0: 平的世界石油大会。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1: 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源于生生不息的创新，一座都市的竞争力蕴藏于对创造的尊重与守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座城市之一。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创立，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在推动创新、释放创造潜能等方面为推动城市变革所做的努力。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马和英国利物浦。上海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城市全面创新的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也为全球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提供了上海样本。请听报道。
4: 上周四，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必任科技宣布新一轮约40亿港元配售，资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公司知识产权总监钱慧回想年初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 GPU 第一股的关键节点，专利确权曾是上市前最紧迫的考验之一。正是上海开通的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为企业开启加速度，206件专利集中审查需求，199件顺利通过快速授权，最快一件仅41天，而此前这一周期通常要1.5到2年。
5: 在短期内能够拿到这样多的专利授权的话，对我们产品上市，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明我们的产品的创新性是足够的。目前申请的专利有2000多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00件左右都是走预审通道。
4: 这并非个例，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受理各类专利预审申请超过3.6万件，已授权近2万件。中心主任黄修斌说，专利预检制度现已落地全市40个重点园区，服务领域也紧跟产业脉搏延伸。
6: 最开始是有2个产业方向，新材料还有一个是健康环保。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跟国家局也申请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服务事项，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特别快，在我们中心的专利的量也是超过1/3的。
4: AI 企业西景科技的无人驾驶卡车如今已跑在全球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空港和工厂里。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周敏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更从容地提前排雷，背后是上海日益完善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
7: 上海的就是个商标的海外抢注的一个预警监测服务包，这个我们也是享受的，等于说中小企业也可以用这套服务包去做一个额外的眼睛去盯，提前去做好风险防范。
4: 依托4个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平台，上海已累计发布500多条预警信息。在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曾倩看来，这些预警信息就像企业出海前的导航图和雷达。
8: 首先是当好了信息的枢纽，帮助他们收集分析了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信息，便于企业及时的针对他们要出海的地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些协调的功能，依托我们的海外的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
4: 专利预审是快，风险预警是防，但企业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正如钱慧所说，
5: 实际上是政府在用制度性的支持告诉我们，企业往前冲的时候身后是有一个周全的支撑的。在上海创业创新，我们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温暖和支撑感的。
4: 今年1到8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这些数字是上海创新的底气。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晨眼里，首届 WIPO 创新城市奖是对上海的认可，更是对一座城市与创造力双向奔赴的见证。
9: 上海是一座创新之城，也是以创新来引领未来。 围绕着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加强源头的创新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率的运用和高质量的创造和高标准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1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重要城市，到了203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城市。
4: 以上记者李雪梅报道。
0: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巨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请听报道。
10: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11: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背径6.2毫米，它壁厚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10: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11: 我们的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95%以上，高精度高承载耐腐蚀，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个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它就是要小，所以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更好能够适配它们。
10: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国芯展，向着更精细的原子级精度发起攻关，晶圆制造、封测、半导体装备、核心材料等全产业链一一展开。由中微半导体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拿下了本届工博会的 SAFE 大奖。中微公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12: 那这个刻蚀的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000，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10: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那么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工业生产新的灵魂。当 AI 大模型融入生产线，未来的工业制造会是什么样？在海智制造展台，学习艺术专业的朱佳怡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用2000时间手搓的产品，一款可以载着手机跑的四轮小车。
13: 我也不懂铸造、钣金加工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用自然语言，这个 AI 是我的想法，我想要搞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东西，它就帮我生成了一个效果图，然后就基于这个图纸，你生成 BOM 清单，再给我生成一个 3D 模型，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机器，它直接就打印出来。
10: 朱佳怡所用的 AI 正是由海智自主研发的一款工业基础模型。AI 一头连接着设计想法，另一头延伸向真实的工程师、工厂和产能。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彦伟说，随着 AI 打通图纸分析、工艺推演、成本判断等全流程，未来有望降低工业制造的门槛。
14: 工业基础模型是把工艺、工序和厂商给联系到一起，就是我哪些厂商可以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用哪些设备给做出来，他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到厂商的能力，根据厂商的报价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制造，希望拉近制造业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1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工博会开幕式上，上海正式启动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实施4大工程、19项重点任务，推动 AI 深度赋能制造业。到2028年，全市将实现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培育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突破2000个。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600台，并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主旨论坛上， 多名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与核心领军者围绕机器人的技术路线、量产能力和商业化路径展开对话。对谈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表示，对 AI 未来的快速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机器人会先在商业服务场景规模化落地。
15: 过去十几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以前相信还不太够，确实整个的具身智能临界点未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快的话可能一两年都有可能，未来的话我觉得商业服务可能比工业场景还更快一些。
3: 沙帕联合创始人向少卿表示，下一步将在餐饮、零售和宾馆三大场景部署30,000台机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则认为，应当向具身智能企业开放工业数据，让机器人更好上岗干活。
16: 我觉得工业界应该把工业数据拿出来给做机器人的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个机器人能离过工业界的数据。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啊，将来会是个幽灵，它要有个安身之处。希望就是说机器人应该是我们现代意义上人工智能一个安身之处。
3: 当天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也在现场发布，汇聚近900个重点公共平台，近700家专业服务机构，企业可以按行业和区域快速查找政策信息。目前上海已经建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未来目标再培育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也同步发布，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未来上海将建成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2025年，上海以 5.67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4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 0.8%、9.3%、8.4% 和 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五”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20%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20%的制造底盘。
2: 早间点击，
3: 早间点击来关注食品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昨天进行了解读，其中提到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犯罪呈现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特点，近期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这次发布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
0: 意见突出3个关键词，首先是突出重点。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这些社会高度关切的重点领域，紧盯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及时消除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安全隐患。
3: 其次是重拳出击，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意见提出要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通过刑罚惩戒大幅提高违法犯罪成本， 形成有力震慑，倒逼生产经营者守法自律。

0: 同时，政法机关还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解决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提升打击违法犯罪的整体效能。
1: 第三个关键词是完善法律。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工作，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监管要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对办案中发现的新型非法添加物，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更新名单。
0: 同样和舌尖上的安全相关，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次修订是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施行，2015年较大幅度修订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
1: 当前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网购的主要商品之一，网购食品乱象屡禁不止。当下的管理规章对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食品安全问题回应仍显不足。这次修订新增网络食品经营专节，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且备案。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表示，
2: 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这次修订还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相关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鹏认为，
3: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针对各界关注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修订增设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4: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127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同时也坚持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是让每一张罚单都落在责任该落的地方。比如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把货值10,000元以下的定额罚款调整为倍数罚款，这不是给违法开天窗，而是让处罚与违法情节成比例，对严重违法倍数罚可能更重，对轻微违法则惩戒与教育结合，有效防止小过重罚的情况。
0: 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从来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到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二者的发布都是为了让执法温度与力度并存，守好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10月30号到

0: 11月1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上海临港举行。数百位全球顶尖科学家、中国两院院士、海内外资深科学家、杰出青年科学家代表及科创企业代表将围绕范式变革、科学突破的下一个十年展开讨论。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共设三大奖项，即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和青年科学家奖。11位科学家将荣膺奖项，并将于论坛开幕式上接受颁奖。
1: 第9届进博会开幕已进入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来自奥地利的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请听报道。
2: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30，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三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3: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万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2: 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3: WF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2: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3: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2: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常年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既是街头突发意外最可能遇见的第一目击者，自身也容易遭遇意外伤害。上海已开展试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把新业态从业者打造成流动在城市里的急救力量，为突发急症、意外事故抢出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请听报道。
5: 这是虹口区红十字应急救护队正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护进行实操示范。场下有不少观众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对他们来说，掌握急救知识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互救。
6: 如果掌握一些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一个科学的施救，在送货的过程中还能发挥一些自己其他的价值，然后守护我们这座城市，我感觉这样是非常好的。
5: 每日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本身就是交通等意外伤害的高发群体，如果他们懂得并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发生危险时不仅能够自救，也能够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和底气。为此，上海在虹口区率先启动虹爱护航暖心急救普及项目。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副主任毛雪平介绍，全区八个街道挂牌成立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为快递员等定制培训计划，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送上门。
7: 我们八个点，每个点大概就近30名的这个快递小哥，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时间不定期的推出这个实操课程，来完成这个持证培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不光能送到快递，更能把生命的希望送给每一个市民群众。
8: 过前，过慢，过前，过慢。
9: 听到滴滴滴的声音呢，就说明你的按压的那个速度跟那个力度都正确的。
5: 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了解或是学习过急救知识，但一次的学习并不意味着完全掌握了这项技能。为了更好普及专业急救技能，上海首批五家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驿站也于近日启动试运行。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曹晓明以北外滩站点为例介绍，这里依托先进的智能设备打通学习、预约、体验、模拟、考核全流程，无论是否接受过应急救护培训，都可以来线下体验实操。
6: 并不是说你学一次就学会了，他就以后就会用，就敢用，所以他就要经过我们的复训，经过我们的训练，他才能够更加好的掌握这个知识。可以连到市府会，他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数据库，他说知道你某某人在这里这个训练成绩怎么样，都会一个显示。
5: 从试点到全市，这项培训正在铺开。2024年起，上海将培训持证应急救护员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到2026年已累计培训超30万持证应急救护员，覆盖社区、学校、企业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救人英雄。这些奔跑在城市街巷的急救力量，正成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的一道流动防线。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11号突破 3.1 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 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 66.8%。 今年以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航空网络持续拓展，新开上海至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韩国青州、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国际航线，复航上海至瑞典斯德哥尔摩航线，并加密瑞士苏黎世、法国马赛等国际航点航班。目前，上海两大机场国际航空网络已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的超300个航点。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随着出行需求趋于平稳，机票价格迎来全年难得的洼地。数据监测显示，10月中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目前，民航直销平台显示，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北京到昆明、西安、杭州、武汉，上海到昆明、珠海、哈尔滨、乌鲁木齐等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在售。国际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同样出现明显回落。春秋航空宣传部部长毛毅说，
10: 国际方向同样跳水，上海飞釜山单程含税719元，飞青州519元，济州280元，曼谷562元，胡志宁570元，日韩、东南亚多个热门目的地均进入全年价格的低位，建议旅客尽早锁定心仪的目的地。
0: 趁着淡季，不少航空公司都抓紧提升服务品质。 南航在进入今年第四季度后，对多地出港航班换新餐食。上海分公司客舱部副经理吴越介绍说，
11: 全新上线了一些本帮

0: 风味食品加入了机上餐食，有大家熟悉的本帮炒酱饭、葱烤大排、腌都鲜、红烧狮子头饭，在万米高空就能尝到正宗的江南味道。
1: 以上由记者车论宇报道。
2: 情侣拍两张照片就能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图像，这一新奇玩法背后可能暗藏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结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合规安全？请听报道。
3: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4: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3: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4: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本地存储端违法保存的照片超10000张，其中有误拍、试拍，甚至背景中其他游客的清晰人脸，合成后的图片还会被上传云端，且没有设置合理保存期限。
3: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4: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5: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6: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5: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同意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6: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4: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3: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4: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我们来关心天气。上海市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气温上升，最低20度，最高27度。明天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受切边线影响，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流抬升气温，周日最高气温升至29度附近，体感湿热，下周气温逐步回落。
7: 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1: 近日，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上海，这是该 IP 全年最高规格的国际电竞赛事。全球16大战队齐聚， 数百万海内外观众同步观赛。紧抓赛事窗口期，黄浦区在本周决赛周推出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黄浦文商旅体城市漫游行动，以电竞体育为切入口，将赛事流量导入黄浦街区，吸引更多人来黄浦游玩消费体验。黄浦区将数字体育元素嵌入公共文旅服务空间，区内八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串成一条经典的城市漫游线，豫园、田子坊、南京路步行街、大世界等八个点位均布置了 IP 主题的玻璃贴和集章地图，让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成为连接赛事与城市的漫游枢纽，带领市民游客从看比赛一键切换为逛黄浦。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为抢抓上海国际光影节等主题活动机遇，进一步激活商圈夜间消费潜力，释放消费活力，黄浦区联合支付宝平台分批次多品类发放淮海中路商圈百万夜间消费券，以精准赋能商户普惠消费群体，推动商圈夜间消费提质增效。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8: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9: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10: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外交部网站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
11: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毛宁昨天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 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

0: 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分析指出，退税红利退出本质上是倒逼企业依靠产品力而非政策红利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并强化绿色税收调节。中国的退税调整与这一全球节奏形成呼应。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0: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批次督查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点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昨天，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财经早餐会来关注国债投资。今年第七期三年、第八期五年储蓄国债，10月10号到19号发售，发行首日再遭抢购，部分网点开门即售罄。其中，五年期仍是最抢手的券种。多位客户经理表示，有客户为购买储蓄国债，提前好几个小时就开始排队。
0: 最近几年，受存款利率普遍下行、长期限存款及大额存单收紧甚至下架等因素影响，尽管储蓄国债利率也在逐步下行，但其作为锁定长期利率的一大工具，关注度和吸引力进一步提高。从今年6月发行的第三期电子式国债开始，储蓄国债电子式已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另外，今年前两期储蓄国债发行后，从五月发行的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凭证式开始，单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的限额再度调降至50万元，较此前腰斩。在金融行业人士看来，这为更多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多购买机会，也推动了这次国债销售的热潮。
1: 本次发行的第七期、第八期国债利率与往期持平，较国有大行及多数股份行的定存利率仍有优势。具体来说，目前包括特色存款在内，国有大行三年期、五年期定存主流利率上浮后最高为 1.55%， 少数达到条件后可达 1.6%。 大额存单不仅利率较普通定存失去优势，且额度紧缺，多数股份

0: 行定存利率已逐渐向大行靠拢。少数股份行三年期、五年期定存利率上浮后，可达 1.75% 到 1.8%。而今年第七期国债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为 1.63%。第八期国债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为 1.7%。以单项顶格50万元买入计算，投资者购买这两期储蓄国债，持有满一年的利息分别约为8150元和8500元，较国有大行同期限主流定存利息分别高出400元和750元，持有期满后则分别多拿1200元、3750元的利息。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储蓄国债到期前提前兑取需按实际持有时间和相对应的分档利率计付利息。以上述第七期国债和第八期国债为例，财政部公告显示，从购买之日起持有时间不满半年不计付利息，满半年不满一年按年利率 0.35% 计息，满一年不满两年按 0.4% 计息，满两年不满三年按 1.12% 计息。第八期国债持有时间满三年不满四年按 1.52% 计息，满四年不满五年按 1.63% 计息。
0: 记者注意到，在储蓄国债供不应求且长期限品种尤为紧俏的背景下，除了个人单期购买上限下调，今年每期储蓄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也有所调整。相较于去年三年期、五年期储蓄国债发行额度基本相当，今年除三月发行的第一期、第二期凭证式国债最大发行额一致，各批国债的五年期品种发行规模普遍高于三年期，且电子式储蓄国债维持较高发行比例。在记者咨询过程中，面对储蓄国债额度告急，多位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提出了替代性建议，比如如果想锁定一个利率的话，可以考虑存更长期限，或者考虑收益率更高的储蓄险。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一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竟然能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领取养老补贴，还能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这样的好事你信吗？如果真是这样，谁不想办一张呢？可问题是，人社部已经辟谣了，这张所谓的社保金卡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骗子甚至伪造政府文件，仿冒官方网站，把戏做得有模有样，最后瞄准的无外乎是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和钱包。近年来这样的骗局层出不穷，仔细一看呢也并不高明，可为什么这样的谣言总能戳中一些人的心思？因为他摸准了普通人的心理。医保报销能不能再高一点？养老待遇能不能再多一点？生活中能不能多享受一些优惠？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切。对普通家庭来说，看病少花几百元，养老多一份保障都不是小事情，骗子恰恰盯上了这些需求，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包装成一份唾手可得的政策福利。这类谣言最狡猾的地方在于，他不跟你讲大道理，而是给你算一笔笔看得见的利益账，办张卡就能多拿钱，走个流程就能享受福利，至于政策依据是什么，申领条件有哪些，他一概不讲，包装出一种你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多得一份实惠的假象。因为社保政策本身有一定的专业门槛，医保待遇、养老金发放、社保卡功能各有各的规定，普通人未必说得清楚，骗子就是利用这种信息差，把复杂的政策变成一个简单的故事，再加上伪造的中央文件、仿冒的人社部网站、虚构的资金审批页面，又给这个故事套上了一层所谓的官方外衣。不少人看到这些信息啊，可能就不再追问真假，而是觉得既然有文件、有系统、还有工作人员，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也提醒我们，要防范此类的骗局，不能只靠提醒群众提高警惕，政策信息能不能讲得更明白，官方渠道能不能更容易找到，同样重要。遇到所谓社保卡升级、额外补贴等消息，先去人社部门的官方渠道核实，或者拨打12333咨询。凡是声称付费就能升级社保卡，要求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甚至让你向陌生账户转账的，都要格外警惕。社保卡根本就没有金卡银卡。

0: 之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昨天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昨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受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另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沙特首都核心机场一周内多次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死伤巨大。有分析认为，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消耗战。胡塞武装不断改进装备和打法，对沙特来说不是完全拦不住，而是只要漏掉一枚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沙特机场频频遭袭，更蹊跷的是事发前防空警报全程没有响起，给外界留下了不少问号。这座机场是沙特第二繁忙的国际航空枢纽，去年日均起降超过800架次，遇袭后已经全面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取消或改降其他机场，包括沙特、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等多国公民都在袭击中死伤，部分伤者至今情况危急。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第一时间发声称发动了袭击，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坐实了袭击者身份。结合此前两次袭击来看，胡塞武装死兵这座机场的逻辑其实很清晰。今年7月，胡塞控制的也门萨那机场遇袭，10月沙特又支持也门政府军向红海沿岸胡塞控制区发动地面攻势，全方位封锁加军事打击之下，胡塞用远程打击报复沙特核心民用目标，就是典型的以机场报复机场，以封锁反制封锁。况且胡塞不需要彻底摧毁机场，只要反复袭扰就能打乱沙特的发展计划。沙特王储主推的2030愿景正需要吸引全球投资和游客，本月利雅得还要举办世界石油大会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这么一闹，不少国际嘉宾要么改道要么转线上，正好击中沙特转型的软肋。从攻防层面看，如今胡塞早已不是指挥轻武器的游击队，自主研发的中远程导弹加上多年实战经验，打击精度已经今非昔比，而沙特要防守从首都到油田再到港口的所有核心目标，处处设防就等于处处薄弱。现在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正向波国求援。针对外界关心的美国亲自下场问题，目前来看，特朗普虽然表态考虑介入，但美国忙着中期选举和对伊博弈，大概率只会提供有限支持，很难深度卷入。
3: 其他方面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
1: 好，时间来到了8点58分，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是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6，评价等级为良。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
3: 我梳理这十几位名人他们的读书方法之后，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像苏轼、苏东坡，他的这个八面受敌读书法，其实就是现在咱们很流行的，就老师会让孩子用的主题阅读法，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然后当我去看丰子恺先生去梳理他的读书法的时候，他的22遍读书法，同一篇文章第一天读10遍，第二天读5遍，第三天读5遍，第四天读2遍，他的读的这个遍数基本上符合遗忘记忆曲线的分布。丰子恺先生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有一个专门放书页的盒子，读完一页他把这一页读完的放在这个盒子里，他有一个读书的仪式感，他会把阅读这个东西跟身体的体验直接挂钩。这些年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具身认知理论，他们的这种阅读的习惯都和这些现代的认知科学的主张基本上完全一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感慨，我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名人，可能他背后花了很大的功夫，琢磨了怎么去学习，怎么去读书。事实证明他之所以能成功，他的方法一定是值得我们大家借鉴。你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4: 大概到宋朝的时候才有大量的官员开始去游山玩水啊，写这些游记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即便是在做官的路上，在旅行的路上，也特别喜欢把自己见到的东西写给自己的朋友，写给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从始至终都带有一种浪漫气息。包括我们把信件都称为史书，称为锦书，其实你都是对他有一种就超越那个我们的平凡的日常生活，是固定的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想象的。想想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当时也是就是关系特别好，然后你觉得都是信誓旦旦要告诉我们将来要永远在一起，一辈子做一个好朋友。但是可能过了5年之后，大家就明知道他就在我们离得并不远的地方，你好像也没有，我觉得最主要是一个热情去再去跟他们交往，再去写信，再甚至是发个短信，你都会觉得是一种打扰。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是一种非常传奇的生活方式，而且带有一种浪漫的色彩。是所谓的浪漫，就是我们很难再获得、很难再拥有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方式。
5: 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博士生在研究河的个性。有一些河的个体是更勇敢的，有些河的个体是更保守的，有一些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还有一些好像对世界就更漠然。所以人类世界的这些什么 ENFJ 啊 INTP 啊也存在在野生动物里边，什么性格对于河在城市里边是有优势的，这些优势是会把它们引向跟人攻击还是共存。
6: 所以更适合上海的河的性格是哪一种？
5: 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和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半个月前我们做的那个老虎和那个粪便的实验，
7: 当时我们出现在画面当中一共有4-5只河，然后有2只河呢，他们会在远处观望虎的粪便到底该不该涂抹到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有那么3只河，然后他们就是义无反顾的非常迅速的把那个虎的粪便涂抹在自己的脖子上，大摇大摆走到了他们那个河群当中。所以说微小的这个行为学的观察实验呢，体现了不同河有不同的性格。
8: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人，就是周荣。周荣呢，其实我在2003年到徐汇工作以后就知道徐汇有3张名片，一直在讲700年看黄道婆，400年看徐光启，在近100年的人物就是周荣。但是呢，我们周荣一直在讲，但是徐汇刚刚也讲了，只有一个周荣墓。大家去拜访周荣墓的时候呢，其实很想知道他这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事迹，但是一直是没有。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周荣陈列室，他当时非常非常的简单，一直到2018年其实我们才筹建了这个周荣纪念馆。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建筑就是在黄叶楼，黄叶楼呢其实是刘三刘继平的一个书房。那么刘三是谁我们一会儿会讲。其实周荣纪念馆整个筹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花絮，根本我们就没有想到它的开馆会引起很大的反响。2018年4月6号开馆当天，央视的新闻联播是放

了2分37秒他的开馆。人民日报给了半个版面来介绍周荣。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我们突然之间觉得啊，周荣这个人确实值得我们不断的来宣扬。那么我们就了解一下周荣。其实周荣给我们的资料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只知道他是1885年生的，连几月份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从他的名字叫桂文，大概猜测桂月可能是八月份，那么就仅此而已。我们去在做馆的过程当中去寻访他曾经的一个整个的足迹，到他出生的地方祖籍吧，从到重庆，到木洞，这个到市区，所有他经历过的地方已经全部随着城市化进程已经是完全日新月异了。而且我们去他的档案馆去查询，也没有查询到太多的资料。目前留存的照片可以看到的只是这两张，大家更多的看到是这一张，边上的那张是现藏于一大纪念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但是这两张照片我们把它放大了看以后，发现这两个人的脸型不太一样，而且一个人是单眼皮，一个人是双眼皮。所以这样的发现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前面做周荣馆的时候说做一个雕像，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困难。说怎么办呢？说我们去拜访了他的后人。其实周荣本身是没有后人的，他去世以后他的族兄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他，在逐渐逐渐发展。但我们去看了他后人以后，总结了他们的脸型的特点，然后再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就是表现出他本身性格的时候，才做了现在的周荣的一个雕像，是这样。所以有这样一个经历。那么讲周荣，我们讲他小时候的经历，他小时候的经历所有的出点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章太炎的一个论述，另一个就是他小时候写的几封信。但是这两个信当中和史料当中又出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据记载呢，说他这个人小时候很聪明，过目不忘，学四书五经什么就是一学就会。但是我们去看到有一个记载，在1896年他第一次参加童子试的时候，去考试的时候，却因为看不懂题目，说题目太难了，说退考。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也无法考证当时的情况，确切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在分析他为什么在去退考的这个阶段呢，就发现我们从大的背景来看，重庆其实在1890年就已经开埠。重庆开埠以后，其实对当时整个重庆的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周荣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也接触到了当时维新派的很多的报刊的学生那个思想。我们看到他在1896年退出了童子试以后，隔年就去了当时重庆的日本领事馆去学习当时所谓的外文也好，像去其他的知识也好。那么在这一点呢，我们又去考证了一下，说他去日本领事馆学什么，这又出现了两个技术，就一个说他学英文，一个学日文。那么好像学术界更倾向于说学英文，但学英文我们知道跑到日本领事馆学英文也是一件，对吧，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他是学了，那学了以后呢，至少对日本的行就是整个的情况是有了解的。这个在1901年四川省第一次要招录赴日留学生的时候要进行一个选拔考试，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迅速的就是通过了考试，他其实是通过考试的。但是呢，通过考试以后他竟然没有被录取，就是当时考完以后主考官还跟他说你回去打点行囊准备赴日，但是公布名单的时候发现没有他，他的名字被另一个官宦子弟所代替。那么代替以后，所以他也没办法回家和家里商量说我自己赴日自费留学。那么就这里就讲到了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日本留学。我们看到张之洞其实在当时就是有一段记述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去，那么无非就是入境前省都是东亚语系，所以当时更主要的就是日本比我们开埠的早，开放的早，它有很多西方论著已经翻译成了日文。它翻译成日文以后，我们从日文的翻译本再去理解中西文化差异以后的这些东西更加容易，所以去日本留学的人特别多。那么周荣也去。那么去日本以后呢，他不能直接去，他首先到上海，
学习语言。

到广方言馆，是广方言馆呢，就是推广方言的意思。当时啊，就是所有的外文都是广方言。那么当时的广方言馆主要讲教授的语言就是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和日文。日文是最晚的，在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那么在这里学了广方言馆以后，大概学了几个月以后，他就赴日。到日本，他的学校，我这看了，就是东京的同文书院，只是一个语言学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语言学校的整个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其实更多的就是为你在日本考学而做准备的。但不管他学到了什么，至少在日本他开阔了眼界，在日本他自己的技术就是看到了孟德斯鸠也好、卢梭也好这些的论著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突然之间觉得啊，原来我们中国可以依靠这些不同的思想来救国。所以也在这个期间，他其实是写了一本我们就是大家都能够知道的一本书，叫《革命军》。《革命军》其实是在日本完成的。那么1902年的秋天才到了日本，在1903年他就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就剪辫子。因为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为说的学都当时最主要的是阻止当时的留日学生学习军事，怕他们闹事，造成了学生的不满。那么他们说这个他本身生活腐化也好什么，就去剪辫子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辫子是一个很重的事情。那么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去看和周荣一起进去剪辫子的同学是谁，是张继和陈独秀。就可想而知，就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那批人为周荣收尸的那个刘继平，对吧？他跟刘继平也是日本的同学认识的，他们的介绍人是牛永健，所以都是很厉害的那批人在里面。那么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呢，没办法，不能再读书。当时同文书院有学规，他犯了这个学校的校规以后就不能读书，所以就回来了，还是回到上海。其实上海当时整个的开放程度还是很大，特别是记载了叫张园这个地方。张园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后面那个大楼，安凯蒂大厦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地方。张园而且是上海最早的对外的游乐场所。我们可以看到，甚至于哦，边上那张照片跟我们像那种激流勇进当时都会有。那么在这个张园的这个大楼的前面呢，有很大的草坪，它这个大楼里面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一个集会的场所，所以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在这里进行演讲。周荣就在这里认识了很多的人，章太炎、章世钊等等等等，就是在这里和他们认识。那么也是在这里呢，他的《革命军》得以被资助出版。那么《革命军》这本书我们讲的很多，其实讲的是什么？具体内容我们不讲。其实革命军的重大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前面所列的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就是怎么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对当时来说，其实是在黑暗中吹响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个苏醒的号角。所以在革命军出版以后呢，其实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版本虽然被当时的清政府所不容，但是他又出现了很多的伪装版的封面是其他的书，实际上是出版。这本书后来得到孙中山的资助，前前后后一共出版了100万册。在当时的印刷水平来说，100多万册的这个发行量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于孙中山自己在说，他原来所有的叫革命党，就是看了周荣的革命军，把这个名称叫做革命军，才会有后面的革命军这样一个。所以这本书在当时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讲了革命军以后呢，就一定要讲苏豹。其实苏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为什么要讲苏豹案呢？就是苏豹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报纸，其实就是夫妻老婆店。陈范拿了这个报纸以后，他的编辑就是靠自己的儿子、女儿、妹夫，就是自己一家人就把这个报纸全部搞定了。那么直到1903年的时候，他和爱国学社合作，让他们张世钊担任主编，然后给了他们每个月100块钱。这样的时候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思想先进激进的一个报纸。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断的就是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刊登了革命军的一系列文章，这个中

0: 我们都知道，那么引起了苏报案。苏报案其实最有意思的在哪里呢？它是清末司法制度的一个改革。我们知道原来所有的说你审判，我们在电视里都看到过，对吧？就是知府啊审案子那种，只有在这个以后，它是第一次开始可以法庭的公开辩论，双方是可以请律师的，所以这是清末第一案。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就是双方都请了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周荣和章太炎也进行了辩护。那么清政府对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呢？说他撰写、出版、印刷反动书籍，这是一个罪名。所以他们抓住了这个罪名，怎么反？他们说我只写了这本书，编辑出版和我没有事儿，不关他们的事儿。特别是整个的庭审是有实录的，我们看到他实录为自己脱罪也讲了很多的话，比如说这本书 是不是你写的，他说是我写的，只是老师布置的一个作业，所以我当时就是把作业交了以后就留在了日本，后来谁出版的我不知道。问他是不是考虑到了就是当时说反对满反排满，他说我当时看了一些书，片面的认识到了这个，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是反对，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那么问他现在的思想是什么，他说我现在要宣传社会主义。所以很多学者也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说啊，周荣和社会主义还有关系，也有学者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特别是重庆方面有很多的专家来做这一块的研究。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也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双方不断的进行交战，进行很多人的交战。那么交战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进行了博弈，最后他被判刑判的是2年，章太炎被判处3年的徒刑。那么当时他们就被关在了哪里呢？关在了提篮桥监狱。就当时觉得提篮桥监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当时号称很文明的监狱。提篮桥监狱就是1903年建的，他们是第一批的犯人，就是号称每个礼拜都能吃到肉，说每周可以吃到一点牛肉，说很好。他们就觉得也不长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突然之间发现好像跟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到什么的，吃的饭呢其实也是很粗，因为毕竟他们还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特别是要让他们干苦力，他们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看到周荣现在在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着他回家的家的一些书，说当时要让周荣干苦力他没有力气，所以说我前两天因为没有力气还被那个印度的看守打到现在胸口还疼。但是他还好一点，因为他会英文，对吧？还可以和印度的看守沟通。那么章太炎呢，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一个人啊，就是他也会买通很多的看守。他原来呢觉得干苦力这个活呢我是不行的啊，后来逐渐就是找了一个好的活，就为狱中的人很多写书信，后来发现书信也太多了，这个东西写不了。那么在疏通关系做了一个狱中最好的差事，就是蹭饭，就是犯人打饭的时候蹭饭。蹭饭这个权力很大啊，就是给你多一点，给他多一点，都掌握他权力。然后特别是自己还能吃饱饭，就是所以章太炎就是在做这个事，所以很有意思。但是非常现在存回一个比较悬案的时候呢，就是到1905年，就是周荣快要出狱的时候，他突然得了一场重病，狱中为他请了大夫，给他吃了一个药，吃完以后突然之间暴毙而亡。那么章太炎的计数是因为我们害怕周荣出去继续革命，对吧？所以当局把他毒死。那具体怎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整个的过程当中只有章太炎一个当事人，所以情况也只能这样。那他去世以后呢，因为他是外乡人，所以当地啊只是把他拉到外面，通过一个小拉到一个乱葬岗就把他埋了。埋了以后呢，当时就是他的同学前面讲的刘三知道这个事以后就去找他的遗骸。其实遗骸非常难，他找了几个月都没有找到，最后还是花钱买通了老的狱卒，告诉了他一点线索以后呢，才发现了这个周荣的。所以在隔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清明节才把他的棺椁移到了我们现在华泾镇的这块，就是当时的刘三自己的家里的一块比较高的地方， 做了这个周荣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字里面有刘山携棺捐地葬于华京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我们到了19年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呢，其实是不断的在宣扬这个周荣，所以也是出钱要建造周荣墓。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上海档案馆现在藏的一份资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周荣墓很有，为什么在这里放呢？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也是一样，你要修周荣墓必须打预算，他最先打了3000块钱，跟他说你继续打明细，明细说2800，2800打上去以后，政府一刀砍说给你1400自己建周荣墓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想啊、哦，所以大家所有的部门都在打预算决算的时候，就是和这个完全一样，这个过程。最后呢，我们再简单的我理了一下，看周荣这个人多厉害。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没办法完全展开。说周荣的朋友圈，我们可以看到他剪辫子看到的张继、陈独秀，他在爱国学社碰到了张太炎、张世钊、蔡元培、吴志辉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人，构成了我们整个的民所有的人，其实在这里在民。民国政府也好，这近代史上都留下了非常辉煌足迹的，都和周荣有关系。所以他的在民国时期他的墓就是很多的名人去祭扫他的墓。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周荣墓是1980年我们复建的那个墓。那么大致我们就是分享的周荣和周荣纪念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就讲这么多，有机会我们再讲，继续讲周荣和周荣纪念馆的故事。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这个地方我是好像是第一次来，我觉得非常感动，这么好的历史建筑谈上海的艺术。我讲的题目是这个西岸等滨江美术馆群崛起的背后。就是之前我一直是在编东方早报，有一份周刊叫艺术评论，每周一期，每期16个版面，从2014年转型，然后到2016年彻底告别纸质版。澎湃新闻一共有2个板块关注艺术，一个是艺术评论，以观点和当代艺术为主，另外一个是纯粹的古代艺术。因为这么多年十几年呢，我一直在关注上海的艺术生态，也不谦虚地讲，我一直见证了这十多年来上海艺术生态的一个变化。昨天前天我都到西岸去看了一下，包括那个2021，我觉得就是可以说从去年的11月开始到今年的11月，上海的艺术生态啊，一定是全球最热的地标。这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啊，就是在一周之内，城管长那里有西岸美术馆的蓬皮杜收藏展，还有西岸艺博会旁边，那个2021当代艺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巴黎高等美院珍藏展，有非常好的那个法国的作品，当时都是徐悲鸿、刘海粟到巴黎留学的时候，他们呢看到的东西，学习的用品，包括普桑的、安格尔的，非常棒。然后中华艺术宫有上海美术大展，还有很多那个主题大展，龙美术馆有陆延绍大展，还有好几个当代艺术家，周春芽呀他们之类的一些作品。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有让罗维亚的中国首次展览，也非常棒。另外就是上海余德耀美术馆、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和卡塔尔博物馆群，他们三家机构合作开发的首场展览，第一场是艺术与电影的工作坊，以后还有关于张大千的。另外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是仅仅是以西岸为主，我因为我讲的题目是上海滨江美术馆群，包括那个整个黄浦江两岸，还有宜昌美术馆的 Bob Dylan 大展，我觉得也非常棒。 Bob Dylan 是前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摇滚歌星，包括一些论坛也有很多，全球美术馆高峰论坛都是来的那个全球一线的博物馆美术馆的一些那个论坛，所以它合力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的艺术从业者，不光是艺术家、艺术策展人、馆长，见证当代艺术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被激发和认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现在艺术呢，在上海它其实一方面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展览，更多的刚才那个陈馆长和那个范总也讲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上海滨江，包括西岸，包括这个黄浦江两岸滨江美术馆的崛起和当代艺术在上海这么样一个繁荣。我觉得就是谈上海的美术生态得从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来说起。上海我们知道，中国谈中国书法和绘画，中国最早的书法、最早的名人墓记就是上海，就是我们松江的云间陆基的平复帖，是在故宫。平复帖在2002年曾经到上海展过，当时排队要4个小时可以看到，他就是我们松江人。然后 我们知道上海那个从艺术来说，前年年底到去年，上海博物馆一直办的董其昌书画与鉴定大展，那也是引起全球轰动的。因为上海博物馆主展览它都是全球总动员，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从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借了很多董其昌的前面、董其昌后面影响的这个中国书画史上赫赫铭记到上海来。所以我们谈上海这样的一个艺术氛围，它的历史其实是很深厚的。那这个就追得比较远了，我们谈近代。近代大家都知道，上海开埠以来，那个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江浙两地的富豪都逃避到上海来，最后促成了上海，又上海人他又一种开放的眼光跟西方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整个晚清到民国时期，上海崛起了大量的收藏家。我这里两个，一个是右边的是吴福藩先生，左边的是庞来成先生，这两位可以说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上海艺术收藏家的一个杰出的代表。那个庞来成先生是湖州的南浔人，他是做实业的。庞来成先生是可以说是文人世家，他的祖父本身就是吴大成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清代的一个高官，而且他们是眼光是非常好的。像庞来成先生，他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清代的末代皇宫里的清宫字画大量流失到民间，包括在北京的琉璃厂，包括天津，后来到上海，而庞来成先生就利用这个时机收藏了大量的这个清宫藏画，包括你像去年那个上海博物馆，他收藏了很多那个董其昌的一些名迹，都是庞来成先生收藏的。那吴福藩先生就不要说了，吴福藩先生本身他是又搞创作又搞收藏，所以说从这个历史上来说，上海的收藏氛围就是非常之高，而且远，而且厚，我觉得是。而且上海，刚才我们谈的是中国的书画收藏，但是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收藏家他其实是很开放的，他不光是拘泥于中国的书画。包括刘海粟先生办上海美专，上海美术教育机构，就是当时上海对于这个由西方早期油画的收藏，对于月份牌，对于西方铜版画，对于西方的家具，对于西方的很多东西，他抱以宽容，抱以好奇，抱以探究，抱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而且爱护。我觉得他是中国文化南移以后，导致中国江南人做文化基因的一种热爱，根深蒂固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徐汇区所在地，那徐汇就得名于徐光启。徐光启本身他就是开启了明代开始开启了中西方文化交流、深度交流的一个发端。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上海的这个艺术收藏氛围是，一方面是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另外一方面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国际的眼光。它不是固守成风的，它真的是海纳百川。你包括吴福藩先生，吴福藩先生创作，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创作，可是我们看到他很多，他从摄影里面，从月份牌里面来汲取书画创作的营养，他的创作不拘泥的，他从西方艺术吸取了很多。我讲这么多背景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艺术生态，它并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它是有源头的，它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和大众的基础在这里面，然后。1940年以后，大家都知道，是个上海的一些这个变迁，因为在过去一个市民社会，要户籍啊，要各种的计划经济的一些，当然也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一些那个短处。那很多像那个中华书局啊，很多上海的一些艺术机构，其实往北迁，因为北京当时是比较弱一点，上海的电影制片厂啊，都要支援北京。由于我之前跟郎少军先生也交流过，他觉得这样一个文化人才的交流，它属于一种。受拘束了，所以说上海的这个应当说，在50年代、60年代，它的上海的艺术生态其实是受到了一定的制约。那真正的勃兴应当是这15年左右。我个人分析，其实跟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办有很大的关系。这上面看到中华艺术宫，中华艺术宫本身就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这边对面是那个过去发电厂南市发电厂，然后把它都改造成。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现在正在办让·卢维尔的展览，还有很多很好的展览。那这边就是西岸，我们这边是农美术馆，那这边是余乐耀，那这边还有刚才陈总讲的那个油罐，那个西岸艺博会的所在地。这边还有复兴艺术中心，那边正旦美术馆、宜昌美术馆，那边有上海外滩美术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沿着黄浦江两岸，它形成了一个又是休闲又是社会文化又是公共文化这样一个集合体。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筹备世博会的时候，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已经有一个文化大战略的眼光来规划，而特别是我们徐汇区，他抓住这个西岸的改造和这个世博会，我当时有点将信将疑，我觉得上海西岸这么大的地皮，这么好的地方，给艺术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吗？但是我们今天看，它事实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它是跟政府的扶持有关系。我们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市有150家，好像是150家博物馆，每16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那这样的一个数字是在全球来说也是非常惊人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上海之所以能够有西岸美术群和这个黄浦江滨岸群的这个崛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上海人他骨子里还是很专业、很细腻、很细心，他不倒江湖的，他很拎得清的。就是我们看我们记者到画廊到这个西岸艺博会采访，那个画廊一直他就说到这里呢办这个艺博会，他的灯光怎么做，他的墙厚度多少，他这个整个前期的对接是非常专业，让你放心的。专业性的眼光势必带来国际性的认同和国际性的眼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岸这个美术馆包括这个黄浦江滨江美术馆群的崛起，是势所必然的。当然我在最后再讲几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还有哪些小的问题呢？我觉得需要我们反思，也是需要反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我们谈的这很多，可能我谈的这个西岸这一块 80% 它还是当代艺术，还是一种西方的艺术，包括我们范总讲的那个要介绍安迪沃霍啊，或者是这样的，它还是一个西方的当代艺术。但是就我对我们中国的一些本土艺术的扶持，我觉得目前来说在这个西岸这块还是偏弱一些。那这个是我们上海的百年老字号董云轩，他这块做了很多工作。我很期待我们的西岸，我们黄浦江滨江两岸群，在整个我们中央提出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说，对中国的本土艺术还要给予扶持，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中国艺术它是双向的，我们一方面要进口，我们现在是搞进口博览会，另外一方面还要走出去，把真正好的中国艺术走出去。为什么去年日本东京办岩泽镜大展会形成一个轰动性的文化现象？那它是我们中国的古老的文化走出去，但是我们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当代艺术，我们当代艺术是当下的艺术，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当下艺术。我觉得这方面上海的艺术机构包括我这样的媒体还是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啊。我就讲这些，谢谢。
2: 温柔严谨的他引领高校学子精研跨界创新设计，事必躬亲的他致力非遗活态传承，奔走在非遗扶贫的一线。作为一名斜杠学者，他带领学生聆听民间匠人的故事，种下一颗中国审美文化的种子。他还联合哈尔滨食品厂、凤凰自行车、飞跃、英雄钢笔等一众耳熟能详的上海老字号，开展了非遗的市场化转化工作。短短5年里，一共孵化出了500多件创新作品。有请上海大学教授、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张丽丽。
3: 来，有请丽丽姐姐，这是她的学生们对她的称呼。
4: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会讲堂。前面的3位嘉宾啊都讲得非常的好。我呢是一位设计师，一共教书教了20几年，在前10年里面呢，我一直在做上海地铁的空间设计。在这10年里面呢，我开始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保护和转换。所以呢，和我的学生一起啊奔走在创新转换的道路上。那么我是一位设计师哈，所以呢我们一直在用设计啊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活化。我们也非常相信啊，这个传统文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是息息相关的，有联系的。刚刚因为说到这个很多衣食住行啊，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其实和上海的两项非遗啊 一项上海的非遗和一项长三角的非遗相关，一个呢是旗袍制作机，还有一个呢我身上这个面料啊是罗，这个罗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啊，就是四金角罗，杭州的这个罗，我们经常说绫罗绸缎，这个罗非常适合夏天穿，很透气啊。我有一个外套呢是那个香云纱，所以香云纱也是广东地区非常透气的一个夏天穿的面料。那么实际上呢在重庆啊还有夏布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和我日常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思考啊，就是说现在我们都说那个各地的文旅局啊都非常的卷啊，我们可以看到河南卫视，可以看到潮州的莺歌啊、舞狮啊，对吧？金汇陈皮现在也很流行，还有那个哈尔滨的这个冰雪文化。我时常在想，我们的上海啊，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引领整个世界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先行者。那么我们在我们新时代里面，我们上海的文化到底它的引领性体现在哪里呢？作为一个高校教授，我们经常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是想看看我们的上海的文化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实际上呢，我们上海呢一共273项目啊，其中呢76是国家级的项目。那么我们刚刚呢我们的黄道婆制作技、珐琅制作技都属于我们传统技艺类的哈。那么当然我们还有那个我们的龙华庙会，它是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哈。那么我们一直说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非常的广阔，它实际上有十大门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哎，我们的医药啊、民俗啊、传统音乐啊、传统舞蹈、传统曲艺啊、传统戏剧、民间文学啊、传统美术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我们认知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传统技艺啊。上海的那个非遗技艺呢，有六个特征啊。有一个呢是吸纳外来文化的，比如说我们吸收了那个西方的文化的石库门啊、上海绒绣啊，其实珐琅也有一点吸纳西域文化，但是比较早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商业文明老字号啊，因为老凤祥既是老字号也是非遗项目，还有呢我们的精致的时尚生活，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哪个地方和穿的非遗项目最多的呢？那就是上海。那北京呢和吃比较多，广东也和吃比较多，所以各个地方啊各有特色，各有自己的性格特征。那么实际上呢，上海的这个产业结构啊，在过去建国以来一直在发生变化。建国以后呢，我们一直说哈，我们要出口赚外汇，我们上海啊给中国贡献了极大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以前上海的这个工艺美术啊，大多和赚外汇有关啊。我们的这个牙雕、玉雕，还有呢我们就在旁边啊，我们土山湾的发源地有我们的黄杨木雕，对吧，都是给我们挣了很多的外汇。但是呢这个产业结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不需要赚外汇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传统文化给的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品质。所以呢我们说啊，保护非遗就是要让非遗走进我们的现代生活。而且呢我们呢从高校来说，我们就做的是什么事呢？怎么样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在衣食住行、文化产业方面产生链接啊，产生新的社会需求。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纺染织绣和我们的时尚产业是息息相关的，哎，我们的笔墨纸砚印啊，跟我们现在哎文艺青年喜欢的很多的产业是相关的。那么我们还有编织扎制，比如草编、竹编啊、芒编、柳编，都和我们的日常家居生活、田园生活的需求息息相关。所以呢，我们说啊，哎，我们的上海文化不仅要传承目前自身的传统文化，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竞争力，就是要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好的 非遗项目纳入到上海来进行转化。所以呢，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看啊，15年的时候啊，文化和旅游部呢启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政策，就是说会同了教育部、人力资源保障部啊，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让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走进各高校进行一个月的学习。那么我们上海大学呢是这个项目的启动单位啊，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有36期非传承人呢到上海大学来进行学习。那么这张照片呢是其中一个班啊，其中一个班，大家知道这个班的传承人是来自于哪里的吗？哎，云南、西藏，哎，实际上它是四川省的。是四川省阿坝州的啊，然后呢，因为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当时呢，我们一边转化一边出新作品，央视三套呢跟着我们在拍纪录片。我们呢那天呢正好是在外滩18号那个高定的那个服饰店里面，在上课，上完课呢，我们正好在外滩啊做了一次交流。那么实际上这个合影里面有很多上海非常著名的时尚设计师。也有我们的几个学生，但更多的呢都是来自这些大山里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传承人啊，他们的手艺特别好，有的是做织，有的锦，有的绣，有的锻造哈。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班孵化出了近100件非常精彩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一位这位阿姨她是嘉绒藏族的，我们从她的那个帽子上可以看到她嘉绒藏族的。她呢一辈子一直生活在这个阿坝州的山里面，就是因为政府的这样一次活动呢，她走到了魔都。那么那天很有意思啊，她看到黄浦江对面啊出现了嗨魔都啊，她情不自禁的就做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她可能很可能是她每天早上在山里面啊，早上起来哎对着她的山做一个动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有一种包容的这个胸怀。那我想既然他们有包容的胸怀，我们上海更应该有包容、开放、大气、海纳百川的一个情怀。我们是把他们的优秀的东西啊吸纳到我们的文创产业中，迸发出我们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哎，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班里啊都孵化了很多作品。我们的这个孵化过程啊其实是一个文化相互交融、多元化交流的过程。这张照片就特别有趣，画面的中间啊是我们那个崇明土布的传承人，他当时呢也学了一个新技艺叫拼布，拼布和崇明土布相融合，他在做。那么旁边呢是畲族、苗族，还有我们苏州缂丝的一些传承人，他们横向都在做交流。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创造出缂丝新的材料的转化，也创造出这个畲族织带和这个土布的结合等等。所以大家就明白啊，就是文化正是因为在流动中拥有了创造力，而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的创造力来源于接纳更多更多元的文化，从而迸发出这个地方的再次的一个创造力。所以呢我们一直这个教学的过程啊，我们8个字叫活态传承、活力再现，这是我们上课的过程中啊。所以呢其实我们15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件事了。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班，我们15年有时候孵化出来我们那个羌族的大礼服，我们是到巴黎高定州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发布，当时呢是在上海设计周，现在呢我们叫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盛会哈。那么所以呢这些作品呢，我们觉得有些转化我们是功能性的转化，有些转化呢我们是材料上的转化。比如说左上角哎，这个哦是个蓝牙音箱，但是呢它是什么呢？重庆梁平竹帘啊，这个梁平竹帘我们想它原来用于帘子，但是我们呢用于音箱的表面。那么我们在转化的过程中也赋予了它新的功能，也注册了新的知识产权和科技发明的这样的一个专利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是苗族啊，苗族的织锦。那么这个传承人呢后来成为人大代表， 他们呢是从这个苗族织锦的过程中呢找到了自己的新的收入和创收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接下来讲三个小小的故事。第一个呢，我们是看这张照片。刚刚呢秦老师说这个缂丝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传承人在做缂丝的过程。这个缂丝以前做龙袍的，还有官人衣服上的补子啊。我们说一寸缂丝一寸金，他用通经断纬的方式来做的。那么这个缂丝呢非常的金贵，像黄金一样。那么除了我们有一个传承人老师，

0: 来学习，他很有意思。他原来呢一直做这个传统的龙袍，他说哎呀，我特别想要做一个当代的时髦的东西，这是他最大的愿望。他是苏州王室克斯第六代传承人王建江老师。当时呢我们在班上，我们说好，我们要给你圆一个梦啊。2017年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请了上海的旗袍设计师，还有上海的做鞋和包的品牌一起合作，做了一套千里江山，这是2017年发布的，9月份发布。那么当时呢我们孵化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啊，那个这个是克斯，克斯上面也包放了施华洛世奇的钻和青金石，那么还有大礼服，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走秀和发布，很多人很喜欢啊。那么中间的这个蓝颜色的这个包包啊，特别好，我们也找了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大部分是高级定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啊。所以呢中间的那个小山体呀、啊、它是克斯传承人呢用5天可以做出来的。那么这个包呢我们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有效地控制了一个成本，所以大家猜猜看，当时我们做出来这个蓝颜色的包它卖多少钱呢？大家觉得，或者说它卖多少钱大家会买？太便宜了老师。你想一个克斯传承人一天的工钱多少啊、太便宜了。之前呢我们有些老师说可能是10000吧，有些老师说可能是8000。那么当时呢我们2017年5000是吧，差大不多。当时呢我们发布的时候是6000多，所以呢一发布出来一个定一个，出来一个定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传承人要用时间来做，手工艺是用一个时间来完成的一个作品。哎，但是我们反思哦，我觉得定价太低。为什么定价太低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啊，我们用来做龙袍的手工艺买6000多，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年轻一代买 LV Hermes 他们一个包多少钱？哇，真的。所以这样一想，想起来我们觉得我们中国啊需要我们自己的大牌，需要我们自己的品牌。以前在我们历史上唐宋时期，外国人是排着队来买我们的丝绸和瓷器的，但是今天我们排着队去买他们的。那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些年来的文化保护和创新转换，以后我们会拥有自己的中国的大牌，外国人也会排着队来买我们的克斯或者云锦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在我身边有很谢谢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很好的设计师，他们都有一个梦想，甚至有很多设计师是海归设计师，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转换能够把中国的文化输出给国际。好，这是一个思考。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很有意思，这个是东洋竹编，正好在编了，我们已经在转化了。我们有很多转化的方式，有一部分转化呢我们是国际化的转化方式。我们当时呢请了荷兰的设计师啊，包括材料设计师、产品设计师来帮助我们的东洋竹编进行创新转化。原来的东洋竹编做什么呢？做一个动物啊，做一个佛像，立体的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太传统了，我们买过来放在家里呢都不知道怎么摆好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用简单的方式转化出来成为我们的日用家居啊。所以呢这种方式我们做了非常的多啊，也启发了很多很多现在的设计师。那么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我们在上海大学啊，在青海果洛有一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哦，我去了4次，4200海拔啊，那边有非常棒的牧区文化，我们是在农耕区哦，对吧？牧区和农耕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手工艺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转化了非常多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叫格桑花的故事。那么我们有一个传承人也很有意思，他是做那个藏族银饰锻造的，也就是左边看到没有，这位藏族女孩子的衣服上有一个个金属的凸起，这个叫做腰带花。啊，他们的腰带花是在他们的结婚时候、节庆时候穿在身上，非常美。然后我们这个传承人呢，他也希望做一点都市里面的人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所以呢，我们在2017年左右的时间也孵化了这个格桑花系列。 这我们取一个就可以了，用在包上、衣服上、衬衫上，大家非常的喜欢。后来呢，我们发现，哎，这个格桑画，他每次让这个传承人做，他做出来都不一样。我说你为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我没有图纸，都在我脑子里。所以呢，我们的研究生啊，帮他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再和文化结合。后来居然发现，他无意中做出来的和他的文化都是有关系的，是他们的一个信仰、宗教，也是他们的一个文化传承，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理念。所以文化真的很有意思，它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啊，它也带到我们新的这个都市文化中碰撞产生这个新的格桑花系列。所以这个格桑花系列后来呢很有意思，很多年轻人喜欢，是因为它很有这种很酷的这种机车风。我们后来还做了非常非常多，大概有近百件啊。所以呢，我们是想着，中国地大物博，31个省市自治区，56个民族，每个民族他们的衣食住行玩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邦福、青海果洛、贵州遵义、四川阿坝，还有新疆喀什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有很多文化的。这个文化呢是一个资源，可以给到我们现在的设计师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创作的动力。那么上海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什么呢？在 UNESCO 评选啊，整个世界上不同城市网络定位中，大家知道上海是什么之都吗？设计之都。在上海附近有杭州和苏州，大家知道他们是什么之都吗？手工艺之都，手工艺。所以呢，他们的非遗项目要远远大于我们的非遗项目。但是上海拥有的力量是什么？是创新转化。那么在不远的南京，它也是一个都，它叫文学之都啊。所以呢，其实长三角地区啊，文化非常的丰盛，都有我们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上海的文化，它的基因长三角文化流到上海来哦，形成上海的文化。那么还有我们一直说文化自信，我要用一个数据来证明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出来的43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是世界排名多少呢？第一，我们是第一啊。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每年评选不是都是评一个到两个嘛，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共评了21项，但是为什么是评了21项呢？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因为本来呢每个国家是限报一项到两项，但是2009年呢，它政策发生了一个变化，他说只要是好的，你们报上来的，我们都是平等对待。所以2009年的时候，中国一下子报了21项啊。后来发现专家发现说，哎，这样好像悬殊过于大了，所以呢，在2010年的时候又恢复了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限报政策。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43项，所以我们56个民族呢，其实有更多更多的还没有报送上去，所以我们是在整个文化多元性上面是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所以呢，上海这个城市啊，它还有一部分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孵化出来的作品呢，经常做各种国际的巡展，那么带到很多地方去。比如说这是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啊，我们把这个创新作品带过去的时候，他们不仅对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非常的喜欢，他们更喜欢的是中国现代的审美和东方审美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上海其实不仅是我们中国的上海，它也是世界的上海。我们中国的上海，我们要将上海的发展啊放到中国的大格局去看。那么中国很多好的传统文化将成为我们上海 这个设计之都再发展，文化再发展的一个动力引擎。我们也是世界的上海，所以进博会在上海，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啊，用我们更多的实践共同来做我们文化的再发展，期待我们的新海派新一次的上海的文化繁荣。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谢谢。
1: 各位徐汇的这个朋友啊，大家好，今天我主要是要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写的那本书里面涉及徐汇的这一个片段。因为事实上徐汇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横空出世还是做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这个助推的作用啊。首先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最核心的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词作者和曲作者，也很有意思。上海就有这两个人的这个雕塑，那么这个块地方呢好像就是属于徐汇区和静安区的交界的地方。我觉得田汉首先在这个这么一个关键的地方也有他的一个形象的展示。另外呢，南国社就是南国艺术学院的旧址曾经是在徐汇的，这个跟他早期的戏剧创作整个文学创作很有关系。他也团结了一批沪上的这个文艺青年，为他后期的这个田汉的这个在上海的文艺界的地位啊是奠定基础的。当时这个到三十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文艺青年都认田汉为田大哥，田老大。当时回忆就这么说的，就很认他。而且田汉也是五湖四海都广交朋友。最有意思的就是青年当中流传一句话，就是田老大请吃饭。那个后面歇后语大致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不定是你掏钱，因为他是很豁达的人，是吧？很好客人，把大家召集起来，一客气说：“哎，我们一起吃饭吧。”结果吃饭的时候，等结账的时候，发现田汉没带钱，结果还是大家凑份子。就是表明他这种广交这个朋友，这个对青年的呵护，但是他事实上经济条件还是很差。最后这个南国这个社之所以倒闭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一首歌啊，歌词是很重要，但是曲更重要。一个曲的流传它是可以跨时空的，而歌词可能回时代去改变，所以聂耳的创作意义更大。而聂耳在上海在我们的徐汇就有一个标志性的雕塑，现在百代又有他的新的形象的展示啊。我们重点就要讲这个后面的这个淮海中路的这个，我上班的路上呢，我也很幸运坐的公交每回总是会经过。我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会搬过来住到这个楼呢？跟三四年他的经历呢很有关系。三四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他被联华解聘，联华公司解聘了。我的设想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当时到这个象山去拍这个余光曲的时候，他是生了场大病。他是回来之后，人家见了之后都惊呼你怎么那么瘦了。如果不是他的老乡给了他一个这个云南的上清丸吃，他估计这个就治不好都有可能。就是事实上他是上火了，这种水土不服了。那么电影公司很现实啊，一看他做不动就把他给解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聂耳其实出路，生活出路还是比较尴尬的时候。他一方面想去考音乐学院，最后人家觉得他音乐的前期的这个自学塑造呢有点野路子，所以就没有招他。那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在二月份的时候呢，他到百代就开始去收音配音啊，去从事相关的工作，其实就是田汉关照任光要帮助下这个小弟啊。那么任光是很认这个田汉的这个话的啊。那么经过任光的推荐，然后聂耳去百代面试成功。他在日记里写，他觉得他的成功的这个因素，一是他这个试唱两首自作曲啊，经理比较满意；另外就是他的英文很好啊。聂耳原来在云南学的是英文系嘛。但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任光啊，还是任光的这个利剑嘛。然后四月一号他就正式上班了，月薪60，他说从来没有这么阔过。所以他在日记里很欣慰的写到，他从住的那个淮海中路的这个地方到他这个百代角楼，他是步行上班的，因为这个路也，而且他觉得沿路的风景特别好。这也应该是聂耳在上海短暂的片刻的这种比较安逸的生活。当然他在这个安逸的表面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他在百代的这个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个呢，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国乐队，主要是这个百代发现这个中国的音乐这个唱片呢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就允许他们自建一个乐队，然后人。

0: 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其实你不是在听，你只是让这个声音占着一个位置，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孤单。但声音如果作为一个体验存在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只有当一个声音能改变你的状态的时候，你才是真的在听它。每一个植物都是一门乐器，比如说树它是一把吉他，而气候是一个乐手，而我录制的更多的声音属于叫粉红噪音。我以前更讲究逻辑的正确性，但我经过这一年，我更讲究的是感觉的正确性。因为逻辑再正确，感受不好又有什么用呢？
2: 那我是这次让石缝穿透一切的策展人。我和大家一样，我认识我们今天的主讲人袁希老师的时候也是在小红书，因为在策划这次展览的时候，我就想找一些就是和古老的诗经有一些对撞关系的，看起来更年轻的表达，所以在小红书上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就非常开心，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作品到了我们这参加了我们这次公益展览。就是如果我们大家要去参观我们一号展厅的展览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是我们袁希老师的作品。那我们现在就邀请我们这次的主讲人袁希老师。
1: 大家好，我叫袁希，很开心也很感动今天能在上图与这么多朋友见面。我从去年开始在小红书上发布很多我录制的自然的声音的视频，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声音往往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填充物，就存在在那儿，但是我们并不会在意它，就像一个背景一样存在着，而不是一种体验。什么样叫填充物呢？比如说你在餐厅的时候，餐厅里面放的他们很精选的歌单，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又比如说你在地铁上戴着耳机听的一些内容，你可能只是为了隔绝一下周围嘈杂的环境，也不会在意它真正的歌曲里面的意思。又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刷着的手机，可能只是不想让自己那么无聊而已。当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在听，你只是让这个声音占着一个位置，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孤单，不那么无聊，又或者习惯了稍微有那么一些声音的空间，习惯了不那么安静。但声音如果作为一个体验存在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是一个很短的10秒钟的音频，你很快的能通过这个溪水声把你带到一个幽静的森林里，小溪水潺潺的一个环境下。这就是当你真的在认真听一个声音的时候的感受，因为当你真的在听一个声音的时候，声音是会改变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比如像刚刚你听到了一个水声，它会把你的思绪带到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比如你听到一个动人的歌曲，会打开你的某一段思绪。也有可能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路上突然有人吓唬了你一下，或者一个噪音突然很响，你会觉得烦躁。只有当一个声音能改变你的状态的时候，你才是真的在听它。那为什么我们往往现在很难会有那种感觉呢？我觉得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发生了变化。人有五感嘛，但现在由于快速的节奏和特别发达的视觉上的享受，往往我们弱化了我们听。

的能力，是我们主动的选择了多用看而少用听，所以导致我们听这一块变弱了。其实那些声音都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认真的主动选择去听它。那今天我将分享一下我最近一年录制这些视频的一些感受。那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声音叫自然的声音？其实这里面有两层解释。第一层解释我觉得是物理层面的，就是没有人为制造的声音我们都可以称为自然的声音，比如说雨声、水声、风声等等这样的声音，它都是自然界本身存在的东西，是没有人的因素而产生的声音，它都可以属于自然的声音。那你比如说像吉他声，那可能这个东西它是人创造出来的，它就不归属于这一个范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从感受层面上，同自然的声音一定是能让人回到自己本身的声音，通俗一点讲，听完之后觉得舒服，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好听啊，我觉得听完这个声音我想睡觉，我觉得听完这个声音我很安静。很多网友都问我，哇，你这个白噪音录得真棒，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白噪音。但这里我想纠正一个词，其实自然界当中的声音，以我录制的这种类型的内容而言，绝大部分它不属于白噪音。白噪音它其实更多的定义是一个声音的隔绝，比如说像雨声，它的频谱会在声音频谱当中接近于中频，中频的声音我们定义叫白噪音。它的作用是比如说外面很吵闹，我放着这样的一个声音，会让我听不见外面那些吵闹的声音，觉得现在的这个环境比较安静，这是白噪音的作用。而我录制的更多的声音属于叫粉红噪音。粉红噪音在声音频谱当中，它更靠近低频这一块，就它的低频会更多一些。植物或者说自然界当中的绝大部分声音，其实它都是偏向于低频的。低频的声音让人听了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想睡觉，好安静，想睡觉，身心感觉到放松。而且自然的声音为什么会我们一听就觉得很舒服呢？它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有些声音你很陌生，但是你一听你又觉得它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既陌生又熟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自然界的声音它是不规律的，它不像人创造的很多旋律你是能预判它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自然的旋律它是并不规律的。比如说我无法控制接下来的那一阵风该怎么刮，我也无法预判接下来的那一滴雨会是打到哪儿，它的不规律性。但是声音又有熟悉感，会让你更被这个声音给牵着走，而不是被自己的思绪牵着走。这是我认为自然的声音从感受层面上的定义。同时我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去比喻自然的声音，我觉得自然界当中，尤其以我录制的各种植物的声音而言，每一个植物都是一门乐器。比如说树它是一把吉他，而气候是一个乐手，风是一个摇滚乐手，雨是一个民谣的乐手。不同的乐手拿着不同的乐器演奏出不同的声音出来。那我们就先从风开始，这是两个在风的作用下我录制的香樟树的声音。我们先听左边这一首。

这个地方在苏州的同里国家湿地公园，很漂亮的一片香樟林，树龄都在50年以上的。我们可以听到，这是在这一天的录制是在一个台风前几天，风稍微有点大，然后。

我整个树干被风吹着摆动，我通过拾音器录取到它树干在摆动时产生的那种旋律。那同样的风的作用下，如果树变小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两者的声音我觉得很像，因为樟树它属于一种木材偏硬木一点，你会听到一个木质感但是又有点硬的木质感的声音，但是那一棵小一点的树相对来说更容易接近于它的树心，所以它的声音会更脆感一些。而这一棵大一点的，左边这一棵大一点的呢，它的声音会更闷一点，就有点像左边是一把古典吉他，右边是一把尤克里里的感觉。那其他的树会是什么样呢？我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先是左边这是一棵杉树，

有没有觉得一种闷闷的感觉，对不对？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多触摸一下，我觉得山鼠很有趣，它很软，它的表皮也好，它的树干也好，它很软，所以它的整个声音你听起来就是会闷一点的。那如果遇到一个很硬的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右边的这一棵是一棵无患子树，它声音有没有像木门？因为我们一般做门都会用更硬一点的木质的，对不对？它这种更硬一点的木质，这种摩擦扭动的声音和刚刚杉树这个软一点的，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好，同样是在风的作用下，那除了树，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这是竹子在风的作用下轻轻摆动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同样是摆动，但我觉得竹子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植物啊，我们可以再听另外一个声音，完全又不一样。

有没有一种大厦将倾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竹子的纤维更长一些，而且它其实质地比木材更坚硬一些，所以当它，是吗？我的感觉就是，当它这种摆动的时候，它的这种，它从频谱的表现来看，它是中频占比会更高一些，从频谱的表现，那同样是在风的作用下，不同质地的竹子木材的声音有所区别，那草呢？听上去其实很杂乱，感觉就像是一堆小木棍儿之间的在碰撞，对不对？再来这一首。

草鼠的声音会比木质的声音，其实在录制的时候是会更清晰一些的，尤其是在风的作用下，它们之间的碰撞摩擦的这样的质感随着不同的天气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就拿水稻，这个视频当中拍摄的时候是在夏天，它的声音还会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湿的感觉。但你当秋天，我到秋天和冬天的时候我又去录了两次，当草的水分流失的时候它就会更干燥，你又会听到一些更粗糙感的声音，颗粒感会更强一点的声音。听完风的，我们再来听听雨这位乐手的演奏。

很能清晰的感觉到，右边的那一场雨好像比左边的那场雨更大一些，对不对？我很喜欢当时有一位朋友的留言说，从这个声音当中，我能感觉到每一滴雨的分量。左边的这个视频是那天雨很小，是咱们南方的这种绵绵细雨的时候，然后它又作用在杉树这样的一个本身比较软的一个植物上，所以它的声音很细密的感觉，雨点很细很密但又很轻。而右边的时候是我在北方的时候，那种北方的夏天有时候会下那种很大的雨嘛，那种雨点分量很重，噼里啪啦打在一棵柏树上的一个声音。所以我们能通过这种声音去感受到雨点的分量。那如果雨点打在不同的事物上，它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呢？

这个视频是我在云南的哀牢山上拍到的，然后那个地方山顶全年有200多天是这样的雨天，它其实也并不是雨云，它就是山下的暖风吹上来之后和山顶的冷空气形成的一个雨。滴在这棵树上的时候，这棵树上它被满满的青苔给覆盖住了，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雨点直接作用在树上的声音，而是雨点打在它表面的这些柔软的青苔上的感觉，你会觉得更柔一些。那如果它直接打在树上呢？

是不是明显的它的响度会更大一些。其实从制作的时候，这两场雨我的感官是差不多大的，而且设备也一样，然后我调的音频也一样，但就是会出来不一样的声音效果，那就是因为雨点它演奏的乐器的不同。同样我们可以听这两段。

当雨点作用在不同的自然界的事物当中，它发出来的反馈的声音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想说的是，同一个乐手演奏着不同的乐器的时候，所产生的旋律的不同。刚刚我们听的是从天而降的水，那地上的水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在一个你可以称之为水潭，瀑布下的一个水潭，水直接作用在水上的声音，它的声音是闷的。

而这个声音呢，它是这种小瀑布的水直接打在它的石阶上面，它的声音就会更脆一些。那水除了能敲击某种事物产生声音，它还能产生什么样的声音呢？其实它可以通过挤压空气的不同形成不一样的声音。比如

这是一个岩石上的冰块溶解的时候，里面的水在流淌时挤压空气所产生的一些细微的声音。同样，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个。

这也是相似的原理，只不过这是一还在一个流淌的小溪上，也是在水小溪的水和它表面的冰层形成了这种空气的挤压。除了敲击事物和空气的挤压外，水还能通过与事物的摩擦产生不一样的声音。我们可以先听一个我们平常最常听到的。

这个声音是这条小溪，它小溪水去冲刷着这一块大块苔藓时，水与苔藓之间的摩擦所形成的声音。所以地上的水我们能听到它的敲，它与事物的敲击，与空气的挤压，与其他事物的摩擦等多种多样的声音。听完了刚刚那些，我们大多都是属于我前面说的被气候某种乐手所演奏出来的声音。那自然界当中的事物，除了我们人动物以外，人和动物以外，那些植物们或者其他的什么现象，有没有它自身的声音呢？

个声音是我在共青森林公园拍到的。我一开始以为是水和这些水草之间它形成的一种拍打摩擦导所产生的声音，直到有一个网友提醒我说，这个声音可能是水草在排气，因为水草的排气它是很快的，很快速，量很大的。我说不会吧，排气声会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就尝试着去找了另外一个水草。

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品种也不一样的水草，但我录到了相似的声音，进而我觉得佐证了那位网友跟我说的，这可能真的就是水草在排气的一个声音。除了水草，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个。

这是今年二月初的时候我在北京录的一个声音，它是一个很大面积的水库，然后表面结了很厚的冰。二月初的时候天气刚刚转暖，冰的表面开始有一点点的融化，我们听到了刚刚那个声音，就是冰面在开始慢慢融化的一个声音。但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再来听。

整个冰的变融化，从它的表面已经渗透到了它的整个内部。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不仅仅只是它表面的融化，而是它整个结构开始在断裂的感觉，这是冰的声音。那还有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次录到应该是树干在传递水分的声音。

这一天录得很巧，因为那一阵子我特别想，我看到国外的前辈们他们有录到类这种说树干传递水分的声音，我就一直很好奇这个声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声音，但我怎么录我都录不到。直到有一天去年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已经连了一个多月没下雨，很干很干，然后突然一天下了很大的一场雨，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本身树那会儿缺水嘛，突然来了这么多水，我赶紧去录到了这样的一次的声音。最后一个声音可以再听听一下这个。

0: 这是苔藓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其实有点人为。你可以把苔藓理解为它像一个海绵一样，当我把麦克风放下去的时候把它压缩了，但当我手一松开，它又像海绵一样自然的在恢复膨胀的一个过程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和苔藓本身在风的作用下的时候所产生的声音其实很类似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在听的时候，如果你想拍照了，你好像就听不清刚刚的声音了，是不是？因为听是一个完全无法分心的事情，当你真的想认真听的时候，你必须得全心全意的去听。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平常是怎么录音的。我用的这个设备，主要的设备叫这玩意儿，叫接触式麦克风。它和我们平时的比如说像这种麦克风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种麦克风是拾取空气当中的震动，把空气当中的震动转化为声音信号，而这种麦克风是将物体本身的震动直接转换成信号，就跳过了空气这样一个介质的存在，所以相对来说能录制到更细微更不易察觉的声音，且能减少外界的干扰。最后想分享给大家今天我这场演讲所想传递的一个我的感受吧。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外面听一会儿世界，不光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懂行的可以用嘴尝尝，去把我们的五感都打开，而不要停留在只是咔嚓咔嚓拍照。谢谢大家。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那个袁喜老师。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和大家在座的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他。这主要是增加我对他的了解，说不定以后我下次展览还要冒昧的请他要过来。当然可能也通过这些问题让大家更了解他。那其实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是特别想了解，就是说你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你找到这种方式，然后去表达自己也好，或者说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某些技能也好，是什么样的契机产生这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从玄学一点，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当然这个技能我也是找别人学的，并不是我原创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年多以前，我是24年我有了一个宝宝，我的第一个宝宝诞生了。

0: 但同年我实在工作太累了，受不了了。那年年底我选择了辞职。刚辞职的时候，也就是24年底的时候辞职，25年刚开始在家里，我就开始去更多的陪伴我的女儿，然后我会带她去公园。那个时候我女儿不到一岁，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揪树叶，揪各种各样的树叶。我秉着做一个那个当时小红书上大概意思就是说允许孩子的各种可能的一个家长，我就得去搜各种植物，这玩意儿能不能小孩碰呀，他甚至有的还往嘴里放嘛。所以开始我就关注更多的植物的内容。恰巧这个时候呢，就刷到了小红书上有一个他们介绍 ins 的一位博主，大家可以去了解，叫查尔斯罗斯，也就是网上经常说的那个声音猎人这样一个博主。我看到这个人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因为我本身我喜欢音疗，我很喜欢音疗，然后就透过他了解到有最早其实是有一位英国的艺术家，简称叫 JRF。他发起的这种通过接触式拾音器去录制一些我们平常听不到的自然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形式。恰巧我那个时候刚过了辞职的那个热乎劲，人开始迷茫，有点自我否定，工作了十几年了，结果到头来反而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觉得该怎么办呀，又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陪着我女儿出去，因为有女儿在的时候，我起码我不会乱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得感谢我太太，今天我太太在后面，对，她很鼓励我，她说你应该去找点你自己的爱好，人要有爱好嘛。想想也是，你说这么多年我好像也没什么爱好，我就觉得嗯，那这个很好，我要不尝试一下吧。就从五月份开始做，开始买采购设备尝试，到六月份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的状态变好了很多，因为我觉得我变充实了，我不需要给自己的空闲时段找安慰，因为我知道我有事儿可做了。我那会儿的时候就是我闺女醒着的时候我就陪她逛公园，她可能下午跟她姥姥去游乐场的时候，我就带着设备上海各个公园去跑，我发现我开始有东西填充我的生活了，进而我的自信也开始恢复。那我就说我做了十多年的新媒体，要不我也拍拍看，很幸运好像拍出来大家东西大家挺喜欢，所以就坚持了下去，甚至到今年都可以算是我的一个职业了，所以这是我做这个东西的一个起源吧。
1: 我想知道前面那份工作是什么让你做了十几年之后放弃它？
0: 这个事情，我之前的算了，不说前司名字啊，我前司在上海的新媒体还算比较有名的，然后我当时负责公司的运营。我这个人呢，说个实在话，我觉得我还是我的正义感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呢我是 INFJ， 然后从20年开始我们整个行业就开始不行，然后不行就开始裁员，我是负责公司裁员的那个人。
1: HR
0: 不是HR 只是执行，我是负责制定裁员名单的那一个人。那会儿每年大概要裁两轮，就把所有员工列一个表，姓名、职务、哪一年进的公司、薪资是多少、哪个学校毕业的、司龄多久，我就在后面打 ABC。 A 百分百留下，这个人有贡献， B 比较优秀， C 可以考虑裁退， D 马上裁退。那每次排这个表的时候，什么人会第一个跑到 D 呢？刚入职的新伙伴，因为裁他成本低。连着做了几年这个事儿之后，我感觉我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可能从 企业的角度，经营你要度过当时的那个难点期，确实这样做是对的，无可厚非，所以我还做了这几年，这是我站在企业的经营的角度。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我处理不过来，然后整个人的工作状态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消极，逃避工作，以至于到离职那一年，我真的，我听到工作两个字我都开始有点犯恶心。又是到那一年，我女儿又出生，回到家看到我闺女儿的时候，哇，开心呀，宝宝啊，天使啊，一上班，哇，地狱啊，就这种来回的拉扯割据，不行了，辞职吧。当然还得感谢我太太，她给了我临门一脚，鼓励我辞吧，我养你。
1: 好的，那个其实在上一次那个跟袁老师见面的时候，然后他也有说过，他说我想我们还不是很熟嘛，然后也探讨过一点点这个问题，他说主要是想停下来多陪陪女儿。其实我还是挺吃惊的，因为这种样本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就是在做整个展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给我提供了很多美好的样本。就比如说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重要的关系里面得到了互相的支撑，或者说是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些选择。那像袁熙老师，我估计他是有这样深切的体会的。我觉得艺术它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让人回归人本身。我在前面这些年跟很多艺术家和画家，当然跟画画的那个小伙伴接触比较多，我经常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吗？袁熙老师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吗？
0: 我觉得我不是。
1: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艺术家？
0: 我回答不了。
1: 啊，然后我在做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到展厅会发现展厅里有很多对汉字的重新的解构，然后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查了艺术的艺这个字儿。艺术的艺，如果大家就是查一下它的繁体的话，其实它跟种植本身，种植的技术，如果就是翻译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跟这个是相关的，所以艺术本身它是和植物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之前一直觉得艺术家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个名词，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就是工作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好像这个答案就是慢慢的清晰了。那刚才我在听袁熙老师的分享的时候，我也非常就脑子里一直在坚定一个想法，我说有的时候艺术家他是不需要专业的培训的。我是因为我在跟他的接触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身上有一个很多人不具备的特点，就是他对一件事很肯定，是一直是这样，还是说你做了这一年呢，这件事对你有一些影响？
0: 做这一年其实对我改变很大，我以前做事情更讲究逻辑的正确性，但我经过这一年，我更讲究的是感觉的正确性，因为逻辑再正确，感受不好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做完这一年，其实我会发现我开始活得更自私一点，我会更关心自己，我会更关心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意他人的眼光呀，或者说这个事情的正确性与否，因为没有什么正确性，所有的正不正确都是他人定义的，你只管你自己开心就好。当然这个开心的前提是不要给别人引起太大的麻烦就行啊。所以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变化，进而到你说的对一个事情很肯定，是的，因为我现在我不在意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我更在意的是我自己了。就像我最开始做这些视频的时候，我还会去问下面留言，大家想听什么呀，下回我去录。然后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你只管去录就好，我们只管听。我觉得这很对啊，我这作品是我自己拍，那会儿我真的都没想要做什么博主，我就完全就是纯记录，我纯记录的一个东西，我还管你喜不喜欢干嘛，就是一个自我的表达。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 我不再去研究，最开始的时候我拍

0: 哎，我还要去看什么画面好不好看，在网上找别人拍的参考的机位。后来不管了，我开始更注重声音本身，因为我发现我本来我拍也拍得不好，所以我会更关注声音本身上，去如何去凸显声音。哎，反而结果比之前更好。所以，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当你自己的身体、你的脑袋给了你很明确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跟着你的感觉走就好，不用跟着理性走。除非你脑子里面没有感觉，你对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判断的时候，没有直觉的时候，那你可以再去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你去做判断。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吧。
1: 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跟我的很多想法也很非常契合。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每当你看一个展览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需求就是要求讲解。这次呢，我挣扎了很久，我说我们不设定点的讲解，因为大家太依赖文字，太依赖逻辑。太依赖那些正确的东西，以至于你会忘记你的感受。所以我在展厅里，我会说：“我说画儿它本身就在这里，还需要什么讲解呢？因为它没有正确答案。而且我相信每个人，你喜不喜欢，只有你知道。那我再去讲它有多么，这个画家画得多么好，构图多么好，用色多么好，都不及你自己的感受。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儿，谢谢袁希老师，再次谢谢。好。”

0: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违禁品一定是思想。所谓的正常，往往是被过度修饰过后的一种堕落。这个正常里有着最大的奴性和惯性，而那些所谓的不正常，经常潜伏着某种天赋。
2: 当有一天我们不再觉得这个人他做的一些事情是出格的，或者是他选择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生活方式是过分的，我觉得那个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平等、多元、自由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1: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主义被利用了，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不敢出声，而一些冒牌货彻底的篡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革命的精神硕果。所以女权主义千万不能变成这个女性打倒男性，或者是女性要变得比男人还要男人，那会是走上一个绝对的歧途。
3: 各位读者朋友们下午好，感谢大家来到上图发布世纪火种阅读沙龙第九期活动。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请来三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戴维纳老我就紧张了，嘴瓢了对，戴维纳老师的新书《学坏》。我是《学坏》这本书的责编，所以说我就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个先说书名为什么叫《学坏》，这个一个让大家听起来说哎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标题。其实是书中我们选了九位有反叛精神，就是他不走寻常路，大家看起来这些人他剑走偏锋，然后这些人他不遵循着我们正常的这个一个逻辑，然后就比如说刚刚 Q 流程这个他不会这么正常的去 Q 这个流程，哎，我们选了这样的一些人，比如说鲍勃迪伦，比如说我们今天会讲到的其中一位比较主角的人物波伏娃，对，就是这样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然后戴维纳老师给他们写了针对他们作品的书评，然后也涉及到了他们人生的一些历程观念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其实更想体现的是我们从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就是离经叛道的人，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又能得到很多具有激情式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从这本书我们提供给大众以后，我们更想看到的一些东西。

0: 刚才我这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学坏这本书是针对这些剑走偏锋的人。那肯定我得先问一下戴维娜老师，就是你对他们是抱有着怎样的情感，然后才让你写出来这样一本书，才把他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1: 什么样的情感？那一定是一份特别私人的情感。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违禁品是什么？最大的违禁品一定是思想，一定是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在人类的历史上，所谓的正教跟异端都是在不断的彼此转换。今天的异教可能成为明天的异端，明天的异端又可能成为今天的正教。您说到这些剑走偏锋的人物，其实让我想到我早年特别迷恋的一个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埃里士。他做一系列的天才研究跟犯罪研究，然后他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他说所谓的正常往往是被过度修饰过后的一种堕落，这个正常里有着最大的奴性和惯性，而那些所谓的不正常经常潜伏着某种天赋。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认知革命恰恰都是从这些不正常里来的。然后呢，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周作人，他在晚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翻译家啊。周作人他自己一直很迷恋这个各种非圣无法的作家，像王冲啊、李志啊、卢加诺瑟等等。在他晚年他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写作以后，他开始拿出了他研习20年的屠龙之计，就是希腊文，用希腊文去翻译那些古希腊的作家。但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的那些经典作家特别少，主要的力气都用来翻译两个人了，一个是萨福，还有一个是卢加诺斯。那萨福大家知道是这个古希腊一个岛屿上的一个女诗人，她是跟周定王同一时期啊，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带着一帮女学生在那个岛屿上每天吟诗作画饮酒，过着一种充满了诗性跟思想力的放浪的生活。那个岛屿呢叫Lesbo岛，其实今天女同性恋的那个词根 lesbian 就是来源于这个岛屿。那萨福肯定是一个鼻祖，当然像他这样的异教很快就被正统一把火全部烧光了，所以萨福留存到今天的他的作品数量极少，都是断简残篇。另一个人物呢是卢加诺斯，就是周作人特别大力气去翻译的一个古罗马的作家。那卢加诺斯他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古罗马的末期，就基督教刚刚开始兴起，但是他作为一个生活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是一个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啊，因为我们一说到黄金年代马上就上溯到民国，再上溯到文艺复兴，再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卢加诺斯他已经感受到了时代的堕落，他非常的迷恋古希腊的文明，他觉得他生活在的古罗马时期已经是一个没文化没素质的历史时代，粗鄙的历史时代。然后我们今天奉为神明的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他看来就是也比不上古希腊的那些先贤，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喊出了一句毒神之音，叫他说宙斯死了。然后在之后的1600年之后，尼采才喊出了上帝死了这样的独神之音。我说到像卢加诺斯也好还是萨福也好，这样的算是真正的人类思想史上的异教徒，都是像周作人这样的作家特别迷恋的人物。也是我自己个人，因为我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周作人跟埃里士，所以我也受到他们的一个很深的影响，对于打捞这条传统的暗线有着一份格外的迷恋和执着，就希望去能够在人类的正经的不管是文学史也好还是艺术史也好，在这条正线的教科书之外的正统之外，去发掘一条被审查掉的或者说被阉割掉的传统的暗线，而这条暗线里边往往是储存着人类思想的那种撒旦式的爆发力，它始终在僭越人类的认知的一些红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今天，天道变了，人道也在不断的改变，那如何去适应一个新 的天道，其实我们今天经常讲所谓的多元啊，但是我们讲多元很多时候是物质上的多元，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个怎么说，知识上的多元，但是很少会涉及到真正的思维方式的多元。而我觉得在这条传统的暗线里，在这些异端里，它恰恰是存在着认知或者思维方式上的极致的多元。正是这种非常异端的然后非常多元的思维方式，才保持了这个世界的弹性，让我们每个人不是同一个色彩的人，让我们不是在冲向一个人人都是工具人的未来，而是去寻求一种真正的独一无二的自我的个性。谢谢。
0: 戴老师的发言很精彩啊，其中提到的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就近些年突然，比如说萨福的爆火啊什么，对不对？就是它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思维方式和思维状态的一些人。然后马玲老师呢，其实也是我的作者，对，他的上一本书《多年爱书已成精》，对，也是我这边做的。他就当时在做马玲老师的书的时候，他前面提到两位作者其实也是很具反叛精神的两位，一位毛姆，一位王尔德，尤其是像王尔德这样的，对，就极致的反派的一个人物。那接下来请马老师来讲一下这些人物给您带来了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好的，那刚才戴老师讲的非常好，我都没听够，一会儿再回到这个戴老师。那我其实我补一下啊，戴老师呢是非常少见的，就是研究女性研究的学者，就是他就是这个领域的哈啊，所以呢可能比我更专业。我特别同意他刚才说的暗线的这个说法。那其实王尔德呢，个人是比较的炫哈。好像我们经常看到他但从传统来讲呢，那他所代表的唯美主义其实也算是另外一条辅线或者这个暗线是跟正统的我们说这个政教非常不同的应该属于异端的这个类别。如果呢整个回顾人类的历史，只学好是不行的。因为呢凡是学好的道路最后呢就走向同样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个人人都一样可能泯灭了各种各样的个性然后也失去了好多做人的乐趣。所以呢在文学史上包括在人类社会当中，一直有好多坏小子和这个坏女孩。那这些坏小子和坏女孩呢，那他们可能通过学坏的方式在拓展呢人类认识的边界再使我们想到了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呢多元的这个世界。而且我感觉呢从长时段上来讲，好多当时的学坏最后证明呢是引向了一个善的一个好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呢我们不能呢只一味的以当代的道德来评价它是学好还是学坏而要呢看到这个长远。那我们大量的历史特别我们中学当中所学的大量的知识可能都是跟学好相关的特别呢在女性的故事方面，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有一本偏女性一点的书叫这个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对吧？其实那本书出来之后我们可能意识到了为什么要去天堂啊，对吧？天堂到底有没有啊？那我们还不如当个坏女孩我们先把这个世界看遍了。我觉得那可能也算是中国那一波的女性主义兴起的很代表性的一个普及性的一本这个著作。所以他在告诉我们呢，可能做一个坏女孩也没啥没准呢坏女孩能享受到特别多的人生的乐趣。那包括像我就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就是我的每一步都是老师和几乎就是老师给安排好的。比如说我的本科老师把我推荐给我的硕士老师，硕士老师推荐我给我的博士老师，就层层这样走过来的缺少那种自主的选择。所以现在再回看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一代的好女孩好像就失去了很多。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红衣服来呼应戴老师这个说的这个封面虽然也已经岁数不小了但还要利用最后的机会，也许会学学坏，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0: 马玲老师暴露了我今天这场嘉宾的选人标准。对，因为对，马老师在我们的这个事业里边确实是一个就是一路这样走下来的一位。然后接下来的朱老师其实就是在我的眼
3: 里。我最坏是吧？
0: 不，您是就是这个精神的代表，您是这个精神的代表。就比如说当时您最开始被就是从媒体上然后被大家看到如何改造一个旧的。
3: 太高兴了，因为我老觉得我不够坏，然后结果现在

0: 那个对比下来，我竟然成了坏女孩的代表。我本来想那个，就是看到这个书名，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想说维纳写了一本书叫《学坏》，我就特别的中我的下怀，因为这不就是我特别一直想干的事情吗？因为我小时候在山东长大嘛，我觉得我们那边对女孩的限制特别的多，然后我就特别崇拜那些就是很酷的、很反骨的，就是很有自己想法的那个女孩，甚至有的女孩带我去打游戏机，什么带我逃课，我都特别崇拜她们。然后结果刚才一听那马老师以前从小都是乖乖女生，哎，我本来是想跟着你俩学坏的，看来只能我。但是刚才维纳就是讲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那样一个精神价值观的那样一个变化，我就联想到了艺术史，就是在那段时期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革命之后那个社会，当时维多利亚时期那个艺术形式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形象，就叫堕落女性，其实说的就是那个坏女孩。所谓的堕落女性，就是对于传统价值观她有一次越轨的行为，然后她不再遵循过去的一些规则，比如说过去的婚姻都是要包办的，那她可能就是敢于质疑，就是她愿意选择自己的那个谈恋爱的权利，就像是 Ophelia， 水中的 Ophelia 那个作品里面那个描绘的那个女孩，因为她拒绝了这个自己就是跟自己爱上了父亲的仇家，然后所以最后就疯掉了，这样一些堕落女性的形象。但恰恰是因为这些堕落的女性，她们才推动了整个女性主义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前进，因为她们对过去的那个规则她们持有怀疑的态度，她们成为了异端。刚才大家都说到的那个异端，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很多的人或者是很多的生活方式，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异端，这才说明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这种匮乏和单一性。当有一天我们不再觉得这个人他做了一些事情是出格的，或者是他选择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生活方式是过分的，我觉得那个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平等、多元、自由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我们人人都可以就是选择自己想做的。正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异端，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套生产，或者说主流的一个种价值的体系，才让我们觉得那些异端那么的刺眼。所以在读维纳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书写很重要，他通过将这些看上去有一些异端的人物重新的书写，让我们去理解或者是他们身上哪些特质本来就是非常的吸引我们，让我们逐渐的去让他们变成了一个被主流或者说被更多的人去看到，让异端不再是异端，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有一种更快乐自由生活的一种开始吧。
1: 刚才几位老师都有提到，就比如说刚才戴维娜老师有提到说这个一个古罗马的人看古希腊，哎，都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堕落了。那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今天会提到一个比较主要的人物，就像波凡那个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为了一些女性的权益，然后和像当时比较著名的卫衣啊，然后我们这样的人给劳工争取权益，然后给女性争取一个劳工权益，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从我们这个时代来继续看之前，就是我们今天对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不知道三位从就是因为自身作为一个女性，你们感受到的，就这个东西是我已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当下，你们是否有觉得我们比当时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或者说你们现在感受到的是不是有更新的问题在出现？
2: 贺老师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刚刚在我们这个活动开场前，我还在跟我们上海广播台的老师在一起聊这个话题。就是我的一个深刻的感觉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主义被利用了，它被很大程度上篡权和利用了。在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些场合，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她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当你说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就会觉得哇，那是一个恐怖分子。然后还有一些人，他明明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一些场合他会正襟危坐地标榜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那代表着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你不可以说自己不是。所以这变成了女权主义的一个巨大的悖论，就是那些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不敢出声，而一些冒牌货彻底的篡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革命的精神硕果。

联盟的一个精神领袖，他们还有一套哲人王的思维，希望去彻底的去解放那些还没有被照亮的大陆。那那个时候他们投身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革命当中，女权主义和最广阔的社会运动社会革命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当时五月风暴过后，可以说那种激情完全就渗透到了女权主义运动当中，女权主义变成了一场全世界的精神大狂欢，变成了一个嘉年华。然后他们会去关注像非洲这样的，当时他们叫所谓的黑色大陆上的这个文化建设，包括像古巴危机，像这个埃塞俄比亚革命，像捷克斯洛伐克的当时的这个危机，然后以及他们会去亲身实践罗素法庭这样的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哲人为世界去制定法律法规，然后重新去建立一个国际法庭这样的彻底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社会实验。但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在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感慨了一句，他说我们都被骗了，因为革命者亲手缔造的革命世界渐渐脱轨，他会发现革命后的那个世界根本不是他们当年一手希望缔造的世界，最终不论是左翼革命也好，还是女权主义革命也好，都走上了一条他已经无法控制的，然后与他的所有的构想不相符的道路，这世界陷入到了一种新的混沌当中。然后他曾经满心希望新一代人在革命当中成长起来的人会进行一场秩序上的更新，但是最终他发现的是，新一代人根本就没有为这个世界提供新鲜的血液，他们所有的新鲜血液都用来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僵化，都在帮助这个已经形成的这个革命后的系统世界变得日益的沉浮。所以他那个时候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绝望的。这从绝望一方面是他对女性主义革命女权主义革命左翼革命的这种无法控制失去掌控感的这种绝望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渐渐步入暮年，包括他跟萨特之间的爱情，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在渐渐的似乎跟他早年自己设置的那个超级成功的人类范本相去甚远，所以他开始经历一个个人内在革命和外在革命世界的一个双重的脱轨，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我们是否赢得了这一仗。当年在68之后，他是曾经高喊说我们赢得了这一仗，起码是局部性的赢得了这一仗。但到了回忆录，他觉得其实根本不是，整个的女性主义革命不断的被阶段性的成果所裹挟，到最后更多的是持续的失败，是持续的被扰乱。我觉得这样一个悲观的结果，其实在女权主义整个历史上是贯穿始终的，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场革命。自从有了女性，有了第一个觉醒的女人开始，这场革命已经开始，一直到今天，它都是一场未完成的、持续进行的最漫长的革命。但到我们今天，我们会看到，女权主义历史上几个最重要的节点啊，就是首先是对自己身体权的夺回，就包括60年代的这个避孕措施的发明，包括在之后的性解放、性革命，再包括之后的 MeToo 运动，其实是不断的再去把女性的身体或者女性的子宫重新夺回到女性自己手里。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美国大选，这堕胎权始终还是两党争夺的最重要的阵地吗？他们依然在为这样最古老的话题不断的进行辩论，然后甚至还有如此巨大的倒退。然后我们今天的社会看似女性主义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在喊的口号，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常识，但是它距离那个真正的用鲜血的代价换来的，或者说用哲人王的智慧照耀过的认知革命，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革命，它已经相去甚远。它变成了直播带货，变成了流量生意，变成了像当时吴亦凡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杜美竹，对，她这样的人变成了那个时刻的女权主义的一个 icon， 就这是多么荒诞和讽刺的一件事。所以刚才马林老师提到我好多年前就开始学这个学科，那算是这个学科科班出身嘛，就我们这个科班出身的人感到真的无比的痛心，
就是这究竟是

0: 是一场觉醒还是一场篡权，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样的答案。
1: 刚才戴老师这里边提到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进程一个发展。那我其实想给马玲老师不光说是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还想给您加一个比较乖的一个码，因为您是学那个新闻传播的，所以说就在当下，因为这个任何的一场运动啊，然后包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舆论是一个非常大的阵地，就是这个东西像戴老师说的，它被一些就这样的东西窃取了，去夺权了。那这个东西您觉得在舆论传播上又出现了一个怎么样的影响？
2: 从舆论上来讲，可能被污名化啊，女权主义被污名化也挺正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舆论就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呢后来就夹裹了一切，就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到最后都是黑的啊，就像一个大染缸一样。但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新鲜的人进来啊，需要新鲜的声音进来，可能需要下一代的人啊，重新举起这面这个大旗。那所以我很喜欢呢，就是英国的哲学家啊，这个密尔，我们也翻译成这个莫勒。那他在《论自由》当中，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呢，这真理像一场长跑一样。就是好多时候呢，这个真理呢是被谬误哈摁在地上摩擦的，相当于。但是呢，真理之所以叫做真理，在于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它经常可能会重新出来。如果呢恰逢其时，那就会呢被大家接纳，那就会呢站到很高的这个位置上，重新一切做的改观了。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可能是赢了好多好多的小局，按波伏娃所说的，但我们没有迎来呢总体战役的这个胜利。乐观一点说呢，也不要紧啊，就是只要我们继续往前这个努力。毕竟比如说这个一个月前我看到了电视大屏幕上的邓婵玉，对吧？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有一点点进步的啊，至少我的学生们啊比我那一代人的思想已经进步的多了。那他们就可以直接说，不是老师不要跟我谈什么恋爱的事情，我不想恋爱，对吧？所以我不想结婚啊，我不想这个生育，他们自己这个做主，那已经是我们那年代非常难以想象的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我总体来讲啊，我对这个还是持乐观的。至于舆论来说啊，就是舆论就是这样子的啊，特别目前呢，自媒体特别发达，那么多的人愿意就是博大家眼球啊，愿意去这个带货，所以声音呢总是特别嘈杂的啊，但我想呢，真正的心里有这种信念的人，也不会呢被这种声音所带偏，对吧？你只要这个一直战斗就好了。我用战斗这个词呢，可能稍稍有一点点过火。我一直呢觉得，我们真正的哈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应该是温柔而坚定的。因为像这种暴力呢，这种暴力的框架，我觉得是男性世界所这个奠定的。我们不能再沿用他们的方法来看待哈我们即将进去的新的这种这个世界，一定要在总体方法上做一个特别大的转化才行。我觉得所以以暴制暴哈，这个以权对权，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当然必要时候我也觉得是要反击的哈。但总体来讲，如果每一个女性都能温柔而坚定的向这个总体目标进展呢，还是可以这个期待的。
1: 朱老师，您作为一个身体力行者，就比如说在您的策展里啊，然后会有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然后包括会跟这些人进行对话，在您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就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或者是新的东西出现？
3: 就是过去在艺术史上是有一个那个坏女孩图谱的，比如说像游击队女孩，或者说像朱迪·史卡戈这些女性艺术家，她们都会做一些非常反叛的、非常激烈的，然后带有一些挑衅的作品。但是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你很容易感受到就是一片祥和，然后你会觉得大家做的作品都太礼貌了，然后太温柔了，太美好了。但实际上你们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一切你遇到的都是这么美妙的吗？一定不是。你肯定还是受到很多的，不管是社会啊，还是来自你身体的不自由或者压制。但艺术本身这个表达就是最好的一种美学的手段，就是将你今天受到了很多这种压力也好，或者说你的这种挤压，你的不适感，通过一种美学，就是我觉得 是一种转化，就是不像文字，可能文字口号更加的直接，他用了转译之后呢，艺术家用自己的这种方式，然后让大家体会到在今天女性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在这方面的作品是其实是蛮难去找到的，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那种种的原因，比如说艺术家对于市场的迎合，对于藏家的迎合，因为没有人想放那么激烈的作品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美术馆他们的这个选择都在导致这样一种变化。然后我觉得刚才维娜和马琳老师都是非常的批判的，或者说带有反思这样一种态度去看到我们女性主义的一种发展。但的确也是，我也感受到，就是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在聊，他说很多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他现在并不敢发声。然后我觉得好像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的时髦分子，所谓的时髦分子就是什么样的理论最好用，什么样的产品最火，什么样的话术最受欢迎，最有流量，他就要去使用。那在今天这两年这些年，就是女性主义出版变成为一种元年，女性主义的电影大众文化产品最受欢迎，女性主义的词汇也是最好用，所以呢很多时髦分子也是在使用女性主义，才导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都难以甄别，就是很多女性主义跟这个商品跟资本跟这个一切带货夹杂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已经很难去分辨它究竟是一个在鼓励女性独立自信，还是让你去买它的产品然后变成了一个附庸分子，或者说又被新的一个奴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在做女性主义实践的无论是女性或者男性也好，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像维娜这样，就真的有一些理论的支持，就是你要通过理论然后再去反观实践，你才能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判断。今天有很多那个非常善于做女性主义社会就是活动家的一些时髦分子，他们就是对于理论的缺失导致他们在自己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也处处充满了矛盾。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觉得既需要行动派也需要理论的一个理论的支持，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1: 祝老师提到了两个词啊，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那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像戴老师写的这本书里边提到的这些不乏或者什么的，然后包括林奕涵，对，因为我记得您在采访里边提到说，林奕涵其实一定程度上他形成了一种反当下文化传统甚至是语言文化传统的一个思路。所以说那我们就先从理论派的问题出发去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是您觉得就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比如说当年伍尔夫会提出了女性要写作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也是被打成了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关键词。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可以说其实大部分人他可以选择是否拥有自己空间的时候，当下的一些创作环境以及一些创作理念有是否有一些更替，或者说是他们是否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去发现了新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
0: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当年伍尔夫说女人写作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今天可能要有一间自己的大房间，是吧？其实这些年来很多的女性主义作家都在做着这方面的突围，因为我们如果去纵观人类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时候是男人在替代女人讲话。比如说古诗里有闺怨诗这么一个传统，但是闺怨诗可不是闺阁里的那些姑娘们写的哟，闺怨诗大部分都是男文人去模仿闺阁里的姑娘的口吻去写的诗，真正的闺阁里的那些姑娘的诗是出不了闺阁的。你像杜甫当年写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他是用他的妻子的口吻去描摹他妻子在家里对他的思念，但是他代替他妻子在写作。整个人类历史上，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如果去看古典的诗词的历史，存留下来的女性的诗词极其少，到清朝的时候才进入到一个相对的高峰。那存留下来的基本上就是很多都是这个青楼诗歌、青楼诗词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像这个卓文君或者是李清照这样出身非凡的，绝对是那个高门大雅里边出身的这样的才女的作品。但 平常女儿的作品是根本出不了规格的。所以人类历史就是男人在替女人写作，在替女人发声，但是女性要开始抓起笔，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当年伍尔夫就有过一个自己的观察，他说公元前600年的时候有萨夫出现，然后公元1000年左右日本有一个子室部夫人出现，但是你去看英国的伊丽莎白时期，那是英国戏剧最发达的时期，基本上找不着女作家，所以女性的这个发声在历史上是一个间歇性行为，它就跟股票一样，那有的时候它稍微有一个时间段它出来了，但大部分时间段都是套牢在里边啊，就是那所以每一代女性其实都禁锢在自己的这个历史势能跟历史的情境当中，那女性主义写作显然是需要去重新去让女性自己站出来，让女性自己倾听自己，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特别的推崇像林奕涵他们这样的写作，因为他们的写作我把它归纳为一种叫幸存者文学，像他这样的受害者在过去是完全是被永恒的压抑在了施暴者的胯下，大家都很熟悉洛丽塔，那是因为那个洛丽塔是那个施暴者写的，如果我们用洛丽塔自己的笔，小洛丽塔自己拿起笔来写一部洛丽塔，那肯定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嘛，就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像林奕涵这样的就是曾经被压抑的这一部分沉默的受害者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开始被渐渐听到，我觉得这是尤为珍贵的一点，因为我们过去的一套犯罪对于犯罪叙述的逻辑都是错误的。从伦敦的这个开膛手杰克，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伦敦有一个连环杀人犯开膛者杰克，但是他名垂青史了，被他开膛破肚的那些女性谁留下了姓名？所有的人都被钉死在那一刻。再比如说这个犯罪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高智商犯罪的这个泰德邦德，就号称是这个博士学位毕业，然后在法庭上一个迷人的微笑就让他进了监狱以后每天还能收到雪花般的粉丝的来信，但是谁会在意过那些受害者就被他侵害过的那些女性的声音，他最后成为了文化偶像。再比如说像这个切尔西大丽花惨案，就他甚至被演化成了一种所谓的行为艺术，或者说被艺术套上了这层艺术的外衣，但受害者的声音永远的沉默了，那些加害者反而名垂千史，加害者反而成为了犯罪流行学里的那些偶像。到今天我像这个切尔西大丽花惨案都有500-600个人自己号称自己就是那个人，号称自己就是那个罪犯，这多么荒谬的事情。这些受害者的声音始终被压抑，但像林奕涵这样的作家走出来了，像黑箱这样的黑箱作品，这个日本的伊藤诗织这样的作家走出来了，他们重新拿起笔，从一个受害者幸存者的角度将这一场惨剧的整个过程淋漓尽致的包给你看，把整个惨剧包给你看，他甚至他的人生都是在为这样一场文学做文学注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性别历史上可能过去从未有过的一番新的革命，从自白派开始，这整个一套传统让女性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仅仅是他们去彰显了就是女性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我觉得他们更多也在拓展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也在拓展人男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因为过去我们所有的人不管男性女性都是用男人的感知在理解这个世界，但是现在女人重新用自己的声音讲话，你会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感知的维度都乘以二了。所以我说我们都要感谢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它让我们的世界直接就翻倍了。好，谢谢
1: 戴老师把这个话题讲得非常血淋淋啊，这个对。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于马玲老师来讲可能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在跟马老师做活动的时候，他有提到过自己有一个看书的一个作息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不看手机然后只读书。对，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就是尤其是马玲老师的阅读速度是属于那种对就是这个完全难以望其项背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是觉得您好像是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非常好的一位，所以我想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2: 就是如果书看的比较多了，特别文学看的比较多了，还会发现很多就是大老师提过的哈、间歇性出来的女性的形象。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如何看到中国古代的这些青楼妓女，我觉得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群体，他们其实当时获得了某种自由，不可能的被在束缚在某一个家庭当中哈、他们可以很自由的与文人这个交往来进行这个写作，所以我们那个几个著名的女性哈、这个其实都有文字流传。我记得我当时是在大学，应该是一年级，第一次看到这个唐道士，唐女道士鱼玄机的作品哦，然后突然看到一句话啊，他说：“卧床梳侧便，半醉起梳头。”哇，好喜欢，深深的喜欢。传统当中一个女性怎么可能半醉的情况下，对，不可以喝多的呀，对吧？好女孩不可以喝多的哈，但她就是这么做的。当然她一生当中对她的这个女佣人哈，那个绿珠好像是不太好，但在这个其他方面来讲，那绝对是一个妇女解放的先锋一样的这种这个人物。如果细致观察的话呢，其实在中外的文学史上，那这样的人还是有的。特别近些年来好多明清时代的就是写过小诗集啊，这个小著作的女性的名字哈、也重新被梳理出来了，大概有4000位，就是只不过我们大家不太知道而已哈，特别专业人才能够这个知道，那说明可能在历史上不断的有这样一些人，那在做同样的努力。我特别同意呢，就是林奕涵啊，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哈、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背后血淋淋的这样一个现实哈、那本书确实非常非常好，也能够跟这个洛丽塔形成这样一种这个对比，但我还是特别要为纳博科夫哈、正一下名哈、纳博科夫写了洛丽塔啊，但他不是其中那个叙述者，不是那个声音，他其实呢是有一些暗藏的点，那告诉大家呢，这个叙述者亨伯特绝对是一个坏人，他没有任何这个同情心，所以呢他是呢借这个作品呢让我们看到哈、一个性犯罪者他可能用怎么样的这种文学的这个角饰啊，来这个包装自己哈、来为自己这种这个解释。我觉得我当时看那个林奕涵作品那个房子琴那个就是最惨痛的一个感觉是，就他已经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他也开始呢这个质疑，说文学到底是不是就是巧言令色，哦，对吧？因为他所使用的其实呢还是他老师给他讲那些男权话语当中的那些非常美妙的词汇，那其实呢有的是会误导他的。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女性什么时候发明一套自己的那种表达方法，甚至让这个表达方法成为主流，像朱雨杰老师经常做的哈，比如说一些艺术的策展啊，另类的这个声音啊等等，挺重要的。我们中国过去中国古代女性有过女书，大家知道的就是女性之间的这种文字符号，我们不给这个男性看的，包括其实像广东的字书女，对吧？他们就是不结婚了，就是我们互相帮助的。还有包括东北的叫一贯道，就是女士我奉了道了，所谓我就不结婚了啊。但女性之间是会互相这个帮扶的。我是希望我们看到我们传统当中还有这样一些声音存在啊，所以我不觉得呢这个女性主义只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哈，我们近些年这个兴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如大老师所说的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啊，慢慢一直在这个进展当中啊，我们可能要更加关注，更加去挖掘打捞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些优秀的杰出的女性。
1: 我也是刚从马玲老师的这个发言里边我才知道原来居然有4000多位，这么多。因为像女词人的话，我这边就这么想，像薛涛啊、鱼玄机啊什么这种加一起我可能都想不起来6-7个吧，对，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朱老师是一个拥有着大 house 对，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空间。然后包括我今天突然在翻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朱老师昨天在山大的演讲的标题其中就有女性创作然后与策展赋权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说我感觉您应该对这个话题是非常有了解的。所以
3: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有点像我读那个美杜莎的嘲笑那本书的那个作者就是艾莲西苏，他提出来要有阴性写作，这个就是对我也有一些启发吧。我也意识到说我们平时在使用的语言，我们的词汇，或者因为语言一定会塑造你的思考的方式，语言塑造你的思想，基本上你说什么其实就是代表了你的真实的想法。那你每天在使用的这些词汇，你的这些术语，其实都是一个男性主流或者说以前的这样一个结构之下他们在使用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其实那个也会一直 就是在压抑我们的一些女性气质，也会在重新的就是让我们在模仿男性的很多的思维。我们会觉得啊，男性的某些思维方式理智或者理性好像是属于男性的，是属于人类更加高阶的，然后但是女性的感性，女性的柔软细腻都变成了一种非常次要的很低级的一种人类情感。所以在整成长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女性，我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矛盾一直在我的体内，然后不断的去质疑去怀疑。我觉得阴性书写包括我在做女性策展，其实就是在做的是完全在使用一套自己的一个方法论，在使用我自己工具箱里的那些语言去做作品，有一套新的一个标准。比如为什么男性关心的战争历史政治题材和女性关心的情感题材比他们真的是有那个优劣高低之分吗？女性的更加的就是普遍的一种有普世价值观的这种思考，难道就低于他们对于那种宏大叙事的一种那种考虑吗？所以这些都是在阴性写作或者说女性新的一个叙事权争夺的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意识到女性，我们需要女性文学，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的创作者写作者，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一种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才能够让我们女性去使用去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反作用到自己的一个平时的这个生活和工作里面。
1: 您确实提到了一个我近些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汉语出身的人，就是一汉语科班出身的人，学这个东西，然后包括自己现在也是在做这个语言文化的工作，然后就近些年确实听到了太多的就是这种就是你通过我只能以一个男性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问题了，对，我以一个男性的角度上来讲，我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语言上是否具有这个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分立，这个东西是肯定存在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这个东西呢，你从我的一个个人角度来讲，它可能分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创作层次，它的创作层次呢就是女性的表达，就是它是一种女性向的表达，就是女性气质的表达。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词汇是否是男的还是女的，就这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当然没有任何异议，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东西。但是在第二个层次，我作为一个男性，其实我比较难以理解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是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我做一个语言学的一个学生就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讲啊，很多词的它的词源其实本质上跟我们今天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比如说这个他，就是男他女他这个事儿，在当时简化汉字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然后因为刘半农那句不能没有他，然后才有了女字旁的他，对。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们只有那个他，就是蛇的一半，对。然后在说文解字里边，他字的解释就是他从蛇，对，就是其实这个字本身和第三人称就没有任何关系，它到最后演变成了第三人称。其实现在汉字，然后包括其实英语里边的大部分词，追随到它的词根和词源，其实本质上都和我们今天它的实际的使用原意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所以说我比较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就是所提出的这个拥有一些女性的这女性的表达方式，然后以及一些把性别从汉字当中剔除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你们来讲，就是这个事情的必要程度以及它形成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是我比较想请教的。
0: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几年我跟韩国的一些同行交流的时候，韩国的小说家就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正在韩国的女性主义小说里边试图去改变韩国的一些文字。比如说在韩国，作家这个词它天然是男性的，如果你要代表要讲一个女性作家，你一定要加上女才知道这是一个女性作家，否则作家这个词它天然就代表男性。再比如说在韩语里，对于男性的称呼里有很多的敬语，但是对于女性就没有这些敬语，所以他们就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去改变一些这种韩语里天然打上的男权主义的烙印。然后因为我自己更多的时间是从事诗歌写作和创作，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个俄罗斯的女诗人，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合作翻译一些俄罗斯的特别冒犯的女性主义的诗歌，然后也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当中去甚至把那个俄语啊里边的一些带有性别的带有性别指称的一些俄语的原来的词开始做了一些巨大的颠覆和拆解，他们甚至开始造一些新的字，造一些新的字在一些先锋诗歌当中。我想这些都是一些都是语言的一些改变，可能今天看来觉得是实验性，但是不要忘了其实语言就跟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人类的语言从最初的12000到13000种下降到了今天的6000-7000种，有人类学家的预测可能会在未来的200-300年间就是会下降到3000-4000种，就是说很多语言都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消亡，而现在存在的语言它也不断的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在进行新陈代谢。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很多读很多古书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读不懂，对吧？包括听音乐也是，你去听400年前的音乐，你经常听不出来那个好听到底在哪儿。就是我们的审美，我们的感知，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在迅速的新陈代谢当中。那女性作家在文字意义上的这些变革，我认为是最根本的一些女性主义的变革。她从语言，从这个思维方式的这样的根基上去在擦除男权主义的一些固有的烙印。谢谢。
2: 我这个可以补一点啊，因为媒体报道嘛，啊，它也有政治正确，它其实是有好多规则的。那西方媒体呢，哈，早就有规定了，比如说你报道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女科学家，他就是一个科学家。那他是一个教授啊，不要专门提他是一个黑人女教授啊，不要突出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够格的一个这个教授。那在我们这个中国呢，其实目前大量的媒体还是愿意突出一个女字啊，像我经常被报道的时候就是复旦大学女教授马琳，对吧？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无形当中的这种隐形的偏见呢或者成见呢，它是在里面的。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不容易，你是个女的都能当教授了，对吧？你还不感激我们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无形中认为男性更有资格当教授，女性是比较少的。其实就我们学院来说，我们女教授的数量早都超过男教授了，对吧？但依然会报道为女教授啊，这等等。那为什么报道我们男教授不说男教授呢？对吧？所以这就是无形当中的某种歧视在里面。那还有像这个先生这个词，我们知道像有几个非常著名的女性，像杨绛啊等等，可能被尊称为叫先生哈，岳黛云先生哦。其实可能在我听来就有点不太舒服，对吧？当然我也知道呢，这是表扬她，这个确实是不同寻常了哦。但为什么非要用先生这样的这个称法？女士不是好好的吗？我们女士怎么了？我们女士就不能拥有这么多的成就吗？就不能这么突出和出色吗？对吧？所以语言使用习惯它是无形当中的，我们可能呢就是没有意识到啊。认真想一想的话，它确实还是存在的。我们管英雄叫做英雄，女英雄呢叫女英雄，不叫英雌，是不是啊？对吧？对对的，就还是有些问题的。那另外可能需要补一点，就是我们汉语可能还好，就像刚才提到韩文啊，这个日语啊，然后这个英语、法语、俄语等等，好多语言它是区分阴阳两性的啊，它本身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平等的。所以西方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可能跟此也是有关系的。
3: 刚刚马尔说到为什么我们就是不能称女士就是这个词，我就想到有时候在互联网上有人给我留言，就是一般开头如果说祝女士基本上就是要骂我的，是就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就特别特别，我一看到祝女士我都特别紧张，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话。嗯，对，的确是我现在自己在使用言语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小心，特别是比如说我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说脏话，有时候大家反正急了也都会说脏话，说脏话的时候我就特别不高兴，因为就是脏话基本上都是骂娘的，都是骂女性，什么 bitches 啊，什么娘炮啊，然后都是就很少去骂爹，都是骂娘。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你感受到连脏话都带有这个非常重的一个性别的一种这种歧视在里面。然后只有就是你发现女性主义的这个意识在大家如火如荼的这样一个去开展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改变我们对于哪怕对于一个脏话的使用。那过去大家喜欢被叫爸爸，这个被叫爸爸 爸爸特别的，就说明他很厉害，然后崇拜他。但是现在你说他爹，那就是骂人的词。所以也能感受到，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些敬语，或者说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大家也有意识的在重新的把女性原来从那种就是贬低的一个形象里面给捞出来。就像刚才马老师也说，那我有时候也在想说，那个 history 为什么是男性而不是 history， 然后为什么天才大师然后都是用来形容男性，我们没有女大师这个词，但 master 就是天然就指的是男性大师，然后男性好像就可以被看成是天才，有天赋，有天赋论，但是这里面就是没有女性。笛卡尔在说我思故在的时候，这个我里面就不包含女性，他说的都是男性。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哲学里面，也在过去的这个哲学史上面也一直都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把女性排除在外。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这么多的讨论，其实还是想要把女性放到一个平等的一个语言的一个位置上面。
1: 从我的角度上，我继续翻一翻啊，对，我来继续翻一翻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个东西，就是刚才那个马老师这边有提到的，就比如说这个语言分阴阳的问题，就其实英语最好举例嘛，就是man woman。然后近些年呢，有很多这个语言学专家也想说我们要创造一个中性的词，但是他们在构词法上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想把这个词的拼写改成 myn， 对，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让它变成一个通用的词。但是你无论说是从发音上来讲，还是说它从原本的词根上来讲，它形成了就是因为其实固有的语言环境它是有一整套的这个构词法和构词结构，然后它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语言体系。所以说我之前在做戴老师这本书里边的时候，他在采访里边有一个东西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做这套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翻，就是我们是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就不光是叙述体系，而是文化体系。对，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东西我们当下该如何做，我们当下可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或者说当我们作为一个发声的群体，我们想在文化上产生突破或者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想把一个文化转变成另外一个样貌的时候，这个我们当下的一些做法，然后以及当我们对它的期待应该是什么，这个我比较想听一下三位是什么样的看法。
0: 哇，这个话题好大呀，怎么样去改变一个文化的样貌。首先我想可能要破除一层偏见，就是女性主义绝对不是女人对男人开战，它绝对不能演化为一场无止境的性别战争。因为当一个女人她对于男性个体迷恋，对于男性群体愤怒的时候，她必然处于心灵的巨大撕裂当中。那么在这场性别战争当中是没有赢家的。女权主义应当是女性和男性共同的福利，因为男性绝对是这样一个男权体系里边的隐性的受剥削者，隐性的受害者，只是受害而不自觉而已。所以女权主义千万不能变成这个女性打倒男性，或者是女性要变得比男人还要男人，再去复刻那一套这个男权主义的这样的暴力系统，那会是走上一个绝对的歧途。
2: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女性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因为祝老师呢，比如专门的策展人哈，他可能通过一个个的展览，然后通过各种搏斗，包括昨天还在山东大学可能跟人搏斗哈，来维护啊。但任何一个女性可以做点小小的工作。我这个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哈，我在20几岁的时候呢，是一个编剧。就是一个那个电视专题片的编剧。那当时呢，整个北京那个北京爷们啊，他们那个气氛不太好，就是经常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应该编剧啊、导演等等坐在一起。那如果不知道我的人呢，就会让我去坐另外一桌，就跟女演员啊、这个主播啊等等这样坐在这个一起。我当时就非常坚定，我说坚定我要坐在导演旁边，因为我是编剧。虽然我只有这个20几岁，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有那种勇气，就是为自己争一下，我为什么一定要被贬低呢？对吧？ 吧，你分明把我看得很重要，为什么要去做另外那个桌呢？做偏桌呢？我就不能做主桌呢？对吧？就是我们每个女性给自己争夺一下做主桌的这个意识啊，这个权利，嗯，对，一定要上桌的，而且不能说人家不让你上你就不上了哈，你要这个多争取，你就坐下又怎么样呢？没人把能把你撵走，我觉得，对啊，多努力就好。
3: 对，我觉得就是除了像马老师说的，就我们都遇到的，就是比如说男性对我们的一些这种不公正的一些待遇，就我也能感受到女性对我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说我参加策展人的，就是我们在展览的开幕现场，如果我们有多位策展人同时在的话，礼仪小姐她在递话筒和递水的时候，她递完了这些男策展人，她看到我女策展人的时候，她会天然的跳过我，她会可能她观念里面她想说这个艺术的一个，因为策展人还是在你做一个展览的时候就属于比较有权力的一方，她会觉得可能你是某一个策展人的助理，或者是你是馆长的助理，她天然的不会想象我也是一个策展人。然后包括我们在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发言的次序，当那个男教授他在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主持活动的时候，到我发言的时候他会跳过我，让下面的一个男院长先发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就是反应就会比较直接，我会说还是按照那个大会的一个次序来发言，因为他认为你一个年轻的女性，你应该先把这个发言让给一个好像是更重要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一个男性。所以其实这种不公或者偏见，我觉得在那个工作和生活中是真的是处处都在体现在细节中。所以那我觉得如果你忍让，就一定的就是退让，像一个乖女孩，就是这就是典型的乖女孩的做法，就是我要这个温良，我要谦让，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权利一步步的就是交给对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很明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权利争取回来。
1: 那接下来其实今天观众非常多，不知道哪位读者有问题呀？好，我来递话筒。
4: 就是老师刚才说那个林奕涵嘛，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文学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就是林奕涵那语文老师，他是一个文人雅士，但是却通过文学来诱骗那个林奕涵，然后包括很多文学家也是。都是渣男嘛，就比如徐志摩呀，一些诗人什么的，民国时期的。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是男人嘛，因为女士是没有读书的权利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已经是最尊重女性的了。因为你看就是中国人就是结婚的话都会给女方一些彩礼。就我觉得给彩礼其实不是把女性当成商品了，就是反而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吧。我觉得这是对女性的尊重。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话更在乎就是你心里有没有她，就是并不在乎只是肉体上的。因为你看外国人都是自由主义嘛，包括萨特，就是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一辈子各种一夜情，最后身体都腐烂掉了。但是你看中国人就特别重视这个贞操嘛，但我觉得女性守贞其实也不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吧，这也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嘛。因为如果女性不守贞的话，她会容易就是堕胎嘛，但是女性堕一次胎对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说现在我们这么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现在这么开放，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能现在年轻人这么开放这方面，我觉得是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哈。还有其次提到女性的爱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女性作家的话这两年比较热门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个韩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包括素食者也是写那个女性的压迫，还有包括一些琼瑶呀，其实我觉得琼瑶她写爱情也是一种发泄吧，文学跟现实要分开的。因为琼瑶她本身她婚姻就不幸福，所以说她才通过写小说来发泄的，所以也不能只信爱情小说。包括张爱玲的话，对，那我就想听老师的看法吧，那我就先不就说这些啊。
0: 我回答您之前说的这个那些大师渣男的话题吧，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大师跟好人之间他没有任何的正相关性。但是既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能成为大师，首先还是做个好人。然后您说的这个性解放的话题，福柯他有过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评，他说在西方 仅存在性的科学，但是在东方存在着性的艺术。所以到今天我们对于女权主义的性解放，其实今天也是持一个更加复杂的眼光去看待它。它一方面带来了女人夺回了自己的身体权，另一方面它是否某种程度上也让这个福柯嘴里的性的艺术，东方才存在的本来只能在两个人私人之间去存在的极度私人的时刻被更多的公开化，它公开化以后自然会带来了一层怎么说，带来了一种粗鄙化，或者让它成为了某种流行快餐。所以对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可以有一些哲学的悖论性的思考，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赢得了这一仗，毕竟女人还是夺回了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这世界上有太多种不同的革命，但是身体革命一定是其中最冒犯的、冲在第一线的革命。
5: 老师您好，刚刚其实戴老师在讲的时候有提到说女性要写作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我觉得这个房间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抽象的意义，比如说就是其实是一种个人思考独立思考空间的一种需求。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年轻女性对于婚姻的这种恐惧，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也是来自于这个对个人空间的一种侵占。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这个生育恐惧，或者说一种母职责任的这种承担。我的问题就是老师您认为在未来这个女性主义和婚姻制度该如何共存呢？
2: 因为如果按照恩格斯的那个说法，这个婚姻呢是跟私有制相联系的所以可能在未来的设想当中，真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我们目前这种婚姻形态还在不在可能我们要存疑。我是听我的学生普及给我的，我其实不知道是否正确说目前有好多年轻人呢，这个包括谈恋爱甚至这个结婚呢，那采用这样的方式，不仅呢女生有女生的房间，男生也有男生的房间。比如我们平常一星期我们到周末可能在一起，两人好好的这个过，然后平常呢就各自在各自房间当中这个生活，这样呢这个又保持了某种亲密关系啊，同时呢又保证各自这个独立，其实也未为不可。我觉得我们可能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试验的这个形态，然后包括我们比如如果去云南的话，那你说摩梭族的走婚制原来那种那个制度有没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对吧，其实都可以这个展开了想。那另外刚才这位男士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也是守贞是对女性的一个保护，那如果守贞是对女性的保护，同样要求男性守贞也是对男性的保护对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真要平等的话，你就双方各自这个平等，对吧？那比如阿拉伯国家呢，一个男士可以娶六个妻子，那我们可不可以让一个女的娶六个老公对吧？就换句话说，无论如何，我们先走一个基本形上这种这个平等，这个可不可以我觉得这个话不一定说那么远但回到我刚才的这种这个话题，那未来的婚姻形态可能要靠我们在座各位特别年轻人的这个努力因为任何文化呢它都是在变迁当中的，它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如果我们说不变的话，我们还生活在封建社会呢，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今天，所以未来怎么样呢不取决于书上怎么教导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呢如何行动，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0: 我那个补充一句婚姻是社会最小的维稳单位，所以只要这个权力结构它足够稳固，我觉得它一时溃散的不会那么快，但是婚姻到最后也会是最小的集权社会，婚姻也可以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就看你选择哪一种。
6: 各位老师好，感谢分享。戴老师的这本《学会》其实我是有读过，认真读过一遍，但是真的信息量很大，觉得很深刻，还需要再研读。刚才老师也讲到所谓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当下呢，女性主义确实被包裹了很多东西，确实似乎是没有边界的。那我想其实就是当于波伏娃的这个他所说的就是首先冲破身体的这个界限，其次的话就是
5: 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以及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责任的承担。那刚才老师也讲到，其实女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啊，通过自己的书写语言来更多的彰显女性的权利或怎样。我想问的就是说，关于真正的女性主义，它的一个导向是怎样的？包括女性革命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它的一个导向。我也特别认同马老师刚讲到温柔而坚定以及男女性的不对抗，那除此之外它的一个方向是怎样的？就觉得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一个女性主义，是跟这个社会的进程它可以正能量正向的一个导向的？谢谢。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谢谢。
3: 这样我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才还在守贞的那个问题上在想，我想有一个男读者如果在今天让我们女性守贞，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仗好像没打赢啊，这个我们这个标题又不成立了，就说明我们还是需要女性主义。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要，就是首先刚刚马老师那个回应特别的好，女性主义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男女平等，就男性在要求女性的时候也要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到。我觉得男女平等是一个基本盘吧，然后包括女性主义也让，就是现在也要意识到说女性主义的确不

0: 不只是保护男性，女性也是受害者，对吧？男性不能哭，然后要刚强，然后要当社畜，然后现在看电影的，然后文学都是女性读者，因为男人都在当社畜，没有时间享受文学艺术。觉得哎，这样想想，男性也是受害者嘛？大部分的其实所有的弱者都是男权的受害者。成功学就是典型的，就是你对吧？就是你的老板 PUA 你，你得天天在这加班上班，然后过劳肥，这不都是大家都是受害者？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任重而道远，就是本来我们刚刚说好像取得了很多微小的进步，但是你还是就是受一下就能感觉到处处都是危机，处处都是陷阱，然后我们在很多细节里面都能感受这样的一些就是挫败感吧。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女性主义你说是不是没有尽头？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真的是很道路漫长的一个事情。
1: 感谢朱老师为我发声。也非常感谢今天各位读者的莅临，感谢大家。

0: 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古人如何表达爱意？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对李香君说的是：“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一把桃花扇，从被当作定情信物到被鲜血染红，两个苦情人真心相爱，却遭遇困难重重。作为 BE 美学的代表之作，《桃花扇》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而昆曲《1699桃花扇》又将如何演绎这一时代悲歌？今天这期节目，《1699桃花扇》中侯方域的扮演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施夏明做客上图东莞，和大家一起聊聊他和昆曲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曲的世界吧。
1: 演员演得再熟的戏，有时候脑子里面突然就一个闪失，一片空白还是有的。当然1699桃花扇我可能没有忘过词，但是有一次在兰苑剧场演桃花扇当中题画这一折的时候，我曾经出现过的。接过桃花扇，向君行列，只思不从未报穿着服下牛圣经转碎了绝毛花用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后面那个踏踏踏踏踏踏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哎呀，那一次给我这紧张的一头的汗啊。我们的那个顾俊院长，他饰演蓝英，他一看我在那边结巴了，就他不知道说什么了，他马上一个哦，一下子把我再接过去，不希望这种状况经常出现，所以也会督促自己，就是在上场之前一定要把戏拍熟。
2: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
3: 施夏明是当今昆曲圈内最忙的小生，他是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最年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个斜杠青年，用镜头记录演员们台前幕后的故事，尝试昆曲与流行音乐的跨界演绎，甚至可以在一些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他的出演。虽然忙里忙外，但他的所有斜杠几乎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昆曲艺术。在上海图书馆东莞举行的先锋派线下播客录制中，我们一起聊了聊百戏之祖昆曲的梦想与未来。
4: 您是从多年轻的时候开始与昆曲结缘的？
1: 说到我跟昆曲结缘的话，那是在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话，也就是在12岁吧，12岁的时候，当时呢是江苏省昆剧院的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他呢是一位旦角表演艺术家，但是他呢是当时来分管苏州片区的招生的，然后刚好是在我所就读的小学的那个片区，然后他来招生的时候一眼相中啊，当时就极力的希望说服我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江苏省戏剧学校里面来学习昆曲。当时是98年，那会儿昆曲还不是非遗，昆曲到2001年以后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苏州可能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昆曲，就当时是那个时候就是昆曲的
4: 现状。因为都听评弹是吗？
1: 你要说到评弹的话，我的叔叔是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个评弹表演艺术家，他叫施斌。那当时我去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以后呢，后来才知道我好像是专业男生专业的第一名。
4: 就您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昆曲的？
1: 没有接触过，但当时一上来考的肯定不是昆曲啊，不会让直接
4: 当时考的是哪些？
1: 唱一段，然后模仿一段，测试一下身体的软开度等等，像这些最基础的。那当时说这个小孩不错，希望能够参加后面的文化考试。当时呢我的父亲虽然送我去参加专业考试了，但心里面没底呀。他说昆曲没听过呀，我的妈妈是 各种戏曲都听，黄梅戏啊、越剧啊，甚至是这个豫剧、京剧都听，甚至我到现在我都会跟着哼哼那个什么那个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唱段啊、然后什么越剧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些我都会哼。是受我妈妈的影响，但她也没有听过昆曲，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面，对于昆曲的了解几乎是都没什么人知道的情况下，我父亲就特别犯嘀咕，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种实在太少人学了，就要不然就算了吧。所以第一年98年的时候，到文化考试的时候没去。那到第二年99年的时候呢，胡锦芳老师没舍得丢掉我家的联系方式，又联系到我父亲，真的觉得是 我可能是块料啊。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被说动了，当时就是被胡锦芳老师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说以后这个昆剧毕业出来了以后铁饭碗，事业编制啊，然后以后出国的机会大大的啊，然后以后说不定能成为明星，再不济的话你戏曲行业出不来的话，你以后去转个影视演员也很方便的啊，这一系列的不叫威逼利诱然后就说动我父亲了。进了学校以后这个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开始入了门，但是说实话，在刚进学校甚至在学之前，我对这个昆曲的感受真的是不佳，怎么唱的那么慢的、
4: 是不是当时就觉得爸爸妈妈让我学好我就学这个
1: 是，
4: 然后还可以脱离文化课，
1: 文化课呢压力会比那个
4: 轻一些
1: 、但是背台词也一样很辛苦的呀。当时一个剧本不像我们现在背一个剧本可能就给你十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一个学期我感觉都背不出下来一个剧本。在进校之前被承诺的事业单位啊，然后在毕业了以后就改起了啊，然后也落空了。当然也就很，就因为那会儿已经学了那么久了嘛，慢慢对昆曲就产生了情感，舍不得了。以至于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扣完房租水电到手，别谈到手了，就父母都要贴的，在那样一种境况下，我出于对昆曲表演的这样一种不舍，出于对这样一份艺术的一种热爱，然后仍然选择坚持了留了下来，一直到今天。
4: 那当时让您觉得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就毕业之后在那段贷款上班的日子里。
1: 对，贷款上班的这种情境也是维持了还蛮久的，可能要至少要有两三年的样子。在那段时间我父亲甚至都说你要不要就回到苏州，就是找一份过得去但不算体面的这个工作。那就我当时就说让我再等等吧，就是让我再继续干着吧。没过多久呢，就机会就来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批初出茅庐的孩子，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昆剧院的第四代，就遇到了

0: 在舞台上也有崭头露角的机会。
1: 嗯，
0: 这个让我们备受鼓舞。
1: 您刚刚说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演这个1699桃花扇，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和角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
0: 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剧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当时还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只知道老师教学生学，也没有一个排大戏的概念，也不知道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们这一群牛犊啊，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当我们这群牛犊踏上北京保利剧院开始首演的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都没有太多的紧张。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体验。按理来说，一群小崽子们上到北京的这么高规格的舞台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家老师都在关注着这场演出，按理来说应该抖得跟筛糠似的了。但是真的那场演出我们并没有什么紧张，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后来我们再去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特别感恩我们的老师。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模式呢是由这个戏的这个导演。
2: 2025年上海以 5.67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 0.8%、9.3%、8.4% 和 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5”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0% 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 20% 的制造底盘。
3: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不久前达里奥·阿莫迪、萨姆·奥尔特曼、埃隆·马斯克等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阿莫迪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风险。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散播各种威胁叙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4: 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关于项目评审专家不良行为处理结果的通报，经核查发现，部分专家在参与科技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轮评审及立项评审多场景视频会议过程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给予三年内不再邀请参与科技发展中心承担的项目课题管理活动等处理，后续相关部门针对以上不良行为采取的其他处理措施，科技发展中心将进一步合并执行。通报涉及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北京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七位专家。
5: 早间点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 AI 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1100多家企业携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亮相。大会主题内涵与形式的变化折射出上海、中国乃至全球 AI 产业从能用到好用、从虚拟到物理、从竞速到协作的发展态势。
2: 大会开幕前一天，记者提前探馆时发现，

0: 世博展览馆里最忙的不是工程师，而是一群正在做赛前热身的机器人。我们来听报道。
1: 穿行在展馆里，一个直观的感受是 AI 正在从能用变成好用。本次 WEEK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百度搭子解决的就是这个痛点。工作人员在展台前向记者演示，
2: 这是我们的百度搭子。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智能体很好用，但是不同的智能体它可能擅长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可能作为用户，咱们就是比如咱们写代码用这个，然后做图片用那个，就是每次都要在不同的页面之间跑来跑去。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百度搭子就是一个，它把很多的这个 AI 能力都集成到了一个入口中来，比如我们的搜索、我们的伐谋、秒搭等等，然后直接我们通过百度搭子这一个入口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1: 正对北广场安检口的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展区里，一个机器人正一丝不苟地组装汽车车灯。复旦大学助理教授叶子毅向记者介绍，这是复旦大学联合心智具身智能研发的车灯精密装配视觉与触觉融合具身智能系统。
3: 第一个步骤是去做螺丝的一个旋拧和对齐，然后第二个步骤是去做这个插座的插拔和点亮状态的一个检测。然后传统上呢，这些工序还是非常需要比较熟练的产线工人来完成。然后我们通过研制这样一个机器人，去证明了其实机器人也能有能力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机器人它既能看到它现在的一个状况，也能够去通过触觉的感知去摸到，也就是让机器人有了触感。
1: 旁边的乒乓球机器人远征 A3 同样吸睛，它身高1米73，体重60公斤，是一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北京智联研究院研究员李向龙告诉记者，
4: 目前他的打球能力其实已经可以还不错的入门水平，目前其实也在持续优化的过程。他的视觉的话是靠我们头上这一圈的动捕系统实时跟踪着这个乒乓球的运动。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他打球能力接近人类的职业选手，然后以及这个达到像人类顶尖选手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在展馆另一侧，记者还遇到了一群格外年轻的参展团队，北京共济科技几乎全员00后。他们盯上了一个行业难题，算力使用的弹性、低价、稳定，长期以来被视作不可能三角。联合创始人杜西西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解法。
2: 我们会把市面上所有闲时碎片的算力资源整合在一起，通过我们的调度平台去进行灵活弹性的算力使用。我们的算力供给方主要来自于三大类，像咱们的个人电脑，然后网吧的电脑，还有所有的智算中心和政府建设的一些机房，他们这些闲置的算力都可以放到我们的平台上去进行一个资源的有效利用。
5: 这种连接不止发生在国内企业之间，同样延伸到了国际舞台。韩国 AI 企业首次组团亮相，德国学者凌晨赴沪，一场上海与全球 AI 产业的双向奔赴正在这里发生。继续来听报道。
6: 在 H1 馆的中韩 AI 创新馆，八家韩国企业的展位一字排开，这是韩国 AI 企业首次集中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展示智能机器人、工业 AI、企业级 AI 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在华韩国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郭英慧说，期待通过这个国际平台结识到更多伙伴。
7: WAIC 是很具影响力的国际化很权威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现在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也可以感觉到中国市场现在蓬勃发展的一个活力，希望对韩国企业进军中国起到实质性的一个帮助，同时呢也是反向帮助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
6: 韩国企业首次组团参展，只是这场盛会国际成色的一个侧面。来自全球 AI 领域的学术大咖也纷纷齐聚上海。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今年第一次参加大会，他搭乘的飞机凌晨4点抵达，第二天早上9点就开始和本地团队讨论起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他已经排满了。
8: 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如何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优势。
6: 大会会场的火热，折射的正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据全球大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连续11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依托开源生态 ，MiniMax、接月星辰等上海本土企业不断推出高性能、低成本模型，收获了全球开发者的青睐。接月星辰董事长应奇认为，开源已成为国产模型的鲜明底色。
9: 我自己认为中国大模型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之路，更多的开源开放，大家每一个团队在这个生态链里面去发挥最重要的角色。
6: 在这套开源生态的背后，是上海孜孜不倦搭建的基础底座，让算力语料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也同样支撑着全球 AI 人才创新创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说，
10: 上海营造的是一个人才营建的软环境，算力语料模型券我给你可以有资助的，营造了一个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
6: 当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在全球 AI 治理中的话语权正在转化为实打实的制度性参与。就在本次大会开幕前一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作为该网络的中方代表机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总部就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该中心秘书长姚旭说，在这个全球资源互助的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上海经验正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有益借鉴。
11: 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产业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于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什么样的体系和优势非常感兴趣。上海形成的产业链，从具身智能到开源模型再到具体的这些场景应用，已经形成了比较良性的闭环和生态圈。我们可能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单独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是一整套的生态解决方案。
6: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一词指的既是人工智能正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同样也是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共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姚旭期待依托上海乃至全国的产业生态和治理经验，推出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11: 我们要共同打造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在线课程和培训体系，在未来去进行开放算力的跨国共享，以及面对全球南方国家他们特定科研需求的算力供给，有点层面去进行资源的协作和调度。
0: 从展馆里的机器人赛前热身到国际舞台的治理协作，本届大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计算加速迈向物理世界，落地生根。在具身智能展区，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生产线上的机器工友阵容明显壮大了。上海电气集团展出了覆盖连接器插拔、电气设备操作、柔性分拣、智能装配等五大工业场景的智能天团，其中双足人形机器人溯源完成全维进化，运动自由度跃升至41个，搭载多模态视觉传感系统，创新双电池热拔插换电系统，保障不间断作业，能实时理解复杂作业环境。
5: 工业场景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在便民服务领域上岗。在蚂蚁凌波展台，本届大会镇馆之宝之一的智慧药房引人注目。三台不同构型机器人根据随机订单自主分工，连续完成接单、取货和递交全流程。这套方案已在国大药房上海门店实际运营，是全球首次实现生活服务场景下的人机共存、不隔离运行，在夜间值班等场景中可有效协助药剂师分拣药品。
0: 机器人越来越灵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产供应链的快速崛起。以核心零部件关节为例，此前高扭矩密度关节模组、斜波紧缩器等长期被日本、德国企业垄断，国产化率不足 30%， 价格高且交货周期长。有业界人士表示，当前关节成本占人形机器人总成本近 60%， 卡住这一环，整机成本便居高不下。在这届展会上，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企业开始展示其国产零部件体系，如杰卡凭借十余年协作机器人全站技术自研大扭矩关节，整机国产化率达 85%， 驱动、力控、通信全链路自主可控，彻底摆脱海外供应链束缚，这正是其机器人能扛重物的关键。
5: 今年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工智能正集体走出手机屏幕， 从能换电不断电的 AI 眼镜，到读懂脑电波的睡眠仪，再到能聊天搞研发的自动化实验室， AI 正演变为嵌入生活机理的各类硬件终端。

0: 业内观察人士指出， AI 入口正呈现多元化趋势，手机 APP、 智能体、随身穿戴设备与家庭健康终端并行发展，但毫无疑问，智能眼镜正成为继手机之后最具潜力的第二屏。
1: 除了通用入口，一批垂直领域的终端产品同样展现了 AI 改造物理世界的硬实力。在盐山科技展台，一场不动手不说话的黑神话悟空意念操控演示吸引大量观众围观，体验者戴上脑电帽，仅凭大脑意念就能指挥游戏角色移动出招，这背后是盐思力脑自主研发的多模态脑电大模型，通过非侵入方式精准解码大脑信号并转化为指令。在医疗领域，该公司的数字孪生脑技术正助力癫痫预警、麻醉监测，首款脑电睡眠仪也已开启预售。
0: 从碳管石机器人赛前热身的忙碌身影，到国际合作的广度和国产供应链的深度，再到 AI 终端嵌入生活的种种可能， WAIC 2026展现的不只是技术迭代的速度，更是 AI 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的生动图景。在这座城市的全球使命中， AI 正从展台走向产线，走向家庭，走向世界。以上是早间点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64个赛项顺利运转的背后是强有力的中方赛事保障团队，除了应急处置稳住赛场，团队还创新做法，不断擦亮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请听报道。
3: 应急保障的首批硬仗出现在了气柱项目。9月19号，距离开赛还有三天，项目的技能竞赛经理对赛项准备突然亮出红牌，建议提供8吨细黄沙解决商疆过年的问题。世界技能组织秘书处竞赛总监还专门发来邮件，请求中方支持。难题卡在三个环节，袋装黄沙货源难觅，预算不在原清单内，需要特批，赛场管控升级，只有持证车辆才能在夜间限定时段进场。该项目场地经理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王建成说，经过市赛赛事部专题研究逐项落实，第二天就把物资运抵赛场。
4: 这个黄沙当时清单上是没有，就是19号下午大概2-3点钟，气柱要求发的邮件给咱们的那个执行局，我们无条件的响应，连夜运过来，用人工又筛出来袋装，而且是严要求高标准，符合他们的这一个要求。
3: 如此响应速度让竞赛经理为赛场准备亮出了绿牌，这个传统赛项的赛场还扛着绿色创新。王建成介绍，针对切割工序产生的废水，团队没有一到了之，而是自建沉淀池循环利用。
4: 我们用了四个2.5吨的一个沉淀池，经过这个查阅资料还有这个同行的专家，我们用石灰可以非常快地进行沉淀分离，把清水排走，这样的话对环境保护，对我们自己的工作量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3: 而对飞机维修项目的应急考验是直升机的极限进场，两架贝尔206直升机全长超过12米，抵达时距赛场竣工只剩36小时，而此时结构搭建已全部完成，通道最窄处只有6米，赛事部组织各方科学研判形成可靠方案。该项目场地经理来自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吴碧莹说，最终实现了进场不拆一处现有结构，不损伤相邻展位，不影响建设进度。
5: 我们也是全方位的启动了这个应急的预案，通过这个动画的演示模拟制定了一套新的这个流程，然后也在2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直升机运输到了。
3: 比赛期间专家调试考题时发现部分工具不符合要求，有专家还提出要更换熟悉的电气导线耗材，团队都在最短时间内补充替换到位。吴碧莹说，应急之外，这个赛项的呈现方式也进行大胆革新，用真气真环境搭建起公开透明的模拟机赛场。
5: 以往呢，其实这个赛项主要的比赛是落实在这个工位上面的，就是其实观众并不知道我们这个飞机维修具体到底在比什么。这一次其实我们把它做到模型机上，机头的电子设备，中机身的就是飞机的结构，这个机尾的发动机，普通社会观众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那这个屏幕是相当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就把我们的评分点嵌入到它的这个考评体系当中。就是它排出一个故障，它的这个控制终端的评分系统它就会自动评分上去，减少人为的这个主观的一个判断。那这次我们也是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跟东航技术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赛项。
3: 据悉，这套中国方案有望沉淀为今后的赛事标准，而在轨道。

0: 车辆技术项目的赛场上。9月9号，全馆最早允许进场的第一天，两辆30吨吊车就将一列20多米长、30多吨的整车吊装到位。当晚11点半落地，这是64个项目中最早完成搭建的项目。该项目场地经理来自申通地铁的彭博说，今天赛程结束后，这个展区也将率先开始撤场，最先来的最后走，但执行标准不会有一丝松懈。
1: 但是要求也比较高，而且我们有些有可能先装箱打包，也要排好计划，然后最后呢，这辆车肯定也是最后离开的。
0: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全球 AI 三大巨头罕见联手呼吁放缓 AI 研发。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莫迪更是在专访中表示， AI 行业对人们撒谎太久了，风险是真实的。他不想某天醒来看到有人用 Cloud 杀人。他发出警告，已经有人试图用 AI 研发生物武器，增强病毒传染性。美国 AI 企业为何集体谈论放缓 AI 研发？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这次呼吁是由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发起的。他提出了以放缓前沿开发为核心的三步方案。阿莫迪在专访中解释，需要引入独立第三方长期评估企业安全规范，并由多家公司共同制定安全标准。此外，需要政府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对话。这份提议一出，就得到了竞争对手 XAI 创始人马斯克、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谷歌 DeepMind 的董事长哈萨比斯的一致支持。这事儿并非凭空炒作，此前短短几个月已经多次爆出风险信号，先是约700个 OpenAI 智能体逃出测试环境，相互串通，攻击了第三方平台的服务器。之后又有核心研究员辞职预警，称按当前速度发展， AI 可能在十年内毁灭人类。就连 OpenAI 首席科学家也公开撰文呼吁行业主动减速。不过，这些巨头真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全着想吗？也不好说。阿莫迪呼吁减速的时候，正好赶上 Anthropic 准备启动估值超2万亿美元的 IPO， 冲击美股史上最大规模 IPO。而支持他的奥尔特曼刚推迟了 OpenAI 的上市计划，两边都需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不一样的行业故事。所以，到底是为了人类的未来，还是为了自己的钱包？这个答案我们不知道。不买账的还有特朗普政府，特朗普直接把达里奥·阿莫迪的警告归为负面力量炒作，坚持谁赢 AR 谁就赢的论调，为啥特朗普这么急？说到底， AI 的上涨行情已经拉动美国股市创出了历史新高，是他任期内少有的亮眼政绩，更何况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自然不肯碰这块逆鳞。可这事儿还是给白宫捅了娄子，民主党抓住不放，指责特朗普政府对 AI 放任监管，本质是和科技富豪走得太近，拿公共安全换政治利益。前总统奥巴马高调表态，称管理不当的 AR 就是危险的。民主党东明政坛新星也把 AR 安全当作竞选核心议题，就连共和党内部都有不少人对 AR 快速发展感到不安，特朗普的执政基础出现了新的分裂。如今超半数美国人都对 AI 日常应用感到担心，接下来英国还要召开全球 AI 会议，划定安全红线，但到底谁来监管，怎么落地执行，至今都没有明确答案。这场关于 AR 快慢的争论，短时间内恐怕不会有结果。
2: 2025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入选者名单昨天在大林号湾发布，五位上海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陈一彤、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明阳、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张洪亮、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踏实智航联合创始人丁文超、首行科技创始人胡宇航。35位在各自领域表现优异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技、能源环境、数字信息等多个科技前沿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一届入选者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是一条最鲜明的主线，它是当下所有学科创新的主要经络。五位上海青年科学家的成果都与人工智能有关。陈一彤致力于突破 AI 时代的算力瓶颈，为下一代智能计算芯片开辟新的技术路径。 王明阳将高温超导物理与 AI 算法融合，解决超导磁体的结构和计算瓶颈。通过闭环 AI 平台，将全固态锂电池寿命延长了 2.6 倍。张洪亮将人工智能引入核材料研发，为加强下一代先进核反应堆结构材料的安全边界、结构完整性和服役寿命预测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丁文超推动数据驱动决策方法从自动驾驶走向具身智能，有望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不断学习和成长。胡宇航也是具身智能领域的创业者，他创立首行科技，专注于高仿真情感交互机器人。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焦点零距离，
5: 早安长三角，聚焦 AI 推销电话。进入暑期，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来听中央台的报道。
6: 佳佳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8: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7: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9: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10: 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7: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9: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7: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9: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7: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8: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7: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9: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11: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保委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2: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5: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13: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5: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4: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12: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 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5: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13: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他。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啊，有了警察以后，他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的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15: 视频中会有某些特定场景或者环节需要使用文字效果进行表达，我们的剪映软件也可以自行添加。一，我们回到剪映软件内，下方按钮中点击文字按钮开始调整。二，我们新建文本，监视器上出现文本框，输入文字并回车，我们可以点击文本框随意拖动位置。

描边。标签底色阴影排列形式朵对齐中对齐字间距等和改变文字粗写体五点击花字可以选择预设好的艺术字体六点击气泡可以为文字添加文本框

七，点击动画可以为文字添加入场动画、出场动画、循环动画。下方的滑块可以调整入场、出场的持续时间与速度。八，点击屏幕中的对号按钮完成添加。现在时间轴下方自动添加了一行文字序列。九，我们可以点击它选择样式来更改我们上方的选项，也可以进行分割、复制和删除。

值。我们还可以选择文字模板来添加已完成制作的文字样式。向左滑动可以选择诸如 Vlog、 旅游、郭峰等各种模板。11. 选择模板后，可以通过文本框右下角的按钮进行缩放，长按文本框进行移动。点击文本框可以更改文字内容，回到编辑后点击替换可以重新选择文字模板。12. 我们还可以通过添加贴纸，给视频贴上各种各样的小元素来丰富画面内容。13. 我们单独点击时间轴上的文字，通过拖拽头尾的白色按钮来增加持续时间、位置等。

当我们拍摄完成后，就可以进入照片，点击编辑按钮进行更细致的调整。通过清晰度、锐度、噪点消除和运影，我们可以调整整体的照片质量。一、清晰度调整，提高照片整体光影对比和色彩饱和。通过如下两张图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提高清晰度就是在照片原有色差和明暗边缘地方强化了各自的特性，让照片在边界形成反差。二、锐度调整是指图像平面清晰度和边缘锐利程度，针对照片中相邻线条边缘进行对比强化，它是图像平面上的细节看起来更加清晰。通过如下两张图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锐化其实与清晰度差别不大，都只是对边缘进行强化，但锐化可以调整锐化的半径来达到边缘的凸细。清晰度与锐度过度调整会使画面色彩明暗不自然，画面显得干涩生硬。噪点消除，消除照片的数码信号产生的噪点。当拍摄照片，特别是在光线交叉的情况下拍摄，就会有很多噪点，我们可以使用噪点消除功能来进行调整。一、首先我们观察这张照片出现的问题，发现照片整体色调偏暗，颜色不够明亮。二、我们进入编辑后，通过清晰度、锐度的数值调整照片的清晰度。三、使用曝光和鲜明度来适当调亮我们的画面。四、使用高光和阴影把明暗细节给拉出来。随后我们增加一些自然饱和度，让颜色更加鲜艳。我们可以通过色温来让照片整体呈现偏暖或者是偏冷色调。七、在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整张照片和原照片比较，颜色更加鲜艳亮丽，画面更加清晰。

要想拍出流畅丝滑的视频，转场技巧掌握必不可少。它不仅可以将零碎或不关联的片段进行有机结合，而且还能丰富镜头。

头的表现力，提升画面的高级感。今天我们就借助几个实用的转场小技巧，让你即使是简单的街头漫步也能玩出新花样。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好拍摄所需的手机和稳定器。设备准备好后，我们就来开拍吧。利用天空和地面进行转场是拍摄中常用的手法之一。下面我们先来介绍天空转场。首先需要拍摄场景 A 的镜头，即手持稳定器在模特身后，跟随拍摄其在街头向前漫步行走的镜头，然后将镜头快速向上抬起，转向天空，以天空作为镜头 A 的结束部分。接着拍摄场景 B 的镜头，即更换好场景后，拍摄该场景的天空作为镜头 B 的开头。需要注意，天空作为转场媒介，最好在亮度、颜色上保持一致，且干净无杂物。然后手机自上而下承接上一个动作的方向，从天空快速移至模特，并继续跟随拍摄模特向前漫步行走的画面。需注意，拍摄时要保持镜头 A 结束部分和镜头 B 开头部分的运动方向一致。同理，我们还可以利用地面进行转场，只需将转场媒介换成地面，镜头的移动方向相反即可。遮挡转场也是拍摄中运用最多的转场，其原理就是通过墙面、台阶、树木等物体遮挡镜头的方式，实现镜头 A 和 B 连接。下面我们以墙面遮挡镜头为例，首先拍摄遮挡物前的镜头 A，即让模特靠近墙面漫步行走，拍摄者将镜头逐渐靠近墙面，直至墙面完全遮挡住镜头。接着拍摄遮挡物后的镜头 B， 即更换好场景后，先让镜头完全被墙面遮挡，然后从墙面平稳移出拍摄模特漫步行走的镜头。需注意，两个镜头下的墙面颜色要接近。除了以上两种转场方法外，匹配转场也是常用的技巧之一。此转场主要是利用相似性和关联性，将相邻的两个镜头拼接在一起。但这两个镜头在运动方向、色彩、角度、取景等是一致或相近的。为了方便拍摄，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网格线，侧面拍摄模特漫步行走。这里我们可以让模特始终保持在画面中央，然后更换不同的场景，按相同的方法进行拍摄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场景需差别明显，差距越大效果越好，但拍摄主体的运动方向、取景及拍摄角度要尽量保持一致。最后别眨眼哦，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超丝滑的神奇转场吧。

揭秘电信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小知识。在电信网络诈骗中，广大老年朋友们往往容易被盯上，不法分子通过编造话术、假扮身份等向老年群体实施诈骗。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揭秘几种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形式。虚拟货币诈骗。不法分子群发送虚拟货币类信息，以投入少高回报为诱饵，诱导老年人进群，之后诱导老年人下载注册某 APP 并进行投资，让其购买大量的自行发行的虚拟数字货币来骗取其钱财。骗术揭秘。这类虚拟货币诈骗往往是以低投入、高收益或者零门槛、零投资的方式出现，让老年人尝到甜头后加大投资，最后钱财打了水漂。理财诈骗。不法分子冒充金融机构员工，向老年人发送短信，推销高收益理财产品，并诱导其添加微信沟通，随后谎称在线购买，引导老年人向其转账，当老年人意识到受骗时，已被其拉黑删除。骗术揭秘。不法分子往往对其所谓的资质和产品进行包装，获取老年人信任，再通过虚构项目高收益诱导老年人充值投资拉人头。虽然一开始能尝到甜头，但很快平台会以各种理由无法提现，甚至失联。养老金诈骗。不法分子向老年人发送带有钓鱼链接的短信，以提升养老金收益等为噱头，诱导其点击链接详询，点击后被套取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等，导致其账户钱款被转走。骗术揭秘。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对理财和金融产品的认知不足钻空子，利用老年人容易被短期的高收益蒙蔽的心理，套取老年人的各种信息。除了以上的诈骗形式，还有保健品诈骗、健康码诈骗等。所以我们老年朋友们一定要记牢，不轻信陌生人的电话短信，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软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遇到不明情况及时咨询子女和身边的专业人士。大家都知道了吗？

推镜头就是通过推远手机设备镜头的焦距或者推移手机机位的方法来拍摄，称为推摄。推摄使画面框架不断向被摄主体靠近，景别由远到近，用这样的手法拍摄出来的运动画面称为推镜头。实际操作：一、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二、双手调整手机的高度与角度，按下拍摄按钮；三、拍摄短暂的固定镜头后，缓慢向前走并停住，或通过手机数码变焦推进画面。拉镜头与推镜头正好相反，通过拉近手机镜头的焦距或拉离被摄主体的拍摄方法称为拉摄。拉摄能使画面框架逐渐远离被摄主体，景别由近变远，用这样的手法拍摄出来的运动画面称为拉镜头。实际操作：一、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二、双手调节手机的高度与角度，按下拍摄按钮；三、拍摄短暂的固定镜头后，缓慢向后并停住，或通过手机数码变焦拉远画面。摇镜头，相机保持不动，通过身体控制手机镜头旋转进行的拍摄称为摇摄，拍摄的运动画面称为摇镜头。实际操作：双手调整手机的高度与角度，按下拍摄按钮。拍摄短暂的固定镜头后，以腰为轴心左右旋转并停住，移镜头，拍摄时将手机拿在手上移动脚步而形成的拍摄称为移摄，用移摄拍摄的运动画面称为移镜头。

一色有平移、升降、进退三种方式。实际操作，双手调整手机的高度与角度，按下拍摄按钮。二、拍摄短暂的固定镜头后，缓慢左右移动步伐并停住，保持手机轴心不变，开始横向移动。

四种运动方式各有各自的运动场景，推镜头适合突出主体人物重点形象和物体细节，拉镜头可改变画面结构，能让主体完整形象逐渐出现，增加猜测感觉，摇镜头能表现空间环境，扩大视野，移镜头能拓宽画面的造型，表现空间。

0: 首先，点击相机图标进入拍摄界面，默认的是照片模式，点击人像，进入人像拍摄模式。闪光灯开启是打开闪光灯的自动功能，当手机检测到拍摄环境光线不足，才会自动闪光。室外拍摄人像进行逆光拍摄，夜晚人像拍摄时都会用到闪光灯，在这里建议大家谨慎使用。谨慎点击后会调出设置滑动条，按住左右滑动就可以设置相应的 F 值。此功能是为了获取人像拍摄的背景虚化效果， F 值越小背景越虚，反之背景越清晰。我们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一倍按钮来选择固定焦段、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人像摄影主要是全身、半身和面部特写，大部分用的是标准镜头和长焦镜头，因此手机没有提供广角镜头在人像模式下使用。如果想要拍摄大场景环境人物，就要回到照片模式拍摄。延时摄影这个功能主要是用于自拍，当选择具体延时秒数后，手机会在具体秒数后自动拍摄。如果我们在需要自拍又找不到人帮忙，这种情形之下就要用到这个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延时摄影功能时一定要稳定手机，最好使用三脚架，如果没有三脚架就要设法给手机找个依靠。自然光没有任何特别的补充光效。
1: 乐团演奏。

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帕布罗·费兰德斯与路易斯·德尔瓦莱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带来返场曲目保罗·卡萨尔斯的《鸟之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帕布罗·费兰德斯与路易斯·德尔瓦莱带来的翻唱曲目保罗·卡塞尔斯的《鸟之歌》。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2023年6月25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音乐宫的演出实况录音，由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罗·费兰德斯与西班牙钢琴家路易斯·德尔瓦莱共同呈现，这也是2023西班牙保罗·卡塞尔斯国际音乐节的演出之一。走，在现场听众热烈的掌声当中，沙朗卡姆又演奏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格诗温的《夏日时光》，选自歌剧《波基与贝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格诗温在歌剧《波基与贝斯》当中写的一首《夏日时光》，由以色列女单簧管演奏家沙朗·卡姆演。

947爱乐听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巴伯和陈其刚的弓弦奇迹专场实况。欣赏完李伟刚演奏的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后，音乐会进入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科普兰的单簧管协奏曲，以色列单簧管演奏家沙朗·卡姆独奏，安德鲁·曼兹指挥北德广播爱乐乐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C 小调弦乐四重奏，由耶路撒冷四重奏组演奏。音乐会已经到了尾声，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耶路撒冷四重奏组献上了本场音乐会的返场曲目，乌克兰作曲家米罗斯拉夫·斯科利克的旋律。旋律也称为 A 小调旋律，是斯科利克1982年为电影创作的，乐曲完美地传达了电影的悲剧和情感主题。该曲结构简单，包括了开场主题、简短的发展和对原始主题的变化再现。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南京路上的街头烽火，第三集。就在5月30日晚，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除了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以农、张国焘以外，从异地紧急调来了工运领袖人物刘少奇也出席了这个晚上的紧急会议。当前最紧迫的事是不能让帝国主义分子如此疯狂，我们必须举行上海全市和全国性的大罢工，并且动员所有爱国力量向帝国主义分子发起全面进攻。陈独秀慷慨激昂一番之后，立即进入了反帝斗争的具体行动计划。蔡和森和李立三、恽代英一致建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央应当马上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除了工人罢工以外，还应当组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等一切有利于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赞同，完全正确，全体一致罢工。李立三委员长高声宣布道，报仇雪耻，反抗残杀人的外国强盗，打倒帝国主义。工人的口

伤者不计其数。而且公共租界宣布从这日起戒严，所有街头集会与演讲者皆被禁止，并按治安章程对集会和演讲者论罪处置。下午时分，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各交通要道更令人惊愕地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的军队。显然，上海已经笼罩在帝国主义的铁甲与枪炮之下。工友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举起手来参加敢死队吧。站在街头不顾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的枪弹依然在振臂高喊的是工人们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年仅26岁的工运领袖刘华。可是他们毕竟有枪和有炮，那会死人的呀。有人胆怯地嘀咕道，是，我们目前没有武器，但我们人多，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不怕他帝国主义分子。是，我们有困难，但帝国主义分子的困难比我们多10倍，因为上海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不是他们强盗的。强盗是不可能永远待在我们上海作威作福的。刘华胸有成竹地回答道，对，强盗待不长的，上海是我们的，现在起来跟他们斗，就会早一天让强盗滚蛋，他们早一天滚蛋，我们就少死人少饿肚。对，联合起来跟外国强盗斗。工人们手拉着手开始跟着刘华一起高唱国际歌。在党组织领导下，6月1日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如期实现，6月2日全市罢工也基本如期实现，6月3日整个上海市中心地带的商市也几乎罢市成功，这让帝国主义在沪势力极为恐慌和紧张，必须采取最最强硬的措施镇压和消灭那些纵容挑衅势力的存在。租界方面对上海各界的反帝声音和行动选择了与中国人民彻底为敌的道路，如此声嘶力竭的叫嚣。6月4日开始，帝国主义强盗竟然动用武力强行占领和进驻上大、大夏、同济、同德和东华等大学及南洋附中等，企图以此来扑灭冲在反帝前线的学生革命浪潮。而这招恰恰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和老师，由沈雁冰、侯少球等共产党员联合上海教职员发起成立了救国同志会，从学生的反帝运动到救国运动，使得革命的斗争浪潮开始全方位形成。由中共中央主办的《热血日报》在五卅惨四天后也正式发行，由瞿秋白任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道，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的末运。面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武装斗争和城市暴动的革命升级。6月6日，由蔡和森和瞿秋白起草、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通过向导等进步报刊和其他手段，在广大国民面前揭露了上海五卅惨的真相。

告全国民众书说，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土场了。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

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啊。自鸦片之后，以至庚子之后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制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之第一页啊。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惨境中有一个选择。告全国民众书还狠狠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丑恶行径，并警示国人说，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绝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够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成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选择：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中国共产党勇敢地号召国人行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并且坚持到斗争的最后胜利。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四条所要注意的事，并在最后提醒全国民众，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陨身引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赴后继地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啊！勿忘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误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断与不振之打击呀。中国共产党的告全国民众书发出以后，不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也发表了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五卅反帝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深度，此时敌我双方都在严密观察形势的发展。6月6日晚，上海马路上还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位中年男子独自在街头张望，这一幕让工人纠察队看到了，以为真是日人间谍，便呼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一拥而上，将这名中年男子团团的围住。这中年男子连忙自辩，我不是日本人，不是。那你是干什么的？正当工人纠察队要对这个中年男子不客气时，来了几位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大伙儿一看，这不是老头子吗？老头子是党内对陈独秀的称呼，因为他在年轻时的中共组织中属于少数几位50来岁的老人家，故党内私底下都称他老头子。是是，鄙人就是。陈独秀释然道，多危险呐、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白相啊？我是想看看街上的情况。陈独秀说，太危险了。工人纠察队员们说，那我们送先生回家吧。谢谢，谢谢。陈独秀连连道谢。这幕听起来有一点传奇，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也让中共中央最高层密切关注和感到急迫。形势确实急迫。其一，
反帝的民众动员在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但问题也随之冒出来。比如罢工后，有的工厂就停发工人的工资，那些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就开始紧张起来，于是发动学生和市民等各界出来捐助，但需要救助的人员太多，维持长期罢工罢市显然有相当的困难。第一波的罢工罢市在中共和各工会一线人员的努力下并没有被瓦解，但到了6月中旬，段祺瑞、张作霖军阀政府竟然与帝国主义勾结，向反帝运动当中的上海人民疯狂反扑。军阀张作霖亲自率军队进驻上海，参与镇压学生和工人及市民的反帝斗争，这是其二。这两点让党内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斗争不能松懈，必须坚持到底。我对长期罢工罢市持保留意见。帝国主义对付工人革命是有一套的，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已有的斗争胜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革命将遭受我们无法承受的挫折，街头将流血成河呀。好了好了，吵没用，既然炉子已经烧热了，一下凉起来也没那么容易。现在需要的是尽快缓解上海斗争的严峻形势，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学生这一块问题不大，但是工人和商人能不能继续罢工罢市，是今后一段时间里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一方面加强上海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发动全国的力量，从而向反动腐朽的北洋政府施压，同时缓解上海的压力，绝不能让帝国主义的疯狂势头得逞。陈独秀说完这段话以后，示意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坐下来讨论调兵遣将的具体事宜。邓中夏去广州了吧？尽快让他到广州去，把广州和香港海员的罢工搞起来。长沙方面有动作了吧？贺森，你任职多联系，让他拿出干劲来，把在武汉的项英也调回上海，他是公运的一把好手。北方在公运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多，力量也强。对了，我们马上跟守常说一声，请他把王胡子也支援到我们上海来吧，他比我们都能了解工人，公运经验丰富。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当着五卅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他与几位得力助手不分昼夜地在布局新的斗争战场和斗争力量。这时他说的守常即李大钊，王胡子真名叫王和波，这两位后来都成了革命烈士。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爱人是你用鲜血和生命所编织出

的玫瑰，第六集。文妹我爱，昨日午后到此，曾及草上一寒，量不至为虹桥所误吧。此间近来大水，三四日前租界街道水深三四尺，用车西出汇入江中才算平静。但我昨上岸后，欲至租界雇车，尚遇着数处积水，以致不得不绕一大圈才至租界，本来近在咫尺的。至于热度比上海较好，但早晚不凉，蚊子臭虫又多，我住的还是上等客栈，但昨夜亦不能成寐。今日午后忽然起狂风并下大雨，此时还不止。我来此已一昼夜，尚未遇见经理先生，一个人闷坐逆旅，除几份报、一部无聊小说聊工消磨时间以外，其他为一般旅客所尽乐的唱叫赌牌看戏，怎能值得一顾呢？且更增烦耳，故午觉醒来等人既不来，不如再给妹妹写信。前寒我已再三申述精神愉快身体健康的口号，愿妹妹于起居饮食中注意。现在我又记起一事，即最后买的西瓜时已秋季，瓜种亦不佳，我劝你不要再吃吧，切勿因惜物之一念而害身。哎呀，写到这儿我自己要发笑起来。等你收到这封信，连我动身后的日子一起计算起来，那些西瓜早已不知去向了，还要我来说宜吃不宜吃吗？不过既然写了，妹妹且别笑，注意以后的吃食吧。妹妹，我爱你，你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希望妹妹进步，比希望自己更切。写了这许多话，我并无丝毫杂念，千言万语并举说，我爱我的第二生命，我愿我的第二生命健全，各方面的。至于我自己呢，自然也需随时努力。妹妹，还有一句话要说一说，你说我过于爱你心觉不安，妹妹你不要这样想，应当想如何接受我的爱。妹妹果真能如我之希望，精神愉快，身体强健，稍微用功，那才是接受我的爱，使我心中愉快，亦就是妹妹真爱我。我爱以为如何？时间迟了，下次再写吧，并必设法多写信给你。母弟不吝，时遥君此。给陆坠文，1926年8月19日，于武昌。我的心爱，文妹，今天已经是19日了，距你发信日已10天，据我发第一信时已1礼拜，但今天拿信的人回来又无我的来信，真使我十分难过，十分挂念。莫非我的5封信均赴虹桥吗？莫非妹妹身体不适吗？或另有我想不到的事吗？不然何以来了一封信，相隔10日之久无一字寄我呢？妹妹，你总知道出门人是天天等爱人的消息，以慰旅中的寂寞的。我爱无论如何总需给我信，即或有疾病等事亦需老实告诉我。好妹妹，你何以不来信呢？今天接昌兄信，云他不能回，专科生亦不能回，并电我前往，我尚未定，请你告诉姚兄，通知文翁为要，并可问万和兄之意。以后可不来信，防我动身后接不着，我归必先电之，且坐船直到。祝母弟健康。你的好哥哥，8月19日。

新婚之后的日子，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王一飞真的成了飞人，隔三差五就要离开上海赴外地执行秘密任务。留在上海的妻子变成了他除革命工作之外的全部牵挂和思念之人。1926年7月，北伐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党派王一飞再度赴武汉筹划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此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已经怀孕，临时住在旅馆里的王一飞白天忙着党务军事，只有在夜晚才能遥望东方，思念自己的妻子，并写信向妻子袒露心迹。他道，如果我们的爱情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总是抱歉的，尤其是男性的我，无欲妹妹较好的影响，试问我心安乎。8月底，北伐军叶挺的独立团在丁字桥贺胜桥连挫强敌，在攻打武汉之时，王一飞越过火线与老战友叶挺会合，并出任北伐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这时的蒋介石对王一飞也赞赏有加，并给他送来了中将军服，说我们都是浙江老乡，意思是想收买。王一飞则原封不动地把中将军服退回给了老乡蒋介石，他一心跟的是中国共产党。这当口，上海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周恩来、王一飞的领导下，尤其是由王一飞直接指挥领导的南市区武装起义进展特别顺利。当他们取得胜利以后，又转头攻打大东门的敌淞沪警察厅，迫使大批警察缴械投降，之后又攻打高昌庙兵工厂，再度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次日凌晨，当听说北战仍在激烈战斗之中，王一飞立即挑选一批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人，组成机枪队、短枪队和长枪队等5个战斗突击队，准备带领他们向北战全线发起大进攻。这时总指挥周恩来派人打电话来说，战斗已经结束，南市区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们高喊口号，庆祝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人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战友们的欢呼与雀跃之中，王一飞悄悄跑到了福民医院，去探望他刚刚分娩的妻子和才来到这世上的儿子。出院后的陆坠文由于身体亏损，缺少奶水，只能去杭州找奶妈。他住在宣中华的家里，因为宣中华妻子是陆坠文在苏州中学念书的同学，也正因为这层关系，后来宣中华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弥漫全国，尤其笼罩在像上海、杭州等革命者活动频繁的地方。有一天宣中华匆忙回家，对陆坠文说，你马上搬走，这里有危险了。陆坠文顾不得问究竟，立即带着婴儿和奶妈匆匆离开杭州。刚回到上海，王一飞便十分沉痛地告诉他，宣中华化妆离开杭州以后，再到上海途中不幸被反动派抓捕，当晚在龙华遭敌人枪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王一飞作为中央军委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此次会议一结束，为加强鄂北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央派王一飞前往该地指导。9月上旬，王一飞便到了襄阳枣阳。当了解到当地农民运动处于低潮时，毅然决定停止在鄂北发动暴动的计划。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中央个别领导人的指责，对此王一飞不屑申辩。9月下旬，党中央安排王一飞返回汉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上海以后，决定在武汉设立由罗亦农负责的长江局，王一飞为长江局成员。10月初，党中央致函中共湖南省委，派王一飞、罗亦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新的省委书记。1927

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致信湖南、湖北省委，要求两省同时发动暴动。12月10日，暴动开始，总指挥王一飞身先士卒，率领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暴动失败。就是在这个时候，王一飞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信，他渴望妻子带着儿子一起到长沙全家团圆。然而严酷的形势完全超出了王一飞的想象，他的信还在途中，自己却身陷囹圄。无论如何，王一飞也不曾想到，他让爱妻带着幼儿来长沙的信，竟是他给亲人的最后一封诀别信。1928年1月，因党内的叛徒告密，中共湖南省委及长沙市委等机关先后被国民党长沙反动当局破坏。一日，王一飞在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开会时被捕。数天后，他和几位革命者英勇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坪。所有这些事，妻子陆坠文完全不知，但他接到了爱人盼他和幼儿一起到长沙的信。

这妹，我仔细想过，你如出来可以带小孩同来，至于奶妈总可有法对付，这是一个办法，但出来须快，迟则年底肾不便，或者使小孩断奶，或吃代乳粉或饭粉等物，至来春二月阴历带同小孩出来，因为此间风俗阴历十二月正月不便建立公馆，聚云不吉利的。这个办法虽然好一点，简单一点，但需在家再过两月，不知你还能忍受吗？来时以少带行李为要，除你和小孩用物以外，一概可留在三哥处，不必留在家中。至于盘费，可向大子或昌兄等设法，当能成行也。现在年底将近，行路甚为不便，你在路中务须自己小心，总以沉静少与人谈为要，路中朋友一概靠不住的。急送晋安，你的彭尚，十二月二十四晨。这是王一飞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说，在这信邮寄途中，王一飞已经被敌人枪杀，而此时他的坠妹正在上海忙着安排幼子的着落。陆坠文毕竟也是地下党员，他知道此时的长沙并非安乐窝，所以将幼子送回了王一飞的老家浙江上虞。安排妥当以后，他向组织请示获得批准以后，即日出发前往长沙。因为走水路到长沙先得到武汉，与陆坠文同行的还有两位赴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地下党员，三人一路相互照应。然而到了武汉以后，组织上派邓颖超接待陆坠文，并希望他将王一飞牺牲的事告诉陆坠文，可是邓颖超没有完成任务，他见了陆坠文实在不忍将噩耗当面说出来。一飞他到底怎么了？你们快告诉我呀！陆坠文问中央机关的同志，谁也不正面回复他，而且躲着他。于是他哭着要到长沙去，大家劝他说现在长沙那边形势紧张，不是去的时候。那一飞他在那里不是更危险吗？我去了以后可以帮助他做一些事，让他少一份危险呀，陆坠文恳求道。但是就是没有人批准他前往长沙，并且有女同志还找出了一个理由，现在查得紧，你是短头发的，到了长沙也上不了岸。为什么呀？陆坠文不明就里地问。因为我们长沙过去发生过暴动，有女人参加，她们都是剪了短头发的，所以反动派现在一看到剪短头发的女人就当作革命者抓。陆坠文将信将疑，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最后大家还是将他劝回了上海。回到上海以后，陆坠文先把儿子从上虞接了回来，自己则住在新闸路的罗义农家，继续盼着爱人王一飞的消息。但党内的同志像提前约定好了一般，谁也不告诉他真实情况。他忧郁地来到瞿秋白家打听情况，瞿秋白和杨之华热情地接待了他，然而接下来的时间却是相对无言。我吹一段箫吧。瞿秋白打破尴尬的沉默，取下墙上的洞箫吹了起来，那抑扬顿挫的箫声苍凉悠远，悲切凄婉。陆坠文知道那是亲爱的同志们在用另一种方式一起牵挂他的飞。王一飞的牺牲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被敌人枪杀前昂首挺胸对天高亢道，赤条条来去原是无产者本色，愿天下受苦人得到解放，我虽死也瞑目了。爱人为信仰和主义而死，虽死犹荣，虽死犹生。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
同为革命者的陆坠文珍藏着爱人写给自己的所有情书，平静地在上海滩走完了自己的革命一生。他曾如此深情道：因为心中装满了爱人的爱，所以我不寂寞，相反很充实啊，还有很多很多。仅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为这座英雄的城市牺牲的他的爱人和他的爱人就有7613人，他们牺牲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职务越高，牺牲的概率越大，他们义无反顾。第二集。时隔不到一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在出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没多少天也英勇牺牲了。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一段黑暗的岁月。陈乔年比哥哥陈延年小四岁，13岁到上海以后，陈独秀亲自教乔年功课，但后来乔年跟着哥哥到了法国和苏联，一直到回国，陈独秀几乎没有管过他们。当然，作为总书记，陈独秀确实把自己的多数精力放在了党的事业上。那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弱小的政党和个性强大的陈独秀之间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而他受到的内外批评与打击几乎常常使他窒息。北伐战争开始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多次商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但孙中山突然逝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的野心家蒋介石篡夺了大权。陈独秀以为可以假借汪精卫的力量制衡蒋介石，但是很快汪精卫又叛变了革命，陈独秀瞬间无回天之力。当他再想寻找抗衡国民党的势力时，受到了党内同志们的批评。南京的410惨案和上海的412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以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和中共中央的机关几乎全部被蒋介石破坏，刚刚搬到武汉的中央机关又在一夜间被汪精卫出卖了。这还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中国共产党员一下成了旧军阀和新军阀共同屠杀的对象。那惨遭残害的情形和一份份血的报告让陈独秀彻夜不眠，悲歌长哭。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长子陈延年也出现在长长的牺牲的共产党骨干名单之列。此外，陈独秀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与他一起建党的李大钊。李大钊是1927年4月6日被捕，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所杀害。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被处绞刑的还有另外19名革命者。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这是李大钊临行前的慷慨陈词。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对并肩战斗的战友，所以在二儿子陈乔年回国以后，中共中央就派陈乔年到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地区党组织担任组织部长，那时陈乔年才23岁。陈乔年虽然年轻，但能力和素质出众，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年轻的陈乔年被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不在任的部长李维汉主持日常工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党内的情况，召开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将陈独秀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重新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革命论断。作为党的年轻一代代表，陈乔年在此次会上也毫不留情地对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从1920年初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开始，陈独秀一直是中共的领袖和中心人物。八七会议之后，他在党内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他的二儿子陈乔年在此次会议后
被派到上海出任江苏省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省委书记是邓中夏。在王若飞任书记之前，江苏省委已经更换了四任书记，第一任书记陈延年上任不久就被捕，并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敌人杀害。赵世炎马上接任江苏省委书记，哪知没出一个星期，与陈延年等一起被捕的原省委秘书长韩不先就把赵世炎出卖了。17天后，赵世炎被敌人杀害。在上海的江苏省委一直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地方组织，它的工作范围不仅包含了上海及周边地区，而且还延伸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所以江苏省委的工作至关重要。赵世炎牺牲后，王若飞任代理书记。1927年8月，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项英、陈乔年、刘伯坚

天等任常委。1928年1月，邓中夏又被调到广东省任书记，这时项英担任代理江苏省委书记，陈乔年是组织部长，王若飞是宣传部长，李富春担任军事部长。作为新任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在省委处于半瘫痪状态的极端困难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与敌人巧妙周旋，深入到斗争一线，秘密联系和恢复组织，使江苏省委机关和管辖地区的党组织获得重新开展工作的条件。然而不幸的是，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正在租界北成都路到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将会场团团包围，陈乔年和数位干部被捕，江苏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受惨重破坏。陈乔年被捕后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进这里的要犯基本上没有出得去的。陈乔年被敌人严刑逼供劝降，而这对陈乔年来说并不起作用。1928年6月初的一个夜里，上海枫林桥畔又响起一阵恐怖的枪声。这一次倒在敌人枪口下的是26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与他一起被敌人枪杀的还有两位烈士，郑富他，牺牲时24岁，浙江诸暨人，曾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委员长。许白浩，牺牲时29岁，中共二大五大代表，曾任中央监察委员，著名工运领袖。陈独秀对延年、乔年两兄弟要求十分严格，甚至严到不可思议。陈独秀不让兄弟二人在家过平稳日子，非逼他们独立自主，于是两兄弟生活完全靠自己打工糊口，有了上顿无下顿。陈独秀的妻子实在看不下去，要接兄弟二人回家住，被陈独秀喝住并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可天下父母之心，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尤其是两个儿子既是骨肉又是重要的革命同志，陈独秀怎能不悲痛呢？延年和乔年两个儿子牺牲以后，年近50的陈独秀悲切异常，常默默落泪。1927年前后，尤其是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制造 C0 惨案、C2 反革命政变后的那几年里，中央机关多次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同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受到的破坏也是当时全国省区级党组织中最严重的。江苏省委与党中央机关及干部上的交叉，又使得江苏省委几乎成为反革命势力疯狂袭击的主要对象。敌人也明白，如果要把中国共产党彻底铲除和端掉，首先要捣毁和消灭江苏省委。C0 惨案、C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一段时间，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杀。抓住以后，只要证明你与共产党和革命有关，便是杀。按照蒋介石他们的说法，就是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1个。

刘伯坚是1920年就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在那个时候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刘伯坚回国，他被派往国民党的西北军任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以后，接受党的安排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化名为王大年，任宣传部长。不久他的职务由李富春接替，而刘伯坚去苏联学习。1930

年回国。其后，他先后出任中革军委秘书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宁都起义，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北上抗日时，他与陈毅等留守在赣南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刘伯坚不幸被俘，当年3月21日被敌人杀害。聂荣臻元帅这样评价刘伯坚：伯坚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老党员，著名革命家。伯坚和我同在法国、比利时学习、做工，并进行工人活动，以后又同在苏联学习。1920年他回国以后，并肩战斗于中央苏区，关系殊深。我读过许多诗，大多慢慢的淡忘了，唯独伯坚的这一首《待料行》始终铭记不忘，每念及此，总是勇气倍增。元帅特别喜欢的那首《待料行》是刘伯坚在监牢里写的。1935年3月4日他带伤被捕以后，敌人将负伤的刘伯坚游街示众，而刘伯坚面对敌人的拷打和羞辱，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坚不可摧的豪迈气概。当日他写下了一首诗，题为《待料行》。待料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待料长街行，料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待料长街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我们熟悉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待料行》就是刘伯坚所作。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封刘伯坚在狱中写给妻子王淑振的兄嫂的家书。刘伯坚与王淑振1927年在上海结婚，之后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聚少离多，但是刘伯坚没有想到，在他就义之前，其妻王淑振就在福建西部游击区牺牲了，已经先他一步去了。狱中的刘伯坚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怀着对亲人和孩子的挂念之情，写信给妻子的兄嫂说：弟不宜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多么气壮山河的誓言。妻子王淑振在牺牲前并未看到刘伯坚留下的遗嘱，而是身负幼儿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拼杀，因为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他迫不得已将刚刚出生不到四个月的三儿子刘雄生送给了当地一个姓黄的家庭。刘伯坚与王淑振结婚后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刘虎生，二儿子刘豹生和三儿子刘雄生。在他们去往中央苏区前，夫妇俩先将长子刘虎生送给了大嫂，之后大儿子虎生就再也没见过父母。年幼的虎生从小就被舅妈教育不许别人家的孩子接触，不许跟别人家说自己的家事。1938年虎生被党组织找到送往延安，他才将父亲生前在狱中寄给舅妈的两封书信交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十分珍视，一直收藏在身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儿子刘抱生是刘伯坚在被俘前的一次战役中寄给他人的，因为所在的部队走得很急，他就将刘抱生放在一个竹筐里，他和战士们翻山越岭，行走于山路竹林之中，轮流挑着装着孩子的担子。当来到一处河边时，刘伯坚将装着刘抱生的竹筐交给守候在那里的郭婆婆，对郭婆婆说，如果我牺牲了，我这儿子就做您的孙子。郭婆婆是当地的船户，她为了保护刘抱生，给他改名换姓，叫邹发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保存的刘伯坚在狱中写的家书才找到了他。这一年刘抱生14岁。因为挂心三个年幼孩子的未来，刘伯坚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信给亲人嘱咐两件事。一，你们接我前行后必然要悲动失常，必然要想方设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好，我在国外疏镇在沪时还承他们殷勤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斗争生存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忌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是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之事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的人格。至于要主的人，至要至主。二，熊儿出生一个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影湖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雾都、赣州这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商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媳妇叫梁昭娣，他们一家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到，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小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读刘伯坚烈士的家书，想到父母双亡的三个流落在民间的幼孩时，不禁凄然泪下，同时也为一个革命者高尚的品质而感叹。从1927年6月到1935年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被上海中央局命令终止活动的8年中，省委遭受的摧毁性破坏不下7、8次。在这过程当中，有多位干部牺牲，而他们都是我们党早期杰出的精英人物。我们今天只能以崇敬的心情去仰望这些闪耀在天际的群星。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革命者只求生命之花的美丽绽放，第三集。柔石的出现不仅让向来办事不求人的鲁迅日常生活方便了许多，最主要的是让他渐渐结识了许多革命文艺青年，包括胡也平等。而柔石在鲁迅身边获得的则是更强大和彻底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信仰，柔石完全成为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的笔和情随着革命理想燃烧，不再是单纯的借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来抒发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而是真正的革命与革命者的胸怀了。看一看他此时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伟大的印象》的纪实散文，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柔石，他满身涌动的革命。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

一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二集，迷雾重重。
1: 一代丽人林兰之死，引起了803的深深思索。技术员小琴和法医老杨同803谈了各自的看法。
2: 房间里四周窗户是关着的，没有闯入现场的痕迹。
3: 嗯，
2: 那么凶手一定是通过房门进入现场的。老太没有脱衣服，按照常规解释应该是死在睡觉前，床单很平整，看来老太是在被害后被放到床上去的。
3: 那么桌上的那杯白开水，
2: 看上去没有喝过。
3: 嗯，
2: 杯子上没有其他人的指纹，但是在烟缸里却有一只没有吸了几口就被掐灭的烟头，这也许是凶手留下的。
3: 嗯，哎，杨法医
4: 啊，
3: 你看，
4: 这是机械性窒息死亡，颈部有明显的掐痕，不过我还发现了不大明显的捂痕。
3: 捂痕？
4: 对，就是凶手在掐颈部之前曾经采取过捂嘴巴的动作，
3: 先捂后掐。
4: 嗯，
3: 然后再放在床上，
4: 应该是这样的。
5: 803，我是沈西，我是沈西。
3: 什么事请讲。
5: 丁春这小子不知道混到哪儿去了，一直没法找到。
3: 通过任何途径一定要找到他，我有预感这小子肯定知道些什么。
5: 这我明白，我可以想办法找到他的女朋友。
3: 嗯，随便你怎么找。哎，我说沈西啊，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老实起来了？这个不用向我报告吗？
5: 因为我也有种预感，林兰从前是个模特，丁纯的女朋友也是个模特，就是昨晚电视里的那个蒙米，她们都很漂亮，这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3: 啊，是这么回事，明白了，按你的想法去干吧。
5: OK。
3: OK。
1: 夜晚，在星星舞厅里，沈西和刑警小邢装扮成一对情侣，坐在一个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们注视着舞池中央。
6: 哎，沈西，
3: 嗯，
6: 你昨晚还在弹琴蒙你，今晚就让你逮着了，运气真不错，像是上帝早就安排好了这场约会似的。
7: 这倒也是，天赐良机嘛，哈。
6: 哟，你看。蒙你和那个老外还搂得那么紧，
7: 要是给丁春这小子撞见了，非揍他不可。
6: 不知道803他们找到他了吗？
7: 这不用担心。
6: 嗯，
7: 这小子准是又去打麻将了，会找到的。哎，
6: 嗯，
7: 你想办法去请蒙你过来到隔壁休息室。
6: 啊，对。

0: 猫女小姐，我想找你聊聊。
1: 怎么想跟我抢生意？有本事找别的老外去。
0: 怎么，你不想看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1: 公安局的。你们，我今天是第一次。
0: 这个我不感兴趣。
1: 那你
0: 走吧，还等什么？
2: 蒙妮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跟着小邢离开了舞场，来到了一间休息室。
3: 啊，蒙妮小姐，当代著名的时装模特，没想到也跟老外混上了啊！对不起，搅了你们好事了。
1: 找我干嘛？
3: 我们只是想打听一下，你昨天晚上参加完表演之后上哪儿去了？
1: 昨晚？
3: 对。
1: 有必要回答吗？
0: 你说呢？
1: 到男朋友家去了。
3: 嗯，说下去，说下去，干什么去了？
1: 这难道他……
0: 别装模作样，干脆点。
1: 你们总要让我知道，你们问我这些问题究竟是为什么？
3: 为了林兰。
1: 林兰？
3: 她死了。
1: 什么？死了？死了？她真的死了？她真的死了？
3: 你的男朋友丁纯在哪儿？
1: 不知道。
3: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
1: 昨晚在丁纯家。
3: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1: 都快十二点了、
3: 嗯、
1: 我情绪不好，丁纯又骂我发疯了。不过他说他一定要去找老太说说情，尽量让我出国。
3: 你下楼的时候老太睡了吗？
1: 灯亮着，房门也没关紧，里面好像还有其他人。
3: 你看见了？
1: 没有，听见声音了，是个男人。
3: 哦，听见说什么呢？
1: 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0: 蒙妮，你平时同林兰交往的时候知道有谁跟她关系比较密切？
1: 嗯，电子研究所的一个老头。
3: 老头？
1: 在我眼里是个老头，不过他可能只有50多岁。
0: 他叫什么？
1: 王向宇。昨晚我从后台出来，还见他去找林兰呢。
3: 昨晚你遇见他了？
1: 嗯，是的，我还告诉他林兰不让我出国的事呢。
3: 那么昨天晚上在林兰家的会不会是他呢？
1: 嗯，不像是王老头的声音。
3: 嗯，王向宇和你的关系怎么样？
1: 谁会跟他怎么样？
3: 你又邪门了。
1: 我是说我跟他没什么交往，只是在林兰老师家遇见过他几次，还有我们每次表演他总来，当然他是看林老师的。
3: 嗯，懂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希望林老师不是丁纯干的，这样我也
0: 放心了，
1: 至少可以跟我没关系。
3: 这很难说，蒙妮。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别在这儿鬼混，要当好一个时装模特不容易，做人就更不容易了。笑什么？就凭你这副模样还代表中国出访，羞耻都不懂。哎，别一下子装出这副可怜相，交给你一个任务，尽量回忆你听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他说些什么，什么口音，大概的年龄，能记住一两个字也行，明白吗？
1: 嗯，明白了。
3: 我会再来找你的，但愿不是在这种场合。
0: 哎，803来了。
3: 啊，803。
4: 嗯，
3: 蒙你昨晚和丁纯见过面，现在不知道他的去向。

0: 魔女，你慢走。据我所知，丁纯是个赌徒，你不会不知道吧？他平时一般在哪个赌窝？
1: 好像在西田路50号的阿花家里。
0: 那好，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们。沈鑫，
2: 走。
0: 好。
3: 胡了，打西胡啊！
4: 小子，他妈的，你这小子垃圾啊！老子清一色都摸在手里了，你他妈碰什么碰？还要犯错啊？
3: 就是。行了，陈大，我不知道让你给搅了多少副好牌了啊！你他妈连感觉都没有。
4: 哎呀，好了，来，重新来过啊，重新来过。
5: 来，
4: 谁呀？谁呀？
5: 哎，有没有？赶紧下，对不起，对不起。
0: 又是你们这帮赌棍的啊！看来你们非要去改造不可。
5: 不是，我们是小来了，
0: 小来了啊！台布下面这点钱可真够意思啊！诸位怎么样？请吧。
5: 哎，好，那我们走了，我们走。
0: 林春，
5: 啊，
0: 你留下。
5: 为什么？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开个票，罚多少？
0: 给我放规矩点。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哼，罚款不是我们的事儿啊！
5: 见鬼，你们一定找到蒙妮了。他在哪儿？
0: 他在哪儿并不重要。
5: 我找了他一天了，
0: 可他也找你一天了。
6: 哼，两人倒还挺关心的，结果一个在赌场，一个在舞场。
5: 啊？他没事吧？
6: 你说他什么事儿？
5: 我们家楼下那个老太死了，他和蒙妮。
0: 说干脆点啊。刚才那股子狠劲儿哪去了啊？说呀。
5: 原来你们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呀。这
0: 说下去。
5: 其实我别的不怕，我就担心会不会是蒙妮干的，如果他没事我也放心了。
0: 你们两个倒像是串联好的。
5: 哎，不，哎，昨天晚上他离开我们家以后，我就再也没碰到过他。
0: 你昨天晚上去找老太干嘛？
5: 还钱啊。是我欠他的钱，这日子早就说好的。
0: 那么今天早晨又是去还钱？
5: 那不是，我想找他去说个情，蒙妮是不是能出国表演啊？全是就您老太太说了算。我怕老太太一大早就出去，所以一晚上都没睡觉，结果她死了。哎，这下蒙妮啊，出国也没希望了。
0: 那好，丁春
5: 啊，
0: 今天晚上先到派出所去，把赌博的事给了了啊。这几天你给我在家好好待着。我不希望在赌台上再跟你见面，听见了吗？
5: 那好，没事了。
0: 有事儿会找你的。
6: 走吧。
0: 在铃兰的遗物内，发现了好几张借条。
2: 这在情理之中。
0: 这林老太生前一共借给别人14000多块，
2: 真他妈的富啊！啊？
0: 其中有一个叫王向宇的，一共借了8000块。
2: 哦，
0: 刚才那个丁纯，借了2000。哦，对了，昨天那个老太太还勾掉1000，也许是那个丁纯还给老太太了。
2: 老太太记账还是蛮及时的嘛。八人三，听说王向宇是林兰家中的常客，而且林兰在邻居面前又从来不提起他，邻居们只能背后悄悄议论这个王向宇。
0: 是啊，这个王向宇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走，咱们一块去摸一摸，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2: 好。

0: 第二天一早，在西城分局局长办公室里，汤锦义在向局长顾慧汇报工作。
1: 林兰这案子很棘手，局长，
2: 像
1: 是内行人呐。
2: 哦，
1: 应该说，凶犯一定是个很老练的家伙，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
2: 啊，
1: 那是据803的意思呢？803认为凶犯同林兰肯定相识。局长，我也比较了解林兰，这老太不该有非要杀死他这样的冤家呀。再说老太的为人还是比较随和的，我曾经在
3: 顾局长，
1: 你怎么发03呢？
3: 你好，
1: 坐吧坐吧
3: 坐。我刚刚还提到你呀、啊、
1: 嗯，
3: 小汤正在谈临安的案件，瞧专家就来了。
4: 哎，顾局长，你这么一说我可就不能说话了。
3: 这算什么话呀，专家就是专家嘛。
1: 803啊，在这24小时之内有何进展，需要区局干什么尽管提啊。
3: 哎，对了，我已经让分局刑警队啊全力配合。
4: 哎，顾局长，还是我们来配合吧，你们是地主，情况比我们更熟悉。再说林兰的社会关系看上去很简单，但是要想掌握这么一个绝代佳人的全貌一定是很困难的。
3: 嗯，当然存在这种可能啊。
4: 还有林兰常常慷慨地借款给别人，有时候金钱的诱惑力是难以估算的。
3: 嗯，
4: 还有一条就是林老太的隐私，她内心的秘密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一一地摸清楚。
1: 那眼下掌握了多少？
4: 现在还谈不上。
1: 派出所已经通知他女儿了，可能今天就到。
4: 哦，是吗？女儿？也许有用。哎，局长
3: 啊，
4: 技术上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老太死于子夜前后15分钟。
3: 哦，
4: 哎，这样，我们立刻送一份鉴定。让您过目。
3: 哎，803，有你牵头，我这个老头还有不放心的。
4: 就让你客气，
3: 应该放权了。这不，你的老同学汤锦义已经挑起这副担子了。
4: 哦，真是你顾局长有眼力啊。
3: 有什么问题直接找小汤啊。如今是你们的世界呀。
4: 那好，老同学啊，目前唯一的线索是在林兰的相好身上。
1: 相好
4: 啊？就是林兰的那个情夫叫什么？王向宇。
1: 哦，
4: 而且王向宇跟林兰还有经济来往，恐怕数目不小啊。案发的那天晚上他又跟林兰见过面。
1: 对了，我差点忘了，邻居张大妈向我反映过，这个王向宇案发时曾在围观的群众当中出现过。你们找到他了吗？
4: 我们正在找。如果案子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跟你联系的。还有，我希望地段派出所也帮助查找一下，最好能够发现一些林老太不常被人发现的关系或者说是事件。
1: 明白了。
4: 嗯，
1: 反正同老太太有牵连的人或事，我们都会努力去查的。
4: 那好，有老同学的帮助，破这个案子那就容易的多了。喂，沈西吗？
5: 对，
4: 我是803。
5: 803，王向宇已经整整24小时没有露面，不知道他哪去了。他家里人都在为他着急呢。哦，对了，他从来不在外面过夜的。
4: 这么说来，王向宇失踪了，
1: 肯定是畏罪潜逃。
4: 沈西，马上向各方发出协查通知。

0: 刚才播送的是《丽人之死》第二集，迷雾重重。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汤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维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路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宁、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播剧刑警803，抱死之谜，编剧金志健、沈于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0: 第五集，真相大白。
1: 张小航的后母于丽来公安局自首，怀着痛苦复杂的心情，诉说了他这个畸形家庭的不幸的故事和杀害张小航的动机。
2: 20多年前，我是张家的佣人，也不知怎么的，就和炳辉好上了。这件事让张小航的生母知道了，他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那天正下着大雨，

0: 过马路的时候，他让卡车撞了一下，当场就死了。那时候，小航刚生下来，以后他一直把我当做亲生母亲。小航小时候可是个好孩子，很听话的。到了14岁，有一天，他也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大闹了一场，离家出走了。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把我们当作仇人一样。功课耽误了几个月，跟不上，也就索性不去上学了。在弄堂里边鬼混，嘎了坏道，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流氓。哎，都是我做的孽呀！今天我落得这个下场，我也是自作自受。老天不容我呀！
1: 这是陈述记录，你看一看，签一个字吧。
2: 喂。
3: 喂，803吗？
2: 嗯。
3: 门外又来了一个人，也说是带个保安自首的。
2: 怎么，又来了一个？让他进来。
4: 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走进办公室，她身材修长单薄，脸色惨白憔悴，眼光木然无神，表情冷若冰霜。
0: 小丽，你怎么来了？
5: 妈，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有事儿，你来干什么？
5: 我来投案自首。
0: 什么？
5: 刘同志、沈同志，毒死张孝航的是我，周建是冤枉的。
0: 小丽啊，你胡说些什么呀？张孝航是我毒死的，我已经坦白交代了。哎呀，刘同志、沈同志，别听他胡说。
5: 妈，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让你。
0: 孩子，你的孝心妈领了，可这是杀头的罪呀，能瞎承认吗？哎呀，你真糊涂啊！
5: 妈，你就让我……
2: 张小丽，来，你先坐吧。张小丽，你为什么要对张小航下毒手呢？
5: 张小航是个流氓，他们一伙都是禽兽不如的流氓，我恨他们。
0: 小丽，不准你胡说八道，欺骗公安局的同志是有罪的。
5: 妈，
6: 哎，不过是又来一个投案自首的吧？喂，找谁？
3: 我找刘刚。
6: 啊，803，你电话。
2: 喂，哪一位啊？
3: 我是派出所的老李呀。
2: 哦，
3: 张小航的父亲张炳辉上吊自杀了。
2: 什么？张炳辉自杀了？
3: 对，
5: 自杀啊！炳辉啊，
7: 爸爸！
5: 哦，小丽，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2: 老李啊，我们马上就到。
3: 好，我等你们。
5: 小丽啊，
2: 小心，
5: 你醒醒啊！
7: 爸爸，爸爸，
5: 孩子。苦命的孩子，
6: 于丽、张小丽，一起走吧，快！
5: 作孽哟，老天报应哟！

0: 老李、刘刚、小沈，你们来了，发现的迟了，张敏辉已经咽气，就在他楼上的房里。
1: 爸爸，
2: 辉
1: 啊，爸爸，爸爸，爸爸，
2: 别辉啊，别辉啊，
1: 爸爸，
2: 你死得好惨呐、
0: 啊！小沈，把当时的情况给刘同志和沈同志讲一讲。
1: 大概是一个多钟头以前，小丽刚出门不久，我就到楼上去给张先生送牛奶。我发现他的房门关着，我就敲了敲门，可是没有声音。我想他大概是睡着了，就没有去打扰他，拿着牛奶瓶就下来了。过了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吧，有电话来找张先生，我就上去敲门，可是敲了半天也敲不开，我心里真害怕，就赶紧去找邻居帮忙。他就用力推，把门撞开来了。这时候就发现张先生他上吊了。等到把张先生放下来，他已经断气了。我就赶紧跑到派出所去报案。
0: 老刘，桌子上还发现了一封遗书，是张炳辉写给你们俩的。那在这儿，看看吧。
3: 刘同志、沈同志，张小航是我杀的，可是却连累上了周坚，连小丽和他妈都受了怀疑，我心中不安。如今只有用死来表明我的心迹。我患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我担心我死了以后，小丽和他妈会受到张小航的欺负，最终要死在他的手里边，所以我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毒死张小航。反正我本来就活不了多久了。

0: 张炳辉自杀以后，余力和张小丽先后推翻了原先的供词，否认了自己投毒杀害张小航的事实。案情似乎已经真相大白了。
1: 803，嗯，张炳辉投毒杀子案可以了结了吧？
2: 哇，好一个张炳辉投毒杀子案呢、啊、这是谁下的结论呢？
1: 哎，事情不是明摆着吗？张炳辉畏罪自杀、
3: 嗯、
1: 他的遗书还有假呀。再说他有作案的动机，也有作案的时间呢。
2: 可是你别忘了，这件案子先后有三个人投案自首，他们可是都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的。
1: 哎，余力和张小丽为了保护重病的张炳辉，假自首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2: 与其这么说，我看另一种解释更合理，那就是张炳辉身患绝症，知道自己反正活不了几天了，就牺牲自己保护亲人。
1: 哎，可也是啊。
2: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重要的是我发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1: 犯了错误？
2: 嗯。
1: 哎，犯了什么错误啊？
2: 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忽略了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
1: 哎呀，你打什么哑谜嘛，说的具体一点好不好？
2: 那就是作案的目标和动机。作案者并不是光想毒死张小航一个人，而是想毒死张小航等一帮流氓，这从作案的方式上可以推断出来。作案者只知道这帮流氓在喝这瓶酒，但是不可能预料到是张小航一个人喝酒中毒，因为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流氓。可见作案者是跟这帮流氓有深仇大恨的人，而不只是和张小航一个人有仇啊。
1: 对对对，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哎，你这一说啊，我的脑袋瓜就开窍了。可不是嘛，张炳辉、余力和张小丽，不管是谁，如果只是想毒死张小航一个人，尽可以趁平时张小航一人喝牛奶或者喝茶时进行，又何必毒死一帮流氓呢？如果毒死的倒不是张小航，这岂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对。
1: 可是张炳辉、余力和张小丽，谁和这帮流氓结过仇呢？
2: 我已经在流氓中做了调查，他们都说从来没有和张小航的家属发生过什么冲突。当然了，需要进一步调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1: 哦，
2: 那就是张小丽和周坚的关系。张小丽为什么突然不理睬周坚了呢？周坚又为什么甘愿第二次冒险去偷毒药呢？在长风公园里，余力究竟对周坚说了些什么，使得周坚的情绪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1: 对，这一点非常可疑。
2: 我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张小丽和周坚关系的变化，也许就是侦破此案的钥匙。
1: 803，
2: 嗯，
1: 那咱们下一步
2: 继续深入调查。
1: 是。
0: 803和沈西走街穿巷，深入到工厂、街道、医院、商店，在张家的亲朋好友、邻居同事中进行广泛的调查。最后他们又一次来到张家。
2: 啊，小珍。
4: 是刘同志、沈同志啊，我正要去找你们呢，来客厅里坐吧。
2: 好
1: 好，
4: 请坐，吹吹电风扇。今天天气真热，气象台说有37度呢。哎呀，真是的，穷老虎真厉害。
2: 哎，乔真呐，你想找我们有什么情况吗？
4: 哦，这两天呢张小丽有点不对劲儿啊。
2: 嗯，
4: 也不吃也不喝，他妈怕他要自杀，就叫我搬到他房里去睡，好盯着他点儿。我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我一直想来告诉你们，就是抽不出空来。
1: 哦，张小丽也想自杀？哎，803，
2: 嗯，乔振，张小丽以前有没有和张小航的那帮朋友啊、哦、就是那帮流氓发生过什么冲突啊？比方说吵架什么的？
4: 没有，从来没有过。每次张小航带着那帮流氓来在客厅里胡闹，张小丽就不愿意下楼去，她从来不搭理他们的。
2: 你知道 张小丽和那帮流氓之间有没有什么仇啊？
4: 好像没有，没听说过。
2: 那么张炳辉和余丽呢？他们跟那帮流氓有仇吗？
4: 他们看不惯那帮流氓，恨他们带坏了张小航。要说仇，也就这些吧。其实谁不恨他们，我也恨他们。不过要说仇也没啥。
2: 乔真，你知道张小丽和周坚的事吗？他们的感情好不好？为什么张小丽突然不要周坚了呢？
4: 张小丽和周坚过去是好的不得了，亲热的都让人看了脸红。我跟金坤从来就不干那样的。其实说起来呢，也要怪张小丽的脾气不好，说变就变，一下子就不认人了。她不但不理周坚，也不理张小航。
2: 哦，也不理张小航了。
4: 嗯，
2: 乔真，你说说他们兄妹关系怎么样？
4: 本来还可以的，那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2: 哎，听说张小航不让张小丽在家里结婚，有这事吗？
4: 有。
2: 那么张小丽的态度怎么样？有没有和张小航吵架什么的？
4: 没有。其实张小丽呢，本来就不愿意在家里结婚，她不愿意跟张小航住在一起，跟这帮流氓住在一起谁受得了？要张小丽在家结婚是她爹妈的主意。
2: 哦，那么张小丽怎么就突然不理张小航了呢？
4: 我也不知道，她突然生了病就不理张小航了，好像一下子就很恨他。从那天以后，他从来没有和张小航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每次张小航在家里吃饭，他总要我把饭菜端到楼上去，他一个人吃。
2: 乔真，你是说张小丽生病，张小丽突然不理周坚，张小丽突然不理张小航，这三件事是发生在同一天吗？
4: 张小丽生病，张小丽关在房间里哭。对了，这天起他就不理张小航了，这是同一天。过了几天周坚来看他，他突然发脾气也不理周坚了。
2: 你再想一想，究竟是不是这样？
4: 是的，肯定没错。
2: 你还记得是哪一天吗？仔细想想。
4: 是个星期天。对了，是上个月的六号，是张家给我工资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的。
2: 好，太好了，乔真，你立了一大功啊！等破了案，我一定为你请功。
4: 什么？我立了功？
1: 803，这是
2: 沈西，我们可以走了。乔真，再见啊！
4: 再见。
3: 803，看你这么兴奋，这么说你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5: 当然，八九不离十。不过，有一个想法需要得到证实。
3: 什么想法？
5: 今天晚上，说不定就能真相大白了。哎，沈西啊，等案子一了结，你必须对侦破过程做出解释。这就是我给你出的第三道考题啊。
3: 呵，这难度够高的呀。
5: 当然，
3: 我脑子里可是稀里糊涂啊。803，换地领子嘛。
5: 哈哈，好，看你可怜，也还给领子吧。你回去以后啊，仔细的看看你记录的武俊的那份揭发材料，把他和张小航案件联系起来想一想，一定会得到灵感的。好了，其他的我就不说了，要你自己动脑子。今天晚上去看场电影轻松一下怎么样？大光明电影院第四场《暗中案》，我请客。
3: 行啊，不过我可没心思啊，那第三道考题我还没答出来呢。
0: 夜幕已经降临了，803和沈西到大光明电影院买了第四场的电影票，然后走到电影广告栏前再看剧情介绍。
1: 这部片子暗中有案，错综复杂，真叫人捉摸不透啊。
5: 所以要请你来看这部电影啊，既可以轻松轻松，又可以触类旁通啊。其实啊，只要侦查员找到了钥匙，案情再复杂，事实还是挺简单的。
1: 803，你看 那边广告牌下边，
5: 嗯，
1: 那不是张小丽吗？
5: 对，
1: 他怎么来了？
5: 啊，你别紧张啊，是我约他来的。
1: 哦，
5: 张小丽，你准时来了。
6: 你们约我来有事吗？
5: 好，想请你帮助破一桩奇案。
6: 奇案？
5: 对，来走吧，咱们朝你们家方向走走，边走边说吧。上个月五号星期六下班以后啊，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一起上了馆子吃了一顿西餐，晚上呢又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第四场的电影飞来横祸。那天啊，两个人玩的都很高兴，他们快要结婚了，商量着给哪些人发吃喜酒的请帖，并且约好了第二天一起出去买衣服。电影散场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在电影院门口分了手，那个姑娘满怀希望和幸福朝家里走去。
0: 乌云密布，时有闷雷阵阵，夜色越来越浓，路上没有行人，四周一片寂静。昏暗的灯光照在张小丽的脸上，她的脸色死人般的惨白。张小丽像是听呆了，两眼直愣愣的只顾朝前走。前面是一个小小的街心花园，路灯让顽皮的孩子给打碎了，一片漆黑。突然张小丽停住了脚步，眼睛望着街心花园，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恐惧和绝望。
5: 走到街心花园，哦对了，就是前面那个没有灯光漆黑一片的街心花园。突然从路边窜出了一帮流氓，用一只布口袋罩住了姑娘的头，把姑娘拖到树丛里，野兽一样的把她给轮奸了。这帮禽兽连姑娘的脸长得怎么样都没看清楚，可是姑娘却从他们说话的声音里听出了有她同父异母的哥哥

0: 朔迷离的张小航案件至此真相大白，作案者张小丽终于落入了法网。那么803究竟是怎样推断出正确的结论，侦破本案的呢？在刑侦处的办公室里，沈西滔滔不绝地做出了解释。
1: 关键问题是作案的对象和动机，作案者是想毒死一帮流氓，而不是光想毒死张小航一个人。那么谁对这帮流氓有深仇大恨呢？你是根据武俊的交代材料理出了一条线，侦破本案的精彩一笔是根据时间上的一致性，把张小航、武俊等一伙拦路轮奸，和张小丽突然病倒并和恋人周坚断绝关系等反常表现联系了起来，得出受害者就是张小丽，而且后来得到了证实。
2: 对，哎，你再说说张炳辉、余丽和周坚吧。
1: 嗯，张炳辉夫妇开始并不了解真相。
2: 是的，从张炳辉和余丽的阐述来看，他们对张小航的生母有一种忏悔心情。
1: 嗯，
2: 怀着这种心情，他们不大可能对张小航下毒手。
1: 对，等到你803敲山震虎，把目标集中到张家人身上时，张小丽才把自己投毒杀害张小航的事告诉了父母。余丽急得没办法，只好去找周坚，告诉他真相，让他想办法。
2: 好啊，小伙子，解释的都不错，三道考题全部都答对了，100分。哎，怎么了？这还不高兴啊？
1: 不是，我是觉得心里并不轻松啊。张小丽本来是个受害者，可她是个法盲，最后自己反成了阶下囚啊，真是可悲啊。
2: 是啊，是很可悲。再想想，如果张炳辉和余丽当初没有那段浪漫的婚外恋，那么今天张炳辉也许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安度晚年呢。人生的道路漫长而崎岖，关键的地方可一步也不能走错呀。
1: 嗯，哎，大光明第四场电影《暗中案》
2: 啊，小子，来，你看看这电影票
1: 啊，
2: 是哪天的？
1: 是明天的。你呀，真是。
2: 来来来，我这张也给你，跟史红一块去看吧。
1: 你可真鬼啊。

刚才播送的是《抱死之谜》第五集《真相大白》，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

生，剧务张甫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振辉演播，余力由曹磊演播，张炳辉由赵斌演播，张小航由宋怀强演播，张小丽由宋一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兆雄、美美、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网上捕鱼，编剧黄希，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1211案件有了新的进展，但同时也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专案组从已经掌握的材料中，通过细致的梳理和排摸，把目光锁定在广州某报社记者刘菲菲身上。
1: 这个刘菲菲网名叫含羞草，也是金枪鱼的网友。半个月前，也就是1211案件案发的第三天，他打了一个电话向报社辞了职，然后就没有了下落。
2: 这个刘菲菲的确很可疑。
1: 嗯，
2: 他肯为金枪鱼辞职和他一起作案，看来这两人关系很不一般的。
1: 对啊，
2: 啊，
1: 甚至比金枪鱼和汪玲玲的关系还要好一些。
2: 嗯，这个周子阳在网上是个双性人哦。
1: 嗯，
2: 他化名金枪鱼和女性网友约会，玩弄他们的感情，同时又化名公主，骗取男性网友的钱财。
1: 哎，探头，
2: 哎，
1: 这会不会是个系列案件啊？
2: 对，而且他还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1: 哎呀，这个金枪鱼现在在哪里啊？还在广州吗？
2: 不一定，但他肯定是在网上，离开了网络，他这条鱼就没法生存。
1: 金枪鱼每次作案的手法都不一样，看样子啊，我们还得费一番功夫呢。
2: 嗯，有挑战才有乐趣嘛。
1: 嗯，我来接。喂。
3: 喂，乔丽娜，告诉你一个特大的新闻，我要去跟我的网友安妮约会了。
1: 小军啊，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想去你就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么说你同意了？
1: 我干嘛不同意？
3: 哎，我可是要跟一个漂亮女孩约会啊，你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简直让我太失望了。
1: 丁小军同志，你别开玩笑了，我们在商量案情呢。
3: 我又没有开玩笑了。这样，在我临行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
1: 好，你要听我嘱咐是吧？那我就劝你谨慎一点儿，吸取别人的前车之鉴，是人是鬼一定要分分清楚，省得上当受骗。
3: 行。

0: 哦，探头，小军的电话。
1: 啊，哦，哎，小军怎么回事？
2: 哎，探头。
1: 啊。
2: 我要和我的网友安妮见面了。
1: 1211案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我看你能。
2: 哎呀，这样，探头，你不必做我的思想工作啊。刘总呢，已经同意我去了。
1: 啊。哦。哦。好啊，你这个网虫啊，你卖关子是不是？哎，有什么好消息赶快从实招来。
2: 行，听好了啊，昨天夜里呢，我和安妮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有个表姑在新加坡，是个那个大富婆，在国内呢有好几十家连锁公司呀，经营电脑软件开发，她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们合作。
1: 太巧了，哎呦，不，简直是太好了。嗯，小军，
2: 哎，
1: 你一定要拖住他，千万不要让这条狡猾的鱼再跑了。
2: 知道了。
1: 嗯，
2: 我正准备试穿出我所有的男性魅力，用满腔的热情和智慧去捕安妮的心。
1: 哎，喂，我说你别恶心了，好吧？哎，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2: 啊，今天晚上7点钟在西安新大陆网吧。
1: 他跑西安去了？
2: 哎，嘿，哎，张总，
1: 嗯，
2: 你说来见面的会是谁呢？是金枪鱼周子阳还是韩秋草刘菲菲呢？
1: 不管他是谁。咱们都让他有来无回。
2: 好，
1: 小军，西安见。
2: 西安见。
3: 1211案件忽然出现了新的转机，令苗振和乔丽娜倍感振奋。他们俩马不停蹄地又赶到了古城西安，与专案组的其他同志会合，并迅速制定了晚上的行动方案。
1: 哎呀，对对，慢慢玩，慢慢玩。
0: 老伴，
1: 哎，
0: 你看见俺娃打爆了没有？
1: 哎，没有看到。
0: 你看，这娃3天3夜没回家了。
1: 哎呀，还有脸少？哎，你这打骂是干啥的嘛？
0: 老伴，我可求求你了，要是俺娃来打游戏机了，你千万别让他打哦。
1: 哎呀，我咋知道阿哥是你娃嘛？啊，坐开，坐开，坐坐坐。不要在网上影响我做生意
0: 啊！
1: 坐，
0: 爸爸。
4: 哎呀，这当家长的真够可怜。
1: 是啊。
4: 哟，都快8点了，爸，你怎么还没来啊？
1: 嗯，别着急，再等等。
4: 小军站在门口都快1个小时了，他倒是能沉得住气啊。
1: 这家伙成熟多了，哼。
4: 恐怕是在体验约会的感觉吧？
1: 是吧？
4: 哎，你看他。西装革履，一本正经，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今天冷空气来了，有点冷啊。
4: 嗯，
1: 可别把他给冻感冒了。
4: 哎，来了。
1: 不对，是出租车啊。
5: 先生，哎，你是在这儿等安妮小姐吗？
6: 啊，对啊，对啊，怎么了？
5: 你倒是挺有耐心的，这么冷的天，硬是站了1个多小时啊。
6: 等着人没来，我怎么能走呢？
5: 嗯，你挺守信用的。其实啊，我早就来了。
6: 是吗？
5: 安妮小姐吩咐我每半个小时在这绕一趟。
6: 哦，
5: 第3趟如果你还在，就把你接到她那儿去。
6: 啊，对了，她人呢？
5: 上车吧，我带你去。
6: 行，谢谢。
1: 哎，快上车，盯着她。
4: 嗯。还超速，
1: 嗯，跑不了，跟着。
4: 嗯，他们进了山城饭店了，
1: 慢一点，注意保持距离。

0: 你好，皱纹先生。
1: 你好，安妮小姐。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来，请坐。
1: 好，谢谢。我很庆幸通过了你的考验。
0: 请原谅，我怎么敢轻易和一个陌生人见面呢？
1: 可以理解，我不怪你。
0: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多了。
1: 是吗？
0: 而且比照片上帅气得多。
1: 照片？
0: 你不知道吧？你在网吧那边等我的时候，

0: 你真的是安妮小姐吗？
1: 我如果不是安妮，怎么会来跟你约会呢？
0: 那好，安妮曾经送给我一首诗，前面的两句是这样的：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请你接下去。
1: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给忘了。
0: 不会吧，那你也太健忘了吧。下面一句应该是荡漾在你的心湖。
1: 对，哦，对对对，我记起来了。你看我，
0: 刘菲菲
1: 啊啊！你说什么？
0: 你就是刘菲菲吧？
1: 什么刘菲菲？我看你是认错人了。
0: 不会吧？你的网名不是叫含羞草吗？我有你的照片。
1: 照片？
0: 你看，这是你在广州的时候和报社同事的合影。
1: 你，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2: 请等一等，刘菲菲小姐。
1: 哎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女孩子，别碰我！
3: 你别激动。我们是上海公安局的，这是我的工作证。
1: 我想你们肯定是误会了。
2: 走吧，咱们到那边保安室去谈一谈。
1: 你别碰我。
3: 走。
2: 坐吧。刘薇薇，金枪鱼在什么地方？
1: 什么金枪鱼？
2: 哼，你知道吗？12月10号晚上，他在上海南亚宾馆杀了一个人。
1: 杀人？金枪鱼他杀了人？
2: 他没告诉过你吗？
1: 没有啊。
2: 你是一个记者，应该懂得法律，希望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1: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他。我爱他。
2: 你爱他？你的爱也太盲目了点啊。
1: 我有我的原则。
2: 你的原则是什么？
1: 为爱我可以牺牲一切。
2: 问题是你的牺牲值得吗？
1: 我
2: 好，你跟金枪鱼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嗯，
1: 我和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今年的情人节我们第一次见面，感觉非常好，觉得彼此都很投缘。后来他又来看过我好几次。12月12日那天，他到广州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做生意亏了本，还有债主在追杀他，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想搞点钱，让我跟他一块儿出国去。
2: 所以圣诞节的前一天，你去跟伊甸园的网吧老板白秦勇见了面。
1: 是的，金枪鱼化名公主，跟发财树搭上钩，然后他安排我去的。
2: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这是诈骗吗？
1: 当时我昏了头，我没有想那么多。
2: 那20万到哪儿去了？
1: 在金枪鱼那里。
2: 你为什么要把山东青岛那个电话告诉发财树？
1: 这个，爱情都是自私的。我跟金枪鱼在一起，发现他老是惦记着那个百合花。他还叫我替他打电话，我嘴上答应了，实际上一直没打。后来发财树要我的电话，我就顺手把这个号码给了他。
2: 你这样做，金枪鱼知道吗？
1: 昨天我把这个事情当作笑话讲给他听，他当时非常的紧张，又非常的生气，主要是怕我暴露了目标，所以我们就决定马上离开广州去西安。临走时，他还到了那个伊甸园网吧去过一次。
2: 他去那儿干什么？
1: 他看看有什么情况。
2: 不对，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1: 什么？
2: 昨天晚上伊甸园网吧着火了，死伤30多个人，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20岁。
1: 这怎么会是这样？这太惨了！我没有想到一个电话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金枪鱼也太过分了，他简直是心狠手辣。
2: 如果抓不到金枪鱼，这样的惨剧还会继续。
1: 你们赶快去抓他，他现在就在新大陆网吧。
2: 走，我们走。小俊，你带人守住门口，我和小乔进去。
0: 是。
4: 老伴。
5: 哎呀，他磕死你一些。
4: 老伴。

0: 要讲良心，对不对？
1: 我咋不讲良心了吗？
0: 有人告诉我，你把俺娃藏起来了。
1: 哎呀，我藏你娃干啥呢嘛？
0: 你赚黑心钱。
1: 你
0: 俺儿子到你这来打游戏去，天天逃学不上课，门门考试不及格，还偷了家里的钱。
1: 哎，不要胡说，腿长在你娃自己身上，他自己跑进来的。
0: 你跟我说，大炮弹到底在哪儿？你把俺娃还给我。
1: 哎，不要烦不要烦，再烦我都不客气了。走，要找自己去找。
0: 行，你说的老板，我要找到了我再找你算账。
2: 我来回看了两遍了，没有发现金枪鱼，会不会是刘菲菲提供的情况不可靠，或者是金枪鱼察觉到了什么？
3: 不太可能，我们的行动非常隐蔽，你再去车上问一下刘菲菲，她和金枪鱼有没有什么约定。
2: 好。刘菲菲，金枪鱼不在网吧里面
4: 啊？不会吧，我跟他约好了在这儿见面的。
2: 怎么见面？
4: 事成之后我打他的手机，如果十点钟还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他就会离开。现在才九点半，还没有到时间。
2: 这么说还应该有半小时，
4: 应该是吧。嗯，不过也挺难说的，他这个人有时候会突然改变主意。我的电话。哎呀，是金枪鱼打来的，我接不接啊？
2: 你平静一下，接吧。
4: 喂，啊，是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啊，我出来买包烟，情况怎么样？
4: 挺顺利的。
5: 周文有兴趣合作吗？
4: 还在谈。
5: 好，那这样，我在网吧等你，事成之后你马上过来。
4: 嗯，知道了，拜拜。
2: 他怎么说？
4: 他在外面买烟，等会儿到网吧等我。
2: 你把他的电话给我。
6: 乔丽娜又回到了新大陆网吧，侦查员们严阵以待，等候金枪鱼的出现。晚上9:50，一个令侦查员们怦然心动的身影终于飘进了新大陆网吧。
2: 哎，探头，
3: 嗯，
2: 你们看那个人像不像是金枪鱼？
7: 年龄、身高和脸部轮廓都有点像，但发型和衣着有点不大对头。
3: 嗯，金枪鱼是长发，这个人平头啊，金枪鱼戴眼镜，他没戴。
2: 那或许他改戴隐形眼镜了呢？凭我的直觉，他肯定就是金枪鱼。
7: 乔丽娜，咱们还是要慎重一点，认错人倒是小事，万一再把金枪鱼惊跑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3: 对，小军说的有道理，这网吧里啊有几十个人呢，如果真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7: 嗯，
2: 那我去把刘菲菲叫来。
3: 不，我看还是打电话。
7: 电话？
2: 对，打金枪鱼的电话，他的手机一响就抓他。
3: 好，小乔，我跟小军绕到他后面，你来打电话。
2: 好。
3: 就是他，别动。
8: 别
3: 动。
8: 干什么？
3: 警察，
8: 你们想干什么？
9: 怎么你出去了？
3: 金枪鱼，你被捕了。
8: 凭什么抓我？
3: 小乔，把他口袋里的手机掏出来。
2: 是。
3: 别动。
2: 排长，是我打的号码。
8: 金枪鱼，你掉线了。
10: 你们有什么证据？
8: 太多了，你听好了，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荡漾在你的心湖。安妮小姐，这首诗是你写的吧？
10: 你是谁？
8: 我就是皱纹。
10: 没想到栽在了你们的手里，把他带走。
8: 是，
2: 是，
8: 走。
0: 爸，妈可找到你了！哎，警察同志，请你等一下。
3: 啊，什么事？
0: 求求你们，把这个害人的网吧给我关了！
3: 哎，这个人疯了，胡说啥呢嘛？
0: 我没有胡说，你们看看，就是这些游戏机，害得俺家大宝三天三夜不回。 会不相会，我怕他以后也像这个人一样走向犯罪的道路。
9: 哎呀，你这个人咋了嘛？
1: 童子呀，他这是危言耸听。
3: 这不是危言耸听，政府规定网吧不许向未成年人开放，你违法经营就应该关闭整顿。
9: 是是，
3: 孩子快跟妈妈回家吧，我们走。
11: 嗯。

刚才播送的是《刑警803网上捕鱼》第五集《神秘约会》，编辑于海生、黄卫，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音响杨树华，录音王清、严月，合成严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镇由宋怀强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丁小军由于毅演播，汪琳琳由范雷颖演播，刘菲菲由温阳演播，白琴勇由郝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肖兵、费倩一、任山、李烨、冯丁、黎康、江玉玲、郭一峰、陆慧慧、于肖兵、鲁俊、周小倩、苏东升等。解说李欣，监制雷国芬、李日进，总监制李慧英、程九龙，公安顾问吴志明。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涛。唐宋明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七夕节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相传天帝的孙女织女是一位巧手的神仙，住在天河的东边，终日为天宫编织衣物，日复一日的劳作，无比寂寞。天帝怜惜自己的孙女，将她许配给住在天河西边的牛郎。织女嫁给牛郎后，日日恩爱，再也无心为天帝编织衣物。织女的消极怠工惹怒了天帝，他命令织女回到天河的东边继续用心制作。一年中只有七月初七这一天可以越过天河与牛郎相会。到了七月七日这天，银河两岸会飞来许多的乌鹊，他们用身体搭成一座鹊桥，沟通天河两岸，帮助牛郎织女相会。牛郎织女的故事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观测。相传位于天鹰座的牛郎星和位于天琴座的织女星要到每年的农历夏末才会同时在星空出现。古人就是根据这一天文现象编织出了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七夕节在我国起源很早，在东汉的文献中就已经有了记载，到了南北朝以后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节日。人们在这一天出门乘凉，望着天空讲述牛郎织女的传说，女性们则在天空下穿针引线，试图得到织女一般的精巧手艺，因此七夕节又叫做乞巧节。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组古人描写七夕佳节的诗词作品。

0: 汉古诗十九首之一。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1: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的五言诗，学者们一般认为是东汉文人所作。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十九首中的一首，描写的是牛郎织女分别后的场面。遥远的天河彼岸，住着朝思暮想的牛郎，此岸是美丽忧郁的织女。织女伸出纤细白皙的双手，吱吱呀呀地转动着织布机。一天又一天，织布机上始终没有织出完整的绸缎，而织女的眼泪如凌乱的雨点洒个不停。天河的水清澈通透，两岸相隔又能有多远呢？但就是这小小的一条河水，阻住了相爱的两人。他们隔河而居，无法用语言交流，只能终日遥望彼此，用眼神倾诉着相思之苦。这首诗以织女的角度，通过对织女无心工作、终日凝望的动作描写，写出了夫妻分隔两地的凄凉与苦涩，成为后世歌咏牛郎织女神话的范本。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古诗十九首》，由王勇为您朗诵。
0: 汉古诗十九首之一。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七夕，唐·宋之问。船到仙心园，年年会水鱼。停梭借蟋蟀，留巧复蜘蛛。去昼从云顷，归轮著日书。暮言相见阔，天上日阴疏。
1: 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这首《七夕》，描写了唐代七夕节的风俗。传说天上的仙女化作了织女星，年年与情郎相会于天河边。在这一天夜里，地上的女孩子们停下了手中的缝纫工作，来到户外，在盒子上放上蟋蟀和蜘蛛，祭拜天上的织女。蟋蟀别名蹴蛛，有催促织作的意思，蜘蛛则善于结网，是动物中的巧手典范。女孩子们通过这两种动物表达了对提高自己织布手艺的愿望。转眼间一夜过去，暮色四散，一轮红日在云朵间冉冉升起。 牛郎和织女只能等到明年再会了。但是他们也不必抱怨离别时间太长，因为天上与人间的时间快慢不同，人间的一年在天上可能只是一天罢了。在本诗的最后，宋之问利用天上人间时间不同的神话设定，冲淡了牛郎织女离别的悲戚，显得别具巧思。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宋之问的《七夕》，由王勇为您朗诵。
0: 《七夕》，唐·宋之问。传到仙心园，年年会水鱼，停梭借蟋蟀，留巧复蜘蛛。去昼从云顷，归轮著日书。暮言相见阔，天上

0: 七夕，崔颢。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子夜持针线。仙具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长信深阴夜转幽，遥接金阁树盈流。班机此夕愁无限，河汉三更看斗牛。
1: 时至盛唐，七夕之夜，帝都长安城中明月流转，犹如雪白的布匹，千家万户的女性都拿着针线，借着星月的亮光穿针引线，希望能够得到织女的记忆。但是织女的故事毕竟只是传说，人们虽然都听说过有这么一位身着天衣玉佩琳琅的仙女，却因为天人相隔，永远不能看见她。把目光转回人世，汉朝的长信宫人烟稀少，气氛冷清，到了晚上则更加幽暗，只看到白玉砌成的阶梯上，几只萤火虫绕着金色的殿阁悠悠流转。这个晚上，被皇帝冷落的班婕妤正怀着无限的忧愁，望着三更的天空，凝望牛郎织女相会的场面。牛郎织女虽然一年只能相会一次，但至少彼此相爱。被冷落的嫔妃却永远无法得到皇帝关心的机会了。这首诗表面上写汉朝的故事，实际上却在为古今后宫中的寂寞女子鸣不平。让我们再欣赏一遍这首诗，由王勇为您朗诵。
0: 七夕，崔颢。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子夜持针线。仙具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长信深阴夜转幽，遥接金阁树盈流。班机此夕愁无限，河汉三更看斗牛。他乡七夕，唐·孟浩然。他乡逢七夕，旅馆忆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旭风初减热，新月始登秋。谁人窥河汉，迢迢问斗牛。

0: 在自己熟悉的城市，栖息也许会给人带来愉悦和温暖，但是对于身在他乡的旅人来说，栖息却又会使他想起与家乡故人的离别。孟浩然的这首《他乡栖息》描写的就是这种感情。在异乡遇到七夕佳节，独处旅馆之中，羁旅之愁袭上心头，看不见自己的妻子在月下穿针乞巧，只能凭空怀念故乡七夕精美的彩楼。夏天已到了尾声，微风开始扫除热气，新月也初次品尝了秋夜的滋味。光阴如箭，惊觉自己离乡已久，重回不知要到何时。此情此景，哪个游子忍心抬头看那璀璨的天河，询问牛郎织女的相会之期呢？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孟浩然的《他乡栖息》，由王勇为您朗诵。
1: 《他乡栖息》，唐·孟浩然。他乡逢栖息，旅馆忆羁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旭风初减热，新月始登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

辛未七夕，唐·李商隐。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青楼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岂能无意愁乌鹊，惟与蜘蛛齐巧思。

0: 李商隐一生中写过很多七夕诗，这首《辛未七夕》是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在诗中，李商隐对七夕的故事做了翻案文章。本诗中说，难道是因为仙人喜欢看见别离的景象，才让牛郎织女一年只能一度相会？否则九天之上银河之滨，何时不可相会？为何又要等到秋天露水降落之时才能会面呢？这天晚上，时间随着钟表的指针渐渐逝去，牛郎织女在天河两岸久久相望，却始终不见云彩来接自己过河，可见天上的神仙也在刻意缩短爱人相见的时长。在这个时候，用身体结成桥梁帮助牛郎织女会面的乌鹊就显得尤为可贵，只有他们能违抗上天的意志，促成爱人相会之期。但是地上盼望牛郎织女相会的人们，在七夕的夜里并没有好好酬谢那些搭桥的乌鹊，反而去向没有什么功劳的蜘蛛祈求织布的巧思，这真是没有道理的事情。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由王勇为您朗诵。
1: 《辛未七夕》，唐·李商隐。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青漏见疑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岂能无意愁乌鹊，惟与蜘蛛齐巧思。

0: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0: 故乡，
1: 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芳芳和您一起欣赏一组反映古代端午习俗的诗词。端午节在我国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一天的月份和日期都是五，因此又叫做重五。端午的端字是开端的意思，而五字与五月的五读音相同，因此端午从字面上来说就是五月的开端。农历五月开始，真正的夏天来到了，天气转热，人们也要开始准备夏季的衣服。在我国唐宋两朝，端午节一般都会放假一天，朝廷提前将夏装准备好赐给大臣们，同时人们也会在这一天进行沐浴，迎接夏天的到来。五月也是各种蚊虫及传染病开始活跃的季节，人们为了防止疫情，通常会在端午这一天在门前插上艾草，将药草制成的香囊佩戴在身边，喝菖蒲酒和雄黄酒，希望在接下来的夏天能够免除病痛的折磨。在南方有河流的地区，人们通常会进行龙舟比赛，与清凉的河水进行一次亲密接触。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反映端午风俗的诗歌。

0: 五日望采石，梁王云。才逢斗早夏，点化手初晨。消完寄颜媚，脂粉一香心。长思表良节，命旅应家臣。结庐同楚客，采艾忆诗人。折花竞仙采，试露染芳巾。寒娇起斜畔，脸笑动微颦。现当衣落浦，怀佩似江滨。须待恩光接，终夜奉衣襟。
1: 梁朝宫廷文人王云的这首《五日望采石》，描写了端午节一群少女出门采摘艾草的过程。这首诗也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描写端午节的诗歌。初夏的清晨，景色优美，色彩艳丽，像被剪裁成的新衣，又像名家的画作。少女们身上轻纱飞舞，脂粉散发着清香，明艳动人。在这个美好的节气里，她们手臂上系着五彩丝线，呼朋引伴，一同到乡间采摘艾草。对于少女们来说，这是难得出游的日子，她们愉快地拂去枝头的露水，将一束束鲜花收入囊中。他们的眼神顾盼生姿，微笑灿烂而矜持，就像洛神腹中的仙子，又像董永遇见的女神。他们的心中都盼望着能够嫁给一位如意郎君，与他相敬如宾，度过幸福的一生。这首诗从端午出门采摘艾草的活动入手，将少女们的姿态和行动描画得风采动人，带有鲜明的南朝宫体诗特点。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云的《五日望采石》，朗诵王勇。
0: 五日望采石，梁王云。才逢斗早夏，点化手初晨。消完寄颜媚，脂粉一香心。长思表良节，命旅应家臣。结庐同楚客，采艾忆诗人。折花竞仙采，试露染芳巾。寒娇起斜畔，脸笑动微颦。现当衣落浦，怀佩似江滨。须待恩光接，终夜奉衣襟。观庄池，观静渡，唐·楚光熙。落日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击去来波。水夜藏鱼鸟，林花见绮罗。踟蹰仙女处，犹似 望天河。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吸引眼球的活动之一。楚光熙的这首《观庄池观竞渡》描写了端午节一次龙舟比赛的盛大景象。龙舟比赛在傍晚进行，在红日渐渐下落之时，忽然响起箫声，平静的池塘中随之传来了嘹亮的船歌。一瞬间，龙舟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去，船只荡起的水波不断冲击着岸边的泥土。此时，诗人的视角从龙舟比赛中暂时抽离，回望船只经过的水域，只见水面清澈，鱼儿和水鸟藏身在水草与芦苇中间。远处树林中站着许多观看龙舟比赛的少女。夏天繁盛的花朵映衬着少女身上的绮罗，好似仙女下凡，而眼前的池水也似乎变成天上的银河了。这首诗先写激烈的龙舟比赛，在中间忽然转折，开始描写观看比赛的美丽少女，不但没有生硬之处，反而增添了一份雅趣，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楚光熙的《观庄池观竞渡》，朗诵王勇。
0: 《观庄池观竞渡》，唐·楚光熙。落日吹箫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机去来波。水夜藏鱼鸟，林花见绮罗。池除仙女处，犹似望天河。及第后江陵观竞渡，即元州刺史程婴元。唐·卢照。石溪九柱思端午，观一楼前看发迹。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林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喊，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
1: 与楚光熙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观赏龙舟比赛不同，晚唐诗人卢照则是完全沉浸在龙舟赛激烈紧张的气氛中。比赛之前，龙舟上鼓声掀起，隐隐发出雷声，船前的龙头蓄势待发，将周围的江水激出了浪花。发令官一声令下，龙舟同时向前冲出，观战的人群发出高昂的呐喊，龙舟间你争我夺，飞速向前挺进。船边的飞鸟与龙舟的速度相比，好像是在倒退一般。诗人和朋友打赌，认为自己看好的那艘龙船

0: 团必定会是第一名。朋友表示不信的话语刚落，那艘船竟真的如诗人所说，夺得了比赛的锦标，为这次畅快的比赛划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随着龙舟比赛的进展，整首诗的节奏越来越快，读者的心情也随之紧张振奋，最终龙舟夺冠，诗歌也戛然而止，紧张之感完全被收束在诗句中，留待读者去慢慢消化。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卢照的诗，朗诵王勇。
1: 及帝后，江陵观靖度，即元州刺史程英元。唐·卢照。石溪九柱思端午，观意楼前看发机，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灵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喊，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0: 《浣溪沙》宋·苏轼。清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蜜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1: 结束了紧张刺激的龙舟比赛，让我们来到宋朝，从苏轼的这首《浣溪沙》里看看宋代女子欢度端午的场景。夏季初来，气候转热，碧纱织成的外衣下，美人已经微微沁出汗水。明天是端午节，恰好可以在冒着蒸汽的温水中沐浴一番。看着浴池中溢出的水流，长满了日光下的河川，沐浴过后，五彩的丝线轻轻缠上了少女红玉般的手臂，防病的符纸斜斜挂在绿云似的鬓发边。这样明丽的少女，就算是看一千年也没有办法看厌。整首词将端午节的习俗和美人的风姿结合了起来，写得婉约旖旎，让人浮想联翩。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苏轼的《浣溪沙》，朗诵王勇。
0: 《浣溪沙》宋·苏轼。清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蜜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乙卯重五诗，宋·陆游。

0: 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悲盘。
1: 陆游晚年在绍兴隐居，写下了不少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闲适诗，这些作品也成了后人研究南宋民俗生活的资料。这首《乙卯重武诗》写于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当时作者71岁，时值五月初五，山村中开满了16花，家家餐桌上都摆起了两头尖尖的粽子，每个人都戴着复古的帽子，插上防止蚊虫的艾草。旧时的习俗，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会储藏药物，以备夏天的需要。诗人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自然也随着乡亲们一起配置起药材，忙到夕阳西下，药材已经准备完毕。诗人终于可以停下手中的工作，斟上一杯美酒，准备两碟小菜，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这首诗用平时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乡村中准备端午节时忙碌而愉快的一天。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陆游的诗，朗诵王勇。
0: 乙卯重武诗，宋·陆游。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悲盘。
1: 听众朋友，唐宋明月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芳芳和您一起来阅读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李商隐字逸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是后唐杰出诗。
2: 啊，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开始了。虽然不是上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进行一次关于声音和文学的分享，好不好？
3: 好。
2: 哇，太棒了。好，欢迎各位。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上海盲童学校。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可能对我的声音会比较的熟，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在前两年呢也在这个厅来做过一次无障碍电影的解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记得这件事情，有吗？
3: 记得。
2: 那么我是谁呢？啊，这是老师提前为了那个安慰我，然后已经告诉大家他我是谁了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是来自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叫李欣。如果大家每天早上听早新闻的话，或者是会听到一些文化节目的主持的话，可能对我的声音会比较的熟悉，对不对？那今天呢也是非常的高兴来到我们上海盲童学校，因为这些年呢也跟很多盲童学校的孩子们有过很多的合作，包括我知道这些孩子们非常的多才多艺，他们会唱歌，会乐器，会戏剧表演，会音乐剧，所以我知道你们每一年的成长进步都在什么地方。那今天呢这个日子很特别，因为在9月14号到20号是我们2026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推普周，你看这是一个简要的说法，就是推广普通话的一周。那在这一周当中呢，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孩子们，为什么其实我们这个国家非常的大，语言是南腔北调的，为什么要所有的孩子们都要学好普通话这件事情，然后还要告诉大家是不是普通话标准就是唯一的标准，是不是大家觉得我的声音好听，好听就是一个标准。今天呢我要跟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老师，来跟大家讨论讨论声音跟文字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刚才我跟大家做了自我介绍，现在我们要请这位可爱的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好，谢谢可爱亲爱的主持人李欣老师。上海盲童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那么很荣幸呢，我今天和李欣老师在我们国家的推普周的这一周来到上海盲童学校。那么其实呢我不是第一次来到盲童学校，因为我自己呢同时还兼我们上海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副秘书长，然后呢我们的盲童学校呢就是我们陈烟会的基地校，所以呢我是曾经有好几次来到我们的盲童学校，像李欣老师说的那样来欣赏我们盲童学校的小朋友们，你们的才艺的展示，你们精彩的表现等等，就是每次来呢我都是有非常多的欣喜，有非常多的惊喜，所以这一次也非常开心啊。我现在呢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美文工作室的编辑，然后呢我专门来编辑和出版给小朋友们用的一些图书教材，然后呢就是用文字呈现的形式让大家去探索这个广阔的世界。
2: 是，所以呢刘美文老师，您的名字就叫做美文是吗？
3: 对，我的这个名字是我的曾祖父起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我的名字和我的职业是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映照关系，非常适配。
2: 你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档节目就叫做美文妙律
3: 哦，对，还有一本那个贾平娃，就是我们中国作协

0: 过上海残联的微博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话匣子视频号，有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这也是我们2026年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我们今天是已经是第五场了。美文老师，我们之前其实去过很多的地方，把这个美文阅读推广到了不同的场景，比如说今天在盲校，我们之前去过图书馆，然后呢去过社区，我们上次是在这个半松园社区，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的推广。
1: 好，以后多多同行，多多学习。
0: 是，而且呢在不同的活动当中，我也认识到了来自于不同区的这些可能身体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朋友，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有的可能是耳朵有一些障碍，或者是肢体会有一些障碍，但是不妨碍他们喜欢阅读，喜欢文字，喜欢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哈，大部分的孩子基本上都是通过声音的呼唤，或者是父母的触摸，然后小时候呢可能听妈妈讲故事，这样子的陪伴慢慢慢慢长大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从一出生就是听着好听的声音，然后呢听着可能是祖父祖母，然后爸爸妈妈读着简单的儿歌唐诗慢慢长大的。所以我不知道美文老师，你对于，因为您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出身，您对于孩子们呱呱坠地，不管这个孩子他都是上天送给这个世界的宝贝，你觉得声音和文字对于孩子们来讲从小到大它意味着什么呢？
1: 首先那个谢谢李青老师的提问啊，我想用一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俗语，或者说它有一些禅意的俗语，叫做婆娑世界耳根最密。这个呢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我们从呱呱坠地的，您刚才是从出生婴幼儿时期直到我们的成长，那么声音和文字之间它这种关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从耳根最密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接触会让，虽然会有触觉，会有多样的形式去影响我们，但是最敏感的、最敏锐的、最早刺激我们的，或者说能够对我们的全脑刺激，甚至说我们的所谓六根吧，眼耳鼻口舌身形身意，这六根的这个整体的全感的这个影响是从哪里开始？从耳朵开始，从听觉触发。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声音的传递，声音的传导，语言的这种可深化的这种传达和传递，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是属于奠基性的，而且呢它伴随我们终身的成长，一直会伴随着我们，从耳根最密影响熏染浸润我们每一个人，直到我们就是从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婴幼儿时期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初次的初体验和初认知，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当然到了青少年时期，我们进入学校知识体系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学习的方式，但是其实诵读这种方式，声音的传导和输入的方式还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说什么到了我们的中老年，就是说从终身学习的这个角度来说，声音的传递和传导，声音和文字的这种在线化，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0: 是，因为声音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我相信其实盲校的老师们也是深有感触，因为盲校的老师们就是用他们的声音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去跟孩子们进行沟通的，而且这个声音呢不光是指人说话的声音，整个世界的声音构成了这个世界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听到的自然的声音，听到的流水的声音，听到鸟鸣的声音。你知道我们在阳光阅读今年的整个开幕活动当中，我们认识了一个艺术家叫刘毅，他自己做了一个电台叫做鸟鸣电台，这个电台就是请他的好朋友们，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从世界各地去录这些鸟鸣的声音，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媒体传播给大家。所以我觉得你只要热爱声音，你真的会更加的热爱生活。
1: 对，本来就这样，因为世间的万事万物呢它有多样的呈现形态，刚才说鸟鸣、流水，甚至树叶沙沙的声音，然后呢甚至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细节的切菜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呢你其实可以从妈妈切芹菜的声音，你可以闻到，就是五感是相通的，那么五感六感它其实是相通的，你可以从妈妈在菜刀上切芹菜的声音

0: 感受到闻到芹菜的香味。
1: 是，
0: 对。那么鸟鸣的声音也可以，就这个电台的老师特别有趣。那么鸟鸣的声音、流水的声音、落叶的声音等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和呈现了丰富多样的万物的形态。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如果是当然我们盲童学校的孩子，他有一个特别的天赋，不说了吗？婆娑世界耳根最利。那么他们的阅读方式，阅读这个世界是通过声音的这个触感去听感去阅读。那么他们的听感、他们的感受、他们用心的体验，其实会是比其他的正常大，就是比普通其他的普通人会更加的敏锐，
1: 对，
0: 更加的细腻，甚至说有更深的感触，
1: 因为他们在听这个世界的时候更加的专注。你看刚才美文老师提到了六根，比如说我们很吵的时候，爸爸妈妈说不要吵了，安静，让我六根清静一点。
0: 对，
1: 所以呢，你看声音它是有色彩、有情绪，有好听的声音，也有噪音。你看现在是上课的铃声，
0: 对对，
1: 哇，盲校的铃声这么好听吗？
0: 非常的
1: 有旋律的，
0: 对，非常悦耳，非常动人。
1: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叮吓吓大家一大跳的那一种哈、啊。好，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好，跟大家，我是一直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声音的人，因为我选择这个职业就是因为小时候被收音机里的声音所召唤的。那后来我去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去读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学校的认知就是我们要为国家培养新闻播音员。
0: 嗯，
1: 那很多人就会说你是一个政策的传导者，可能你更加要符合这个声音是要字正腔圆啊，非常非常的标准。既然我们说推广普通话周嘛，那么普通话它就是有标准的，它不是方言，但它是建立在北京方言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语言的规范，它还是跟北京话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新闻的语言呢就是一个标准。我们今天虽然待会会跟美文老师来聊一聊关于更加文学性的这样的文字，但是因为待会我们会有很多语言的示范，所以我今天是想从我自己的每天要去接触的这个早新闻开始，帮大家呢稍微去多理解，甚至是打破一点，是不是新闻播音员就是像机器一样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 AI 是很标准，它可以1234567，或者是整个的语言的这个发声方法，它可以做到匀速，它可以做到标准，它可以做到情感不是那么的跌宕起伏，但这是不是就是好的呢？其实我自己做新闻播音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同时我也做很多文化类的节目，我从来都不认为播新闻就是某一种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每天上班，我带给大家的分享的心情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正在或者是已经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对，我先给美文老师呢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哈，我就希望告诉大家的是，任何的语言只要你赋予情感，它都会变成故事。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的情感表达有误的话，它可能也会变成事故。
0: 好的，我们洗耳恭听。
1: 对，那我呢，其实我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语言表达当中，比如说我们可能分为新闻播音，还有讲故事，还有诗歌诵读。那么首先从我每天的工作开始，就是我每天要去播早新闻，我用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新闻有情绪。情绪大家知道会有喜怒哀乐，但是新闻呢相对来讲还是要比较平静和客观的。那是不是平静客观就意味着一成不变呢？比如说每天的新闻其实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有时政新闻、国家大事、国际大事，我挑了三条比较轻量级的，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三条内容。第一条内容大家可以听我的哈，听我的，然后我念完之后请大家给到我这条新闻你们感受到的情绪是什么，给到我一两个形容词好不好？好吗？好，第一条我尽可能用我播新闻的方式哈。嗯，早新闻开始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0: 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1: 哎，有人举手，
0: 速度提高很快，太棒了！我喜欢惊讶这个词，很棒。还有没有？这里有小朋友，我把话筒啊，
1: 好，我们先。
0: 这个声音让你感到快乐，是不是？因为它是一条正向的新闻。请坐，小朋友，来，葛老师，
1: 请你说。
2: 沉稳的。
1: 哦，很沉稳。
0: 沉稳。为什么要这么？这个词也非常好，因为我必须把数字念得准确，不沉稳就没有办法把数字念准确。再给到一个同学好不好？来来，就是你，这个叫什么？对
1: 啊，对，请
0: 你
1: 站起来说。
0: 告诉我，
1: 对，大声的说就可以了。
0: 大声的说。
3: 特别的快
0: ，谢谢。
3: 而且以前我也听过您讲的新闻。
1: 哦，是您的小粉丝。
0: 你看他们用的这几个词，好，我们下一条我们再请举手，都非常的准确，快，惊讶。
1: 沉稳
0: 快，是因为新闻的节奏就是必须轻快。沉稳告诉大家，这个事情虽然很牛，但是我很有底气。还有惊讶，因为这是条非常棒的消息给到了大家。好，我们再来听一条示范好不好？准备好重新来过情绪的总结哈。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在上海当地的月饼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不少老字号商家打破传统月饼的口味局限，创新的把家常菜包进月饼中，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尝鲜。这两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这家老字号门店前排起了长队。今年店里推出了酸菜猪肚、焦藤鸡、脆笋等家常菜馅料的新品月饼，满足了消费者对新奇口味的追求。购买新品月饼的消费者说，这个是新品种，我没有尝试过，尝试一下。上海第一食品南东旗舰店店长陈春霞表示，新品推出来的效果确实蛮好的，到目前为止月饼销量比去年整体提升 20% 以上。来，给我情绪，给我情绪。来，有没有没有回答问题的小朋友好不好？
4: 这位
0: 来，王一宁，你告诉我，你听到什么情绪？
4: 就是感觉到很新鲜。
0: 很新鲜，月饼很新鲜，对不对？口味也很新鲜，对不对？
4: 这位。
0: 来，
1: 来，在这儿。
5: 感觉很好吃。
0: 还没吃到，感觉很好吃，
6: 体会到了口味，
0: 是不是美文老师说到的六感当中的什么感？口感
6: 。
0: 口感。我们再问这边的一个好不好？美文老师，你帮我找一个同学。
1: 好的，就这位女同学，
0: 小朋友，对，
1: 请你说一说，宝宝，来，请你说一说，你觉得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
7: 我觉得这个情绪就是很高兴。
0: 对，也是很高兴，你看美文老师，大家的感觉都好灵敏啊，高兴的，好吃的，还没吃着呢。你看什么是藤椒鸡脆笋呢？我也很想尝一尝，对不对？可能还有什么螺蛳粉。好，又听到了跟刚才不一样的情绪。我们再来一小段示范，我们看到下面一页哈，这条跟刚才两条可能不太一样了，我希望大家给到我不一样的形容词。来，上课铃，等他过去。哦，这个上课铃声也是不急不缓，
6: 很欢快。
0: 对，
1: 就是预备您
0: 哦，
1: 就是催促大家稍微做好准备。
0: 对，但是这个音乐呢不太适合播这条。提前两分钟，好，这一篇呢我就念一段，大家听听看它发生什么事情了啊。9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拿马总统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

0: 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哦，突然亲切的李欣老师不见了，对不对？给到我两个词，我来找，来是这边这边好不好？你想说什么？
1: 我感觉你现在这个消息可是很恐怖啊，
0: 是不是有很威慑的力量？来来来来，
2: 我来，
1: 这个消息很严肃。
0: 啊、对，非常的严肃，比恐怖要好一点，是不是？我来，后面还有同学吗？来来，你刚才回答了是不是？给你旁边这个同学哈，来来，你说话。
1: 说实话呢，我感觉，你刚才播听我的声音和现在说话的声音
0: 他觉得我的说话的声音有差异呀、啊。好，美文老师，来，我问他。好，请坐，请坐。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探讨这个不同的新闻怎么做到的，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新闻不是机器播出来的，没有情绪的，因为你是人，你有七情六欲，你有你的正向的态度和你的稍微今天受到了很多事情的影响，所以不管你碰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每一天你面对新闻发生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状态，这是我们人跟机器最大的区别。
3: 对，我是从李欣老师，我仿若来到了新闻现场，在看新闻联播啊，就是特别要膜拜和表示一下钦佩和喜欢。但是呢，我是从李欣老师刚才的这个不同文段的那个就是播报新闻播报当中，我其实感受到的就是我的体会啊，和同学们一样，我也交作业。那么我的作业呢，就是我感受到声音它是有立场的。它是有情感的，
0: 是
3: 它是有温度的，它还是有态度和力量的。
0: 是美文老师用了非常文学性的词，我特别喜欢。但是小朋友刚才是用他们最纯真的第一感觉，他们用到了，哪怕是恐怖也好，
3: 对，稳重，
0: 恐怖也是一种态度，
3: 新鲜。我特别喜欢有个小朋友说的。那个月饼很新鲜，
0: 它就
3: 很
0: 新
3: 鲜，对，很新鲜。
0: 这个都是我们通过语言，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我们没有在这个新闻现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月饼，但是通过这个人用声音的表达，让大家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呢，去年其实我们阿基米德的同事，我们一起给新疆这个喀什的小朋友在做声音培训的时候，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当时讨论了很久。但是我第一时间看到美文老师他们所编的日有所诵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大家刚刚听到，其实刚才新闻我跟大家这么一解释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哦，新闻不是硬邦邦的，它就是故事，不同的故事。而日有所诵根据不同年纪的孩子们选择了更加多适合他们听的故事和看的故事，所以我真的好喜欢。我去年不光是给新疆的孩子们用了这套书，我后来去云南支教，我也用了这套书里的故事，所以我终于见到了美文老师，我要特别特别谢谢你，
3: 谢谢你。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刚才问了美文老师说声音跟文字跟孩子们成长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作为老师哈，作为编者选择什么样的文章，其实是很考验编者的。我也想听听看，因为今天我们的孩子有一二三四五年级，还有初中的，想问问看怎么去看这套书和怎么来用这套书，好不好？
3: 好，谢谢李老师。首先特别感谢您对日有所诵的喜欢。那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光是日有所诵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编辑，其实我也是他的一个追随者。怎么说呢，就是我来负责整个日有所诵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的宝宝大概是大班。那么今年呢，我的宝宝是读大二。就是对，
0: 时间过这么快吗？
3: 对，
0: 从我一直没有算过来，怎么就从宝宝变成大二了？
3: 所以呢，就是整个日有所诵这一套书呢，它是陪伴了我们家的小朋友和我，就是和我，我和我们家小朋友从幼儿园大班一直到大学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们就是说到这套书呢，它其实因为曾经是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然后呢，也有18年，其实是一代人、两代人的这个光景啊，走进过千百万间教室、千百万个家庭，然后呢，曾经放在千百万个孩子的书包里。那么，日有所诵陪伴孩子们的这一段时光呢，其实也是我们编者和作者对教育、对孩子们的一份用心。我想您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在选编的原则上啊，就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就是因为啊，我们在选这一套书的时候

0: 选文的时候，我们有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我们这一套书是给我们可爱的孩子们看的，所以儿童本位、儿童性是我们的第一位要素，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其实有很多的读本，当然这个不是比较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读本是依据我们大人的设计、我们大人的要求和我们大人的想象来进行选择的。那我们在这一套书的选择上，首先充分的要尊重儿童性，就是要适合儿童的身心发展成长规律的，同时它必须是要非常的有趣味的。
1: 是，
0: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小宝宝一年级的时候呢，他有点秋天吧，就现在这样的季节，他有点鼻炎，过敏性鼻炎，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有，他老是流鼻涕。那么我们日有所诵当中就有一首叫做小蚯蚓的儿歌，就是有条蚯蚓真可笑，顺着鼻子上下跑，呲溜一声出来了，呲溜一声进去了，不是蚯蚓是鼻涕，掏出手绢快醒掉。那当时我和宝宝在读这一首童谣的时候，他简直就是笑得打滚，
1: 就像他们刚才的反应一样。
0: 对，就像你们的
1: 对
0: 你们的感受一样。
1: 前面四句还挺可爱的，怎么最后鼻涕出来的时候
0: 对，就是我们选编的儿童性就是要和儿童的生活相关联，然后它有充分的趣味性，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它必须要有经典性。那么我们选择了非常多的多年以来经过精心的打磨流传下来，然后呢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而且真正能给孩子们带来身心成长的。
1: 是，因为我在看这个日有所诵的时候，我就发现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到了高年级，老师们在选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注重作家的这些面的，有这个古诗词，也有现代的作家，有现代的诗歌，不光是有中国的，还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拓展孩子们的这个知识面来讲，通过文学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好抵达世界的一个渠道。
0: 对，我们在选材的时候特别注意，我们要呈现，因为我们的孩子他都，现在的孩子已经是世界公民，
1: 是，
0: 他不再像我们以前一样在一个狭小的时空内。那么作为世界公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当中的，在语言这个领域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学经典的这个成果适合儿童的精选出来，呈现在孩子们面前。
1: 是，而且这些作家其实有这个很有名的作家，其实也有一些文学的小天才。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好不好，我们李亚老师搬到有一个蜗牛的故事。
0: 对，有一只小蜗牛。
1: 对，前面好。
0: 哎，对，
1: 哎，蜗牛这个故事呢，就是选自于《日有所诵》这一套书当中的。北方老师，你还记得这是几年级的孩子可以读的故事吗？
0: 这是二年级的孩子就可以读了，三年级也可以，就是二三年级跨度都是可以的。
1: 对，你看这个，大家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儿歌也好，这个童谣也好，或者是孩子们的故事也好，可都是大作家写的。
0: 对，
1: 有很多的大作家，他们是给孩子们，有的是给自己的孩子，有的是给自己的童年去写故事。
0: 对，很多都是有诺贝尔文学奖啊，你像我们也有选了泰戈尔啊、纪伯伦啊，
1: 是
0: 那样的非常经典的，就是包括像艾米丽·狄金森啊等等，就是让大家的适合儿童读的清浅有趣的诗性的，而且就特别会关照体会共情我们孩子们情绪的经典的内容。
1: 美文老师，你自己在看自己选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会忍不住就是会读出来？
0: 对，我说了，我曾经把所有的小朋友分为读日有所诵，我认识的小朋友分为读日有所诵长大的小朋友和不读日有所诵长大的小朋友，他们的诵读的习惯、对语言的感知，包括他们的定力、静气、心性的熏陶和影响，都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和影响的。
1: 是，刚才我们在做不同文字的语言表达的时候，有一些关键词，刚才三条新闻我用了新闻有情绪，
0: 对不对
1: 、那么故事有什么呢？故事一定是有画面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美文老师，我不知道，因为美文老师以前是语文老师，你知道我从小我的偶像就是语文老师。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哈，就是从小到大语文老师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数学老师好凶，因为我数学不太好，英语老师呢老让我们背诵，语文老师也

0: 让我们背，但是他会讲很多很多课外的一些延伸阅读的东西。
1: 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语文专业的话，我以前曾经是中学语文老师，那么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
0: 是，
1: 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语文老师呢？就是因为语文和生活关联，而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学会更好的生活。
0: 现在请美文老师回到你老师的身份，我特别想听听看，如果你给孩子们去讲这篇蜗牛的话，因为今天选了一小段，你会怎么来跟大家解读这篇小小的故事呢？
1: 我是先读再解读吧。
0: 没关系，我就当学生好了，我来听听课。对，
1: 没有，
0: 来，我坐在第一排，
1: 我来先跟小朋友们读一读这一首蜗牛，然后呢也请小朋友们像前面李星老师说的那样体会一下这一篇故事，你脑海中有什么样的画面，以及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和情感。蜗牛，陈木尘，选自日有所诵。蜗牛不快乐，埋怨自己每天背着一栋又笨又重的房子，实在太累了。寄居蟹也不快乐，每天埋怨自己没有房子，一年到头忙着找房子换房子。寄居蟹羡慕蜗牛有一栋这么大的房子，蜗牛也羡慕寄居蟹常常可以换新房子。他们一直这样想，我实在太累了，我很不快乐。
0: 大家给美文老师鼓鼓掌。
1: 在专业的播音主持金话筒面前，
0: 没关系，
1: 普通话很标准。好，那在这里呢，我首先想听听小朋友们的解读，好不好？看一看你们和我们的作家陈木尘先生是不是心意相通，因为你们耳根最利。好，我想请，好，等一下下，宝宝你等一下下，好，这一位同学，对对对，你，请你说。
2: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深意，从儿童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不要是羡慕别人拥有了，其实自己的生活也很不错。而从大人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在告诫我们，也不要羡慕对方的生活，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脚踏实地，说不定你的生活也正是他人所羡慕的生活呢。阿奇，
0: 哇，厉害了！我想送给他四个字，出口成章。
1: 谢谢你，谢谢你，
0: 是不是很哲学？
1: 不光出口成章，还富有深意，解读深刻，
0: 是
1: 大含哲意，给人启迪。
0: 我们房子孩子都这么卷吗？
1: 对，太厉害了。对对，儿童的视角，成人的视角，这一个光是听这个故事的深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还有哪位宝宝？
0: 我们找、
1: 我找这边啊，您先找一位，
0: 好，
1: 您进来，
0: 我来找后面。
1: 李欣老师，您来看，
0: 找这个女孩子哈，她之前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来，宝宝，我到你身边来。对，谢谢老师。来，刚刚美文老师这个蜗牛的故事，你感觉到什么了？
3: 我就是感觉到大家都不用说，就是去羡慕别人，然后说不定自己的，就是说不定自己的一些拥有的东西呢，也是别人所羡慕的，跟刚刚同学说的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说不定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0: 他用一个好的词，
1: 换位思考，
0: 对，
1: 好棒哦！请坐，
0: 非常强的总结能力。
1: 王一宁，谢谢你，请坐，请坐。来，我这边再一个宝宝，
0: 好，
1: 请你吧，你一直没有回答问题，对，就是你，你来说。对，
4: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我们可以不用羡慕别人，只可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1: 好，非常棒，掌声也送给他。
4: 对
1: 对，
0: 我觉得孩子们的这种感知能力哈，已经不是说听觉很敏锐，他们的内心也是非常非常敏锐，而且他们更加知道什么是要值得去珍惜的。
1: 对，
0: 这点非常的难得。
1: 哦，我觉得我也启发很大啊，就是准备我是听大家解读完了之后，我也有自己的一番解读，但是我觉得我听了小朋友们，我们学校的小朋友们的解读之后，我的解读可以按下不表了，因为你们的解读比我的丰富，比我的全面，比我的更有启发性，比我的更加的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合，为你们点赞，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棒。
0: 刚才那个小哲学家，你叫什么名字？第一个回答问题的。
1: 陈子希，
0: 你很棒，希望你一直保持这样的思考，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哲学跟文学一样，
1: 对，
0: 都是我们成长当中需要去学习和鼓励自己长大的方式。
1: 对，而且这一篇呢，我觉得从我们的这个盲校的小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具有丰富的这个思辨的思维，就是他有换位思考。就刚才有老师有小朋友说换位思考。互相置换，那么而且呢，我们不用羡慕别人，我们想到一句俗话叫做幸福总在他人眼中，其实你要珍惜你所拥有的，你的专长，你的能力，你的优势，你的特点都是非常美好的。
0: 所以这个世界来老师做其实都是相对的存在的，就像这个诗人卞之琳说的，你在桥上看风景，其实你在别人的眼里你也是风景。所以我好喜欢刚才依宁小朋友说的换位思考这个词，也谢谢美文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蜗牛的故事，
1: 小朋友们讲解的，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好，这个是故事有画面，我们都听到了画面，它虽然可能这个故事也就大概100多个字，
1: 对，
0: 可是有这么多的理解，
1: 丰富的哲意和内涵，非常的思辨。
0: 对，我们其实说文学有好多形式哈，包括大家上语文课会看到，哎，有记叙文，有议论文，有诗歌，有散文，其实不同的题材你在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而且人实在太聪明了。刚才也说到声音不光是有语言，还有音乐，其实舞蹈也是一种语言啊！大家看到的一些画面也是一句语言，哪怕今天来盲校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辅助的这个器械，看到盲道，其实那也是一种触感的语言，你手摸上去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脚在踩到盲道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那个都是给自己心灵的一个节奏，所以节奏才是我阅读这个世界最最重要的方法。我觉得节奏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哪怕刚才我们在播新闻，在听老师讲蜗牛的故事，不同的朋友用你的声音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节奏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分享。我们来看看诗歌怎么来表达。来，我们看到下一页，我们马上要过什么节了，大家告诉我。
1: 对，刚才的一段当中已经有月饼出镜
0: 了。刚才是说月饼，那中秋节最重要的自然现象是什么呢？啥？
1: 月亮。
0: 月亮，
1: 圆又大又圆的月亮。
0: 大月亮，所以跟月饼很像，对不对？那其实在古诗词当中或者是在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跟月亮相关的作品啊，我们提到月亮，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家张口就来的。然后小时候听过一首英文歌叫 Moon River 月亮河。那有一首诗词呢，在每年中秋节的时候，在表达思念的时候，又不是那么伤感悲伤的时候，这首词就一定会被提及，那就是来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看上去你们都会背吗？是不是？都会，有多少会背的举手，我看一下。这么多，这么多，有没有同学愿意先背一下给我听的？
1: 自告奋勇一下。
0: 来，哦，看到后面有位同学，我们请他来好不好？我要把他牵到台上来。对，我冲你走来了。来，他带着团徽耶。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仙怡。
0: 哎呀，我们美文老师的本家，
1: 声音很美，很甜，
0: 很好，第一台阶。仙怡，我们上台。你几年级？
5: 我是来自高三班。
0: 高三班，那这首诗词你非常的熟了。
1: 好，
0: 用你的感情给大家背诵这首苏轼的《水调歌头》好不好？鼓掌。
5: 水调歌头，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渡口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岁在人间。

0: 转朱阁，低绮户，照明年。东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太棒了，
2: 谢谢
1: 我的心愿。轩怡，我觉得先听听美文老师对你这个朗诵的评价好不好？
3: 首先呢，我是非常的钦佩，就是我们小刘同学能够把《水调歌头》的节奏，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节奏、韵律，甚至说我们古诗文当中的平仄、停顿，
1: 对，
3: 他都把握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的情感流、语言的流畅度、情感的饱满度都非常之充沛。谢谢你，
1: 我觉得
3: 非常
1: 太棒了。哎，你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训练呢？
4: 原来语文课上老师带领同学们也深入解读了这首诗，然后也是感触颇深。
1: 好棒哦！我想问问小刘同学，高三了，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
4: 就是因为我想做关于声音这方面，我非常喜欢演讲和话剧，然后喜欢就是说用语言包括肢体动作将自己所理解到的话本或者说剧本中的故事带给大家。我觉得当自己成为一种角色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甚至用语言都表述不清楚。
1: 哦，我好喜欢他。谢谢你，
3: 居然可以成为李欣老师的同行。
1: 我一定要以后找你合作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送小刘同学回到座位上。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同学，是你们的大姐姐，但是她的人生目标也非常的明确。
3: 对，
1: 但是人呢，光有目标可还不行，你还要去有达到目标的一步一脚印的踏实的学习。所以其实刚才你看，从小刘同学的朗诵当中，不光是会听到苏轼的这首诗词，其实你会听到一个孩子对于他想去了解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那种美好的期许。这就是我所说到的，每个人的情绪和理解会赋予同一篇文字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锦上添花，语言的表达就是对于文字的锦上添花。
3: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1: 刚才呢，我在跟刘老师在聊这个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首歌，刚才我在听小刘同学念的时候，我可是唱的。
3: 那个
1: 是不是？
3: 对，把这个放出来。我刚才这一首，
1: 对，还是《水调歌头》。对
3: 对，还是《水调歌头》。
1: 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吧？我感觉会唱的人比会背的人会更多。
3: 对，应该是。
1: 对，其实刘老师唱的也挺好的，而且就是刘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
3: 哦，好的好的，我给大家
1: 王菲的方式唱两句。
3: 这样。其实说到古诗文，说到韵律和节奏呢，就是在这里呢，我要补充一个背景知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啊，有我们传统的一种读书法。这种传统式的读书法呢，大家可能呢就是有听说过，或者有看见、有见过、有听过，就是那种摇头晃脑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叫做什么呢？
1: 八股，
3: 叫吟诵，就是它的表现方式叫吟诵。
1: 是
3: 吟诵和颂唱呢，自古就是我们从上古歌谣开始，我们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先祖，他在劳作的时候，他都是边劳作边颂唱歌谣的。那么所以呢，这种传统式的读书法呢，也就是作用于通过声音，作用于我们的全脑，作用于我们的身心，然后呢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一首那个古诗呢，这水调歌头就是一首古诗呢，古体诗呢，然后呢它传送下来之后呢，有歌星就是王菲把它唱了出来。那其实作曲者呢，因为是很有名的
1: 一位台湾的音乐人叫梁鸿志，他写过一首歌叫恰似你的温柔，那是一首流行歌。
3: 对，
1: 但是水调歌头他也做成了流行歌，因为跟流行歌不太一样。
3: 对，他虽然是流行歌，但是他其实也契合了我们这一首古诗他本身的韵脚和平仄，所以他的传唱度非常高。在这里我就给大家献丑，因为在之前我给大家，他其实是吟诵和颂唱和流行乐的一种再转化、再创造、再创新。《水调歌头》苏轼。

0: 唱，
1: 对，
0: 用的是流行音乐的和流行表示的方式，但是它的节奏、它的韵脚还是呼应了我们古诗的这样的一种平仄、节奏和韵律。
1: 就是你轻轻地读出来，它已经是本身在语言当中呢就有它的旋律性。我们上一次这个阳光阅读的特别的活动，我们跟上海师范大学的孙红杰老师，因为他是一个学古典音乐出身的，那他这些年呢就把很多的古诗词，甚至包括像山海经，甚至是包括像这个诗经的这些更加古老的诗词，用音乐的方式
0: 表现出来，
1: 然后用到很多的方式，就是用了刚才刘老师所说到的吟唱的方式。虽然吟唱吟诵哈，听上去只是比唱和诵多了一个词，但是吟这个方法呢，其实几乎快流失于江湖了。
0: 对，
1: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的韵律的方式，就像刚才伟文老师所说到的。摇头晃脑可能是外在看到的一个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它通过了语言的平仄还有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文字工作者和语言工作者在回头去
0: 对
1: 去发掘到底什么是吟诵，到底什么是吟唱。
0: 对，是这里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到这个中华传统读书法的时候，说到吟诵和吟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多的像抢救中华文化遗产一样的。那么在我特别喜欢我们日有所诵当中有一首上古歌谣，那么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上古歌谣，就是叫激壤歌什么的，这里没有展示啊，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一首，因为跟您提到的韵律节奏和我们的那个传统的吟诵吟唱方式都有关联。什么叫做激壤歌呢？就是土壤，打击土壤，就是扔泥巴了，简单说就是扔泥巴歌。扔泥巴歌是我们的上古先民的一首，我们大家可以诵唱和传唱的，但是诵唱和传唱的那个音调啊，它已经遗失了，它的文本保留了下来。那我可以用那个白说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按照它的韵脚和节奏来跟大家读一读，大家听一听。为什么说它是我们中华先民的一种智慧？我在这里读完之后，大家感受一下，李欣老师您也指导一下，就是。激壤歌，上古歌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当然，这是我是用一种略夸张的吟唱的方式啊，吟说的方式。但其实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标准普通话来，日出而作，激壤歌
1: 是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它的意思非常简单，太阳出来了我们就出去劳动，
1: 对，
0: 太阳下山了我们就回家
1: 休息，
0: 我渴了我就挖井取水，饿了我就怎么样耕田而食喂养我自己，
1: 是
0: 老天爷能拿我怎么样？最后地利与我何有哉？
1: 对，
0: 是我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靠自己劳动的双手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非常的有节律的生活。我们说现在我们到了现代文明社会，有了电灯，有了手机，有了很多很先进的，就是开始卷起来了。那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节律是被打破了的，因为我们按照四时的序列，那么春种秋收，夏种秋冬藏等等，就是这个四季的节律和我们的生命的节律是相呼应的。然后我们古时的先民的智慧就是有节律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诵读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诵读，就是要让你们通过诵读的方式重新的找到生命的节律和节奏。
1: 对，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一个词叫做接地气，对吧？刚才在听老师在解读这个激壤歌的时候那个节奏其实很多现在的音律的学家去回头去看这个四字词也好或者是读也好，它并不是就是 一板一眼的，哎，它是有情绪带，比如说日落而作，
0: 对，
1: 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然后这个就是让我们通过文字，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接地气的文字的方式，让我们不会变成一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
0: 对，
1: 这是真正的接地气。而且因为我前两天刚在西藏嘛，我去这个大昭寺，我在大概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大昭寺的时候，正好碰到大昭寺啊，他们在夯实屋顶。你知道什么叫接地气哈？大昭寺的夯实屋顶是所有的藏民们他们劳动的一种方式，他们必须靠不断的去这个夯实这个屋顶，把大昭寺的屋顶呢夯结实。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国内有一个音乐的类型叫做耗子
0: 啊、哦，
1: 喊耗子，
0: 喊耗子，对。
1: 所以呢，这些藏民在劳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比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是会有节奏的，一边唱歌一边去夯这个屋顶。但是那个歌不光是有旋律哦，因为他们唱的是藏语的歌词，他们也会有很多，就大概类似于太阳出来了，我们去工作；太阳结束下山了，我们去休息。其实所有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你在所有的语言表达是为了歌颂和描绘你的生活，然后生活当中是有七情六欲，是有不同的情绪色彩的。所以好开心听到老师，这都不在我们的这个准备的案例当中，
0: 对对对，都是临时
1: 想出来，
0: 提到了节奏，提到了生命的韵律，提到了这样的一些那个就是古诗文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节奏吧。我是想到的就是。为什么诵读会这么的重要？为什么找到您说的，找到生命的节奏，从语言的节奏开始入手？就是人的节奏一旦混乱，我们说黑白颠倒，那人是要出问题的，神经是要混乱的，
1: 日夜颠倒也是要出问题的。
0: 对呀，对呀、啊啊。所以这种生命的节律和节奏，在这个焦虑的当下，在这个就是说黑白颠倒、无比内卷的当下，其实尤其的稀缺，尤其的重要。所以我们是把最珍贵。最宝贵、最核心的、最本真的这一部分，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
1: 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说为什么要读书哈？可能小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听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现在也许我们的目标没有那么的远大，但是你可以远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阅读是可以让你放平心态，而且带你去到你可能去不到的更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阅读真正美妙的地方。刚才美文老师提到了这个吟诵吟唱，其实有一位大家也是用他毕生所学再告诉大家，在古诗词的推广当中去找到一种方式是很重要的。我们来找到叶嘉莹老师的那张 PPT。
0: 对，就是
1: 叶嘉莹老师，他前几年去世了，因为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高龄。但是我曾经在网上买过他的课程，也是很难，因为他一直在北大这个教授。
0: 他在南开，因为叶先生也是我的作者，我也出过叶先生的好几本书。
1: 是，然后这一篇也是我们美兰老师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阅读的观点，
0: 对，
1: 很重要
0: 啊。那我就顺着李欣老师的话来说，在这里呢，我用了一个中西对照。首先呢。为什么我们要让孩子诵读儿童的经典的有趣的能够滋养你们的心灵的文本，就是因为用那个美国诗人惠特曼，他曾经有个非常著名的视角，叫做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就成为他的一部分。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小朋友你接触到的是经典的内容，是有节律的内容，他会长成你的一部分，你听，你读，你说，你表现出来，本身就是你的一个整体的呈现。那么用我们的这个叶嘉莹先生，是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人，也是教育家，也是诗人。那么他曾经说过，他是我们中华吟诵的推广者、践行者。他在国外，在温哥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就一直在讲授我们的传统文化课程，在推广我们的中华吟诵。那么他曾经说过，小孩子实际上是不需要多讲的，就是用你们

0: 青少年的黄金期。我们盲童学校更要用你们这个耳根最利的优势和专长多寄送，因为好的经典的作品它是有丰富的内涵的，等你将来的理解力提高以后，那么这些寄送的内容它会自动的被调动出来，因为它已经怎么样，像上面所说的，它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就是你的智慧库，将为你的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
1: 是的，我觉得其实文学作品对每个孩子来讲，可能你不会马上看到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可能你长大之后回头去想，比如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读高一那一年，我因为听广播嘛，听长篇小说联播，当时电台就在播一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的作品，是霍达老师的《穆斯林的葬礼》
0: 啊，
1: 这是那一年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奖、
0: 经典名篇。
1: 那这本小说呢，其实要播很久。那它讲的就是一个玉器的世家，这里面的女儿呢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这样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高中，我要决定我的走向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一个军工的这个大院长大的，没有人知道。哎，你是不是要考到北京去，或者考到北京大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主人公他后来上的是北京大学，我当时就想，那就是我的梦中情象。虽然后来我没有上北京大学，我上的是中国传媒大学，但是他们是
0: 同在北京，隔得不远。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我在北京这么长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踏足过北京大学，因为他在我心中太神圣了。有一个词叫做近情情趣、所以我现在想我不着急去靠近它，也许有一天我会靠近它，它是另外的一个方式，但因为文学的关系，它在我心中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象牙塔，这就是文学带给我的力量和声音带给我的力量。哇，今天好开心跟美文老师聊了这么多，还是要把时间留给更加多的同学们，因为今天我知道毛教的同学
0: 准备
1: 了，也是有备而来的，
0: 对，准备了，
1: 对、我们来看看同学们都准备了什么好不好。我们是有同学准备的，举手看一下有没有
0: 准备了诵读作品的小朋友，
1: 我们请他们一起到台上来好不好？是有四位同学是不是准备好了的？老师帮我
0: 好，三位好，另外的我们分批次来好不好？我们先请这三位
1: 是准备好的对吗？来，
0: 好好好，
1: 我们走到台上来。
0: 好小心，从那边上。
1: 今天呢，因为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语言的表达和文学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的同学其实大家平常可能真的听了很多的不同的文字的内容，
0: 小心，
1: 还有我们可能自己会念，自己会朗诵，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请同学们来给我，让我们来听听看，哎，你们的语言表达是什么样的？
0: 一起，好，来，宝宝，
1: 来，我好像觉得你有点眼熟，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宋晨。
1: 宋一成，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2: 对，
1: 什么时候？
2: 好像是我上个学期六年级下。
0: 哦，
1: 我们是不是在电台见过？
2: 对，我想起来了，
1: 我们是不是一起朗读过一首诗？
2: 对，
1: 就是你。其实不是，应该是对上学期上半年的时候，我们阳光阅读的开启活动的时候，我带着六个盲校的同学一起朗读了几首上海童谣，是不是几首诗歌？所以我记得你好像个子没有长得太快，还是自我认得他。
0: 加油，
1: 今天要给我们准备的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2: 是一首古诗。
1: 那小峰同学你自己拿着话筒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他们这两边的话就先拿这个，来宝宝，
1: 他们是每个人一个作品对不对？
0: 好，每个人一个作品。
1: 对，
0: 是同诗吗？
1: 来，
0: 好，请小宋同学开始。
1: 开始。
3: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哇，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对不对？那我试着再稍微帮你调整一下啊，这个最后两句你再给我示范一下。
3: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已经很好了，
0: 马上就调过来了。
1: 这个意境的强调一下，劝君更尽一杯酒，缓一缓，心里带着那种祝福，甚至有点遗憾，说西出阳关。

0: 无故人。来，小宋同学试一下啊，比你刚才的节奏慢一点，再舒缓一点。
1: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哎，他情绪有的时候声音大不一定表示情绪有张力，有的时候声音柔和一点，缓和一点，往下走一点，更能够显出情绪的深沉。就像有的时候痛苦不一定是流眼泪，有的时候流不出的眼泪才是真正的痛苦。谢谢你，他太小了，可能有点感受不到。那么小了，对不对？好，谢谢你，非常非常好。这两位同学呢？
2: 来，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你来拿着话筒站在这儿。拿着话筒，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浩。
2: 好，你为我们大家准备的作品是什么？
3: 是一个，就是类似那个，是狼，就是一个读心文的一个。
2: 哦，
3: 读心文
2: 对对对
3: 是吗？
2: 来向你新老师学习。好的，
3: 来听听看。
2: 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0: 红领巾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了。
2: 好，开始。

0: 不问题，图我们班夏尔特本地，历时18天，于9月26日、23日完成旅程，走向上海西站。
1: 好厉害！他不是播新闻，他是背出来了，
2: 而且全程都很稳，
1: 全程很稳。然后我们也有一点点小技巧，这条新闻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它有很多的地名，如果我们所有的话题都放在顿号的话，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兰州、西宁、喀什、库车，是不是每次都要换气？我们试着用一种方式，声断但是气不断，你听一听哈。该旅游列车将途经兰州、西宁、喀什、库车、伊宁、北屯、乌鲁木齐、图尔班、库尔勒等地，到库尔勒你再换口气，有没有可能？
2: 我试试吧。
1: 试试看，就这一句好不好？该旅游列车来。
2: 该旅游列车将途经兰州、西宁、喀什、库车、伊宁、北屯、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等地。
1: 哎，哇，太棒！去找一找，很重要的，声断气不断，好不好？
2: 嗯，
1: 很好，
2: 好棒，好棒。

0: 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1: 太棒了！这是明天。你们老师，你知道明天最难的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名家读过，所以谁去读它都是大的挑战，但是他读得非常的好，
2: 非常流畅，情绪吧我也很到位。
1: 对，我们把掌声送给三位勇敢的同学好不好？棒棒的，
3: 谢谢，
1: 好棒。来，有没有人跟我们合个影啊？
2: 对，来，
1: 他们今天才是明星。好，来，我们看到那个，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有很多小朋友还是很踊跃啊，我们希望我们以后美文老师有更加多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盲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老师、同学们，有些人对我们什么样的要求的话，也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有责任和有义务把我们这么好的语言、这么好的文字，不光是告诉自己，还要告诉更多的人。
2: 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和活动未完待续，下次继续接起。同学们，像李欣老师刚刚说的，有专业的金话筒的老师。

0: 看到还有很多小朋友举手，我们在课后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好不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阳光阅读，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行业，都能为这些孩子们更加的多做那么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要谢谢我们阿基米德的同事，还有谢谢我们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这个残联的直播的平台，希望我们大家有更多的机会表达我们对于语言的爱，表达我们对于文学的爱，表达我们对于孩子们的爱，也要谢谢我们的美文老师，
1: 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一起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谢谢，
0: 好。
2: 伊朝伊个门走过去，是一个铁栏个门。从门隙当中，伊想看清一切，慌张的拿眼睛四处溜走。忽然啊，便从伊脑背后响起激烈的喇叭声，并护着重载的车轮嘎嘎声，拿伊惊得吓昏了，掉过头来就想跑。但就辣辣伊前面，便冲来一辆长四方笼子搿能样子个大车，黑压压的，装满一车滑个物事，擦过伊个身前就冲上桥去了。路旁的眼光全部集中到伊个身浪，交关小队也投过来，伊痴迷的立辣辣辣辣寻伊个同行者。虽然讲这个家事邪气破乱，阿毛也蛮觉着有趣味的，一手托着三姐个娘的手，随着走，又来留心到家两旁的地铺，有些地铺当中啊，有坐满了人辣辣喝着茶，阿毛觉着邪气有趣的。但所有的人啊，又侪是正像他伊公公、伊父亲捂着大手辣辣代替一些穿老布的乡下人，所以伊又忽略过去，只是斜起眼睛的一些偶尔摆辣辣茶桌旁边的鸟笼。一个里向是关着不晓得啥个名字的鸟，又好看又机灵。这个神里好像是一个神奇的也许竟不能走到的地方呢，阿毛就是可能样子以为的。是的，来了一个苦力的梦想当中，不晓得是哪能的那一切事物幻想的多少个人笑，只要有人去注意一个来了无病马路出现的辰光的阿毛的面孔，就可以晓得这个真是一个刚刚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胆小的旅客，啥个么子还不能使伊想出一个回答来，连一个裹着皮大衣露着肉红的小腿辣辣街浪向游吟的女太太们，伊才不晓得这个还真是属于伊一样的女性。伊以为啊，伊只是别人特意拿来装饰起来好看的，像装饰地铺一样的么子，所以伊总归还拿眼光转过去，实在伊个太好看了，又好像假装上去的像云的光泽的黑发，一个微眯，一个黑眼，一个小红嘴唇，一个粉嘟嘟的嫩面孔，一切侪像精了神的手安放上去了。伊并且看见所有街浪向人的眼光，也真是跟着一个咯咯咯的高跟头啊走，伊就越是觉着城里人的聪明。辣辣搿能个宽阔热闹快气的马路浪向，会得晓得预备几只美丽的、活的、比鸟、比哈巴狗、比啥个侪动人的物事来让人流泪。第一种贪色艺的方法想的是周到的，并且以逆心以自家还哪能会得插足了搿能一个所谓当中，以欣赏搿样欣赏伊呀，伊是不是生来还有搿种福气啊。一行人弯弯转转走了几条热闹的街，伊碰着

交关男的、女的，穿着一些伊不晓得是啥个么子做的衣裳，有光华，有绸缎，样子也是令人只想去亲近，又令人不敢去亲近。伊拉侪是坐辣了洋车浪向、汽车浪向，迭也是刚刚获得了一个知识，辣辣街浪向游吟。在地铺的沉重的土门旁边进进出出的阿嬷刚刚在领悟为啥城里向要开介许多的地铺，介许多穿粗布衣裳的人来服侍，自然是为了伊拉。这个辰光阿嬷还没想出为啥一些人会不同，不过马上就来了机会让伊了解。美玲讲，不晓得为啥的，生活总是没起色。真的，伊拉是毫不愉快，又没希望的生活到春永了。这个辰光是上海最显得有起色、忙碌得厉害的辰光。交关大腹便便的商贾，他为算盘的辛苦而闭关了的吸血鬼们，才更振起了精神。来了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之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做无意的剥削，为占满伊拉一个不能计算的钱库，而且几十种报纸满是稀腾的叫骂声，土豪的死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这个是一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侪为了春季的美服，面孔浪向放着红光，眼睛分外的亮了，满马路的游吟着，为分散到市郊、到近的一些民生区去，为伊拉一个常常享福的身体，他不必忧愁的心情，再行一些愉快。这些娱乐是只为的使得伊拉更加年轻美貌，更为的使得伊拉对于伊拉的生活满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们呢，虽然讲逃过了泥烂的寒冬，但是生活的压迫却也同着长白的春天一道来了。米粮涨了价，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伊拉更辛苦、更努力，而且更营收了。三老的不是给了工资，就是被开除了。一些小囡们，从来就难于吃饱的小囡们，只好去补了一些吃。伊拉的年龄和体质侪不够法定的，伊拉是太苦了，伊拉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一天的新的消息不断的传着，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和尚才异常的忙碌起来。伊拉同情伊拉，援助伊拉，在了某种智慧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生冷、女的风、走人的天气。然而一切的善恶、苦痛、挣扎和斗争，侪辣辣迭个无序的形体之下活动。

在了这个探戈宫里向的一切在了一种洗礼的动摇当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它光亮了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细细的手指，石榴石的指针，光艳的眼光，中央一批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桌椅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

好像杀了魔功一样，心神侪辣辣一种魔力的势力下。而这个中间最惊喜又最敏锐的，可以算是一个白衣的老外服务生的动作。伊拉活泼的像窜花的蝴蝶一样，从这边飞到一边，又从一边飞到另外一边，而且一点还不露着粗鲁的样子。空气里向弥漫着酒精、汗渍，它是油脂的混合物，使人们侪沉醉了了高度的兴奋当中。有露着牙哈哈大笑的半老汉，有用手臂捉着脚腿轻轻的戏弹着的姑娘，一面手托着面孔，对着台子浪向一瓶啤酒，老守着沉默的一个独身者。辣辣这个熙熙的人群当中，要寻出占据了靠窗的一只台子的一对男女，是不大容易的。有啥好笑呢？小侬的样子太奇怪了，看侬的眼睛满血的荔枝啊，大概是多喝了一点粗粒吧。但是死了酒，我实在也寻不到啥个安慰。侬相信吗？我今朝上半天从朋友屋里向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辰光，我觉着这个都市的所有的么子侪死脱了，塞满街路浪向的汽车、轨道浪向的电车，从我的身边马日间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点头装饰，侪从我眼界里向消灭了。我眼睛的前头有的只是一大片沙漠，像泰国一样的沉默。街浪向的喧嚣的杀营，侪变作赤着绿林的飞风的细雨。轨道上落落的车声，我以为是骆驼队的小铃铛那些。最奇怪的，就是我忽然间看见一只老虎跳出来，我猛地吃了一惊，连忙张开眼睛定神看，原来是伏辣辣拼命走来的一位姑娘的肩膀浪向一只山猫的毛皮。这个实在不能怪我，山猫的祖先原来就是老虎呀。因为失礼了，正好了悲哀的辰光被猎物捉得去饲养，才变成了猫。后来嘛，又想起一个爱人走到山崖里去，所以变成了山猫。总之啊，我的心实在是羡慕不过，假使再添一点这些么子，或者我的生命的凝视再不起一个重量，就此断了。房子比职业更加难寻，满街是恶，但是轮不到伊拉死。上海好像希望每一个新来的人啊，侪像只打壳的蜗牛，全身带着宿舍。伊拉两人为寻房子，心灰意冷，为贴上无谓的口实，最后靠邓翁的面子，辣辣亲属的屋里向头租到了两间小房，没出消费。这个亲戚的一部分的居住呢，要回乡去。因为方家的大宅子空了海，愿意借住。为了买家具，两个人还争执过。洪琴认为，只要问老家里向头借点来用用，借就得过就算了。首家到底是个女人啊，对于自家管理的小家庭，比伊看得重，要争一点家事。洪琴陪伊上木器店。看见一张台子就想买，售价只问了价钿，拿台子周身内外看了个仔细，记了了心里，要另外走好几家的木器店比较合适脱价钿。洪琴不耐烦，一次以后不再肯陪伊了。

伊也勿要伊陪，自家请教伊个姑母去了。家眷初备，陆先生夫妇来看侄女婿的新居。陆先生讲这个楼梯太黑，应该叫这个房东装一盏电灯。陆太太伊两间房间太小，讲洪琦父亲当初应该要求至少两间里向有一间大房间的。

是一月快要结束的一天，大约是马里走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的辰光，伊被派到一个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伊到这个地方的辰光，只看见满马路在散步着伊拉自家的群众，家事旁边、商店门口、地车站的月台上，还有来来去去不断的游行着的人，全部是学生和工人，高高大大的印度信徒，在这个严肃的空气当中，紧张了的心，恍如无时的来回走着。因为辰光还没到，就还迈着脚步在了马路旁边走着，一边心里想深度今朝的心情。伊微微有点兴奋，阿姨不老的，伊仿佛看到一个将起的汹涌的波涛，爬山倒海的青睐，伊又仿佛看到一个宝座的火山，烈焰腾腾的来烧毁这个都市。这个是可能的，立刻就要发生，敌人多的人才预备着，而伊呢，伊要推动这个土的风暴和火炬。有一些认得的人也在这里，伊拉也开始在了心中燃烧起来。一个震惊的地方，终依不是一个兴奋的地方，侪为一种愉悦而快乐着，面孔侪不免红了起来。这个辰光，从伊个对面冲过来一对人影来，伊举目看去，是一个司机冯飞。伊特别显得高兴，圆的面孔上像堆满了侪是得意的笑容。伊左手紧挽着一个精神邪气好、身体邪气好的女性，这个就是一个售票员。伊一看见王飞，就笑着跑拢来，像有交关闲话要讲的神气。王飞被伊使了个眼色，稍稍的向伊一低头就走过去了。不过一个凤飞的欢迎不是普通的，却会留了一个新郎。同时玛丽的影子下去快的就了一个新郎跳了一下，哎，一个是伊的曾经有过的微笑啊，如今却实现了了凤飞的身上。一个女性完全像一个革命的女性啊，但是辰光已经快到了，伊不能够心想这些事体。伊走到一个公司的外面，搿里的人是更加多了，而且交关熟悉的侪聚集辣辣此地，伊拉侪等着第一个号令。时间一分一分的度着，到一个正九点钟的辰光，辣辣马路的一边，一下子噼噼啪啪的响起巨大的炮竹声，只听见各种的口号就像雷一样响应着。大的拳头打在了伊的面孔上，拿伊的气也一捞了，伊被拖着在了马路浪向跑，还有交关群众在了马路浪向塞着。伊看见伊拉侪有一副惊昂的面孔，伊拉用着安慰的、有着鼓舞的眼光来看伊，伊会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群众在了他信步冒追。伊被拍到一辆大的黑的铁车旁边，伊被夺到上头去，一面已经夹满了白布的战士了。伊从一个铁丝网里向冒出来，伊忽然看见。

前一个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性。哎，伊是玛丽，伊还是伊那个妖魔，伊那个拼顶，皇上越过皇后，伊还是显得伊那一副欢乐的，而且不是轻浮的容颜。伊显然是买了么子出来，因为伊手里向好像拿了交关包子，而且点点恰恰的，是真有着一个漂亮的青年来围着伊。以金光的帽子，伊心想：好的，伊已经有幸福了，伊终究是伊一个以来的身份，我不必再为伊担心了。好的，玛丽。

雨下私厂的车间里向，装修开亮了电灯，工作下起紧张。前车间是一个飞快的转轮，电灯在了浓厚的水蒸气当中，还在往日里想要发晕。被私车的闹声震惯了耳朵的女工们，虽然并没听得外面天空的雷，却是听得见伊拉自家中间的谈话。在了伊拉中间，还有一批雷声在了隐隐然发动。伊拉面孔通红，伊拉嘴巴和手一样忙。赶车们好像是装聋，却不装哑。有个辰光轻轻的讲一两句，于是就在了女工群中爆发了亲密的哄笑声。忽然，汽笛声呜呜的叫了，响彻现场，汽车间一阵骚乱，私车的声音低下去，低下去，人声占了上风。女工们提着空的饭篮头涌出了车间，杂乱的在了厂门口受过检查，涌出了厂门。这个辰光，伊拉才晓得外面有雷，有暴风雨前的阴霾在了等着伊拉。厂里是静寂下去了，车间里关了电灯。从一面管理部一排房间里向射出来的灯光，就好像更加有精神。大肥我坐了自家的房间里向，低着头，头顶浪向是一盏三十年之光的电灯，照见伊的面孔微微发青，冷静到像一尊石像。忽然，一个房门开了，莫干成一个慌张的面孔来了门边一探。就进来轻声地叫道：“杜师兄，刚才三先生又来电话，问起口干工钱的布告是不是贴出去了。我回伊讲，是侬的意思要等到明朝发。三先生老不开心的，侬到底是啥打算呀？刚刚放工的辰光，女工们吵吵闹闹的，伊拉又晓得了。”我们要贴布告改口工钱了，搿勿是脱上趟一样啊！迟早要晓得的，怕啥？杜飞我微笑着讲，瞥了莫干成一眼，又看看窗外。八月廿七，早上起来。跑到沙台浪向去看，风下起大，天气下起轻，马路浪向一些法国梧桐树

大的叶子青颜色当中发了光，像刚刚被雨水淋过。秋天是真的来了。转头又看了对面楼房的亭子间一眼眼，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女人，辣辣窗边，辣辣纱台浪向，全部侪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辣辣房间当中一切的形影了。看着看着，已经老熟了，而且呀，辣辣房东方面还讲过笑话了。猜得出这个女人大概是一个念着大学的学生，同样是到一个做兄弟的一个地方住。住到这类地方，所进的学堂总不外乎于附近的艺术学校，这个真可以讲是糟蹋时间和钞票的一桩事体。听到这家的主人整天在了钢琴边上弹奏叮叮粗俗的曲子，就觉着这个真不但是糟蹋了自家，也同时糟蹋了别人的空间了。弹弹琴的人呢，从窗边，从门帐里一瞥而过，仿佛是年轻。听声音，也想起熟物，因此辣辣迭边免不了有小小的印象。8月30日，早浪到外面大路浪向看了一阵早浪向的风景，自家的行为啊，就不免有被人怀疑成疯子之类的。如果是人小一点，则可以从我的行为浪向猜测我是一个孤儿。我到一个艺术学校的大门外头立了一下，看看进出的男女学生，这些人也看看我。看到这些人全部是穿新衣裳，像是去吃老酒，又像准备为朋友当中的啥人做冰箱，就想起有意思了。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想，我是不出单子和实验人员两者之一的，所以碰到几个衣裳特别干净的女人，竟然仿佛因为伊拉的衣裳拿伊拉的身份加了我一等，而对我做一个大胆无畏的质疑。这个是邪气鬼家的，得人搿能样子的受亲，即使或许你信我是个呆子，这个还没啥不可以的。我没好的衣裳，还没好的相貌，精神却发放了了外面，还难怪得到这些人的注意了。立了这类地方，像乡下人的样子，让伊拉看着笑着，我还随意的看伊拉，这个形影啊是浮华的。这里还没要一些小家少爷们晓得我姓名和生活的必要，那有点接近于土的感觉，把了别人看，也许这些伶俐玲珑的心中，也生出了一点怜悯。

而把气上加气，苦上加苦，过去叫破产想帮收拾房间，还叫阿巧踩自家勉强的撑下楼梯。一看见母亲红日，两泪交流，叫啥妹，并没半句闲话。红日不晓得情况，就讲道：“侬楼上去陪客人，我蛮好了哩。”二宝听了，更加不敢告诉伊刚刚发生啥个事体了。但是叫阿巧温热了泥糊一样，就皮头洞里预把红日吃下去。红日又催道：“那没啥了，侬去吧。”二宝叮嘱：“小心哦！”放下了帐子，留下阿巧在了房里看守，独自路上楼梯。

房间里衣衫凌乱，无地容身，只好寻求到书房。破扎随手碰上一只抽屉，里向头放了交关零星的首饰，另外有一包洋钿。破扎讲，洋钿他当挑，侪被掼了地浪，不晓得还有少。二包八成玉石，侪丢了一边。破扎走后，静悄悄的。二包思来想去，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暗暗的哭了半夜，觉着胸口硬痛，两腿作酸，走向医榻，道声煎熬。突然听到弄堂里向人声嘈嘈，敲得大门震天响。破扎飞奔报道：“不好了，拉头女已来在。”二宝更发惊慌，挺身迈步而出，只看见七八个管家拥到楼上，看见了二宝，就打个欠，陪笑禀道：“十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了，请倪小姐快点去。”二宝抬膝，正乃喜到极致，连忙回房喊阿虎梳头，只看见母亲红日头戴凤冠，身穿蟒服，笑嘻嘻的叫声：“二宝，我是三公子的人，如理为错，姑息还是来请侬呢。”二宝道：“妹，侬到了三公子屋里，之前的事体不要去说去哦。”红日历历低头。阿巧又来了楼下喊声：“倪小姐，报道，秀英小姐来到现在。”二宝一吓，啥人去把个信比提包再要快？二宝真要认真，只见张秀英已经在了面前。二宝欢喜要娘坐，秀英叩门道：“侬衣裳穿好了，还是去坐马车？”二宝道：“不是，四三公子请我去呀。”秀英道：“不要吓死。四三公子死了交关辰光了，侬啥不曾晓得？”

在咖啡馆门口，想必有人望风，看见伊辣辣汽车里，就会得去通知一切提前。刚才来的辰光，倒没看见有人辣辣附近逗留。皇家对面的平安戏院最理想了。廊子下头的一影一影当中有桌边，戏院门口等人有名正一神。不过门前的场地太空旷，距离太远，看不清上汽车里向的人。伊一转身，扑辣辣车窗浪向往外头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去，又一个又一个大转弯，从二里宾馆巷过街到平安戏院，全是唯一的一个清洁的艺人电影院。灰红暗黄两种颜色最浅的门边，有一种挣扎初年的温暖感。整个建筑远远的朝里凹，成为一个新月切过路过，门前斜气宽敞。对面就是刚才一家凯斯林咖啡馆，随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罗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市场，华贵的木头模特儿在了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更加不起眼，市场里向空无一物，招牌浪向虽然有英文“珠宝商”字样，也看不出是珠宝店。

辣辣一个阴沉的礼拜天的下半天，走辣辣南京路上，我突然想起来波德莱尔写的《盖茨即位》里向头的两行诗句：“天空像扣了大鼓浪向的黑盖子，鼓里挣扎着数不清的娇娇贵贵的神雷。”这两诗句所描绘的形影，此刻就辣辣我眼前。阴云密布的天空，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好像要合谋拿这个可怕的诗句变成活灵活现的场景。特别是一些礼拜天出来白相的滚滚人流，熙熙攘攘，势不可挡。此情此景，曾经是唏嘘似感慨万千。想到100年后，这些人潮将没一个脚印的活下来，不禁要落眼泪呀。就像北京人代表着过去的中国人，上海人代表着现在的中国人，说不定会代表着未来的中国人。辣辣当下的中国的语境里向，上海人这个词汇一直被用来形容一种巴比的神圣物，精明、干练、自由、自命清高。伊做啥个事体，侪要信守信赖，从不多愁善感，财神财上，天下太平。就像诗人一样，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培养的。不是每一个生活或者是埋没了上海的人，侪有幸成为上海人的。比方我们这些苦力的记者，就他这个真傲没有。我晓得有交关人来上海生活了20-30年，到头来还是一个外地的陌路客。一个人没办法适应伊周围的环境，可能正是巴格森所讲的顽固不化的一种心灵，并因此成为嘲讽的对象。但我们可能是错误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顽固不化，可能是个性鲜明或者智慧超群的表现。我们不是经常听见交关老聪明的人、感情细腻的人抱怨伊拉对上海的格格不入，或者对于上海人给伊拉处境的自傲感到既不屑又百无妒忌吗？一位评论家最近讲上海缺乏文化，伊讲到建立文化和其他文化机构，把上海带来一些美与智慧。的确，美与智慧，辣辣这种大鼓浪黑盖子的画面，除了计算和音乐之外，就不能有点别的么子吗？

汽车来了德华里弄堂口停下来。阿唐讲，搿里向第二幢房子就是。我看看房子，倒还清净。我们租的是前客堂楼上，辣辣房间三分之两个地方用木板隔开，分为前后两间。后间是拨了另外做卧室兼堆放设备。阿唐辣辣事先已经替我们买来了。

台子啊、椅子啊这一类的放在了房间里下。我看看这一些物事，觉着邪气有趣，因为伊拉侪是我的。而另外则辣辣击鼓讲，上海的面上没长子，像啥个样子？虽然阿唐告诉伊搿里没门子，但伊总觉着为衬裤以及离家的辰光，未免不大方便。伊和我商量着，拿家具的位置移动了些方向，再拿带来的物事粗粗的摆定。辰光已经是10点多钟了。阿唐讲，还是到我屋里向先去吃过了中饭再讲吧，另外也一道去。伊看着我沉吟了一些，感觉我不开口，只好自家讲道：“搿里房门没装锁，恐怕大家侪出去了勿方便。我看还是趁我们大家侪辣辣此地的辰光，叫林妈先出去买点点心吧，勿用跟我们去了，留伊辣辣此地看屋里，既整理物事。”阿唐和我侪没讲啥。只有林妈面孔哭出乌拉的反对，刚是伊不认得上海路径，叫伊到啥地方去买呢？把汽车夹实了，可不是好白相啊！伊也没办法，只好拿我们昨日辣辣轮船当中吃剩下来的蛋糕、饼干之类的，拨了伊充饥，自家三个人就动身往陆家去了。在了回来的路浪向，伊对我讲：“不晓得林妈已经替阿拉烧好饭了吧？”我讲：“伊当然不会烧，因为米啊、煤啊，侪没买来。伊又不熟悉上海的路径。”伊讲：“假使伊是个聪明的人，不好去问上楼下的房东娘姨吗？”讲到此里嘛，伊忽然想起了出去的辰光必须关门。于是呢，就和我两个人来了五金店里向买一把弹簧锁去。走进房间里，只看见林妈来了碰老子脚落眼里。我讲：“林妈，侬有啥事体啊？”伊连忙擦干眼泪，立起来讲：“没啥了，搿里的楼梯真跑不惯，我刚刚想要点水出房间，自来水辣辣底楼。污水嘛，要到沙堆浪向去倒。有一次啊，偶然不当心拍了一滴水下去，房东奶奶啊就来发火了，样子老凶的，闲话叽里咕噜，听又听不清爽。我听了，想起生气，准备下楼和房东去理论。伊对我摇摇手，讲伊拉侪是广东人，讲也讲不明白。上海二房东是出名的凶啊，我只好暂时按捺下来。

张先生哈哈大笑，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讲：“快去跟太太小姐讲，客人来了，请伊拉出来，买开一点四大品。”讲的辰光，右手大拇指从中指抬了了食指朗向，啪一下。伊回过来对红姐笑道 ：“Headache 是美国闲话，意思是太太，不是头痛。侬没到斯坦茨去过吧？”方红旗正辣辣住宅挂楼，张太太、张小姐出来了。张先生为红旗介绍了，张太太是一位40多岁的胖女人，外国名字是小巧玲珑的泰西。张小姐是18岁的高高大大的女小女，穿的衣裳颜色鲜明精巧，身材啊，将来估计是要和一个老太爷的洋行资本一样的雄厚。红旗没听清上一个名字，声音好像是穆尼塔，将来不是阿尼塔，就是胡尼塔。一个父母呢，则缩短叫伊尼塔。老太太的上海话比丈夫讲得好，但是呢，那是不是个流露出本乡的土音，就好像是灶山太小，灶不脱里向头个刨子。张太太心烦，讲自家天天念十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又讲这个观音咒啊，下起个灵光。上海打仗最紧急的辰光，张先生到外滩洋行里向去办公，自家辣辣屋里向头念经。果然，张先生从来还没碰到过流弹。红旗暗暗的想，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但是竟然抱着这种信仰，坐辣辣热水管供暖的塔堂里向念佛，可见呀。西药为荣，中药为体，并不是啥个难事体啊。

辣辣上海母女屋里向隔壁，就是钻石天津新搬来的喜事林咖啡馆。每天黎明煮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豪醉之气扑空而来，有上风万里之热，而又是最女性的闹钟。只不过闹得不是辰光，把吵醒了人，像闹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第一位芳龄，实在是一种骚扰。只是迭家店有一种法国的德国面包，外皮相当厚而脆，中心肥实，是普通面包当中的极品。它美国加了防腐剂的牛绵面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我姑姑讲，可以发麦黄油白切，

0: 我有交关女朋友，现在侪出家了，伊拉抚养小囡，也没啥个工作，但是讲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晓得辣辣忙点啥个。搿能样子个行人，连自家也有些莫名其妙。于是约了个日节，席前讨论，我们究竟辣辣忙点啥？住辣辣大家庭里个叔首先发言了，我可是没办法呀，不是自家懒得做事体呀。屋里向头住了介许多个人，公公婆婆、小姑小叔，还加上一个窑子出身的姨娘，何里个跟谁不要去敷衍一下？每日天早浪向，婆婆念佛要烧早香，小姑小叔要去上火，好容易陪着老的烧完了香，打发小的去上火了，回到房间里向还要服侍丈夫起来，这是大家庭的规矩。我们自私失礼的女子更要晓得，否则就是有失定训，辱没了爷娘。那大概觉着做这类事体未免太低微了吧？讲出来那不会明白，大家庭里向媳妇谁过着搿能的生活？伊拉怕闹起来会得把人家笑话，于是呢就含垢忍受。起初是不敢反抗，后来呢就不想反抗，碰面盆、端大脚屎，样样侪来。只要辣辣人家面前，丈夫肯特意拿大衣披上，就算是顾及了伊的体面。伊拉最不肯得罪人家。替姨娘行电影广告，陪婆婆讲龙王故事，亲戚来了要磕头，一天到夜，谁会敷衍人家而忙？到了夜里向，丈夫又回来了，于是徐伟起精神再敷衍，敷衍得又呼呼困着了，自家也就精疲力尽的躺了上了。想起孩子还没买过，报纸没读，账还没上，连家信也只好父母亲大人膝下养。但这些谁只好留到明朝再讲了。要是我呢有一个小家庭，小家庭，心结的美冷笑了。我认为美满的小家庭始终是一个幻想。那住辣辣大家庭里向头，自由虽然不自由一些，但是茶饭已成，门户不管，啥地方会得有我搿能样子个麻烦啊？我呢是一日三餐，汤衣杀鞋，啥个侪要亲自指挥。一旦娘姨跑了，几头点起黑，一天一条两个，保侬是坐也勿定，立也勿安啊！小家庭里向最麻烦的是娘姨。平日里向，侬坐辣房间里，伊一些些跑进来拿钞票买酱油，一些些又讲啥子不看见了，恨得侬关上门，却又把了伊敲得整天响，讲是高兴等着要去回调。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哪想还有啥个事体可做，啥个事好看？假使侬偶然心发，想自家写篇文章，搿是包括侬写不到三行英诗篇的人，就会得被赶得精光。所以我呢必须有一个职业，离开家庭到外面去做事啊！年轻的张有负责伊的主张，王下计划的起来反对了。要寻职业，先要离婚啊！否则就盼望伊赶快破产失业。一个有相当收入的丈夫是绝不肯让妻子专心职业向外跑的。 杨毅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辰光，是屈得来几乎伸不起来的档口。沙滩浪向浪了海的涌溪，滴不完的褪颜色的水。竹竿拿头顶的苍穹架出格子，商业飞机从一个慢慢叫的移到另外一个，看起来终归要打仗了。无锡的自古是想着，人为戏已开，宾客席来，红男绿女好不开怀。眼前红的是周来浪向的凤仙花、鸡冠花，绿的是葱，或者是种了了破米盆里向头的番泥青。上海人家的屋顶沙台啊，侪是堆物事的地方。凡是不经常动用的笨重的物事啊，侪像屏幕一样的登了了角落头，显得逍遥悦目的，要随飘了了风里向头的衣裤上堆，像帆过去一样，汗水当中透着发华天宝之感。夜上海，夜上海，侬是一个不夜城。这个辰光将近正午，家家户忙着烧饭烧菜，煤球炉摆辣辣楼梯转弯的小平面浪向，看起来是临时摆摆，十年廿年就搿能样子过去了。靠老火场砸下来的天光，或者是一只五指光的电灯泡，把油烟啊熏得来像雷声一样，加上伊个浮躁、急躁、争夺，样样类似。再加上房间里向头壁纸的造浆、衣砖，以及掉了了屋檐下头的腊肉、满香，假使讲客人来了，四菜一汤，哪家烂盆，勿慌勿忙，布满桌面呀。上海人的嘴巴馋而且刁，即使沦落到是顶子盖，夹缝虚妄之流，窗里一拉啃瓜头吃夜宵，照样是神眼气顶。半夜里向困啊困了，还会得鼻头一笑，披着大衣，拖子个拖啊，上街吃点心，而且非要到出名的一家不可，情愿多走路。斯文一点的是带了街上去买回来，兢兢业业爬上楼梯，接下来听听当当，送着几个伏辣了苹果绿的灯罩下头的小玻璃台板浪向，仔仔细细的咀嚼品味。隔壁的婴儿厉声哑啼，搓麻将的声音风缓雨下，沙滩角的鸡排发鹅了一阵，又高兴吃。乡下亲眷来上海，满目汽车洋房，应接不暇，困了地板浪向。天亮梦醒，听见喔喔汽笛，不禁暗叹：到底上海人啊！
1: 作为中国平面设计业的翘楚，他始终用传统的精髓做别具一格的设计。曾为众多耳熟能详的上海城市地标设计标志和视觉形象系统，上海西岸集团、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心、上海海洋水族馆、上海复兴艺术中心，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他审美的坚持，也诱发观者的思索与联想，从人文角度还原城市本来面貌。有请平面设计师沈浩鹏。
2: 有请。
3: 大家好，因为我这个专业可能有好多人并不了解，实际上大家都经常见，但是不知道是谁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主要说一说我这个专业。因为平面设计实际上翻译上是一种错误，那么因为英文是 graphic design，那最近把它重新证明了，叫图形设计，这才是它的本意。也就是说，图形设计不仅仅是平面的，它也可以是立体的。最初的时候，你叫平面设计师，人家都以为你是画平面图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今天主要讲讲我的一些设计作品。 跟这个城市的有关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第一个呢，我想说一说跟西岸有关的。那么这个标志很多人还不清楚，实际上可能在推广上还不够有力。那么这个标志最早是作为西岸的区域形象设计。西岸呢，它本身它有一个西岸集团，西岸集团有它的 logo。那么西岸集团是西岸区域的管理者，那是一个公司的 logo， 但是区域是一个公共性的，那也就是我们这个西岸区域以后的视觉，那就是这么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标志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作为这个标志的国际征集的召集人，我受西岸集团的委托，向全球征集了，那么收到的作品有1000多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设计师。那么最后呢，我们邀请了国际的评委来参加这个评选。那么其中有2个评委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是设计墨尔本城市形象的，另外一个是设计巴黎地铁系统、科隆机场还有蓬皮杜文化中心的这个标识，都是这个吕迪保尔设计的。那么就有2个国际级的大师参与，那再加国内的设计师的权威专家参与，所以最后呢有一位上海的设计师入选了。但是这个标志最后呢，大家都觉得概念很好，但是有缺陷。有缺陷的话呢，就吕迪保尔就主动提出，他说他参与修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国际大师的参与呢是很好的，因为最初实际上是横的横线条的波浪形的5根线条，这5根线条是有概念。

世界每天都在诞生数以万计的标志设计，然后有的差的设计师可能会借鉴人家、抄袭人家，但好的设计师有的时候也会无意中跟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一个设计师的作品相重叠了。比如说东京奥运会的那个标志，结果跟西班牙地某一个小地区的一个标志完全差不多，然后都说这个东京的设计师是抄袭的。从我的经验来说，也不一定可能抄袭，因为设计师每天都在看很多资讯，所以做艺术家可能你资讯越少越好，但做设计师有的时候还真需要很多资讯，但这个资讯会潜移默化地深入你的记忆当中，然后突然间在设计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图形，或许是你以前看到过的一种记忆再现，那么自己还没意识到也有可能。但好的设计师如果是从概念出发，它的重复性就非常少。比如说这个西岸的区域设计，到最后李利巴尔提出为什么要修改，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曲线是采用自西岸的江岸线，而这个江岸线横的是不对的。为什么？从地图的地理位置来说，它必须是竖的。那么有了竖的这条江岸线之后，它就变成唯一的、独特的，所以重复性就很少。那么吕迪波尔做了以后呢，他做的比较整齐，然后再回到大家讨论的时候呢，又觉得还不够，然后最后西岸集团委托我重新微调，然后微调出了这几根都是有变化的穿刺不同的这么一个形状，而这个形状国际上是没有重复的，所以变成了唯一的。然后它有动感，它有水岸，我们西岸嘛，那么是水岸的。把这个修改以后，字体也重新修正以后，实际上做一个这个设计，大家看看很简单，哎，就这么一个，你给我画一个。实际上微调就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它到整体的东西出来，因为真正的一套 VRI 设计可能要牵涉到几十项上百项的具体内容，所以做起来还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你设计一个 logo 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国外几百万美金都有，为什么要收那么多钱？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 logo， 是这个 logo 它背后的一个系统，这个是很贵的。那么就像老外有好多设计师，国际品牌的到中国来收一个logo 设计，一个企业的可能要上千万，偶尔人家说为什么花要上千万，因为他的团队一来从英国飞过来，然后请这个企业的上上下下的人进行谈话进行交流，所有的费用都算在里头，出差旅费说不定他们还都坐公务舱，那就很贵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成本都在里头，所以它显得非常贵，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我想接下来呢，第二个案例是龙美术馆，这是西岸的标志性那么设计师，待会我们有刘一春老师来具体讲，因为这个是我等于是受王威的委托，王馆长的委托来设计这么一个 logo。 但设计这个 logo 的时候，西岸美术馆还没造，它是在浦东这个龙美术馆第一个做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一个 logo 呢？那么王威馆长他有他的要求。第一，这个创始是他跟刘一谦先生两个人创始的，那么所以他要把刘的姓、王的姓都要融合在里头，所以他在里边有 L 跟 W， 王威，然后呢又要有一个 museum， 那个博物馆的意思，这个里边也有 M 的意思，那么所以也有 A 的意思，这都有 art museum。 那么最重要的是它呈现出它是一个中国的私人美术馆，所以我们带有中国印章的特点，它有些传，但是它是现代的。而这个平面空间里头又有一种美术馆展示的这么一个形态在里头。后来的里边的标识设计呢，这是

我们完全根据柳一村先生的建筑形态设计，它里边的这种拱形弧形，我们抽取其中的元素，以求就是标识跟建筑相吻合。实际上做标识呢，就是一般的设计师他会做得很明显，就有可能这个标识会很突兀，那看是看清楚了，很远就看清楚了，但是它跟整个的气氛氛围建筑室内往往可能会不吻合。所以我们在做标识的时候，第一要考虑到建筑的它本身的属性，还有它空间的属性，所以要既做到能识别但又不突兀。在里边我们上海人叫很服帖，所以好的设计它是不是表现自己。我经常在说，好的平面设计是没有设计痕迹的设计，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是要把设计师的很多自我表现要压下去。我说的很简单的，没有一个国际品牌是设计的张牙舞爪的，都是很有内涵的，你一看就很高级。那么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排几个字，但这个字体的选择、粗细、笔画之间的疏密度以及它的大小会很讲究。那么普通的人是感受不出这个，比如说这个字跟线条之间的关系，一般人不会感受到，但是作为专业设计师，作为一个视觉方面的专家，你必须要有这种感悟，你必须要有这种调整的能力。在国外有专门的字体设计，那么中国现在也有。有的时候对一般人来说，你为什么帮我排几行字要花那么多钱？实际上这里边你真正好的设计要花很大的功夫，要花时间的。在西方的话，我们这个行业的设计师收费应该是按照时间来收费的，就像律师一样的。但是在中国做不到，做不到的是因为是长期以来的信誉的缺失。所以我为什么相信你就设计这几个字要花5个小时呢？你有可能你就5分钟你就搞完了，对不对？对专业的认同和对专业理解的问题，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也花，而且到现场还要反复去看，然后哪些地方是需要的，哪些地方是不需要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盥洗室，我讲一个最通俗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我是一个文盲，到这个地方看了你的图形设计，我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这才是成功的。不是说你一个都能看懂的中英文的，那么你不需要图形了，你只要字就 OK 了。但是你要给很多孩子，要给很多外籍的人，他可能中文看不懂，他都能看，根据你这个设计就到达他要的。这就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理解整个场所为什么那么做指示导师那么难，看上去没什么东西，对吧？我们看看后面有一些我做的，这是复兴艺术中心的，说的简单一点，它就是一个黄浦江畔的这么一个流动的，是从它的，也是我们从建筑形态的外立面上讲到的一个元素。最早复兴艺术中心是定位的是一个多功能的开放的艺术中心，它可能含音乐、含美术，甚至是会议啊什么为一体的，所以它里边的空间是可以变化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艺术中心，是这样的。那么上海大剧院，上海大剧院的设计是很早了，这个图形实际上我取自于建筑师的手稿，被我挖出来了再加工。这个是大部分上海人比较有怀念情节的这么一个场所，上海美术馆。那么我自己也比较可惜，当时这个美术馆后来改变成城市历史博物馆，但也有人当时在网上呼吁要沿用这个 logo， 因为这个 logo 我想是最体现出中国设计师把中国人文精神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实际上这个美术馆最早

0: 人的外立面的印象，建筑印象是一个钟楼。那么我这个钟楼是用书法的概念去把它完成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体现出中国的叫书画同源这么一个理念，就是中国的绘画实际上它的精髓就是线条，不管是从书法开始，从绘画开始，都是线条开始。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作为美术馆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方式。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上海中心。那这个故事也很复杂。因为你如果光做一个楼的外形的话，这个如果做 logo 是很不好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做了它一个截面。而这个截面的三个部分实际上它是有三段，那么它每一段有多少层楼都是有说法的。我们也开发了一些它的延伸产品，这些还有海洋水族馆，上海的很多标志性的都是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最大的，就刚才我们回到这个最初的概念，就是让人家知道是什么，很多鱼的地方就是水族馆。实际上概念很简单，但是做一个 logo 就是要让人过目不忘，是这么一个。就像耐克，像麦当劳，你永远记住。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公益性项目，这个是免费的，不收钱的，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文明遗产，榆林库。榆林库是莫高窟底下的，对，管理。然后这个是一个千佛峡，然后是合起来我们的手指手掌这样合起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所以我们做每一个 logo 看似简单，它的背后有很多故事，有很多的想法和概念跟大家分享，谢谢。
1: 他是中国建筑界的领军人物，从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设计范式，以海派文化和生活细节为原点，以建筑为工具，链接传统、日常、文化的不同侧面，诠释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他的建筑实践核心始终关于人，传统建筑学的语言在他手中成为创造多元表征的工具。他也是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的联合创始人，曾入选福布斯中国最有潜力建筑师。有请知名建筑设计师 Utopia Lab 创始人于挺。
2: 有请于挺先生。
3: 我现在可以讲对吧？我是很少在这个非建筑专业的观众前面演讲，所以呢我一开始应该搞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么前两天呢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是谁。因为我对整个建筑界来说，我是谁不用说，我站在这里，我只要戴这顶帽子，他连我的绰号都知道。可是对于非建筑界的朋友们，我是谁，这倒是成了一个问题。前两天我刷视频号，我刷到我设计的一个房子是为我一个好朋友设计的私宅，然后那个中介在那里高声喊道，这房子设计的特别棒，是个意大利设计师。然后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跟意大利设计师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不要妒忌一个老板请意大利设计师。好，然后呢前两天呢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现在这个房子主要大家都会在讨论外立面是英国设计师，然后因为他放在前面，那么徐家汇书院作为一个主要设计者于挺似乎受了一点影响。你要知道三人成虎，说多了呢我决定先介绍一下我是谁，好吧。我的介绍其实如果在百度百科上有很多，从教授到那个博士我都很多，这种不太重要。这其实是我的一个人的个人标签，这是我的朋友和我的这个国外的那个评论家给我做的一个标签，就是他把我很多特点写在上面。但是这个标签里面呢，我最喜欢这四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是生活家，第二个东西是我谋生的，是建筑师，第三个呢是美食家，第四个呢是作家。为什么说是美食家呢？因为我还写了一本把上海300多种小吃都收纳在一本书里的《上海小吃指南》，那么居然也成为畅销书。那么为什么是生活家呢？ 你们知道吧，我们建

布斯给别人的印象就是那种看上去很矮板很沉默，个个都像黑手党一样的。我不是的，我要吃得好穿得好，我要享受人生。为什么？如果没有人就没有建筑，那么人如果没有生活也不算一个人，那么就此没有生活就没有建筑，只有生活才给我带来无限的灵感。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三个标签，他们依次是一个生活家，一个建筑师，一个美食家，一个作家，一个标准的上海人。那么我为什么放了这么一张图片呢？因为一开始在介绍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于婷老师是中国建筑界的一匹黑马。我想我51岁了，这匹黑马已经变成老骥伏枥的老骥了。我得跟他讲，我在2001年，那时候我还没有30岁的时候，我就设计了中国第一栋现代中式的别墅九间堂，那么在浦东，到现在也很贵。那么其实我也很早有点名气，这是2015年在这个水塔之家，在梦想改造家里边啊，这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专业建筑师走入了这个普通的观众里面。那么我同时也设计博物馆啊，这个是我们在江桥设计的一个叫八分园的搪瓷博物馆，它非常红，红到了就是在全世界的阅读量上达到了1亿次啊，使得一个售楼中心改建的一个搪瓷博物馆变成了这个高架上有棕色的标记，成为上海景点。然后呢，我跟书店的结缘，这是我设计的第一家书店，2012年松江的中书阁，这是我设计的第一个书店。我从来没想过10年以前我设计的这个书店，结果就变成了我成为做书店的一个专门人士。我这么多年来拼命想把书店从我的身上给甩掉，然后一直没甩掉，结果从书店变成了图书馆。这是我们在2019年设计的上海最火的一个地标，就是全世界最高的书店，在258米高空的上海朵云书店。这个书店的那个运行者跟我自豪地说，他们在春节的时候一天卖了10万块钱的咖啡。然后他又加了一句，10万块钱的书。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让我非常惊讶了，因为我听到这个里能一天卖600杯咖啡，我觉得挺自豪的，居然还有这种记录。这是我在设计朵云书院之前设计的另外一个书店，叫做思南书局。这个思南书局是一个非常小的书店，那么大家到现在去看，我把它设计成一个家庭式的书店，很温馨。然后这个书店其实是在全世界最有名的。为什么在全世界有名呢？因为它两次荣登了关于中国建筑的封面，叫 Chinese Architecture， 封面就是这个上海诗歌书店，在皋南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是在新天地的做的二游书店，也是我做的。我相信大家喜欢书店和读书的人就会想，哇，你于老师这些东西都是你于老师做的。没错，我就可以自豪地说，书店界没有人能超过我啊。这个是上海最难约的模型博物馆，上海模型博物馆。为什么难约呢？它上午20个名额，下午20个名额。这个上海模型博物馆是我们将全中国最有名的那个建筑师的建筑模型放在里面。然后他们放的时候呢，请我做设计，没收我的模型，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然后呢，我把整个博物馆就设计成了一个巨大的城市模型，我就很开心。为什么呢？那么全中国所有建筑师的模型都镶嵌在我设计的大模型当中，这下子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啊，得到了满足。但是大家不要笑，这个模型博物馆和前面的诗歌书店我都有一个伏笔。诗歌书店呢，我是在一个旧的教堂里面用钢铁做了一个书架，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Church in the Church， 叫教堂里的教堂。在这个呢，我们用了一个观念叫做 Models in Model， 也就是说别人的那个模型在我的模型里面。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为了引出我设计这个徐家汇图书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呢，是我们2021年最火的一个公共空间，就是15号线的那个中国啊，不，世界最美火车站，叫做15号线吴中路站。其实对于我们工作室压力也挺大的，每年都要做一个爆款让大家都去看，现在压力也很大。然后呢，

这个是在2022年把上海城市展览馆和迪美百货之间的一个通道改建成了一个上海可以冲浪的一个地下通道啊，所以说上海最潮地下空间。然后顺便推销一下，如果大家有空去上海历史博物馆咖啡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的西馆啊，你去过啊？哦，要表扬你的，我们做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咖啡馆，它将会可以在里面不仅可以喝咖啡，还可以跳跳舞，还可以唱唱歌，可以告一下爱情告白等等等等。那么我讲了那么多，我就来讲讲我怎么做徐家汇书院。我们经常说中国建筑是要创新，可是如果你在观念上不创新的话，你会发现创新就是一个形式主义。可是建筑学怎么创新呢？建筑事实上是如何把你的作品和周围的环境和人建立起一种关系。可是建立关系的方法有很多，象征有比喻啊等等等等。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学修辞里有一种关系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其他文学里都没有的，叫做对偶。如果你跟一个中国人说青山，你会想到什么？你看大家都想到绿水。可是如果你跟一个外国人说 blue mountain，他不会那么快的想到绿水。对偶呢，其实成为我们写作或者思考不自觉有的一组关系，可是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建筑学策略放到设计当中去。那么呢，我是很喜欢的。为什么呢？首先我是于挺，建筑设计是英国著名的设计师戴维·切普菲尔德，他代表了西方，我代表了中方。他做的是立面，我做的是室内。他是在视觉上有个用，但是我们和徐汇区政府区委一起策划的这个图书馆是内容，是灵魂。你想想看，这个立面已经做了四五年放在那里，因为没有内容就空置在那里。可是徐家汇书院作为图书馆，作为一个内容植入进去，那么它就变成了灵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对偶的时候，它是一组一组关系的，那么我们怎么做一组关系？我们再看旁边是徐家汇天主教堂，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宗教仪式空间。在宗教仪式空间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建筑形式语言叫巴西利卡，叫巴西利卡。那么我把这个巴西利卡作为建筑符号提炼出来放到我们的中庭，同时徐家汇又是一个上海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它有一个象征物叫土山湾牌楼，它代表了钟。我把巴西利卡放在了图书馆里，叫巴西利卡 in library， 然后我再把土山湾牌楼放在了我这个巴西利卡空间里面，这样子我就用建筑符号去表达我们上海海纳百川的一种文化野心，叫做中西交融，古今交汇。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土山湾的这个牌楼如果完全复制的搬进来，对古人是表扬，可是对于我们今人呢？所以我们用最先进的机械臂以 3D 打印的方式打出了一个现代人解释过的牌楼，这样子就把技术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巴西利卡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把这个西式建筑的语言和中式建筑的这个当代化的提炼组合在一起，它就能够成为我们前面讲的中西表里体用，最后到这个点上它铸有了灵魂。如果沿着这个对偶，你看它的立面是那种有点冷的白颜色，那么我们就应该里面是有点暖的木色，对偶就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设计呈现给大家，最终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我们还在这里

放了一个长桌，因为如果我们不放长桌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了一个仪式性的空间。你不放长桌呢，大家觉得也挺好，走来走去挺高兴的。但是放上了长桌，这是让我们回忆起我们在读书时代，无论是在很简陋的图书馆，还是在很高级的国外图书馆里看到的那个仪式性的长桌。这个仪式性的长桌被命名为海上长桌，它就将这个图书馆的气质一下子给拉回来。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民信仰知识，所以我们用这么一个古代的精神性空间，把它提炼成一个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对知识信仰的一个精神性空间。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因为我的好朋友给我转过一篇，我忘了是文汇报还是解放日报的记者写的，就是为什么徐家汇书院会那么吸引人。他最终的结论是，因为他为我们普通人塑造了一个关于知识的圣殿，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有那么一点精神性的东西来予寄托，而知识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饥渴和最需要能够让我们内心得到抚慰和寄托的场所。那么徐家汇书院恰恰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脱颖而出，而成为大家的关注点。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平时好像不得不去陷入一些普通的柴米油盐，要补补课等等这些无聊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还是需要有那么一点让我们内心的灵魂得到一些提炼和升华的场所。那么我很高兴徐家汇书院能够在这个时候成为这么一个点。我们做了这个书院以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建筑师拍的照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这个位置拍。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位置拍过去的时候，这个拱廊还没完全出现，旁边的一个一个的栏杆和书架，这时候营造出的戏剧性的宁静感，事实上是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设计好的。然后呢，我看了网上很多人去拍没拍到，我就暗自窃喜，因为建筑师的小心思没被你们猜到啊。那么由于徐家汇的书院它是一个中轴对称的，所以大家都习惯好像一定要沿着中轴对称。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当中，我们做了很多精致的一个划分，你们在这种角度才能看到你正常的视角和宏伟叙事之间的变化。它其实也是一种对偶，你当中的中庭我们看成是一个宏伟的宏大叙事，而旁边你进手可取书的书架，我们这是可以看成是一个细小近人尺度的一个叙事。然后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也是一种对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当中的巴西利卡做得宏伟，做得让人觉得有一种精神性空间的地方，那么我们在旁边的阅读区就要放松，就要让人家显得不是那么有张力。那么在这个普通的空间里面，每个人都需要在普通的空间里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彩色亭子，事实上是我们从土山湾最早的中国建筑工艺获得了灵感，因为土山湾是全中国第一个本土彩色玻璃生产基地，我们把这些彩色玻璃变成了一个 个亭子，使得这个平常的阅读空间具有了不平常的感受。这是三楼的那个文献馆，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外立面，这是我们建筑师藏的最重要的一个镜头。也就是说，你只有在外面才能意识到我们对这个建筑的理解。建筑师是齐普菲尔德，很了不起的一个英国设计师，但是建成以后大家都反映，其实躲在这个柱廊后面与这个空间的这个联系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就有不少意见提出，是不是要把整个阳台都移出来。那么这时候呢，我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也是一个建筑师，我觉得要尊重原来建筑师的创作，但我同时又觉得他这个的确是有点限制。于是我们就精致的只设计了这么小的一部阳台，只给一个人或两个人站在上面，做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对。你们在原来的地方看，它不经意，
你看不清楚它凸出来的，它既不破坏原来的立面的大致感受，但是也在这一步让你跨上去，感觉你可以凌空在这个花园上，从而将一个当代的图书馆和我们上海的文物建筑徐家汇天主教堂一下子联系起来，让它汇聚在这个场点。也就是说，任何室内设计都不能够仅仅是着眼于室内，而是它应该往前一步跟更广泛的空间联系起来。这样子的话，就做成了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和普通民众和政府和事业单位和建筑师和历史的一个联系和交汇，于是形成了我们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徐家汇书院。最后放一段我们建筑师自己拍的视频。

这么多人来是出乎我意料的，也谢谢大家热爱这个图书馆。但是建筑师呢，在设计图书馆的时候总是幻想一种孤独一个人的感觉。感谢方馆给了我们一天闭馆的时间，我们用视频展现了一个图书馆可能跟大家现在看到人头传统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待会儿我来回答一下秦昌老师讲的那个问题，关于网红。我设计的每个书店都很红，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这些书店充斥了拍照打卡的人，伤害了书店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一个场所。你知道那时候我很年轻，我现在年纪大了，超过51岁了，我那时候怼人很厉害的。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我的书店就是为那些不读书的人设计的。谢谢。因为当时我们做过调查，就是在2012年全中国一年的读书的总量大概是2亿册，我们有13亿人，美国一年的读书总量是3亿册，他们有3亿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中国人每人读一本，我们就13亿了，就远远就把别人甩掉。也就是说，我们平时中国人读书的这个人均读书的这个人数一数量有多少，可是在这读书很少的这个群体里面，还要分出一部分人骄傲地说你们不配读书。你知道每当一个书店关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许许多人在书店面前哭啊，哎呀，现在人不爱读书，哭啊，然后就走了，然后写篇文章说现在的社会道化不行啊，人文人狼，书店都没有了。可是你问他你买书怎么买，他也不到书店去买啊，他也是网购啊。所以书店如果去依赖原来读书的那个群体，图书馆如果是依赖原来那个读书的群体，那么我相信书店和图书馆一定很艰难。我们要往前看一步，读书读得最多的人是不会对不读书的人产生优越感或产生鄙视感的，他只是觉得自己读得还不够，读得还很少，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分享他的东西。只有那些读了一点点的人才会那里说，哎呀，网红空间别人打卡，我实在读不进书。我跟他讲，当你遇到一本好书，你在公交车上，你在马路上，你在海边手不释卷，根本不与有他，这时候你在关心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其实你的心也不在书上，你的心也跟着其他人在飞扬。所以就这件事情上，没有谁高也没有谁低。我希望我们每个图书馆都是网红，都有那么多人，都能够把我们房馆长这样的人受他个8斤10斤，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全民阅读的气氛才会有。所以当那么多人进来，而且也开始了他们的购书，也开始他们的那个出借图书卡，你就意识到我们成功了。这跟网红不网红没关系，只和嫉妒不嫉妒有关系。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

0: 50年代生于上海的他，人称弄堂三姐夫。从公共汽车售票员到报社记者，从设计师到艺术总监，他始终体验记录着与上海有关的一切。曾出版画册《最美的上海》，绘本《迷迷路外滩迷失记》，长篇小说《上海百乐之门》。在他的画笔下，有你熟知的上海地标，也有不为人知的上海秘境，更有美景背后的记忆和故事。有请画家黄石。
1: 有请黄石老师。
2: 各位好，其实画画的人不应该讲话，应该拿自己的作品给大家看才比较合适啊。到这个地方来我是第一次来，但是在这个区域里我是经常会踩自行车到这儿来找那个绘画的灵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这么一个徐汇区，这么一个区域，在全上海，在全中国都是唯一的。这个唯一是什么呢？有这么大密度的洋房，花园洋房，你到东京去也好，你到香港去也好，你根本找不到有那么密集的留下来那么宝贵的那些好的建筑。我们看到这些建筑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建筑说到底也是它和美术、音乐或者是文学一样，它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对吧？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希腊，都知道雅典神庙，它也是一种建筑上的一种规范，留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人类文明的遗产。同样来说，恒富这个地方的无论是房子的式样的多样性和还是建筑的精巧性，都是你难以想象的啊。建筑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洋房啊，或者我们叫别墅吧，实际上是很娇嫩的，就说它是需要我们去维护，它是需要有和环境搭配在一起，甚至于他们之间的空间，他们相互之间的空间也是一种很好的关系。刚刚沈晓明老师就是啊，特别谈到了他修复的这个过程，别墅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考究。就拿这个壁炉来说好了，你看它里头要有耐火砖，还要有旁边的装饰的砖，不同的砖，因为耐火砖是要经过高温的，它有烟道，它要通到上面，它这里是挂油画的，这个地方还可以有一个小平台，可以放很多你喜欢的那些摆件、钟、家人的照片啊什么的。外面的那个一层东西又是另外一种材质，所以说洋房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精雕细刻，而且你不到一定的时间呢，你还真弄不出这么有味道的这个房子。你看徐汇区现在这个区域的所有的那些房子，那些空间，尽量把那些违建全部都拆掉，然后腾出大量的空间，因为建筑是需要有一个适合它的空间，不是说我造了一个房子就行了，不行的。你前后左右没有空间，没有一定的花园绿地，没有一定的限高，这个房子是显示不出来的。肯定要有一个限高，因为我到巴黎怎么看不到高层建筑，对吧？但这个城市很美，你可以看到蓝天。他告诉我们说，巴黎你只要造9层以上的建筑，政府是不批的。而且60年代造的房子，后来他们到90年代全部都拆掉了，那些火柴盒，火柴盒他们说跟巴黎整个的这个风貌实际上是打架的，都把它拆掉。但是唯一有一栋蒙巴拿斯大厦，黑漆漆的，很高很高，像一根柱子那样，为什么不拆呢？他说这栋房子说到底给那个区，蒙巴拿斯那个大区啊，带来很多税收，我舍不得把它拆掉，你知道吧？他们也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那些现代的房子，什么那种玻璃立面啊，什么那种不锈钢啊，很激动，哎呦，德邦之灵啊，老新色啊，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再也复制不出来了，因为这种房子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了。你以为这个房子是派这个用场，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是派这个用场吗？ No，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一个 family 的一个房子，而不是说给我们在这儿聚会的一个房子。这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充满了他自己个人的爱好，他有书房，有客厅，有餐厅，可能还不止一个书房，还有我们叫 family， 自己 家庭成员在里头说说话啊，或者是女主人叫一些闺蜜来，我们来谈谈小孩子啊，我们来打打毛线啊，我们来试试时装啊，这叫 family room。 由于历史的原因，因为中国呢相对来说像上海这样的区域呢，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很少很小那么一块，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啊，中国劳动人民需要安置啊，许许多多旧社会遗留下的问题都要解决，那是没有办法，这些房子呢都会有一个过程。比方说思南公馆，以前那个思南公馆里头一个门牌号码最厉害的住了19户人家，你想一想，19户人家这个客厅已经拦成了几格啊，啊，这个浴缸抽水马桶，你19户人家说不定就里头都崩坏了，就连那个下水道都没办法，你今天不堵明天就堵，因为这个房子所能够承载的空间已经不行了。这里都是年纪比较轻的年纪比较大的就知道，以前外滩那些房子啊，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实际上从1楼到2楼只要人楼梯能够爬得到的，能够手摸得到的地方，全部都是墨汁和浆糊涂满，涂得非常满。而且你知道那些石头建筑啊，实际上你去拿放大镜看石头啊，石头都是毛孔，你把墨汁涂过以后它就吃进去了，你把浆糊涂过以后你就吃进去了。等大家心静下来以后，安静下来以后，想那些房子恢复历史面貌的时候，一筹莫展。用涂料去涂那肯定是不行的，涂料是没有光泽的，涂料涂出来的建筑就像一个塑料一样，没有变化的，没有色差，质感都没有。因为我做过售票员嘛，我非常我一直外滩啊什么那个售票员，就是每天要公共汽车要兜的嘛。哎，突然之间发现来了一批工人，怎么呢？就像刚才那个沈晓明老师的一样，政府管理部门让他们小榔头，就把那个花岗岩打掉一层，全部打掉一层，就是说一寸一寸的打，就像我们拿一个榔头在石头上蹦一下打上去，留下一个小白点，他就是用小白点的排列，把整个外滩的大楼，你看，从金陵路一直到北京路，还要过去一点，南苏州路，所有的房子的第一、第二层全部打一遍，包括灯柱，电台也是，把花岗岩等于剥掉一层，这个工程有多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回过来说，我们是幸运的。老钟啊，对啊，我出了一提斯卡，真的真的，你们都没看到，你们都没看到啊，我是亲眼看到了。但是有一种说法，有的日本旅游者来了以后说，哎呀，你们外滩那么漂亮，整个亚洲都找不到，我们日本也没有那么漂亮的天际线。现在市政府很明白，这是公众的客厅，也是我们上海的颜面，对吧？你看每天节假日啊，这个地方的旅行社撑着个旗，这个人从南京路像潮水般的，我这个潮水般不是文学描述啊，完全是真的，就这样哐就这样过去，可见建筑对一个人的感受。哎，你在这个房子里住，你整个人的行为，你不会随地吐痰啊，你不会什么那个脚泥巴踩了以后到这里蹦蹦蹦蹦往楼梯上跑，你绝对不会的。这个地方的建筑，它的空间，它的形制，它的整个用材约束了你的行为，使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要爱惜的。那么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敬畏。哎呦，刚刚敬畏，哎呦，我以为看到啥么子敬畏的。我们现在敬畏是挂在口头上，心里还没有长出来，我们连尊重都没有。好的房子你要尊重它，你不能在一条很好的一条弄堂里头弄得像大字报一样的。你想你能够在一个交响乐演出的时候挖脚一上来塞吧，你不尊重作者，不尊重演奏家。你能在一幅油画面前，人家在展览，你在上面写两个我到此一游，可以吗？绝对不可以的。你应该把这些东西都弄掉，让建筑本身来说话。你可以用一个 PPT， 你可以用一个条形码，谁要了解扫一下哦，或者你挂一块小小的名牌，对吧？

0: 我们要尊重建筑师的作品，晓得吧？尊重建筑师的作品啊，我们现在知道分寸感，哎，所以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哎，三分钟够他了吧？还有最后一分钟对吧？好，我就讲一些插我画的图啊。这个是我题目叫复兴中路的个报亭路口，对吧？老房子。这个是这个朱丽叶阳台啊，就是这个武康路个地方。哎，罗密欧阳台，罗密欧阳台。好，再翻过去，这个是，哎，对对对，长乐路和武康路隔老的地方，就是一家西班牙建筑。哎，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九江路外滩廿路总地台，我老早做过买票员嘛，我自家对这个地方老有感情啊。这个是江西中路特指这个九江路的口口头，哎，这个是一只嘉兴花园。隔一天是小年夜，小年夜的那天雪呢似有似无，阴阴的。我说这个三个年轻人走过来，我真想跟他们说一声新年快乐。我讲这是鲁迅故居，三英路，有些人还跟我说这里有一家什么这个吃小龙的店，很多美食家打卡的地方。一天也是大冷天，所以个梧桐树呢都没有叶子，翻没了，大概有吧。我就讲到这，等一下不要忘记，有明信片送给大家啊。气质，
1: 谢谢谢谢。
2: 饭店在不同的地方，那文化的内涵是很不一样的。你如果一个小镇上的饭店，那很古人是蕴含着小镇的一部历史。如果是大城市的饭店，那就是三六九等，什么都有。你看我们上海的大的饭店，有很多很多的饭店都有非常深厚的广泛的文化内涵。你比如说这个和平饭店
1: 啊、和平饭店，对，
2: 锦江饭店
1: 啊、
2: 当然我如果说国际饭店，大家一定都会想这个每一个饭店里面都有那么多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呢，在理解上海的饭店呢，一定要区分看是什么饭店，这个饭店是在哪里干什么的。我再回到我们邢局长他讲的这个演讲，我更习惯于称他为邢建荣教授。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份惊喜，
1: 所以您会为他写序。
2: 所以他刚才说了他那本到上海来访的上海外国文化名人，我是做的序。其实呢，我也跟你说实在的，他是抬举了我。我读了他的书是非常有收获。我们在编上海通史的时候是大量的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我要就要讲呢，他这个研究是非常有价值。有价值在哪里呢？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上海城市品格，叫开放、创新、
1: 包容。
2: 这个总书记归纳的上海这个城市品格，这个三句话六个字，它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的，它是要有很多很生动的具体的事例来诠释的。
1: 对。
2: 那么，邢建荣教授他讲的是外国文化名人来访问上海，其实呢，在某种意义上就给我们诠释了上海为什么是开放的。上海为什么会是创新呢？上海为什么能包容？近代上海可以称为一个城市的叫城市文化会客厅的地方很少很少
1: 啊。
2: 你为什么敢说这句话？
1: 对，您下这么个结论。
2: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近代史的常识。近代上海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边其实是三个上海合成了一个城市。怎么叫三个上海呢？中国政府管的地界叫华界，
1: 华界。
2: 公共租界的地方就是我们脚下这块地方，
1: 租界
2: 叫公共租界。
1: 公共租界。
2: 还有呢叫法租界。这三块地方，三块地方至少在有98年的时间里面
1: 是
2: 各管国的，
1: 各治各的，
2: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政府互相有来往，但是上面没有一个政府能够管这个三家的，所以叫一司三制。他们比

0: 只是独立的。那么我们就要问呢，这个三家如果是哪一个地方能够代表整个上海的文化会客厅呢？
1: 嗯，
0: 你真的很难找。比如讲呢，我举个例子了，
1: 嗯，
0: 如果是华街来了个客人，
1: 嗯，
0: 我们华街在什么地方接待他呢？
1: 豫园。
0: 对的，城隍庙豫园，这是代表我们中国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接待的。为什么？这是中国的元素在那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法租界他要来个客人到哪儿去接呢？
1: 嗯，
0: 法租界有他自己的总会，或者是法这个叫法国公园，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的
1: 那个，
0: 对的，
1: 复兴公园。
0: 复兴公园。
1: 嗯，
0: 如果公共租界来接待呢？
1: 嗯，
0: 他们在哪里呢？大多数有很多客人，那是就是在后来的这个和平饭店。
1: 和平饭店。
0: 那当然了，还有到其他地方的。哎，我就要问了。如果说是三家共同的客人会在哪里接待？有没有三家共同的客人？
1: 哦，这个问题问得正好，一定有啊。
0: 这个三家有斗来斗去的，但是呢，也有这个像邻居一样的和睦相处的，
1: 嗯嗯，
0: 有共同的客人。一遇到共同的客人，你看怎么办？他就要找个大家都能接收的地方。理查饭店了，
1: 啊，
0: 常常是大家能接收的地方。你说奇怪吧？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1879年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
1: 嗯，
0: 他到上海来，你看呢，他是在公共租界接待他，然后呢华界接待他，华界接待了就是到城隍庙那个御园里边去，到后来呢有一个宴会，就是找大家都来的地方，在哪里？
1: 理查饭店。
0: 理查饭店。还有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就很有趣了，
1: 嗯，
0: 1907年，
1: 嗯，
0: 美国代任总统 Taft，就是他原来是在菲律宾当总督，
1: 嗯，
0: 他被选为总统了，选为美国总统了，但是他还没有上任。在上任以前呢，他是要访问中国，访问中国就来上海了，
1: 嗯，
0: 也是举行了一个宴会，盛大的宴会。这个宴会是个什么样的宴会呢？你看，他是美国的代任总统，就即将要就上任了，要找个地方接待他。最后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一共来了230个客人。
1: 哦。
0: 接待的地方就在理查饭店，那时候要1907年，大家记得这个时间点了。1907年，接待美国一个代任总统，
1: 哦，
0: 这事情有趣吧？有趣的，
1: 嗯，
0: 上海这个地方官员都来的，
1: 嗯，
0: 都来了，有趣吧？有趣。他要奏国歌，奏国歌可以的。美国那时候有国歌啊，中国没有国歌，没有中国国歌怎么办呢？他们创造性的演奏了一个叫《中国皇帝》。《中国皇帝》这个歌呢是美国人的歌。美国人谱，美国人做的一个歌，
1: 嗯，
0: 但是
1: 我们改成词，
0: 题目叫《中国皇帝》，
1: 我们
0: 所以我们就冒充中国国
1: 歌。
0: 那时候你看呢，就是中国走向全球化当中的一个插曲，都有意思啊。我们没有国歌，
1: 嗯，
0: 也没有还没有正式的定国旗，
1: 嗯。
0: 你看，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体现了上海城市的这个创新包容呢。那美国人来，他都带这个他的夫人带嫁眷来的，
1: 嗯，
0: 那中国接待呢，按理应该是平等对待。我们应该有妇女的，但是中国官员妇女从来不能出来的。
1: 哦，
0: 那你晓得不像现在呢，中国是没有这个官员可以带家眷出来的，那怎么办？哎，上海人你聪明吧？
1: 嗯，
0: 到中国的教会学校里边，就上海的教会学校
1: 啊，
0: 找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出来接待，就是在理查饭店可以有那么多的这文化的内涵揭示出来。
1: 嗯，
0: 能够显示上海城市文化那个品格，就是叫开放、创新、包容。我再举两个数据给你们听了，我查了一下，就是查现在可以查到的，在上海图书馆那个全国报刊网站上面，
1: 嗯，
0: 查这个英文的准确的，就是理查饭店这个词，
1: 嗯，
0: 一共查到3369条，
1: 3369条。
0: 全部都是准确的，是关于理查饭店的。
1: 理查饭店的，
0: 其中呢，大概如果按照内容分呢，大概有一半

播剧《刑警803》，抱死之谜，编剧金志健、沈于德，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0: 第三集，顺藤摸瓜。
1: 八零三和沈西大海捞针，找到了那个可疑的乡下男人曹金根。曹金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2: 不，
3: 怎么，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2: 我答应过巧珍，对谁都不说的呀，要是让旁人知道了，巧珍就没脸做人了。我也摊台呀。
3: 我们一定负责保密，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2: 这不，
3: 可是曹金根呢？
2: 啊，
3: 张小航的母亲今天亲耳听到巧珍对张小航讲，
2: 嗯，
3: 有人今天要找张小航算账。这个有人指的不是你，又是谁呢？
2: 啊，我。
3: 你如果不把一切都讲出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哎呀，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千万得保密呀。
3: 当然，你放心说吧。
2: 哎，我和巧珍是一个村宅的，从小在一块长大，小时候玩过家家，我们俩扮新郎新娘，还拜过天地呢。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好上了，可是我从小死了爹，全靠娘做小生意养活我们兄弟三个。家里穷，巧珍的爹娘死活不肯答应这门亲事，巧珍和家里闹翻了，就跑到上海帮人家做保姆。这以后他十天半月就给我来一封信，可是最近却有两个月没有来信了。我怕他出什么意外，就到上海来找他，这才知道他让张小航这个流氓给强奸了。
3: 真是一条色狼。
2: 我气急了，要去法院告张小航，可是巧珍却求我说，这件事要是张扬出去，就是枪毙了张小航，也没脸做人了，他还不如死了好。我知道他从小要面子，脸皮薄，怕他真的跳了黄浦江，这才没有去告。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后来张小航答应拿出1000块钱来赔偿损失，可他又三番两次的拖延赖账。今天我实在气急了，就去找张小航算账，想揍他一顿出一口气，可是没想到他却让人给毒死了。巧珍怕公安局的人知道我来过张家，怀疑上我，特别是如果让警察知道我是存心来找张小航算账的，那就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我说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张小航知，现在张小航死了，警察怎么会知道呢？巧珍说公安局的人神通广大，再说不定张小航对人说起过这件事呢，他让我悄悄地溜走。哎呀，
3: 那么案发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2: 我在巧珍房间里。
3: 巧珍的房间

0: 还是能听见一点声音。
1: 那你没出去看看？
0: 没有，巧珍说过要我待在房间里别出去。
2: 嗯，那么这个人是从门外走进来的还是从客厅里走出来的？
0: 嗯，不是从门外走进来的，也不是从客厅走出来的，我觉得好像是从楼上走下来的，走到房门口，过了一会儿又走上楼去了。
1: 哦，你没听错吧？
0: 不会，我耳朵很灵的。
1: 八零三，
2: 嗯，
1: 这么说，
2: 哎，先别忙着下结论。
1: 嗯，
2: 哎，金哥
0: 啊，
2: 你还听到什么没有啊？
0: 后来我闷得慌，打开半导体听护具，自己也跟着哼，就没注意外面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外面张小航大声地和一个人说话，后来又吵起来了。
3: 啊，是周坚呢，哎，好久没见面了，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4: 不，我不想喝。
3: 听说你和小丽已经不谈了，怎么今天又来了呢？
4: 你盯得可真紧呐、啊！实说了吧，你到底是看上小丽了呢，还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和房子？
3: 请你说话客气点。
4: 客气点？这已经是够客气的了。我看还是丑话说在头里，免得以后不客气。老头子已经到了晚期，等他两眼一闭，这房子和财产可都是我张小航的。小丽要结婚嘛，嫁妆像样一点还可以，可是不准住在家里，得嫁出去。
3: 嫁不嫁出去，这不能由你说了算。
4: 我就知道你是看中了我们家的花园洋房啊，想开开洋荤，过过和我张小航一样的开心日子，是不是啊？
3: 我不想和你多说什么，随你怎么想的。
4: 这还用我多想吗？事情就明摆着的，你想趁老头子还在把亲事定下来，以后好和我对分房子和财产。
3: 对分？你想错了，只要小丽的母亲还在，你最多只能拿三分之一。
4: 好啊，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有种。不过你还没有领教过我张小航的手段，你要是敢住进来，那就绝不会有好日子过。这酒怎么这么甜？我告诉你，我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等着瞧吧。你怎么了你？你怎么了你？
5: 来人呐！快来人呐！
0: 他一叫，客厅里跑出好多人来。以后，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把张小航送医院了。
2: 嗯，就这些吗？
0: 啊，就这些。
2: 好，秦干。
0: 哎，
2: 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谢谢你了。
0: 你们不会把巧珍抓起来吧？
1: 不会，怎么会呢？
2: 哎，不过你们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呢。
0: 嗯，
2: 对公安局还是要坦诚相见的好啊。
0: 哎，
2: 啊，
0: 我会对巧珍说的。
2: 那好，再见。
1: 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哎，八零三，
2: 嗯，
1: 巧珍和曹金根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吧？
2: 可以排除。其实啊，我本来就觉得他们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1: 哦，
2: 你想，巧珍要下毒，机会多得很，又何必叫金根来多此一举？
1: 哎，八零三，
2: 嗯，
1: 你这话我就不佩服了，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吗？你当初干嘛急着要找金根呢？害得我鸡肉微面也没吃着，肚子饿得咕咕叫呢。哎，
2: 我是觉得从金根那儿也许可以了解一下张小恒的一些情况，获得某些线索。事实证明啊，我们是有收获的。
1: 哎，八零三
2: 啊，
1: 那个和张小恒争吵的男人 不就是张小丽的男朋友周坚吗？
2: 当然。

0: 你不觉得周坚的嫌疑增大了吗？他有作案的时间，他是什么时候来到张家的谁也不知道，案发时又在现场，他又有作案的动机，除掉了张小航，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获得张家的房子和财产了。
1: 可是张炳辉不是说他已经变了心抛弃张小丽了？还有，他既然作案，为什么不趁早离开而要留在现场呢？奇怪呀。
0: 803，
1: 嗯，
0: 那个从楼上轻手轻脚走下来的人又会是谁呢？这个人下来干什么呢？是不是投毒呢？
1: 嗯，现在还不能做出判断，需要进一步调查。哎，这样吧，明天一早啊，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找武俊，我去找周坚。
0: 行了。哎，对了，803，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考试题目了。你是根据什么找到曹金根的？
1: 好啊，你说说看，看你的脑瓜开没开窍啊。
0: 记得巧珍曾经说过，他因为和金根要好，和家里闹翻了，跑到上海住在杏花婶婶家里。
1: 嗯，
0: 你因此而判断那个从巧珍房里出来的年轻的乡下男人很有可能就是金根，对不对？
1: 嗯， 嗯，
0: 巧珍又说过，杏花婶婶是个热心肠的人，村里人到上海来都在他家里落脚，因此可以猜到金根多半住在杏花婶婶家，对不对？
1: 哎，有点道理。啊，
0: 不过在茫茫大上海，杏花婶婶住在哪儿呢？哼，还是巧珍说过的，杏花婶婶家的楼下养着很多小动物，有兔子、白老鼠、乌龟等等。哎，这很像是一家小动物商店。
1: 嗯，
0: 上海这样的商店有好几家，究竟是哪家呢？这个时候从金根口袋里掉出来的两张电车票，一张四分，一张一毛，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是吗？从老城隍庙小动物商店坐11路电车买四分电车票，换26路电车买一毛电车票，正好到张小航家，这样大海捞针就把曹金根给捞着了。
1: 哎，好，有水平啊，不愧是我的助手。
0: 哎，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夸你自己啊？
1: 没说的，我请你看通宵电影奖励奖励，怎么样？
0: 看电影？哎呀，糟糕，
1: 怎么了？
0: 晚上有一场音乐会呢。
1: 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0: 哎呀，你不知道，说好他在门口等我的，票还在我口那里呢。
1: 哎，那好，
0: 真是，
1: 我现在就送你去，开快车。
0: 嗯，哎，算了，看都几点了。哟，
1: 都凌晨3:01了，
0: 这下准有好几天不理我呀。
1: 哎，没关系，他能理解，最多让他骂一顿。哎，你小子可记住，千万别还嘴，老老实实的低头认罪啊。
2: 回到刑侦队，刘刚眯了会儿眼睛，天就亮了。他急匆匆地赶到周坚所在的工厂，厂保卫科长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3: 最近厂里生产用的氰化钾，一种剧毒的药品被人偷窃了一小瓶，现在已经初步查明是周坚拿的。
1: 嗯，那么周坚最近的情绪怎么样？有什么反常之处吗？
3: 有，最近一个多月来他焦躁不安，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1: 哎，请他来谈一下。
3: 好，我这就去叫他。
1: 嗯，
2: 不一会儿门外走进一个青年，他中等身材，皮肤白净，戴着金属架眼镜，像个文弱书生，脸上的表情却十分沮丧。
1: 你就是周坚吧？哎，是的。好，来坐吧。我是刑侦队的，姓刘。
4: 刘同志，我可是冤枉的。
1: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冤枉不冤枉，还是让事实来回答吧。听说你偷了厂里的氰化钾。
4: 是的，可是我没有放毒啊。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那你偷氰化钾

0: 干什么？是两个月以前张小丽的母亲向我要的，我就利用工作之便随手拿了一小瓶。
1: 哦，张小丽的母亲？
0: 是啊。
1: 他没说派什么用处吗？
0: 说了，他说家里有老鼠，市场上灭鼠药又一下子买不到。
1: 是你亲手交给他的？
0: 是的。
1: 哦，是这样。那么昨天你到张小航家去干什么？
0: 我想找小丽谈谈。
1: 你们不是已经断绝来往了吗？
0: 是啊，我正是想问问他究竟是为什么。这一个多月来我心里憋得慌。
1: 好、哦、为什么？难道不是你变了心抛弃了张小丽吗？
0: 什么？我抛弃张小丽？我为什么要抛弃她？小丽长得漂亮，家里条件又好，是他自己变了心。
1: 那他为什么变心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和小丽谈恋爱已经有两年多了，从来就没有吵过嘴，本来结婚用品都已经买好了，可是一个多月以前他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手。唉，女人的心说变就变的。
1: 那么当时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0: 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上个月五号，我补发了400多块工资，哈，我评上了工程师，加了3级工资。下班以后，我和小丽去吃了一顿西餐，晚上又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那天她很高兴，对我也特别亲热，还一块商量结婚的时候给哪些人发请帖呢。
1: 嗯。
0: 第二天是礼拜天，说好了他来叫我一块儿出去买衣服的，可是等到中午他也没来。我想大概是昨天太累了，当时我正忙着写稿子，出版社催着要，也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5天，我的稿子写完了，打电话给他想约他出来轻松轻松，可是单位里同事说他病了，已经4天没有上班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请了假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又瘦又老，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1: 嗯，
0: 他一见我来，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连忙安慰他。
2: 小丽，你生的是什么病啊？怎么成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别哭，是哪儿不舒服了啊？哦，伯母，医生说是什么毛病啊？
3: 哎呀，他死活不肯上医院，我和他爸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用。你劝劝他吧，有病哪能不看呢？
2: 小丽，我陪你上医院好吗？走，咱们现在就去。
3: 不，不，我没病，你走吧。哎呀，小丽，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呀！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谈谈啊。
2: 小丽，你为什么不去看病啊？哈，是怪我没有早来看你啊。那天分手的时候还好好的，我怎么知道？你病了也该打个电话给我。也怪我这几天实在是忙，出版社催稿子又催得紧，我就没顾得上。
3: 你走吧，我什么也不想听，你就当我死了。
2: 小丽，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别管，你走，你快走，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2: 小丽，你冷静点，你在说什么呀？
3: 冷静点，冷静点。好，我冷静地告诉你，咱们该分手了。以后你不要来找我。
2: 这是为什么？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你快走啊！你，我受不了。
2: 哪儿得罪你了，小丽？你不能这样对待我，这不公平。
3: 周姐，
2: 小丽，
3: 我不，不，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吧，再也别来找我了。过去的张小丽死了。

0: 就这样，他把我赶走了。可是我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平时他一直是挺温柔的。过了几天，他上班了，我又打电话去约他，可他一听出是我的声音，就把电话筒搁下了。有一次他下班的时候，我在他单位的门口等他，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说他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他对不住我，叫我死了这份心吧。我看他说话的时候，好像也很伤心，像是要哭的样子。说完，他扭头就走了。我真不知道，他这是为什么。
1: 那以后，你就没有再找过他？
0: 就是昨天，我又去了。我心里实在想不通，真没想到他会是这种人，这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吗？我想去找他说说清楚，骂他几句，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可是还没见到小丽，一进门就碰上了张小航一个人在喝酒，没说几句话他就倒下了。
1: 哦，这么说你没有上过楼？
0: 没有。
1: 没什么。你真的相信张小丽另有男朋友了吗？
0: 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从周街那儿出来，803驾车第二次来到张小航的家，追查那瓶氰化钾毒药的下落。等他得意洋洋地回到刑侦队时，沈西已经愁眉苦脸地在那儿等候了。
1: 哎，怎么样，沈西，找武俊谈有收获吗？
3: 嗨，甭提了，出师不利啊。
2: 沈西自认出师不利，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从武俊那儿获得的情况对本案的最后侦破起了关键的作用，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呐。欲知后事，请听《抱死之谜》第4集《敲山震虎》。

刚才播送的是《抱死之谜》第三集《顺藤摸瓜》，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李福地，音乐指挥黄佩琴，音乐录音钱素英，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曹金根由顾鲁峰演播，张小航由宋怀强演播，周坚由聂雅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宋以宁、李俊峰等，解说丁建华。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女作家之死，编剧姚寇根，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三集。
1: 苗振带着小诸葛直奔被害人的家乡甘肃西部山区，在当地警署的配合下，从几千户人家中查出了300多名有关人员。为了逐一走访，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山区的小路上颠簸。
2: 这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
3: 是这路不行了，坑坑洼洼的。
2: 也好啊，咱们就可以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省得练全操了。
3: 是，我说探长，我们一天只跑了3个村，这20多个行政村跑下来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2: 是啊，你能不能骑夜路啊？
3: 行，
2: 借个手电筒，绑在车把上，今天晚上咱们再跑一个村啊。
3: 我没什么呀，我就怕你的身体吃不消啊，你是又秃又拉肚子的，折腾了一整天。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吧？
2: 当心当心，下坡下坡下坡。我怕吃了更不舒服。小诸葛
3: 啊，
2: 停车！
3: 怎么了？
2: 肚子不行了。找一下厕所。
3: 探长，还找什么厕所呀？你没听人家说吗？这里方便，最方便了，
2: 是吗？你帮我望风好不好？看见有人来就招呼一下。
3: 好的，
2: 我实在憋不住了。
3: 你去吧。我正好修修这辆破自行车，
2: 给我看着点。
4: 抱着我妹妹就上花轿。
3: 探长，
5: 干嘛？有人来了吗？
3: 不是，这不是有人来了。
5: 什么？那你叫什么？我还没完呢。
3: 你快。

0: 来看啊，这泥地上的脚印跟长立牌运动鞋的鞋印非常像。
1: 啊，你等着，我马上就来啊。
2: 哎，对，就是这个，有苗头了。好啊，
1: 村长，你们村里穿这种鞋的人多吗？
3: 我们村里啊，年轻人出去打工的不少，穿这种鞋的还很多。
2: 是吗？很多。
3: 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带回来的。有的鞋旧了，他们年轻人不要穿了，我们就舍不得丢，就穿着。你看我老汉穿在脚上像个啥？
1: 哦，村长，这村里有没有个年轻人到上海找程水林啊，一个女作家的？
3: 哦，你说的是那个写书的？
1: 哎，对，
3: 是吧？哎，他很有钱啊，给了我们希望小学50000呢。
1: 哦，
3: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啊，胆儿不大，到了上海呢，一般都去找他。听说前村有一个娃，是他家的远房亲戚，到上海找他，去了回来说上海好啊，到处都是高房子。
1: 哦，哎，前村离这儿有多远？
3: 不远，就10多里地吧。
1: 哦，小志哥，
2: 在。
3: 你们要走啊？不在这儿吃饭了。
1: 哎，村长，不用了。感谢你啊。谢。
2: 哎，村长，哎，你们家有没有大蒜呢？
3: 大蒜啊，有。
2: 哦，好，
3: 来，给你们。
2: 哎，好。哎，老二，嘴里嚼几瓣大蒜啊，当药吃。
1: 哦，
2: 谢谢了，村长啊。
1: 谢谢，不客气，
3: 不客气。啊，走好啊。
2: 哎，好。
4: 苗镇诸葛平在长水林家乡的山区奔波，而另一路人马则深入案发地区，对长水林家周围的居民进行了逐一走访。
5: 他住在503，我是504，虽然是隔壁邻居，平时也不大来往的。
6: 那个女人嘛，急匆匆的来，急匆匆的走，她的孩子也常住在她娘家，不大来，见不着面的。
7: 对啊，她呀，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呢，家里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常常有一些乡下人吐痰就吐在门口，
5: 就是
7: 死嘞。
5: 不过我看见了，他会马上出来擦掉的。
6: 其实我们有打扫走廊的清洁工的，用不着他亲自动手的。
8: 这个女人呐，我认识的，人看上去有礼貌有知识，想象不出和什么人有仇有恨吧？
0: 究竟谁傻的？有没有线索啊？
5: 对，是谁杀的？
4: 对被害人生前的亲朋好友、读者、笔友和崇拜者的走访也在不断的延伸。
9: 老乡
10: 啊，
9: 哎，
10: 叫我啊？
9: 对，啊，你能过来一下吗？
10: 哦，好。
2: 哎，你好，你是长水林的同乡是不是啊？
10: 长水林
2: 啊，
10: 是。
2: 那你到上海以后找过他没有？
10: 哎呀，他呀，他可是好人呐。我们家乡的人呢，都说他是好人，不管是谁有困难，他都会帮忙的。我爹让我到上海来，就是来找他。哎，就是他给我找的工作。
2: 那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啊？
10: 大概半年以前吧。
2: 那后来有没有和他联系过？
10: 没有，他忙啊，晚上他还要写小说什么的，我就不让人家去吧，打扰人家，对不对？
2: 对，那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和他来往吗？
10: 哎呀，这就一下说不清楚，反正我们家乡的人呢，一到上海来全上他们家去。哎，
11: 喂，啊，探头啊，我们这儿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哦，现在正在调查。
1: 什么？你那儿还是没线索？哦，我们也在找。哎，好，有情况及时联络。
2: 哎，已经第十天了。
1: 哎，走啊。
2: 看，丁小军啊，这次陷入迷魂阵了。他平常经常看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啊，加里莎克里斯蒂，还有日本的深村诚一，还有什么神探柯南，他都看。
1: 告诉你，这些书啊，

0: 我不仅读过，我还做过研究。但我可不像他们大学生啊，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有些作家写的侦探小说啊，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案发现场呢，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1: 对呀、啊，你看啊，像那个英国上演了几十年的话剧《捕鼠器》，哎，所有的人都被暴风雪封闭在一个那个别墅里。
0: 是啊，哎，当心你骑过去看。哎，你像那个电影啊，《尼罗河上的惨案》，案发现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还有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他则在飞驰的火车上。
1: 是，
0: 所有在场的人呢，都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查来查去，凶手总是在这些人中间。
1: 是啊，哎，查起案来啊，一步路也不用走。
0: 哎，是，可事实上，我们很难遇上这种案子的。每当我们赶到现场，凶手早就逃之夭夭，而与被害者有联系的人则是数百上千。你就拿这个案子，啊，在上海，我们排摸了多少人？在这儿，我们又走访了多少人？
1: 是，
0: 哎，我们还得骑
1: 啊，
0: 哎，走吧。
2: 十二天过去了，苗振和诸葛平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根据刘刚的指示，苗振和小诸葛回到上海，专案组又一次坐在一起汇总情况，分析案情。
1: 啊，我们走访了2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涉及到的人都找了。我和探长认为有一个线索很值得追查下去，那就是被害人曾捐献给家乡希望小学5万块钱。
3: 他捐献过5万块钱？
4: 对，会不会就是这笔奖金呢？也许啊，他认为取之不易，也许他确实想给老家一点支持，所以他拿出了这笔奖金。
0: 哎，比利时大侦探波洛说得好，凡拥有巨财而又势单力薄者，可能被人算计。如果这个前提能成立的话，那凶手在现场要找的那个东西啊，就清楚了。
4: 对，凶手知道程水林捐给家乡5万块钱。
0: 哎，这个5万块钱啊，在他们山区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肯定有巨大的诱惑力。
1: 是啊，所以依此推测，凶手想找到比5万块钱更多的钱。他认为程水林既然能轻松地捐出5万块钱，家里一定还藏有更多的钱，所以啊，他登门入室，翻箱倒柜的寻找。
0: 哎，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一开始啊，你看我们钻进了一个牛角尖，总认为杀人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机，所以开始排摸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往有杀人动机的方向去靠。而今天这个案子啊，杀人动机也许并不重要。那现在有很多的凶杀案件，往往是突发事件，没有任何预兆。受暴力电影、电视，甚至是电子游戏的影响，社会上有些小青年呢、啊，对凶杀流血熟视无睹，他们有一种暴力后天免疫症，特别会产生暴力的冲动，会在受害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行动。我觉得，我们的侦破方向要转一转了，啊，要扩大勘查的范围。
5: 嗯，我同意这样的分享。
3: 哎，小俊、还在网上游荡呢。
6: 哎，我记得案发那天啊，有关程水林的条目啊，有130多条。
3: 嗯，
6: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条了？
3: 多少条？
6: 现在已经成了热点网页了，每天网上发表的消息啊，就有50多条呢。
3: 大多都是垃圾。
6: 我这不是在大浪淘沙吗？
3: 哎，小俊，探头提出要扩大勘查范围，他的意思一觉不出来啊。
6: 我又不是傻子。探头他根本就不相信对作家作品中的原型做调查会有用。
3: 可你不能否认他的侦破方向很有说服力啊。
6: 什么？哎，
3: 怎么回事？
6: 你看你看你看这条消息。
3: 嗯，著名女作家惨遭不幸，享有盛名的刑警803出动数日毫无收获、说不定他们的有意沉默是受于某种政治压力。
6: 什么呀，这是，这国内报刊杂志啊发表了这么多悼念文章， 这社会上的各种传言是纷纷扬扬，越来越不着边际了。这帮家伙真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
3: 看了看，据有关人士透露，女作家常水玲接触到了黑社会的内幕。哎，这是什么地方的报道啊？
6: 我们没声音了，他们就有声音了。
2: 案情发生后，803共走访了居民586户，调查被害人家乡20多个村300多个人，接待了来电来访300多人次。连续8天在案发现场反复勘查，一滴血迹的血样分析就做了65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个有关疑犯的信息跳了出来。
7: 探头，探头了。
8: 哎，小俊，什么事儿？这么兴奋？
7: 我找到了。
8: 找到什么了？
7: 线索，他终于跳出来了。
8: 发现线索了。
7: 啊，探头，探头。
9: 哎，小俊
7: 啊，
9: 怎么了？
7: 哎，探头，你看这儿呢，有一具作家生活素材的原始记录。你看啊，秃顶，身穿一件红色衬衣，脚蹬红白相间的旅游鞋，粗看已是城市青年的感觉，但随地吐痰，不时的用鞋底擦拭。
9: 嗯，
3: 哎。红白相间的旅游鞋，就是那种长立牌的。
7: 对，这个人啊是被害人的同乡。
9: 哦，哎，这些是什么？
7: 啊，这是被害人的创作笔记，记录他平时的所见所闻，里边啊有许多未加处理的原始材料，一共有20多本呢。
9: 嗯，这本是什么时候写的？
7: 啊，这本。啊，你看，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的。
9: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哎，立即请技术组画出模拟人像，设法找到他。
7: 是。啊，老板，对不起，你看到过这个人吗？
10: 这个人？
7: 对。
10: 对，住过这里。
7: 啊？
10: 但早就走了，大概有3个多月了吧。
7: 那他去哪儿了？
10: 那我哪里知道啊，外地人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
7: 啊，谢谢啊。啊，阿姨。
11: 哎，
7: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11: 没见过。
7: 啊，谢谢啊。啊，老板。
9: 哎，
7: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9: 啊，这个人啊，对啊，他在我这儿干过，是个乡下人。
7: 老板，你看仔细了，到底是不是他？
9: 没错，名字我还记得，叫古长啊。
7: 那他人呢？
9: 走了。
7: 那他什么时候走的？
9: 就前几天啊。
7: 那他去哪儿你知道吗？
9: 他没说，我也没问，这种人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7: 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这儿？
9: 对，有一包破衣服。
7: 啊，破衣服在哪儿？
9: 让我给扔了。
7: 扔了？
9: 哎，又脏又臭的，连他自己也不要了。
7: 啊，老板，你把那包衣服扔在哪儿了？
9: 垃圾桶里。
7: 哦，对不起，麻烦你带我去看一看好吗？
9: 嗯，啊，好吧。
7: 哎，你看，这有双鞋，
3: 长立牌旅游鞋，对，就是他。
7: 快拿过去做技术鉴定。
2: 经过技术鉴定，疑犯古长穿的鞋子尺寸及其他特征和现场的鞋印完全吻合，在鞋底的缝隙里找出遗留的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实是被害人的血迹。
12: 哎，老乡，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古长最近回来过没有啊？
13: 古长啊，
12: 啊啊，
13: 前两天回来过。
12: 嗯，
13: 大概又出去了。
12: 哦，您知道他哪儿去了？
13: 好像在镇上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事儿。
12: 哦，是吗？哦，好，谢谢啊，谢谢。
13: 哎，
12: 嗯，好极了。
9: 嗯，
12: 我们马上就要和古城见面了。哦，到了，就这家。
9: 嗯，
12: 哎，我们一起进去吧，假装吃饭。
9: 好，
12: 车就放这儿。
9: 哎，我进厨房去看看，
12: 不要打草惊蛇。
9: 是。

0: 计，厨房种地闲人没落啊！
1: 我看看吧，你推什么推？你别推啊！
0: 看什么看？要吃饭到外面坐着去。
1: 我看看吧，看看你们的肉新鲜不新鲜。
0: 今天杀的猪，肉怎么会不新鲜？走走走
1: 啊！哎，是的，在里面。
0: 你看清楚了？
1: 嗯，和技术组模拟画像一模一样，有点凸，嘴边有一个生疤。
2: 啊，先生，你们的菜来了。
0: 啊，先生。
2: 啊，不用。
0: 哎，里面有多大？有没有动手的空间？
1: 嗯，他正在切菜，手里拿着刀呢。引他出来，他来。
3: 哎哎，老板老板！
2: 哎，怎么了？
1: 这菜怎么烧的？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请出来。
2: 啊，怎么味道不好啊？
1: 这菜味道不对啊！你看啊，你把烧菜的师傅叫出来，我来给他上上课。这换个烧法不就好了吗？
2: 好的好的。
4: 卜师傅，外面有个顾客叫你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4: 说是菜味道不对，要你换个烧法。
0: 啊，这城里人啊，嘴巴还挺刁的。哎，
5: 哎，谁找我啊？啊，怎么了，
6: 师傅？这菜是你烧的？
5: 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6: 哎，你来尝尝看，这菜味道，你看
5: 这尝什么？我们这菜就这样烧的，怎么着？啊，
7: 我尝
5: 啊。哎，
0: 你干嘛？哎呦，救命！哎，你什么呀？你干嘛？什么人呀？
7: 事儿啊？
0: 哎呦！
7: 我们是警察，
0: 别
7: 动！
0: 警察，你这是咋的了？
7: 我，别动！
0: 哎呀，哎，
7: 走！

0: 姓名？
1: 顾长。
0: 年龄？
1: 27岁。
0: 顾长，据我们了解，常老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你。你每次到他家，他都热情接待，还帮你解决困难，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1: 他以为他有钱有文化就可以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2: 他看不起你？
1: 我每次去他家，他都一定要先让我洗澡，他不是嫌我脏是什么？还把那些穿过的旧衣服给我，那不就是认为我穷吗？他给我找的工作每天做死做活，工资只有300-400块，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呢。
2: 那天你们两个人发生争吵了吗？
1: 那天我去他家，我向他要钱，说是想做点小买卖。
2: 他给你呢？
1: 他说他没钱，他骗3岁小孩啊。他给我们这的希望小学捐款，别人都是公家出的，就他是自己一个人掏腰包，而且一拿就是5万块。他说他没钱。
2: 他不给你钱你就杀了他是吗？
1: 开始我没有想杀他，他听到我向他要钱就很生气，他一口回绝了我。我看到他不肯，我也很生气，我们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后来他推了我一下，我也推了他一下，可能是我的力气太大了，他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头正好撞到那个玻璃茶几的边角上，他昏了过去。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当时我也愣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没醒，就想趁机找点钱先用了再说，我就翻箱子呀，翻抽屉啊。
2: 后来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醒了，他盯着我说你要后悔的。这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怕他去公安局告我，我就跑进了厨房，我看见有一把刀，我就拿刀砍他，没砍几下他就没气了。真的我很害怕，我也很后悔，我就朝他鞠了3个躬。我不该杀他，他是个好人，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啊！哎，小军啊，
3: 嗯，
0: 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了。
3: 哎，探头
0: 啊，
3: 你别讽刺人啊。
0: 哎，王冲，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啊，要不是你。

0: 你找到那条信息啊，我们还没那么快破案。
1: 其实啊，这头功啊，应该归你。
0: 哎，谦虚了，谦虚了。
1: 没有，你看啊，这捐献5万块的线索啊，是你提出来的。
0: 是。
1: 这冲动性杀人动机呢，也是你分析出来的。如果没有你改变我的思路，我还不会这么快就缩小搜索范围，把眼光啊集中在被害人的同乡里。要不然啊，即使我目光扫过，也不一定会对这几个字发生特别的兴趣。
0: 耶耶，别在我表扬你的时候表扬我好不好？啊，不过啊，大头，我还是对你有意见。
1: 有意见？
0: 嗯，
1: 提。你看，这一开始兵分四路，你一定认为本案最有可能是在被害人家乡突破，
0: 对，
1: 所以啊，你就自己抢在前面捡肥肉吃，对不对？
0: 我
1: 啊，这对不对？
0: 你不是对作家的作品和生活感兴趣吗？所以我就发挥你的长处吗？
1: 那你到底承认不承认？当初你是有这个想法？
0: 我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嘛，这凶手不是程氏。
1: 你看，给我说中了吧？时间到了，我要听电台的长篇联播了。
2: 哎呦，还在播呀？
1: 啊，
2: 这篇小说还要播出多久啊？
1: 大概还有十几天吧。哎，幸亏我们抢在结束前抓到了凶手，否则这舆论压力啊就更大了。
2: 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哎，开始吧。
3: 又到了广播小说联播时间了，我们今天继续播送由我市著名女作家常水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作家被杀案》。昨天我们说到，自从两次事件发生后，女作家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一天深夜，她辗转难眠，起床拨通了一个电话。
4: 喂，是你咨询中心吗？我是一个中年知识女性，搞文字工作的。我生活工作都挺顺利的，可是我近来总是陷入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自拔的幻觉当中。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女作家之死》第三集，编辑于海生、黄卫，文学编辑雷国芬，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合成柯莹莹，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沈玉生，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镇由宋怀强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丁小军由沈磊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常水玲由田水演播，王国立由曹毅演播，武常由姚基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兆雄、李烨、于肖冰、易峰、程琦、张威、韩仓慧、杨军等，解说李欣，监制王小云、李日进，总监制李尚志、周国雄，公安顾问吴志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巧破连环计》，编剧乔古凡，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四集，死者是谜。
1: 苗振不经意的安排，却有如此意外的发现。如果录像带里的欧阳是假的，这意味着凶手即将浮出水面，大家等待着柳青枝的指认。
2: 柳青枝，录像里的欧阳到底是真是假？
3: 妈，你看啊，这个人的手上戴着戒指，可欧阳叔叔从来不戴戒指的。
4: 哎，过去不戴，现在戴，有可能的呀，不能说是假的嘛，对不对？
3: 也不是的，欧阳叔叔的左额头上有一颗小黑痣，喏，这个人没有。
4: 哎，这是录像啊，光线不足，多一点少一点都有可能的。
5: 彭小伟，
4: 哎，
5: 你认为肯定是欧阳？
4: 我跟他在一起不是一年两年了，昨天晚上还在一起，这个人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的，一个大活人还会认错呀？
3: 彭叔叔，你肯定是认错了。妈，你说呀。
5: 刘行志，要不要再给你播放一遍？
2: 不需要了。
5: 你真的看清了？
2: 是的，我看清了。
6: 刘行志，那你还认不出真假呀？
2: 我认不出真假，你们会相信吗？
3: 妈，那你就说吧。
5: 你是不是有难言的地方啊？
2: 探长，我没有难言的地方。
5: 嗯，
2: 他是欧阳，他叫欧阳秋，他不是欧阳，不是你们要找的欧阳春。
6: 啊，这欧阳春、欧阳秋，
5: 怎么回事？啊，
4: 两个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兄弟。
4: 双胞胎，我怎么不知道？这欧阳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啊？
2: 他弟弟一直在老家做生意，去年才到上海。
6: 弟弟冒充哥哥，这为了什么？
4: 心虚啊，肯定是做贼心虚啊。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欧阳春不是人，对朋友都下得了毒手。
2: 阿鹏，你下结论太早了吧？
4: 柳青枝，王东顺可是小玉的父亲，你的丈夫呀，你应该义愤填膺才对嘛。
2: 老屋火烧，小玉爸被烧死，是你的手机发给我的短信，你发了没有？
4: 哎，我可没有发啊，803可以证明我没有发的啊。
2: 这就是了嘛，捕风捉影是要冤枉人的
5: 啊。你知道欧阳春藏在什么地方？
2: 这我不知道。
5: 啊，
3: 妈，你别再包庇他了。
2: 我干嘛要包庇他呢？你看到我打电话了吗？
3: 看到了。
2: 打通了没有？
3: 没有。
2: 我给欧阳春打了一整天的电话，他都关机，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4: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欧阳春的公司，他的仓库我也知道，还知道他家。我带你们去。
5: 好。丁小军、小丽娜，马上行动，包围别墅。
7: 是。
8: 阿黑，阿黑，别叫。县长，你找谁？
5: 我是刑警803探长苗振的。哎，能不能进去说话？
8: 哦，当然，请进，苗探长。
9: 阿姨，泡茶。
8: 啊，探长，你请坐。
5: 哈哈，不客气，不客气。哎呀，听说，这个别墅原来是王东顺的。
8: 是的。
5: 啊，
8: 他还债顶给我了。
5: 那么你叫欧阳喽？
8: 是的，是的。
5: 哦，
8: 探长，你们的人也找过我了。
5: 啊，知道，知道，知道。
8: 录像带也给你们了。
5: 是啊，是啊。
8: 嗯，
5: 我看过了。
8: 探长，还需要我做什么呢？
5: 还需要你老实交代。
8: 老实交代？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问你，
8: 啊，
5: 昨天晚上你去过柳青之家吗？
8: 我去了。
5: 你同小扣子彭小伟一起喝了酒是吗？
8: 喝了。
5: 你叫欧阳秋？
8: 啊，
5: 你为什么要冒充欧阳春呢？
8: 啊，探长息怒，探长息怒。
5: 你坐下。
8: 啊，
5: 你先给我讲清楚。为什么要冒充你哥哥？说，
8: 探长，我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讲，你们还会相信吗？
5: 讲不讲在于你，要我信不信也在于你，一句话，看你讲不讲真话。
8: 好，好，我哥哥昨晚碰到麻烦了，他料定你们会找他，803找他涉及刑事，非同小可呀！我冒充他。完全是我的主意，我想大事化小，让他逃过这一劫，小事化了，保护我哥哥过关呐。
5: 你哥哥碰到什么麻烦了？
8: 他说本来和柳青枝一起过节的，10点钟被小扣子彭小伟他们拉去喝酒了，12点多一点他碰到鬼了，劫数难逃了。
5: 碰到鬼什么意思？
8: 我也问了，我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我问他在哪儿，他回答我说手机没电了，通话也就断了。
5: 这么说你哥哥现在在哪儿你也不知道啊？
8: 探长，不管你信不信，我真的是不知道。从早晨到现在我一直在打电话，老家打去了，亲戚家打去了，朋友家也打去了，都没有找到他。探长，这是我的手机，你检查一下，我哥通我的通话时间，还有这是我的通讯录，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上面，是真是假请探长明察。
1: 欧阳春突然从市面上蒸发了，欧阳春犯罪嫌疑陡然增大，也许畏罪潜逃了。
6: 探头，我认为欧阳春有可能潜入老家，我们是不是到镇海市调查一下？
7: 不需要，要不要在车站、机场设下布控？
5: 不需要。
6: 对，那我们做什么？
5: 我回家休息
6: 啊，
5: 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战斗。
6: 哟，探头，这么镇定啊？
7: 就是，
5: 你们想一想啊，欧阳春现在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6: 需要知道我们的行动。
5: 他会向什么人来了解我们的行动呢？啊，他怎么样去了解事态的发展呢？
6: 当然就是从柳青枝和欧阳秋那里喽。
5: 啊，柳青枝、欧阳秋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警方已经对他们的手机电话进行了监控。欧阳春一旦同他们联系，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10: 喂，喂，说话呀！喂，怎么不讲话？
2: 小玉，谁打来的电话？
10: 不知道，对方挂机了。
2: 啊，可能是打错了。
10: 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2: 哎呀，深更半夜的，明天再问吧，我要睡觉了。
10: 你能睡得着吗？我都看到了，你翻来覆去的，根本就睡不着。
2: 小玉，你别接。
10: 妈，那你接呀。
2: 喂，我是柳青枝，你说，我听着呢。我一直以为你有胆有识，是个男子汉，想不到你是个懦夫，天下第一号笨蛋，骂你是轻的。好，你说呀。你等着，明天我在803来找你。你以为这个电话只有我一个人在听吗？
10: 妈，他在哪儿啊？
2: 在医院里。
7: 陈医生。
11: 哎，
7: 你好，我是刑警803的。
11: 啊，你好。
7: 欧阳春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医院的？
11: 是中秋节的那个晚上。准确的说应该是第二天的凌晨3点10分。
7: 哦，他是因为什么进医院的？
11: 是车祸。
7: 车祸？
11: 对。

0: 程小伟气冲冲的要到王家老屋报仇，小扣子追了出去，酒店里只剩下了我。我买单之后准备要走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1: 是王东顺打来的？
0: 是的。
1: 啊，那王东顺在电话里怎么说？
0: 他说他很寂寞，要我到王家老屋去聊聊，共度中秋。
1: 你答应了？
0: 没有。我说今晚恐怕不行了，我说有时间我会去看他的。
1: 那后来怎么又去了呢？
0: 他讲了另外一个理由，我就没法拒绝了。
1: 什么理由？
0: 他说明天是他父亲80诞辰，他要为他的父亲做英寿，村里的人都会来的。但是他的手头拮据，想来想去只能求助于我，希望我无论如何当天晚上一定要给他送去10000块钱，免得他在乡亲面前出丑。
1: 女士，你答应了？
0: 是的。一个曾经挥金如土的千万富翁，如今为了区区10000元小钱支支吾吾的有求于我，再要拒绝于情于理实在不合适。再说呢，我也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就答应了。
1: 你可以明天一早把钱送去的呀。
0: 是啊。我当时非常理解他深更半夜向我借钱的心情，为的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2: 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啊？
0: 什么？
2: 你想去看一看彭小伟是不是去报仇了？
0: 没有没有，我知道彭小伟他不会去的。
2: 为什么？
0: 我了解彭小伟，这个人历来口气比力气大，他气势汹汹，纯粹是摆样子。他从监狱刚出来，现在的市政道路的变化这么大，王家老屋在哪儿他根本找不着北。
1: 那你知道王家老屋？
0: 当然，我打电话给王东顺问他怎么走。我进村的时候还问了一个烧香拜月的阿婆。
1: 那到了王家老屋，
0: 你
1: 见到了王东顺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可怕呀，至今我还心惊胆战。
2: 怎么了？
0: 哎，按理吧，深更半夜的听到停车声，王东顺无论如何会迎出来的。但是我停好了车，叫着王东顺，居然没有反应。王家老屋的灯开着，门虚掩着，我一面叫他，一面推门进去，发现王东顺躺在地上。我看到很多酒瓶，以为他喝醉了。我想把他抱起来，只觉得死沉死沉的，身上没有热气，手脚也僵硬了，一摸鼻息没气了，他已经死了。这下我慌了，头脑是一片空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1: 没想到报警？
0: 想到了。
1: 但
0: 是不敢呢，如果报警我是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1: 那你就想到了逃？
0: 是的。36计走为上策，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来王家老屋，所以第一反应就是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可以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的。
1: 走了之后你心里头不安了吧？
0: 是啊，看似神不知鬼不觉的开车走了，但是我的心里乱极了。开车的时候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结果车子撞到了树上，出了车祸，伤了肋骨。后来我忍着剧痛把车开到了医院，又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
2: 你叫他冒充你应付警方？
0: 没有没有，人不是我杀的，我干嘛要他装神弄鬼，反而弄巧成拙？
2: 有人说你是非常聪明的人，你怎么会做贼心虚似的逃之夭夭呢？
0: 哎，在商场我可以游刃有余，但是这种场面我何曾见过。深更半夜的，又是独家村落，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王东顺。我真的六神无主，乱了方寸。
2: 你很会编故事啊。
0: 不是故事，

0: 是事实，我愿意接受警方的调查。
1: 好，人不是你杀的，那火是不是你放的？
0: 火也不是我放的。
2: 这里有个问题哦。
0: 什么问题？你说。
2: 你动过王东顺尸体了？
0: 是的，我当时抱起来又放下了，还是原样，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胸前，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2: 没记错？
0: 没有。
2: 啊，把你的手机给我们。
0: 好的，给。探长，我愿意接受警方的调查，不知道我还应该做些什么。
2: 你好好养伤吧，我们不打搅你了。
0: 好。
2: 嗯。
3: 苗振拿走欧阳春的手机，目的为了验证欧阳春说的是真是假，同时可以找到破案的切入口。
2: 丁小军，
4: 嗯，
2: 怎么样？欧阳春的手机里有没有线索啊？
4: 11:08接到一个电话，通话5分钟。
2: 是王东顺打来的吗？
4: 已经查证了，是王东顺打来的电话。
1: 这是邀请他到王家老屋去的电话。
2: 打给王东顺电话后面出现过吗？
4: 出现过，后面还反复出现过3次。11:30第一次，11:40第二次，11:48最后一次。
1: 嗯，这是欧阳春向王东顺问路的。
2: 这么说，欧阳春没有说谎，他没有报警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他逃避现场的动机也在情理之中。
4: 哎，这倒是，事发之后他也没有潜逃。
1: 嗯，王东顺还有其他仇人吗？
4: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扩大侦查范围啊？
1: 嗯
2: 嗯，不需要，不需要。现在看来，嗯，
1: 你想说什么头？
2: 王东顺根本没有死。
1: 啊
4: 啊！
1: 死的不是王东顺，
2: 死的就不是王东顺。
3: 死者不是王东顺，苗振大胆设想的根据是什么呢？
2: 你们听着啊，根据之一。
1: 嗯，
2: 11:40王东顺还在给欧阳春指路，12点刚过，在短短的20分钟时间里，人怎么会死呢？好吧，就算人死了，这么短时间，尸体内不可能没有体温呢，更不可能马上僵硬的。
1: 头，你是说，这个人在11:40之前就已经死了？
2: 对，对了，根据之二是。这火早也不烧，晚也不烧，那为什么在欧阳春一离开王家的老屋马上就烧起来了呢？既然欧阳春没有理由放火，那么放火的人是谁呢？
1: 既然王东顺没死，那他放火的可能性最大了。
4: 对，
2: 嗯，
4: 毁尸灭迹，嫁祸于欧阳春。
2: 这根据之三，柳行知的短信是谁发的？彭小伟吗？啊，他把手机遗忘在酒店里了，他也不知道王东顺已经死了。
1: 嗯，
2: 那欧阳春吗？他不知道老屋火烧了呀。
4: 只有王东顺还活着才能解释得通。
1: 哎，慢，这一点我不同意啊。王东顺手里没有彭小伟的手机啊。
2: 所以啊，我有另一个感觉，就是另外还有一个人帮助了王东顺。这出戏的一个人是唱不下来的，唱的是双簧。
4: 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2: 啊，在这出戏中还有一个粉墨登场的人。
1: 哦，小扣子。
2: 对，
4: 哦，
2: 王东顺把消息告诉了小扣子，小扣子再用彭小伟的手机向柳青之发了短信，整个事件的脉络就很清楚了。
4: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那彭小伟为什么要给柳青之发短信？
4: 是要柳青之认尸。
2: 哎，只要柳青之认定死者是她丈夫，她目的就达到了嘛。
4: 所以小扣子应该是破案的关键人物。
2: 对呀、
1: 啊。哎呦，我们忽视掉小扣子了。
4: 探头，这可是全新的侦查思路啊！
2: 来吧，思路不正确，嘿，劳而无功。如果思路正确了，就事半功倍。
4: 那我们第一步应该确定死者是不是王东顺。
2: 嗯，
4: 对吧？
2: 死者呢是不是王东顺，那最简洁的办法就是做 DNA 检验。
4: 哎，他不是有个女儿吗？我去找他。
3: 那死者到底是不是王东顺呢？请明天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巧破连环计》第四集《死者是谜》。音乐音响苏东升，录音柯颖颖，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葛明明、李桂荣、李日进，联络铃兰、陈强。剧中人苗镇由宋怀强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柳青枝由张慧演播，彭小伟由李传英演播，彭小美由于婷婷演播，婆婆由于红演播，王东顺由李建华演播，欧阳春、欧阳秋由马少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肖冰、王艳华、吴磊等，解说李欣，监制达世新、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孔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0: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骆驼祥子》上集。
1: 祥子他可不吉祥，拉车拉得好好的，硬叫大兵抓夫裹了去，车毁了，命也差点给搭上。死里逃生，顺手牵了这三头骆驼，那也换不回来，攒了几年才买上了新车呀。要说祥子那辆车是没那么可心的，公子软的颤悠颤悠的，车厢亮的照见人，车架刷白直晃眼睛，再配上那锃亮的黄铜喇叭，嘿，谁见了不掉个头来再瞅上几眼呢？哎，这会儿还说他干嘛，一颗炮弹飞过来就听一声响，眨巴眼的功夫连点炸

0: 这当兵吃粮就好好操练去得了，要打你们自个儿打去，拿老百姓撒气，凭什么？凭的是什么？没处说理去。可话又说回来，算是祥子命大，还让他稀里糊涂的跑了出来，拉上这三头牲口也算是着不了点。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这是民国以后军阀混战的年月，拉洋车的祥子就是这么着拉上了骆驼，也真叫他做难，他摆弄不了这几头牲口。
1: 大爷，请口水喝。
2: 行，你喝吧。嘿嘿，
1: 大爷，我给您跳回去吧。
2: 我来。哎，这怎么能让你？那你慢一点啊。往这边走啊。你打哪儿来的？
1: 西边。
2: 西边有兵啊。
1: 叫大兵裹去了，这不刚跑出来。
2: 哦。到了。哟，大爷，您养骆驼呢？就撂这儿吧。
1: 大爷，您留下我那三匹，凑一板吧。
2: 一板？倒退30年，我有个三板。现在年头变了，谁还喂得起呀？不是养骆驼的时候喽。
1: 大爷，您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给您签去。
2: 啊？
3: 你怎么还买骆驼？
2: 哎，快去钱去吧。小伙子，我给你凑了35块，行不行啊？
1: 行啊，您给多少是多少。
0: 就这么着，祥子才了了跟这三头骆驼的缘分。可打这以后，骆驼俩字儿算是死死缠住了他，甭管愿意不，骆驼祥子就是这么叫开了。祥子揣上卖骆驼的钱，进城先到布衣摊上买了身粗布裤褂，再到剃头挑子那儿把脑袋那么一拾的，仿佛是去了一身晦气，人也瞅着精神了。刚20出头，论力气凭长相，哪点不如人呢？现在祥子打算上哪儿去啊？除了人和车厂，他能上哪儿去？祥子买车之前就拎的是人和厂的车，拉一天交一天车份钱。人和厂的老板刘四说话就70了，这老家伙坑蒙拐骗混了大半辈子，进入民国才开了这个车厂。刘四身边没别人，就一个闺女虎妞，父女俩一个治外一个里内。要说城里的几家车厂还就属仁和的生意兴旺，虎妞不光名儿带虎字，长得也跟他爹似的一副虎相，冷不丁瞅见还真吓人一跳。都30好几的老姑娘了，那份厉害他可没就饭吃了，倒是随年龄渐长，称得起是刘四的闺女。
4: 老爷子，20块，这笔您又放给谁呀？
1: 你甭管。
4: 您的钱打合票我也管不着。 吃啊，还是再喝两盅？
5: 吃你的吧。
4: 哟，强子，
6: 虎姑娘，
4: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你让狼叼子去了，还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啊？
6: 四爷在。
4: 在进去。
6: 四爷，
5: 哦，强子，
6: 您还硬了？
5: 我还成。
4: 吃了吗？没吃一块吧？
6: 刚吃了两碗老豆。
4: 嗨，那顶什么呀？
5: 来来，坐吧。
4: 哎，坐。拿着。
5: 哎，祥子，吃吧，吃。祥子，这阵子你怎么老没照面啊？
6: 甭提了，我算是倒了血霉了。
4: 走，先吃饭。
7: 收车喽。
4: 哦。
7: 收车呀、
2: 啊！来了，
4: 交车份儿，哎，够数吗？您出车了？
7: 我出车了，刚吃饭呢。
8: 刘头，您出车？
7: 出车了。
8: 吴姑娘。
4: 小顺子、
8: 啊，
4: 别忘了交车份啊！
8: 哎，胡丫头，少吃点，吃多得噎嗝。
4: 去你妈的！
2: 给你，胡姑娘，
8: 得，这是我那份儿。
4: 回来，少一大子。
2: 哎。

0: 给你签上，留着买嫁妆。
1: 小子，出门让车压死你！
2: 臭嘎巴的！
3: 这是30块钱，您先替我存着。
4: 哼，傻小子，仨骆驼才卖30多块，拉到城里卖给汤锅上，少说也得给你60。怎么办吧？
3: 听您的。
4: 买辆车。
3: 嗯。
4: 到我这儿挑一辆。
3: 要买，就买辆新。
1: 他那份心思，您还不知道。
4: 借给你，1分利。哎，别人可是2分5啊。
1: 是啊。
4: 跟车行打硬子，还不如给我1分利的啊！
3: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买现货。
4: 有你的，
3: 夫爷，我还得住在这儿。
4: 成啊，
3: 那您先吃着，我过去。夫爷，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
4: 知道了。
5: 这事儿还能拦住让谁知道了？刘四爷他确实没说，可也没处查去，他是怎么传到车厂里来的？
6: 你们听说了吗？祥子回来了。
7: 哎，狗子，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
6: 上房呢。好嘛，听说祥子借西山拉回30匹骆驼来。
7: 30匹？多少钱呢？
8: 老了，鞋财全让他给发了。
4: 嗨，人没邪财不富，马没夜草不肥嘛。
6: 是啊。
8: 嘿，还听说他捡了块大金表呢。
4: 啊，
6: 没准儿。爷哥来了，骆驼来了。哎，
8: 要祥子，
6: 骆驼回来了。你
8: 坐里边坐。
6: 哎，快来快来快来，
8: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
7: 祥子哪去了？
6: 骆驼撸了祥子这身新衣裳。
8: 哎，祥子，你快跟大伙说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9: 哎，快说说，
8: 你倒说说呀，
6: 你倒说说呀，我哪儿发财了？我
5: 祥子他倒是想发财，可眼下为买车，他还得绷紧套，喝出命的干去。他早出车，晚收车，不抽烟，不喝酒，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攒。祥子收车回厂也不闲着，有他在，车厂子是院里院外总扫得干干净净。刘老头子嘴上不夸，心里明白，可他也没想让他这个老闺女跟个拉车的套近乎。虎姑娘也就是见了祥子才露出3分和气，那对虎牙也就越发呲出来了。
3: 虎姑娘车份。
1: 嘿，瞧你这汗摊都拧出水来了。哎，来碗茶。
3: 哎，
1: 喝，瞧瞧，
3: 今儿买卖不赖，车没闲着。
1: 车没闲着，可人受得了吗？嗯。
3: 哎，
1: 你要是这么玩命，吐了血可是你自个儿的事儿。
3: 不玩命，叫人买上车。
1: 你呀，买车也得悠定着点，杠也是铁打的呢。
3: 就这么着，还得2年呢。
1: 你有你的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4: 嘿，你就那么爱管闲事啊？
1: 我还没给他洗汗摊呢。
4: 嗯，你也不嫌臭啊？
1: 怎么着？人对咱们可不错啊。咱们这么多车，人没事就给咱们修修什么的。你瞧那帮子，哪个有他手勤呢？
5: 也甭说刘四爷不爱搭理那些拉车的，瞅上大伙儿这几天买的不错，兜里都鼓着点儿，四爷也乐意跟大伙玩玩，推两把台酒什么的。虎姑娘总是站在他爹跟前儿，他也闲不住，这不比他见天连车份收的少。
1: 得了，收钱喽。
6: 又叫四爷给搂了。
2: 怎么着？
6: 真他妈倒霉！
9: 呀呀，想好了呀！我呀十个没，
6: 我呀一个没。
9: 早他妈挨骂呀！一个没，哄孩子玩。哼，他也想学祥子攒钱买车呢啊！
6: 哟，说起把他给忘了，骆驼哪儿去了？
9: 哎。说正格的没瞧见他呀，这两天他到哪儿去了？
6: 是啊，
9: 他到哪儿去了？
6: 哎，没看见。
9: 你们是聊的天啊还是赌啊？
2: 聊的天也不准。祥子走了，闲拉散座进前没听数，人上一姓杨的宅门拉包月去了。
5: 刘四斜浪着瞥了闺女一眼，这虎姑娘你只要一提祥子，他比收钱还来劲儿。可刘四心里明白，眼下车厂里没这个闺女还真不成，留点神就得了呗，犯不上心惹闺女不痛快。祥子只以为拉包月收入有定数，哪成想这回拉包月是没那么不顺心的了。这杨家宅门里是姑母仨，那不是除了大太太还有二太太吗？吓得那一窝又一窝又懒又馋的猴崽子整天就叽叽喳喳，都闹不清有多少，吵得人烦。从早到晚干不完的事儿，把人支持的迷迷瞪瞪，要不为那俩钱维持住室友，是一天也干不了。
10: 妈，
5: 我
10: 饿了，
11: 饿了，
2: 饿了，先到后边吃点饽饽去。
10: 哦，吃饽饽去喽，吃饽饽去喽。
12: 哟，祥子，瞧你后脊梁上贴的是什么呀？
3: 妈的，这仨猴崽子！
10: 你说谁呢？
3: 说你呢？
10: 拉车的臭乐的，
2: 祥子。
3: 哎。
2: 给我挑几条水去。
3: 哎。
2: 祥子，到这来一趟。祥子，来给我抱抱孩子。
10: 骆驼，骆驼。
3: 什么事儿？
10: 我爸今晚上出去，你给我爸擦个鼻炎。
2: 你没看见吗？他给我抱孩子呢，你自个儿不会擦，我管不着。开饭喽！
10: 吃什么菜？吃什么菜？
2: 让开饭了啊！
10: 看看，
2: 祥子。我吃饭去，你好好抱孩子。
3: 二太太，老爷饭后要出门，我也得吃饭去。
2: 怎么着？我都使不动你了，我叫你去挑水，你为什么不去？叫你抱孩子，为什么不抱？我们的钱不是白花的。
3: 我是来拉车的，不是来给你们挑水抱孩子的。嗯，我们花钱雇人，这家里的活你都得干，我就是不伺候了。
5: 说好出来拉包月，为了买车低声下气舍着脸的，临了还是没干上三天半，回车厂不叫人笑话。祥子觉得伤心，没法见人。他在大街上溜了半宿，趁大伙都睡了，蔫不唧的回车厂就得了。
12: 祥子，
2: 哟，叫声咋了？是怎么着？
12: 别愣着了，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3: 哎，什么事儿啊，胡姑娘？
12: 啥样？得了，甭不痛快。你瞧，今儿我吃靠了，买了点韭菜，你吃点，坐下吧。这是你的，你把它吃了。
2: 吃啊，吃啊。
12: 刚我用牛排算了一卦，准知你回来。 你说灵不灵？来，喝一盅。
0: 我不喝酒。
12: 不喝，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么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瞧。你也喝，要不我揪着耳朵灌你呢。喝，你瞧。咱们俩喝，你陪着我，咱们痛痛快快的喝，甭害怕，没人儿。你们老爷子上姑妈家做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搁呢。来，干了！别看你没喝过，你真能喝，像个老爷们儿。我陪你喝怎么样？你喝三盅，我喝三盅，我先喝。干你了。
5: 祥子做梦也没想，他怎么在虎姑娘屋里睡了一宿？不，就跟猫逮耗子似的，他躲不了，也就由不得他了。起先，祥子是躲。躲着躲着就不再是耗子，他变了猫了，虎姑娘倒变成了个死耗子。祥子等睡醒一觉，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味儿，心里这个憋闷。他要娶媳妇儿也得找个年岁相当的黄花闺女，再怎么着也找不上这又老又丑的妖精。虎姑娘她安的什么心？她祥子又成了什么人？眼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走，趁早离开这仁和场。过后她又觉着有个什么勾着牵着的，哪儿那么容易抬腿就走啊？一连几天，祥子就像是钻进八卦阵，怎么也绕不出来了。
11: 祥子
6: 哟，好险！
11: 我瞅着像你吗？
13: 好，您呢？太太好，
11: 好，
13: 少爷好，
11: 都好，都好。祥子，你好啊。
13: 好，先生又买这么多书，
11: 哎，
13: 我送您回去。
11: 好，我已然不住老地方了，
13: 是啊，
11: 搬到南长街去了。
13: 好，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走都快半年了。
11: 我打上海回来刚一个礼拜。怎么样，还在我那拉包月去啊？
13: 那感情好。您那有地儿住吗？
11: 有，你搬来吧。
13: 好嘞。
5: 呵，这下可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呀。曹先生在大学教书，为人厚道，家里人口又亲，拉上这样人家的包月，虽说外来的零钱少了点，可省心省力，还省得再跟虎姑娘猫逮耗子的搅不清。
13: 虎姑娘谢了吗？
1: 哟，是骆驼，进来呀。
13: 还没谢呢。
1: 怎么着，吃出甜头来了是怎么着？
13: 我已然找好了事由，到老宅门拉包月，明日一早我就上工。
1: 你小子不知好歹，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怎么着？我跟你说，老爷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受一辈子女儿管。

0: 老爷子要是真的犯了牛脖子，我手里还有几个T几钱，你过来，我这么想啊，咱俩要是买上两三辆车，一天能进个块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强。你坐下，要不着你。我哪点不好？不就比你大点儿，也大不了多少。可我疼你。
1: 我愿意去拉车。
0: 你个臭窝头脑袋！
1: 这是两天的车份，今儿就算交车了。人东家自个儿有车。
0: 哎，你给我回来！今儿个我连车带人都白送了。
2: 祥子他架不住一进虎姑娘屋里就晕晕乎乎的，都闹不清是猫逮耗子还是耗子逮猫了。可祥子还是去了曹先生家，人走了心可没法不惦记着，那卖骆驼的30块钱还在刘四爷手上呢，这一时不便要出来，嗨，管他怎么着，先清上几天再说呗。曹家还是这么三口人，先生太太和小少爷，帮着做饭的也还是那个热心肠爱说话的高嘛。
3: 祥子，来，太太给的结赏，这银元你一块我一块，这月饼也是你4块我4块，拿着。
4: 满月壶，
5: 嘿，过来嘿。哎，有闷葫芦罐吗？
4: 有啊。
5: 多少钱呢？
4: 你给4个煤吧。
5: 嗯，
3: 祥子，饭都凉了还不来吃？哟，我说呢，闹了半天你买了闷葫芦罐了，照你这样攒钱，猴年马月才能买上车。依我说，你起个会，10来个人，顶多20个人，1只2块，你使头会，这不一下就40来块，再搭上你攒的那点儿，凑吧凑吧，一辆新车不就买上了？
5: 不。好汉不求人，有能耐自个儿买
3: 也好。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你呀就慢慢笨吧。
2: 仗着年轻力壮笨去吧，可这点本钱是只出不进，攒都没法攒的，光这么傻卖力气的能笨去几年？祥子还顾不上想这么远，曹先生上课天天这么接送倒也累不着，就这么奔去吧。
6: 祥子，你买车的钱攒了多少了？
5: 嗨，买辆好车得过百，您瞧我什么闲钱都不敢花，我这3股还缺1股呢。
6: 我写的这本书要是当局不刁难能够出版的话，我能帮你一点就好了。
5: 啊，好嘞，有您这句话我就有奔头了。
6: 哎呦，
2: 也不知怎么的，车翻人倒，灯脆了，打折了，祥子也给扔出了好远去。他爬起来觉乎着腿脚还能动弹，也就忘了疼，过去先把曹先生扶起来。
6: 眼镜呢？眼镜。
2: 曹先生那甩到一边的眼镜倒没怎么地，可拉车摔了人是再没这么丢脸的了。
3: 哎，这是怎么话说的？
5: 先生，您另找人吧，这月的工钱我不要了，你拿这钱收拾车吧。
6: 这不怨你，修路堆石头就应该放盏红灯。
3: 瞧他五大三粗的大小伙子，还和孩子一样，还真着急。太太，您说句话，让他好放心吧。
0: 是不怪你，快歇着去吧。
1: 嗯。
2: 又该过年了，也正是这时候，祥子省心的日子到头了。祥子他不怕过年，先不说在这儿每天三顿跟曹先生一家在一张桌上吃亏不着他，一个人干干净净一间屋住也舒坦，他不愁年三十晚上有人堵上家门逼债，光棍一条也没有要他操心的人。越是过年倒越是添财进宝，多拿赏钱。说的是那招人心烦的事儿，偏在这时候找上门来了。
3: 祥子。
1: 哎，
3: 来。
1: 来了。
3: 外边有位小姐找你。
1: 哎，小姐。
3: 哟，像个大黑塔，怪吓人的。哼，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1: 别嚷嚷。
3: 哼，我才不怕，怨不得你老躲着我。感情这儿有个妖精小老妹儿啊，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好玩意儿。
1: 你胡说什么你？
3: 得了便宜别买乖，犯哪门子傻呀？
1: 你别嚷，咱们到那边说去。
3: 上哪边我也不怕。
1: 你嚷什么你？
3: 我就这么大嗓门。
1: 行了，你干嘛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3: 祥子，我有了。
1: 什么？
3: 你瞧啊，你的。行了，等等，祥子，你倒是拿主意啊！你别紧着蹲着，说话呀！你起来，你没主意是不是？腊月二十七是老头子生日，你不能老不露面。得来一趟，
1: 眼底下忙。
3: 你瞧，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好说算白搭，惹急了我可不立样子啊。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才没工夫跟你费唾沫呢。说翻了，我就堵着曹家宅门骂你三天三夜。
1: 你别嚷，成不成？
3: 啊，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你试了味儿了，叫我一人背黑锅。
1: 你说吧，我这听着呢。
3: 这不结了，你甭找不自在，不去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我想啊，你要是托媒人去说亲，老爷子定准不答应。明摆着，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利，我喜欢你，喜欢你就得了嘛，管他妈别的干嘛？老爷子那儿啊，谁去提亲也不灵，一提他准当是算计他那几十辆车呢。这事儿啊，非得我自个儿办不可，咱们是先斩后奏。你说呢？我怎么想啊，赶二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仨头，大年初一你再给他拜个年，我看等他一乐，你干脆认他做干爹。

0: 日后我再慢慢的叫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准审我。我就给他来个徐庶入曹营一语不发，等他急了我再说出人来。
1: 什么？
0: 别着急呀，我早想好了。我就说呀，这孩子是新进府的那个杠房二掌柜的，他有哪儿就根儿去。老爷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吹风。记得他又给了你，你本来是干儿子，再当女婿，顺水推舟，省得大家都出丑。就这么着了啊，我走了，二七见啊。哎，祥子，祥子，拿着，你存的30块钱，还是我惦记着你，别忘恩负义就行了。二七见，不见不散啊。
2: 认命吧，祥子，掉进这蜘蛛网里，是越扑腾粘得越紧，就甭想着能脱身。那可是个蜘蛛精，他伸出爪子扒了两下也不吃你，又吐出丝来给裹上几圈，叫你死不了也跑不了，就这么耗着。

0: 行，不能认这个命。祥子蹿了，他腾的一下跳下炕，到胡同口小铺打回了一碗白干，一口气咕嘟咕嘟全倒进嗓子眼里。借着酒劲儿，他把碗一啐，狠骂了一通。过了一阵子，像是打心里散出的寒气儿，又叫他浑身直颤，也没脱衣裳就钻被窝了。27的日子眼瞅着一天天近了，祥子还是没个准主意，这事儿又不好跟曹先生说，祥子也再没个能商量的亲朋好友了。赶上要过年，老天爷也总是忙着要下几场雪。晚上祥子还是在外头等着接曹先生，他钻进一家小茶馆暖和暖和，这儿也尽是些穷拉车的，没别人来。
1: 今儿一天我就看这仨倒啊，这仨里头有一个穿马褂的没有啊？姐妹们，饿死的冻死的都是他妈的心眼好的，
2: 对喽，
1: 有钱的当官的心他妈都是黑的。
3: 我打两点到这会儿，水米没打牙，从前门到瓶子门我他妈拉仨来回，这个天儿，哼，把屁眼都他妈冻裂了，一个劲儿的放气。
1: 快点进来吧，我一人的大叔别把这点热气儿都给放跑喽。
4: 西湖沫，
1: 好嘞，西湖沫啊。
5: 哎，
0: 祥子瞅着这颤巍巍进屋的老大爷，他还拉座呢，
1: 我这个
0: 好像今儿在头一回发现这么把年纪还在拉车。祥子也头一回想起了自己，早晚不也得有这么一天？
1: 哟，怎么了这是啊？
5: 哎哎，快快快快！
1: 来来来，
0: 听有人喊，祥子这才看见那位老大爷从凳子上出溜下去了。
1: 不是痰，快来碗白糖水。
5: 来了来了，
1: 快搬腿儿，快搬腿儿。
6: 谁也说不定哪天一个跟头栽在马路上。
1: 再来一口。

0: 好点了吧？
1: 不爱了。刚才我是又冷又饿，我一阵发昏。哎，没事了，没事了。
2: 好，起来。
3: 哎，慢着点。哎哎。
4: 进了天嘞。
2: 坐下。
3: 哎、慢点。
5: 掌柜的，
2: 哎，
5: 你给来十个。
2: 好嘞呢。
5: 大爷，
1: 哎，
5: 您暖和过来了。
1: 哎呦，
5: 吃吧。
1: 哎呦，哎呦，谢谢，
5: 吃吧。
1: 哎呀，真是太谢谢。
5: 您吃吧。
1: 哎呀，还是穷哥们好啊。哎，这要是拉座，给他卖多大劲儿，临了多要一个大都难呐。
5: 是是。
1: 哎，吃吧，
5: 您吃吧，
1: 吃吧。
5: 不不，
1: 吃热吃。我给小孙子送去，他在外边看着车呢。
5: 哦。您慢走啊。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骆驼祥子》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印度电影《大篷车》的录音剪辑。

吉普赛人的大篷车队又出发了。这条五光十色的长龙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无论是偏远的村庄还是热闹的市镇，有一块空地就可以成为吉普赛人卖艺的舞台。他们依靠歌舞生活，他们的生活也好像就是为了歌舞。

多少世纪过去了，他们竟仍然那样完整地保留着先辈的习俗，还是随着这一辆辆不慌不忙的双轮牛车思乡漂流。

不过带领这支车队的托塔头人却也赶了点时髦，他雇了辆汽车走在车队前面，汽车上挂满了醒目耀眼的广告画，用它来招揽观众。

0: 这个奇特滚边的车队走远了。让他们先走吧，我们该去寻找影片的主人公索尼达了。索尼达是孟买一家大公司老板的独生女儿。那她和大鹏车队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以后再说。索尼达失踪了，是在新婚之夜的一起车祸中失踪的。他为什么深夜独自驾车出行？车又是怎么翻到河里去的？警察正在侦查现场。在这不幸事件中的新婚丈夫拉展，他不像个痛苦的新郎，却像个严密查询的侦探。
1: 他的尸体没找到，警官，他可能活着。
2: 拉展先生，你想想，
1: 从这么高掉到河里能活得了吗？也许掉下来之前他就跳车了。
2: 这一带我们都搜遍了，没发现他活着的痕迹，
1: 可也没找到他的尸体。警官，
2: 可能淹在河里，或者摔死在山谷里面。我们从两点就在河里找，没找到尸体，

0: 觉得他还活着。
1: 拉赞先生，
0: 我不想用假话来宽你的心，我是确信，我也完全确信，确信他现在还活着。不管怎么样，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2: 拉赞为什么这样咬牙切齿？是由于过度悲伤而控制不住的激动吗？这样牵强附会的猜测会叫人更加糊涂。那故事的线头究竟在哪儿呢？就在女主人公索尼达的父亲穆罕达斯的办公室里。不久前，这位公司老板曾在这里单独召见了拉展。
3: 这保险柜的钥匙我有一把，你也有一把。昨天当着你面，我放进去100万卢比，现在少了30万，钱哪儿去了？
0: 先生，对不起。
3: 那你承认你没有得到我的许可，挪用了公司的钱？
0: 我没有，我把钱给人了。
3: 给谁了？
0: 我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件事我很遗憾。
3: 遗憾的应该是我，没有及早看出你的为人。我把你当自己儿子一样抚养成人，送你到美国读书，还让你当这个厂的总经理。看看这张照片，卡拉马昌德，他是我朋友，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在这个工厂当了30年总经理，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把他辞退了。
0: 原谅我，我保证。
3: 住口！到目前为止，公司里面除了我之外，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你这种卑鄙无耻的盗窃行为。如果你明天还不把那笔钱给我送回来，那我就要把这件事声张出去，让全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把你拉展送警察局。你可以走了。
2: 拉展既然敢于擅自动用保险柜里的巨款，自然是已经有了全盘打算。这个刚被莫汉达斯老板撵出去的人又悄悄回到了屋子里。此刻拉赞手里倒是没有拿着凶器，他只是藏在莫汉达斯身后，静静地听着公司主人附送刚写完的这封信。
3: 亲爱的朋友卡拉马昌德，关于拉赞的为人都让你说对了。他从我的保险柜里偷了30万卢比，他明天要不归还这笔钱，我就把他送警察局。请原谅我，还是回来当总经理吧。你的朋友莫汉达斯。
2: 站在这间办公室的阳台上往下看，它的高度足可以置跳楼者于死地。于是当听到拉赞总经理嚷着莫汉达斯先生坠楼自杀了，人们自然会十分惊讶。可是人已经死了，谁来回答自杀的原因呢？
0: 爸爸，索尼达，索尼达，好了，别哭了，别哭了，索尼达，别哭了，索尼达。
2: 索尼达悲痛欲绝，神经都像有些错乱。医生嘱咐要使他尽量保持安静，一切就全靠拉展来安排了。
0: 卡拉马昌德先生，实在对不起你，大夫说了，索尼达现在不能见任何人，他一见到生人，他的病就又要发作。
4: 拉展先生，我对他可不是什么生人，我在穆罕达斯的公司干了整整30年了，我看着苏尼达从小长大的。
0: 这我知道，不过你不了解，他现在病得很厉害，我请求你不要。
4: 拉展先生，如果你以为我要见苏尼达是想要重新回来工作，那你完全想错了。我现在是班加罗尔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今天就要出国去欧洲，我来完全是为了聊表我的心意。
5: 聊表心意，恐怕是为了我父亲辞退。

0: 你来。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的遗嘱。等我死了以后，财产全都归你。
1: 斯妮达，你这是疯了。
0: 要是我真的疯了，我也就不会这样做了。可别人都说我是疯了。
1: 你这是为什么？
0: 因为对我来说，生命已经结束了。除了你，还有谁配继承我们家的这份财产呢？
1: 斯妮达，我不在乎这个。我着急的是我答应过你父亲的话。
0: 什么？
1: 啊，你知道就在出事那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
0: 他说什么？
1: 他希望我们俩能够结婚。
0: 结婚？
1: 对。
0: 这怎么可能呢？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现在提这件事确实是不太合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在你拒绝这件事之前，别忘了这是你父亲最后的愿望。
0: 不，
2: 婚礼当然得如期举行，新娘子就只得隐气吞声于王父灵前。
0: 一点也不爱拉着，也不想结婚，我是为了让你的愿望得到满足。
1: 哦，别这样，苏妮达，今天是新婚之夜，我说我们总不能就在这个地方度过我们的第一个夜晚。我在坎德拉租了一个别墅，路上只要两小时，准备一下就走吧。
2: 坎德拉的别墅被茂密的林木所环抱，四周没有人家，显得格外幽静。可是透过浓重的夜色，看到树木房屋的幢幢黑影，索尼达不禁一阵寒栗瑟缩着身躯。
1: 等等，我来开灯。
2: 啊，屋子里有人。
3: 新婚愉快，拉珍。我认识了，我是莫妮卡，亲王夜总会的红舞女，你的相好有三年了。
1: 你胡说些什么？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3: 你这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受骗的？那你就完全想错了。苏妮达，我一点也不怪你，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全都是他。不过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落在一个流氓的手心里了。
1: 苏妮达，苏妮达，别听他的，这女人我根本不认识，没有见过，她胡说。
3: 我胡说吗？过去的三年里，你每天晚上都是跟我在一起，这难道是假的？你还一口答应说是要跟我结婚，这些也是假的。还有我们拍的这些照片，这难道也是假的？你自己看吧。别再做戏了，你别再自作聪明了。你骗得了他，可你别想骗得过我。你跟苏妮达结婚无非是看中了他的家产，如果有一天苏妮达妨碍了你的话，你就会毫不留情的把他除掉，正如你杀害莫汉达斯一样。
1: 你胡说，谁都知道他是从四楼摔下来的。
3: 不对，不是这样，他是被推下来的，我手里有证据。这是他临死前写给卡拉马昌德先生的信，他死了以后你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这封信现在到了我手里，这你可没想到吧。现在你总应该相信我没有骗你吧，你是在跟一个杀害你父亲的凶手度过这新婚之夜。不过总有这么一天，他会把你也给杀了。我要走了，不管什么时候。

0: 要我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的。再见，拉珍。
1: 索尼达，听我说，听我跟你说呀。
0: 不。
1: 索尼达，别听那女人胡说。
0: 不。
1: 索尼达，别听那女人胡说。索尼达。索尼达，索尼达。
2: 索尼达跑进里屋，把门锁上。
1: 索尼达开门。索尼达。
2: 在这周围是一片荒野的地方，拉展不担心索尼达会跑掉。他一个人在外屋打开酒瓶，自斟自饮，喝完就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可索尼达怎么办？

夜空下的黑影，荒野的空旷，就真是这样可怕吗？复仇未报，不能等死。

0: 妮达轻轻地打开了门，走了出来。她终于找到了汽车钥匙。好，日后见分晓吧。小汽车像一头没有龙头的野马，奔驰在弯曲起伏的公路上。
1: 哦，天哪！他把汽车车闸拆了，他想害死我。

就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汽车翻下山坡，滚到河里去了。索尼达却在翻车之前跳了出来，他在铺满落叶的地上打了几个滚，安然地脱险了。在这之后，发生在现场的情景，藏在树丛里的索尼达，他都看到了，听到了。自然，只有他才明白拉展为什么那样咬牙切齿的喊叫。现在他得先找那个舞女莫妮卡，把父亲被害前写的那封信要回来。那就得先回孟买。可是拉展派了人在各条路口堵截，索尼达又身无分文，一身农家妇女的装束还是用一副耳环换来的。就在这时候，索尼达看见了那辆挂满广告画的汽车，这辆为吉普赛人招揽生意的汽车怎么孤零零地停在这儿？要不是辆周身病痛的汽车，又怎么会和牛车为伍呢？这倒成全了索尼达。藏在这被广告画遮得严严实实的车厢里，谁也甭想找到他。

0: 司机和他的助手都坐在驾驶室里。索尼达可真是钻进安乐窝了，只是这安乐窝里还缺点吃的。索尼达正从车厢的小窗口往外张望，一辆小轿车从后面追上来，截头拦住了去路。果然是他们，拉赞和他的打手们。
1: 你们怎么把车停这儿？慢着，慢着，慢着！哎哎哎哎！
2: 我说，往里瞅什么啊？

0: 我们找个姑娘，一个姑娘，
1: 一个姑娘，啊，哪有？哪有姑娘？
0: 兄弟，都喝醉了，走吧。
1: 啊？什么？说我们喝醉了？哎，你们才喝醉了呢，蠢货！快滚吧，
0: 等以后再算账。
2: 这两个穷司机胆子可不小，干嘛要怕那些有钱人？车既然又停下来，就索性吃饱了再开。他们就在汽车的背阴地里摆开了他们的宴席。司机摸汉平时是滴酒不沾，助手乔尼却是以酒当饭。
3: 嗯，
2: 两人各自吃喝，谁也没发现一只手从他们身后伸了过来。这顿宾主尚未见面，仨人各取所需的午宴开始，倒也相安无事。
1: 怎么，你偷土豆？
4: 什么？
1: 啊，吃吧吃吧，
4: 吃吧吃吧。
1: 哦，
0: 你是贼？
1: 什么？
0: 把土豆拿出来。
1: 土豆？
0: 对，土豆。
1: 什么土豆？
0: 这儿有贼。
1: 哪儿？
0: 哎，吃吧吃吧。
1: 吃吧吃吧，我喝酒他倒醉了。
2: 可是那只手第三次伸过来的时候，终于连手带人被一起请了出来。
3: 妈，你这个贼，偷我的饼，这下偷不了了啊！你倒是不客气，这东西是你们家的啊，说呀。
5: 先生，先生，我饿坏了。
3: 饿了你就偷。
0: 我说你就把它放了吧，它饿了。
3: 它饿了，东西是白来的啊，不花钱的。
1: 就你，他哭了怎么办呢？
0: 你说怎么办？人家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肚子饿了吃你一点东西，你就这么嚷嚷，他当然要哭了。真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呢。
1: 好了好了好了。
3: 哎，小姐，很对不起你，我嚷嚷了，对不起。你吃吧吃吧。一提一提。
0: 哎，你跟他说本地话，要不他乡下姑娘听不懂。
3: 哦，对对对对对，你吃吧吃吧。
5: 不，我吃饱了。
3: 喝水。OK, water。
0: Johnny, 他还懂点英语。 Water, 他还懂点英语。
3: 你叫什么？
5: 我叫索尼。
3: 索尼？嗯，家里跑出来的啊，是吧？
5: 我没有父母，我的叔叔想把我嫁给一个干瘪老头。
3: 什么？天哪，老头？ Johnny, 嫁给老头？嫁给老头这不行。对，你应该逃出来。你去哪儿？
5: 我要去孟买。
3: 孟买？你去那儿干嘛？
5: 那我有个亲戚能替我找个事儿。
3: 很好，我送你到孟买去。 Johnny, 发动汽车，这位小姐要去孟买。快上车，上车了，我们出发了，
0: 我们出发了。

0: 蒙买到了。 Johnny， 我们先去接蒙豆，然后吃点东西就去看到了。
1: 以后再去哪儿？
0: 以后我们的大篷车队就会搬家洛尔

0: 你问这干嘛？
1: 先生，我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你要是给我班加洛尔的地址，我会把钱还给你。
0: 还我？还我？
1: 是啊，我想跟你借五卢比。
0: 这下你可听明白了吧？兄弟，我给俩卢比，你给仨卢比。嗯啊，好吧，拿去拿去。嗯，给你五卢比，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见你了。
2: 对，
0: 我们吃饭去。
2: 吃饭去，走走。
3: 索尼达真不该这样贸然的到夜总会来找莫妮卡，不过谁能想到这个舞女跟拉展又言归于好，打得火热。人无好赖，有钱则灵。
4: 拉展，你费了多少心机想把他害死，可他还是跳车跑了。
5: 他能去哪儿呢？
4: 去找他的亲戚，找警察。
5: 不会吧，大家都知道他疯了。
4: 说不定有人会相信他的话。
5: 那只有一个人。
4: 谁？
5: 莫罕达斯的朋友卡拉马昌德，为了索尼达他能舍死救他，不过他去欧洲了。两个月以后才会搬家洛尔，这两个月索尼达能藏在哪儿？我手下的人到处在找他。
4: 他很可能会来找我。
5: 会来的，我手下人在你家门口候着的。
4: 我家？他也许会来这儿。
5: 他来这儿就跑不了了。索尼达不是傻瓜。
3: 索尼达没能找上莫妮卡，反而被拉展发现了，一个后面追，一个前面逃。幸好那辆挂满广告画的汽车还停在老地方，索尼达才又一次从拉展手中逃掉。可是司机摩汉刚接回来的弟弟蒙托要到车厢里来拿哥哥买好的放在这儿的晚餐，这可就无处藏身了。
4: 我藏这儿，你对谁也别说。
6: 你是谁？
4: 我遇上麻烦了，我要去看他了。你哥哥要知道了，他会赶我下车的。
6: 你是乡下人？
4: 对。
7: 哎，蒙总，
4: 对谁也别说。
6: 啊，我不说。
0: 哎，蒙总，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啊？我在叫你，还不快点来。啊哈，怎么待这么久？
6: 我在找饭盒。
0: 找饭盒？笨蛋。哎，怎么怪事，买了12张薄饼，怎么就剩7张了？
8: 哎，当时就该数一数，城里做买卖的就爱坑人。
6: 就爱坑人。
0: 好吧，快吃吧，吃吧。怎么回事？
6: 没什么，没事。
3: 藏在车厢里的索尼达总算又平平安安的来到了坎德拉。当着这些走出帐篷来欢迎的吉普赛人，索尼达就更无法露面了。
9: 莫汉，他长得就像你，像极了。
0: 是吗？蒙总，托特大叔，他是吉普赛头人
9: 啊。祝福你孩子，祝福你。
0: 你们好啊。
10: 你好莫汉。
0: 你们好。
10: 你好
0: 大叔
9: 啊，
0: 让蒙托跟大家认识
9: 啊。你们去吧，认识一下。
3: 正盼着摩汉回来的妮莎，这个吉普赛姑娘不光是歌舞出众，她的欢迎也是别具一格的。
0: 你走开，你干嘛？放开我，你发疯了。
11: 说对了，是疯了。才出去2天，你眼里就没我了？怎么不说话呀，小辣椒？
0: 蒙特，他是妮莎，跳舞明星妮莎，他叫蒙特，我兄弟蒙特。
11: 你好好回我话，别胡扯，小辣椒。
0: 我名字不叫小辣椒，你弄错。

0: 你弄错了。
1: 你跟我好好说，要不我杀死你。
0: 放开！好妮莎，你是好姑娘，你是个好姑娘。你
1: 我好吗？
0: 是好姑娘，是好姑娘，好姑娘。
1: 我快活死了，你说我好，我真快活死了，快活死了，快活死了。
0: 放开我，等等，你先别死了。听我说，妮莎，你瞧，波洛来了。
1: 他怎么了？
0: 没怎么，他是个好人，他很爱你。
1: 你再跟我谈这些，我马上就拿刀子杀死你。
0: 你杀死我？你呀，都怪一个人没文化，什么都不懂。
1: 你这有文化的怎么不懂我的感情？小辣椒，
0: 波洛，过来。
2: 你爱妮莎吗？
3: 嗯。
2: 可以为她牺牲一切吗？
3: 嗯。
2: 甚至可以为她背叛家庭、宗教和信仰吗？
3: 嗯。
2: 可以为她去坐牢，为她去死吗？
3: 嗯，为他坐牢，为他去死。
2: 妮莎，这些事我都做不到，所以我配不上你。波洛，波洛，你抓住他的手，别放手。
1: 你放手。
3: 我不放。
1: 你不放。
3: 我不放。
1: 你不放，
3: 我不放！哎呦，咬我，咬我！
4: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咬我！
1: 再不放手，我杀了他！快放开我！
5: 这样的纠纷就像滚滚的波涛，大概也是没完没了。生活的河流就是这样，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天黑了，摩罕还要送轮胎去修补，否则明天又要沦为牛车之后了。摩罕怕晚上赶不回来，就托付乔尼照看他的弟弟蒙托。乔尼打发蒙托先睡，说是他还要去办点事儿。这下就太好了，车厢里还有一个人，小蒙托不能撂下不管呢。
6: 你真好，蒙特。
7: 你也挺好的。对不起，天太冷，手都冻木了。
6: 今晚上你哥哥不回来了？
7: 对，要天亮回来。
6: 好，我们睡吧。
7: 好。
3: 蒙特，
5: 瞧你回来了，醉醺醺的，他不回自己的铺位，闯到这儿来了。被撵急了的鸵鸟脑袋就往沙里埋，索尼达现在也只得用毯子把头蒙上了。
8: 哎，蒙托，你还没睡着啊？没关系，我给你讲个故事。哎，你睡吧，这点这天可真冷，真冷。告诉我，你爱听什么故事啊？打仗的？
9: 哎，蒙特，我们俩人怎么有六只脚？
7: 哎，不对，四只脚，你两只，我两只。
8: 你当时我眼睛瞎了，是六只？
7: 不是四只。
8: 好吧，我来数一数。一、二、三、四。
7: 真怪啊，是四只脚啊。
8: 大概我喝多了，我该睡了，喝醉了，我该睡了，我该去睡。
7: 哎呀，糟了，我哥哥。
5: 索尼达急得就往外跑，一些睡在露天里的吉普赛人被这没头没脑的又是踩又是磕的全吓醒了。哎，就听这一阵阵嚷嚷。

0: 也够热闹的。索尼达被妮夏抓住了，天哪，要不是摸汉及时赶来，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1: 我要喝他的血。
2: 你听着，
1: 别管我。
2: 你听着，他不是贼。
1: 他是贼，他把你抢走了。
2: 你胡说什么啊？他是
3: 我朋友索尼，谁要是敢碰他，我就把他眼珠抠出来。
1: 什么？
4: 莫汉，怎么回事？他是谁？
2: 他是个乡下姑娘，他叔父要逼着他嫁给一个老头，他跑出来要到孟买去，后来嘛，哎，送你到孟买了，你来这儿干嘛？
1: 孟买的人实在太坏了，我伯父在班加洛尔，带我去吧。
2: 你瞧瞧，我们的大篷车队得要两个月才能到班加洛尔，路上谁养活你啊？
1: 我当佣人，我什么活都干。
3: 对，哥哥，给我们做饭，你来做饭吧。啊，索尼。
1: 啊，好，我做饭，做饭我可最拿手了，香喷喷的，好吃极了。
0: 索尼达只见过那香喷喷、好吃极了的饭，都是仆人们用托盘端上来的。如今他刚学会挨饿，他知道生米是怎么变成熟饭的吗？
5: 啊，你们干嘛？在做饭？
3: 还没呢。
5: 哦，
3: 他不知道怎么做，你会吗？
5: 我会，我在孟买的饭店里当过大师傅。
3: 那你来做吧。
5: 好，我做。演出开始了，你们俩快去看吧，别担心做饭的事儿，我这就做，这就做，这就做。
3: 快走，看演出去。
5: 去吧，姑娘，去吧，
3: 快走啊！
5: 今天我来把菜烧，心中真是乐滔滔。
0: 好心的教你，他要是少贪两杯，事情就会圆满无缺了。看完演出回来的索尼达，这叫他可怎么了？
1: 天哪！娇妮把饭菜烧糊了，
3: 怎么办？
1: 我再去买点菜来。你哥哥回来就说饭还没有做好。
3: 嗯，好吧。
0: 隔壁托特大婶做好的饭菜还放在炉子上，大婶进帐篷休息去了。都是一样的锅，只要把自己家锅上的黑烟擦掉，谁能认出来哪个锅是谁家的？神不知鬼不晓，这个办法可真好
3: 啊！一、二、三。五，
2: 蒙托，大师傅呢？
3: 他就来。
2: 饭好了？
3: 嗯，好了。
2: 打开看看。
3: 啊！哦！哎呀呀呀！
2: 真不错，小妮，味儿不错。
5: 真的吗？
2: 对，做的不赖，好样的，好样的！
6: 你怎么搞的？把菜烧成这个样子，
1: 这怎么可能呢？
6: 你眼睛瞎了？两个菜都烧糊了
1: 啊！
6: 啊，你再来看，第三个菜也让你烧糊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1: 我刚刚还看了，好好的，
6: 好好的，不信你就自己吃吧，你吃吧，就吃吧。出来，你出来，刚才哪去了？你说话呀，哪儿去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三个菜都烧得黑乎乎的，你这个死老婆子，你准是跑到外面玩去了。
2: 算了算了，大叔，
6: 别管我。
2: 大叔，别发那么大火了，
6: 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他把我的饭菜都烧糊了，
2: 谁都会出个差错。大叔，来我这吃吧，说你做了好菜，折骨肉、大米饭还有蔬菜，
6: 我现在咽不下去啊，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1: 等等等等。

0: 来我起来，来我起来。
1: 淘气的蒙头刚才没注意，原来头人家的锅都是有记号的。
0: 这菜你做的，你这个贼，你拿烧糊了的东西换了我做的香喷喷的饭菜，不害臊？
2: 你说什么？
0: 我没瞎说，全是实话。你瞧你瞧，这锅是咱家的吧？
2: 是啊。
0: 可你还要打我，老天爷最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准饶不了他。我冤枉，真是冤枉，真是冤枉啊。
3: 索尼，这是真的。
0: 这
4: 莫汉，这不怪索尼，是我跟索尼说我来做饭，我喝醉了睡着了就烧糊了，那三锅饭菜是我换的。
3: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叫你啊。
5: 不，哥哥，这不能怪叫你，我发誓是我换的，你罚我吧。
3: 是你
5: 啊？是我。
3: 那我可就要罚你了。
0: 这不怪孟聪，他是好心替我受过，全是我的错。
3: 现在我全都明白了，你来了以后，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兄弟都开始说谎话骗人了。走，你给我走。
4: 莫汉，
3: 住口，你走不走
4: 啊？

0: 哥，所以
1: 怎么你又沉不住气了？
2: 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小辣椒，我就是这样。
1: 是吗？
2: 对，你今天这样做太好了。
1: 是吗？
2: 你不知道我心里多爱你呀。嗯。
1: 是吗？
2: 可我就是不放心他。
1: 谁呀？
2: 哦，就是那个人呢，你带来的那个索尼呀。你今天打发他走了，这下我可放心了，你是我的了。
1: 是吗？
2: 嗯，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心里的话。
1: 别当着人面说，你到河边去，我就来。
2: 一定来。
1: 啊，一定来。
2: 嗯。啊。哦，我的小辣椒。
1: 别哭波了。你听我说。妮莎她不是在河边正等着我吗？你就向她扑上去，把她摁在水里面。她要是不答应你的话，你就不让她出来。快去啊。啊，
3: 就用你的法子。
1: 啊。哦，天哪。
4: 莫汉，莫汉。
1: 什么事啊？
4: 快去劝劝你的兄弟吧。他呀一个劲儿的哭。
1: 蒙头还在哭
4: 啊。他说索尼要不回来他就不吃饭。
1: 哎，蒙头。蒙头，蒙头，
0: 你别碰我，我不愿意跟你说话。
1: 啊，教你。哎，教你，他怎么了？
5: 这都怪你，你太自私了。我就是看不惯你，人活着就应该为大家，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可是莫汉，你干了些什么？你一点也不为别人考虑，就想到你自己。
1: 我到底怎么了？啊，
5: 怎么了？问你自己吧。

0: 问问你自己的良心吧。那个姑娘她只不过是想去班加洛尔，可是你却把她赶走了。你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这么狠心，真是一点没有人性。杰尼，要是想揍你就揍我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在我谁也不怕。
1: 哎，蒙头，蒙头，起来，吃点。
2: 我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嘛。
3: 莫汉，莫汉。
1: 什么？
3: 刚才有个人看见索尼了。
1: 在哪儿？
3: 在小桥那儿，往树林去了。
4: 让我痛痛快快喝一口啊！哎，怎么？你这家伙，你疯了？嗯。

0: 好故事好声音，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系列广播剧《郑板桥》
1: 第四集，看客下墨。

0: 郑板桥经常布衣出访。这天，他走过街市，出南门，来到维和桥头。济河内停泊着一条大船，从船上下来两位衣冠楚楚的文士，朝郑板桥走来。
1: 板桥
2: 兄，板桥兄，
1: 久违了，久违了。
3: 二位何时来此？
1: 方才下船，方才下船。
3: 二位远到扬州而来，不知有何贵干？
1: 请板桥兄到船上稍叙啊。请船上稍叙。
3: 那好，那好。
1: 慢走，你慢走。请上船。
3: 好。哦，舱内诗书陈列，字画满壁呀。
1: 哪里？请坐，请坐。
3: 好，谢谢，谢谢。
1: 哦，今有一事相求，不知郑大人可肯赏光啊？
3: 请讲，请讲。
1: 自郑兄出任以来，家乡扬州对您的墨迹极为崇拜。今日至此，想求大人一纸墨迹。
3: 哦，哎，二位，我几只瘦竹，一撮枯兰，算得什么？字也写得大大小小，正正斜斜，如乱石铺街，也值得二位远道来此。
1: 这，板桥兄，当年扬州画事，小弟有眼不识泰山，言语多有冒犯，还望捐弃前嫌，还望捐弃前嫌。
3: 实在扬州作画师长江赭墨带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
1: 板桥兄，说直言，
3: 请讲。
1: 好，而今江南所以靠求郑老爷之画，与老爷未生人显，不无关系呀。
3: 哦，如此说来，这画是当年的画，只是这画画的人变了，对吗？
1: 这
3: 啊，好好好好，既有所求，本县岂能有负众望？正好这里笔墨齐全，我对画上一对螃蟹，张牙舞爪，送与二位如何呀？
1: 这螃蟹？多谢，地当珍藏，地当珍藏，地当珍藏。

0: 郑板桥作完画，告别了江南二文士。在回来的路上遇上了雨，他在一位老汉家里避雨，二人言语投机，便饮酒畅谈起来。
1: 行，今日落雨催我离下呀，不想正值你老六十大寿，盛情留我，待我如上宾，实为感戏不尽呐、
2: 啊。天有不测风云，何必客气呢？
1: 过路俗客无甚相送啊，为报盛情，愿献拙作。
2: 哦，哎呦，这太好了。老身求之不得呀。来来来来，这有文房四宝，请用。
1: 好好，没奈何，没奈何。
2: 嗯，明知我今日六十大寿，又不曾亏待于他，怎着此不吉利之语？
1: 嗯，好，献丑啦，献丑啦，还要请老翁示教啊。
2: 哪里哪里。没奈何，没奈何，奈何天上降滂沱，千家万户眼前低，寿比眼前低更多。正谢书，正谢。
3: 哎呀，原来您就是江南名士本县郑大人呐！小老儿失礼了。
1: 哪里哪里，愿您多福多寿。
3: 小老儿三生有幸啊。
1: 哎，雨停了，就此告别。
3: 再谢大人。
0: 郑板桥告别了老汉，前行来到金山寺内。寺内方丈见郑板桥其貌不扬，衣着简陋，没遇理睬，便顺手拿过一张方凳，指了指茶几上摆着的茶具。
2: 坐。茶。
1: 谢方丈。
0: 郑板桥谢过方丈，并未落座，也未饮茶，他却被墙上陈列着的各路名家书画吸引住了。他背着双手专心赏画。
2: 妙哉妙哉，此乃佳作。施主如此赏识，令人钦佩。请问施主何方人士？
1: 扬州府兴化人士。
2: 是吗？扬州兴化。施主与郑板桥同乡。莫非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不管是真是假，切勿慢待，免得后悔莫及。施主请坐，泡茶。
4: 是。
1: 谢方丈。
2: 施主可曾见过郑板桥的手笔？
1: 天天可见。
2: 是吗？请问施主尊姓大名？
1: 郑板桥也。
2: 哦，是吗？请上座，泡好茶。
4: 是。
1: 方丈。
4: 必是存话，只缺大人手笔。求
1: 我坐上一壶。
4: 潘大人恩赐。
1: 好，我给你写一幅对联。
4: 谢大人，谢大人。
1: 这上联嘛，
4: 坐，请坐，请上座。
1: 这下联，茶，泡茶，泡好茶。啊？
5: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降板桥传奇》第四集《看客夏末》，接下来请听第五集《关张嫁女》。
6: 叫孔雀开屏。

0: 树到阳春争土秀，人过三月好踏青。阳春三月时节，维和桥头和大堤上站满了踏青的游人。这天郑板桥领着女儿小娟也前来游玩。郑板桥在河堤边观赏书画，小娟在大树下看村姑们荡秋千。这小娟年方十六，生得眉清目秀，气质如细竹嫩兰。正在这时，纨绔子弟滕大少爷带领几个打手朝小娟走来。此人面目丑陋，依仗其父莱州府滕太守之势，飞扬跋扈，横行乡里。
1: 大爷蛮有几分姿色的。快点上去喝酒啊！
2: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辱民女，你是何人？
3: 我叫陆林。
2: 陆林？好你个小子，竟敢管我的闲事！打！
3: 打！
2: 打！
4: 爹爹！爹爹！爹爹！
5: 那少年放了，
2: 放了，没那么便宜。
6: 哎，
2: 我是莱州府滕太守之子滕大少爷，今日看上了你家的小女，是抬举你。
6: 对，
5: 不屑之徒。嗯，在我这一方天地，竟敢如此放肆！巡街衙役们，
7: 走，
5: 给我绑了。
7: 是。
2: 哎呀，原来是郑大老爷呀，误会误会呀、
5: 啊！绑的就是你们，何谓不悔？
2: 郑板桥，你一个小小七品官，竟敢绑我滕大少爷！
5: 我虽官小七品，掌的是当朝刑律。天子胡为，与民同罪，把他们带走。
7: 是啊，走。
2: 郑板桥，
7: 走，
2: 你等着瞧吧。
7: 走，走吧，
2: 对，走。
8: 这位少年，快快过来。请问尊姓大名，家住何处啊？
9: 晚生姓陆，名林，家住南门外陆家庄。
8: 哦。
9: 给大人叩头。
8: 哦，起来起来，快起来。家有何人，以何为生啊？
9: 家有老母，种田人家。
8: 哦，种田人家。好，好。世人谁不识五谷，种田乃百业之本呐。好。嗯，堂堂正正，一表人才呀。哎，娟儿，还不快快与陆相公施礼呀。
4: 多谢相公相助，小女这厢有礼了。
9: 不敢不敢，没啥没啥。嗯

0: 郑板桥写女游春之后，就亲登陆家茅舍，将女儿许配给陆林。陆家母子受宠若惊，陆林跪地三拜，当即认了老岳丈。可这件事不免引起郑板桥妻子的抱怨：
1: 写女游春只顾去看书画，女儿被人欺凌不算，还背着我一人做主，将女儿许配给个种田人家。
2: 种田人家有何不好？世人谁不吃五谷穿丝麻呀？
1: 虽说百种离不开种田的，可你如今是个县令，女儿嫁个种田人家，就不怕外人笑话？
2: 世人总是少见多怪，那只能是消者无知，知者不怪吧。
1: 理是不错，可是
2: 夫人，江天春雨后，傍山下人家，野花如秀，平田大江口，喜潮来夜半，土高浸透，清扬流流，梗岸上撒麻种豆，放小桥，取港春船，布谷烟中杨柳。哎，夫人，每长须，稚女童孙长大，婚嫁也需成就。到冬来，新妇家家，亲亲姑舅啊。
1: 那也由不得你一人做主，我得去向孩儿问个究竟。
2: 夫人且慢，我家孩儿知书达理，老夫早已问过了。这门婚事乃是我七品县官板桥择婚，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夫人你多虑啦。夫人多虑啦。
1: 你呀。

0: 夫人，今日元宵佳节，花灯高挂，户户皆彩，我带小娟去看龙灯泛船去啦。
1: 你还有心思关灯呢？女儿的婚事定下快一年了，你看看，年关人家都忙着娶的娶，嫁的嫁，可还未见陆家人来。哎，你这办的是啥事啊？
0: 哎，如今民间迎亲除重金所聘，还要大摆宴席挥霍一番，这陆家母子怎么承担得起哟？
1: 承担不起，承担不起，我也不能把个女儿无声无息地送出去。
0: 哎，无声无息又有何妨？
1: 事情都是你做得出来，没听说过一个县爷的女儿出嫁冷冷落落。
0: 要变铺张之风，就要从我儿婚嫁开始。我堂堂一县之主，不扬锣击鼓，从简行事，岂不为全县标榜啊？
1: 嗯，这一回怎么也由不得你了。
0: 夫人不必多虑，老夫自有计策。哎，我带小娟去啦。
1: 不去，大白天都能丢了女儿，这夜晚……
0: 哎，前世乃后世之鉴嘛。再者，这次老夫定将女儿携在身边，一步也不离开。
1: 在家说的千般好，看到诗书画就忘了。
0: 哎，夫人，我儿已经许配人家，今夜不去关灯，明年此时已是陆家人，就由不得己了。
1: 这倒也是。
0: 哎，
1: 那你们可得当心。
0: 错不了，当心就是，当心就是。
1: 娟儿快来。
2: 娘。
0: 娟儿，哎，快快换上新衣，随父关灯去。
1: 你今日是怎么了？新衣是留作出嫁的，平时岂能乱穿？
0: 元宵之夜乃是佳节，哪个不着新衣？像这样出去，你不怕人家笑话我县太爷的女儿穿得太寒酸吗？
1: 你总是有理，穿就穿吧。娟儿，哎，快去换上。
2: 遵命。娘，你看，
1: 来，让娘看看。嗯。

0: 娟儿，今夜随父关灯，可知爹爹用心啊？
1: 知道。今夜元宵佳节，家家孩儿都出来关灯，父亲是怕我在家寂寞。
0: 哦，也不全是。我是想娟儿大了，并已许配陆家，只是陆家家境贫寒，无力迎娶。为父想借关灯之际，悄悄送你去。
1: 爹爹，
0: 嗯，
1: 看你
0: 不愿意。
1: 愿意。
0: 哎，这就对了。娟儿，要说的话一路上为父已嘱咐于你，婉儿记住，称心如意千般好，粗茶淡饭格外香啊。
1: 孩儿知道。
0: 日后你要和陆林和睦相处，恭恭敬敬孝顺婆母，勤勤俭俭过日子啊。
1: 孩儿记下了。
0: 嗯，
1: 爹爹，
0: 嗯，哦，娟儿。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郑板桥传奇》第五集《关灯嫁女》，接下来请听第六集《板桥受贿》。

0: 在一个月光清幽的夜晚，郑板桥信步来到潍县城东北角，听到从一间草屋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轻轻地走了过去。
1: 晚生给先生见礼。
2: 免礼。可供年少有志，夜读不息呀。
1: 唉，愁肠满腹，郁闷不眠呐。
2: 哦，年纪轻轻，愁从何来？
1: 哦，先生请屋里坐。
2: 谢谢。
1: 请坐。
2: 谢谢。
1: 先生哪里知晓，家父在时为蓬莱县令，本县富商腾迁，慕我家业，将其女焦红许配小生，几经来往，情投意合。

0: 不想家父因得罪上司而革职，不幸郁闷而亡，扔下小生一人度日。这藤签，看我家业萧条，逼我悔婚，岂不令人愁也？
1: 哦，哎，你何不去衙门告他个嫌贫爱富之罪？
0: 这等民间婚事，县爷怎好过问？
2: 哎，问的问的，这般嫌贫爱富之事，县爷爱管得很呐。
0: 先生此话当真？
2: 只要告到堂下，本县绝计为你做主。
0: 先生何人？
2: 郑板桥爷。
0: 哎呀，原来是郑老爷，小民叩见大人。
2: 哦，快起快起快起。
0: 谢大人。
2: 快快写状子去吧。

0: 郑板桥秀存含笑的状子，传一道手令，把藤谦招来县衙。郑板桥指了指桌上藤谦送来的1000两文银。
1: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你既送了我1000两银子，又将女儿焦红拜我板桥为义父，我岂有不为你做主之理呀？无功不受禄吗？
2: 是啊是啊，从此我的小女就是你的小女，为父者哪有不为女儿着想的呢？只求毁了那韩家的亲事，为女儿另攀高门。
1: 哦，毁了韩家亲事。
2: 是是。
1: 为女儿另攀高门。那是自然，尽管放心，尽管放心。
2: 如此，多多拜谢大人，多多拜谢大人。告辞。
1: 送客。
3: 老爷，老爷为官一向清廉，今日怎么糊里糊涂受起贿来了？
1: 本县自有道理。
4: 待韩孝、藤谦、焦红二堂回话。
5: 韩孝、藤谦、焦红二堂回话。
2: 叩见大人。我儿焦红，快快见过义父。
6: 孩儿见过爹爹。
4: 我儿与这韩孝可是自幼定下婚约，
6: 有玉镯为证。
4: 今日悔婚也是我儿的主意了。
6: 乃是家父威逼。
4: 怎么？
2: 此事你的主意，怎说为父威逼呢？
4: 程老弟，这官司可就难端喽。若这焦红不是我的义女，尚可胡乱一判；既是我的女儿，这做父亲的岂能违背孩子的意愿，落得他一辈子哭哭啼啼哟？
2: 大人，你还……
4: 镇静，我自有办法。
2: 大人，您看，您那桌案上可放着1000两银子呢。
4: 哎呀呀，老朽健忘。老朽健忘。
2: 1000两啊。
4: 镇静，我自有办法。焦红。
6: 在。
4: 你既是我义女，可听为父之言？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自然要听父亲的话。
4: 藤老弟不要开口。我儿。

0: 回话。
1: 这
0: 怎么？
1: 燕青义父做主。
0: 哎，这就好啦。邓老弟，这韩孝家无冠银，是个穷鬼。焦红与他解除婚约之后，再选续其家业，须计何呀？
2: 非千贯者不嫁呀。
0: 哦，非千贯者不嫁。
2: 正是。
0: 哦，韩孝。
3: 对。
0: 你可有千贯之银呐？
3: 正是无有千贯之银，岳父才逼我悔婚的。
0: 嗯，滕老弟。焦红真的非千贯家产不嫁吗？
2: 正是。
0: 千贯易得，意愿难改呀。有了。
4: 哎，大人，
0: 你们看，这桌案上不正放着千两文银吗？将他送与韩孝，不就有了吗？
2: 这
0: 韩孝
4: 在，
0: 快将千两文银拿去。
4: 哎，大老爷，这钱小的不敢。
0: 拿去。
4: 哦，谢大人恩典。
2: 大人，
0: 程老弟，韩孝已有千银，总算是满足了你的要求啦。
2: 张大人，这
0: 红儿将你许配这韩孝，也达到了我儿意愿呢。
2: 啊，
0: 今日这银子用到了得用之处，真是两全其美呀。
2: 大人，正大人，使不得，使不得。
0: 怎么使不得？今日我是一半为官，一半为父，堂上家里我都管得着，说了算。嘿嘿，就此定了，当堂成婚。

0: 在虎跃声中，韩笑与焦红当堂成亲。成亲面对县大老爷也无可奈何。从此韩笑更加发奋攻读，一年后考取进士，做了县官。喜讯传来，成亲焦红笑逐颜开。郑板桥和韩笑身着七品官服相见，更是喜出望外。
1: 韩大人请。
2: 郑大人请。今日是家拜，韩笑快与岳父叩头。
3: 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1: 贤婿免礼，起来起来起来。
3: 多谢大人一年前成全小生，赐银得妻，劝我勤奋攻读啊。
1: 哦，非我之功啊，多亏当年你岳父腾谦送来那1000两贿赂银子。可惜的是，
3: 怎么
1: 我写有4个字送你们，
2: 板桥受贿。
1: 是哦，板桥受贿。
4: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郑板桥传奇》第6集《板桥受贿》，接下来请听第7集《删繁就简》。

0: 夜深了，郑板桥还在书房里作画，妻子饶氏手提食盒轻轻推门进来。
1: 老爷。
2: 哦，夫人。
1: 天色已晚，还在作画。
2: 哎。
1: 哟，这竹怎画得如此清瘦？
2: 哎，容凡。

0: 薛尽留清瘦，是指运笔最精，绝非一般浓脂大叶。
1: 我看这竹越画越不及从前了
0: 啊。有时倒像如此，实则不然。运笔之妙，贵在平时反复磨练，才能省去许多余笔碎墨。哎，常言说，画到生时是熟时吗？我想那世间的事物都是这般道理呀。哎，荣则繁，繁则俗，荣繁薛尽留清瘦，才能事半功倍嘛。哎，按家常话不是也有龙多汉，人多乱，媳妇多了婆婆做饭？
1: 理儿是不错，可这也用得到做画上。
0: 哎，世间之理大凡都是贯通的，这道理可以用在做画上，做画之道也可以用在世间的事物上嘛。一节一节高风亮节，一夜一夜何必重重叠叠，玲珑剔透苏轼文纲啊。
1: 老爷，酒菜已好。
0: 哎，就来就来。
2: 老爷，您为何停下？
0: 嗯，
2: 哎，老爷慢慢。
0: 丫姨，来，别过来。哎，你看这副对联写的多么出奇呀！
2: 嗯
0: 啊，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
2: 嗯。小的不懂。
0: 嗯，你牵驴回去托五斗米二十两银子送与这户人家。
2: 哎，老爷，送米和银子给他做甚？
0: 哎，你看他门帘上不是明明写着缺一少十吗？
2: 二三四五。
0: 嗯，
2: 六七八九。
0: 嗯，
2: 哦，原来是这番原因呐。
0: 明白啦。
2: 哎，老爷。
0: 嗯，
2: 小的我另有一番见识，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哦，说出来。
2: 老爷，自从您上任以来，视民如子，惜民如天，凡事主持正义公道，整治了一番欺压百姓的豪绅，可说是黎民安居乐业，百姓是丰衣足食啊。哎，老爷，在这等好光景之下，这户人家他当门贴出这缺衣少食的对子，岂不是对老爷您的礼貌
0: 啊？话怎能这样说呢？这大千世界岂能一概而言？虽说这几年一线光景尚好，可伸出手来实质并不一般奇了。
2: 这倒是，
0: 他既是写在门上，必有缘由，不可胡言乱语。快快去吧。
2: 是。
3: 有人吗？ 原来是郑大老爷，
1: 郑大老爷
3: 给大人叩头。
2: 哎，请起，请起，
3: 谢大老爷。
2: 老人家，既是当门贴出缺衣少食的对子，必是有苦情可诉啊。下官到此，定然与你做主。
3: 郑老爷解我门帘之意，又亲临寒舍问苦，哪有不讲之理？只是、
2: 哎，老人家不必多虑。若是膝下无子，遭得这般贫困境地，本县可资助于你。若是一帮豪绅敲诈勒索，我定然处置于他。若是县吏欺负于你，我定严惩不贷呀。
3: 郑老爷在此，我这个70岁的老翁也就无所顾忌了。郑大人上任之后，为整治地方盗贼，委派一支巡查队，日巡街，夜巡更。巡查队饥饿护民，当县百余里民态心安，深得百姓赞扬。不想以后巡查队与日俱增，多而闲，闲而乱，之后便有些胡作非为了。他们竟然动辄打人，见了好物件顺手牵羊，进了饭铺内大吃二喝，不付银两，扬长而去。那一日，有两个巡查队的人遇见门上小女，追至家中无理取闹，老翁看不惯，骂了几句，不想巡查队竟以盗贼窝主罪抄我的家，将我多年积蓄的50两银子和新旧衣物两大包袱全打走了，
1: 还把锅碗瓢盆打个粉碎。
4: 这等败类，
2: 本县为整治盗贼设巡查，不想巡查成了盗贼。哎，老人家，巡查出现了这等伤民恶事，皆属本官管教不严呢，罪当本县领受，我给老翁够礼了。
3: 哎，不敢不敢不敢，小民罪过，小民罪过呀！县大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老人家，这里有文银20两，米50斗，先不你老无米之炊，待本官查明，定如数归还，赔你损失。对那帮不屑奴才，一定重责。
3: 谢大老爷，
2: 告辞了。
3: 苏大老爷，真是父母官呐。
5: 升堂，
2: 待巡查吏上堂。
6: 小人叩见大人。
2: 抢劫民财的奴才，你可曾查明？
6: 已经查明。
2: 是何人所为？
6: 立下张牛王月所为。
2: 嗯，现在何处？
6: 捆于门外。
2: 把他二人斩下大牢看管。
6: 是。
2: 巡查吏，我来问你，巡查队现在有多少人？
6: 110人。
2: 110人啊！当初建巡查队正是四方盗贼猖狂之时，不想平稳之后未及时削减，人 多事少，贤而生非，野贼变成了官贼，此乃板桥过失也。巡查吏秦岭
6: 在，
2: 限你三日之内将巡查队的冗员减掉，凡是抢夺过民财的，哪怕是一针一线，皆送入关天法牢，余者一半留巡，一半住于村甲体察民情。有哪个再敢涂炭百姓，本官重责不饶。
6: 是，
2: 退堂。
5: 退堂。
0: 正是啊，删繁就简，三秋树，岭翼标新，二月花。
7: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郑板桥传奇》第七集《三繁就简》。
8: 根据王耀东、江书静、蒋宝德的同名电视系列小品文学本改编，责任编辑徐旭，导演孙柏，录音高红莲、侯新天，合成制作霍有义，效果周连福、郑燕，作曲桑东升，指挥张世业，主题歌演唱刘光春，音乐编辑赵全，由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民乐队演奏。剧中人郑板桥由金振武扮演，饶氏由郑殿初扮演，老夫由宋歌扮演，衙役由李建义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姚卫平、刘炳环、王富生、张长水、冯建真等。解说雅坤。

0: 好故事，好声音。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
1: 作为一家区级图书馆的馆长，他不断拓展新的全民阅读推广方式，书香部落、阅读亭、灯塔书房，都在打破物理空间，搭建起一个没有围墙的图书馆。他还联合书店、出版社、咖啡馆、商业楼宇等组成会阅读书香联盟，以图书馆家跨界融合思维方式，于融合创新突破之中彰显阅读的力量，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职能。有请徐汇区图书馆馆长房云芳博士。
2: 好，有请房博士。
3: 大家好，徐汇区图书馆的老朋友们和徐家汇书院的新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上一次我站在会讲台的舞台上呢，是2019年的4月，就在我们徐汇区图书馆闭馆前夕，我们在会讲台上和我们的理事会成员、和我们的书香联盟成员、和我们的小读者们，我们一起发出了把徐图带回家的倡议。那让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这些藏书在我们闭馆期间也陪着我们更多的读者走进了大家的阅读生活。那非常荣幸的是，2023年我们的会讲坛又来到了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新馆徐家汇书院。那么我想与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现在我们徐家汇书院的光启之门这个艺术装置不谋而合的是，光启之门它是脱胎于我们土山湾的中国牌楼，但是经过艺术的再加工，将传统与未来，将艺术与技术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那我想会讲坛也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升级，在我们徐家汇书院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于徐家汇书院大家都有很多爱称，那我特别偏爱这个把我们叫做月光宝盒，阅读的阅啊。那么这是在夜晚的徐家汇书院，它其实真的就像一个发光的盒子，吸引着我们爱书人来到我们徐家汇书院阅读。那么回想我们这一个多月来的开放，其实我们有着很多发光时刻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刚才两位演讲人给大家放了很多精美的照片，特别是于婷老师说我们要找一个孤独的图书馆的样子，那可能我这边给大家放的就是人山人海、人潮汹涌的样子。这个发光时刻就是我们徐家汇书院的第一个周末。在第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迎来了7000多人次的读者，那还是在我们限流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许多的读者就在门口自觉排起了长队。他们说没关系，我等，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我就是要进去。我觉得作为我们一个图书馆人，我们看到那么多喜爱图书馆的朋友们想要到我们图书馆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职业的一个无上光荣的奖赏。那这一章呢，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2023年的第一场雪，这个就是雪景中的徐家汇书院。那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举办了穿越都市邂逅文脉这样一个阅读马拉松加定向挑战的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徐汇区图书馆一直以来举办的，已经是第6年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当天在这个雪中，我们的50名阅读的这个读者朋友们是一起阅读了《中西邂逅徐家汇》这本书，然后到了我们周边的这个历史建筑进行了参观，也是听了《中西邂逅徐家汇》的作者苏志良老师的分享。那么更多的读者朋友们也在一起谈了他们的阅读体验。我想这样的阅读活动那也是吸引着读者到我们徐家汇书院来，是我们的发光所在。我题目是目光而生，向光而行。大家有心的读者也可以在我们的宣传折页中看到，我们以光为主题，有我们的书院8景。那我想我们的这些读者他们正是寻光而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亲子家庭的阅读，我们的小读者在书架间找他喜欢的书。那最右侧这一张呢，我是发过朋友圈的，我说的这是书院版的怦然心动啊，两小无猜。中间这一张呢是我的同事们拍的，我觉得特别喜欢这张， 就在我们书院这样一个环境里，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找到他所喜欢的适合他的书籍，有我们的年轻朋友，有我们的老读者，虽然我们的环境变了，但是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还都一直都在，还有发光的，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这是在这个自媒体上截取了部分当时大家在传播的我们的一些关于书院的一些打卡攻略也好，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好，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在这其中又有一篇呢是特别打动了我们，我曾经在我们的这个满月感谢会上也分享过这一篇啊，它的题目是对不起，徐家汇书院不是网红，它是真正的图书馆。这一段话我上次也念过，但是今天我还想给大家再念一下。在这个阳台上站着，不知道为何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动和自豪。这个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从读书一直到实习工作，它的历史在我们的心里温暖着。现在的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越来越让人着迷，越来越让人陶醉。现在我们把它带给我们小时候美好平静和快乐幸福的情绪，通过书院介绍给了我们下一代。那什么是传承？这个就是传承。好，再来讲讲我们的图书馆员。刚才讲到了人和书，那么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馆员，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人与书的相遇。那在这些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出版社的一本新书到我们每个读者的手里，其实它是需要许多的这个工序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紧迫的时间段里，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馆员，包括我们徐汇文旅的青年志愿者们啊，我们一起验收图书，这个贴标签啊，分类打包。那还可以看到右上侧，在我们光合空间因为是电梯不能达到的地方，我们大家就像以前的接力送书啊，这样来上书。那么右下角的这一张呢，其实是我们已经开放了之后，刚才讲到了我们展览里是每个主题阅读空间，

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徐家汇书院这样一个开放式、完全开放式的阅读空间，读者可以拿着书走到任意一个空间去阅读，你喜欢的地方去阅读。我们也会建议您阅读完之后就可以随手放在我为您设置的还书箱内。但是如何让这些书回到它原来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每天闭馆之后，我们馆员大量的整理工作，为了让第二天我们的读者朋友们又能在他所在的位置找到合适的图书。熟悉我们徐汇区图书馆的都知道，我们去年65周年，今年是66周年，我们在花甲之际来到了新馆。那我们的徐汇区图书馆呢，从图书馆到徐家汇书院走过了这样一些历程。最初我们1957年在天钥桥路30号，很遗憾最初的这个图书馆的图片都没有再找到过了，没有看到。如果我们的读者朋友有的话，欢迎提供给我们。1959年的时候呢，也曾经在淮海中路1413号，也是现在的徐汇艺术馆的所在地，曾经有一个期刊阅览室在那里。那么如果说我们徐汇区图书馆正式的 1.0 时代，那就是1961年到了曹溪北路33号，也是原来天主教育婴堂所在地。那右上角呢，就是我们 2.0 版本的，从1990年开始我们搬到了南丹东路80号，也是我们很多读者非常喜爱的这个地方。很多读者在之前的大众点评啊，一些这个媒体上都留言说我们喜欢徐汇区图书馆，因为那里虽然不大，但是最怀旧最复古，总能找到我想要的图书。那么现在2022年开始，我们徐汇区图书馆从图书馆到徐家汇书院进入了我们的 3.0 阶段啊，徐家汇书院的这样一个名字啊，走进了我们的新馆。刚才讲到图书馆员，我忽然想起来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有我们图书馆员就是在倡议我们是不是要做个这个建立一个图书馆员节。我们知道有护士节、教师节，那么图书馆员是不是要也建立一个图书馆员节。其实在上个世纪这个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图书馆界的老前辈杜定友先生他就曾经提出过要建立这个图书馆员节。他选的哪个日子你们肯定想不到，要不要猜猜看？图书馆员节，他竟然选择双十一作为图书馆员节。他提议，为什么双十一呢？十一两个字中文拼起来是一个市，有识之士的市，他觉得是适合图书馆的。然后1111四个字是不是又特别像一本本排列的书籍？如果大家觉得好，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再呼吁一下，让这个图书馆员节跟着我们徐家汇书院一起诞生起来。那么我们走到了 3.0 版本的徐家汇书院，其实除了我们之前的传统的阅读功能之外，我们也赋予它了更多新的功能。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开放的、亲切的、智慧的一个图书馆。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不仅有图书外界、报刊阅览、数字资源这样一些传统的阅读功能以外，我们也会有智能书库、虚拟图书馆、24小时阅读，以及我们的文旅咨询、海派文创、咖啡茶饮，都能在我们这个空间里一并我们能够享受到。那么很多朋友都在会问，为什么是徐家汇书院，为什么不是徐汇区图书馆了呢？我们知道书院和图书馆其实是在功能和社会价值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收集藏书，都是有教育和传播的这个功能。那么之所以是徐家汇书院，我们想它不只是一个图书馆，它更多的有一个文化地标的这个意义在那里。但是我们又觉得它的核心始终还是一个图书馆。所以想跟大家在这面书墙之前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徐家汇书院一个月一月份以来，整个一月里面我们是接待了近10万人次的这个读者。在我们徐家汇书院办理读者证的有2000多人次。2000多人次是什么概念呢？可能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徐汇区图书馆一年的办证量大概是3000不到一点，我们一个月办证数字是等同于过去一年。所以在跟读者们交流中，我们也发现其实很多进来的读者他并不知道这里是一个图书馆。

0: 会问你这里书可以买吗？我该怎么借书？所以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些交流，我们觉得其实图书馆员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所以这里我也想这个提一下我们关于图书馆的这样几个关键词。首先，我们是免费借阅的；第二，通借通还，只要有这一张读者证，我们在全上海的公共图书馆体系里都可以借书，都可以还书。那么这个体系有多少个网点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全上海的有多少个？200多家，有的毛四百家。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身边的这个公共图书馆就近的这个借还。那么每次我们可以最多借15本书，那这15本书我们说了我看不完15本书，当然你可以一次少借一点，也可以多来几次，对吧？如果一次借15本书，可以借28天不看不完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网上续借，或者是在这个到我们图书馆里再重新续借，就可以还再借28天。那么同时到我们图书馆里的这个自助借还期上，如果没有带借书证没有关系，只要你出示你二维码读者证，或者是现在大家都有的这个随身码，就可以借书了。所以你看这个借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么现在这个我们到了徐家汇书院之后，刚才秦畅老师讲了，我们一共50几个人那这次到徐家汇书院呢，我们又有了新员工，我戏称他为机器人一家人。我们的智能书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太像人的机器啊，也叫机器人，那是一个送书机器人。我们目前正在完善之中，今后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端进行预约借书，预约了之后就是由它就像一个这个大力士的机器人爸爸一样，把这个书取出来放到合适的地方等大家来取。那么最右侧的那个呢是盘点机器人，我们所有架上的这个图书它都会帮我们盘点一遍，就像耐心细致的妈妈啊，数一数家里到底有多少家底啊。那这些盘点完之后的图书今后将会以一个虚拟图书馆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端。大家如果现在很多读者会有这样，因为人太多了，这个书泛滥了，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书，那么今后就可以通过这个虚拟图书馆准确地找到它的定位。中间的这个小朋友大家肯定在一楼都已经看到过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导览机器人徐小图。今天上午还碰到一个读者在下面跟徐小图打招呼，你好，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卫生间。我说他会带你去的。他说真的会带我去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新伙伴、新员工，我们的机器人一家人啊。那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徐家汇书院应该是一个可以对话的图书馆。那么在书里，我们是与这些思想作者的思想在进行对话。那么当我们坐在这个阳台，或者是坐在窗外向外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和我们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啊，和我们的历史在做对话。那么当我们参加一些我们的阅读活动的时候，我们又是人和与人在对话啊。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想提供更多的可以对话的空间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读者。大家听一下，再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我们现在小朋友的寻人启事非常多。当然，我们也是会保护小朋友的隐私，不报名字，这个找不到小朋友的妈妈在哪里哪里来找到小朋友啊。所以大家还是看好自己的小朋友。好，最后也用我们图书馆界近100年前的一句话。是这个著名的印度学者他曾经提出过的图书馆学5定律中，其中就有一句，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我觉得这句话直到现在都不过时。他提出图书馆正是由藏书、馆员和读者共同构成的、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有机体。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应该再加上我们的环境，加上我们这个所有读者的行为、馆员的行为，才共同一起，我们就一起寻着光、追光，最后自己来发光。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这个地方我是好像是第一次来，我觉得非常感动，这么好的历史建筑谈上海的艺术。我 讲的题目是这个西岸等滨江美术馆群崛起的背后。就是之前我一直是在编东方早报有一份周刊叫艺术评论，每周一期，每期16个版面，从2014年转型，然后到2016年彻底告别纸质版。澎湃新闻一共有两个板块关注艺术，一个是艺术评论，以观点和当代艺术为主，另外一个是纯粹的古代艺术。因为这么多年，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上海的艺术生态，也不谦虚地讲，我一直见证了这十多年来上海艺术生态的一个变化。昨天前天我都到西岸去看了一下，包括那个2021，我觉得就是可以说从去年的11月开始到今年的11月，上海的艺术生态啊，一定是全球最热的地标。这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啊，就是在一周之内，陈馆长那里有西岸美术馆的蓬皮杜收藏展，还有西岸艺博会旁边，那个2021当代艺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巴黎高等美院珍藏展，有非常好的那个法国的作品，当时都是徐碧红、刘海粟到巴黎留学的时候，他们呢看到的东西，学习的用品，包括普桑的、安格尔的，非常棒。然后中华艺术宫有上海美术大展，还有很多那个主题大展，龙美术馆有陆延绍大展，还有好几个当代艺术家，周春芽呀他们之类的一些作品。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有让罗维尔的中国首次展览，也非常棒。另外就是上海余德耀美术馆、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和卡塔尔博物馆群，他们三家机构合作开发的首场展览，第一场是艺术与电影的工作坊，以后还有关于张大千的。另外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是仅仅是以西岸为主，我因为我讲的题目是上海滨江美术馆群，包括那个整个黄浦江两岸，还有宜昌美术馆的 Bob Dylan 大展，我觉得也非常棒。 Bob Dylan 是前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摇滚歌星，包括一些论坛也有很多，全球美术馆高峰论坛都是来的那个全球一线的博物馆美术馆的一些那个论坛，所以它核内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的艺术从业者，不光是艺术家、艺术策展人、馆长，见证当代艺术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被激发和认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现在艺术呢，在上海它其实一方面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展览，更多的刚才那个陈馆长和那个范总也讲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上海滨江，包括西岸，包括这个黄浦江两岸，滨江美术馆的崛起和当代艺术在上海这么样一个繁荣。我觉得就是谈上海的美术生态，得从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来说起。上海我们知道，中国谈中国书法和绘画，中国最早的书法、最早的名人墓记就是上海，就是我们松江的云间墓记的平复帖，是在故宫。平复帖在2002年曾经到上海展过，当时排队要4个小时可以看到，他就是我们松江人。然后我们知道上海那个从艺术来说，前年年底到去年，上海博物馆一直办的董其昌书画与鉴定大展，那也是引起全球轰动的。因为上海博物馆做展览，它都是全球总动员，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从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借了很多董其昌的前面、董其昌后面影响的这个中国书画史上赫赫名迹到上海来。所以我们谈上海这样的一个艺术氛围，它的历史史是很深厚的。那这个就追得比较远了，我们谈近代。近代大家都知道，上海开埠以来，那个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江浙两地的富豪都逃避到上海来，最后促成了上海，又上海人他又有一种开放的眼光跟西方的一个结合，所以在整个晚清到民国时期，上海崛起了大量的收藏家。我这里两个，一个是右边的是吴福藩先生，左边的是庞来成先生，这两位可以说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上海艺术收藏家的一个杰出的代表。那个庞来成先生是湖州的南浔人，他是做实业的。庞来成先生是可以说是文人世家，他的祖父本身就是吴大成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清代的一个高官，而且他们是眼光是非常好的。像庞来成先生，他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清代的末代皇宫里的清宫字画大量流失到民间，包括在北京的琉璃厂，包括天津，后来到上海。而庞来成先生就利用这个时机，收藏了大量的这个清宫藏画，包括你像去年那个上海博物馆，他收藏了很多那个董其昌的一些名迹，都是庞来成先生收藏的。 那吴帆先生就不要说了，吴帆先生本身他是又搞创作又搞收藏，所以说从这个历史上来说，上海的收藏氛围就是非常之高，而且远而且厚，我觉得是。而且上海，我们刚才我们谈的是中国的书画收藏，但是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收藏家他其实是很开放的，他不光是拘泥于中国的书画，包括刘海粟先生办上海美专，上海美术教育机构，就是当时上海对于这个由西方早期油画的收藏，对于月份牌，对于西方铜版画，对于西方的家具，对西方的很多东西，他抱以宽容，抱以好奇，抱以探究，抱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而且爱护。我觉得他是中国文化南移以后，导致中国江南人做文化基因的一种热爱，根深蒂固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徐汇区所在地，那徐汇就得名于徐光启。徐光启本身他就是开启了明代开始开启了中西方文化交流、深度交流的一个发端。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上海的这个艺术收藏氛围是，一方面是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另外一方面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国际的眼光。它不是固守成风的，它真的是海纳百川。你包括吴复藩先生，吴复藩先生创作，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种创作。可是我们看到他很多，他从摄影里面、从月份牌里面来汲取书画创作的营养，他的创作不拘泥的，他从西方艺术吸取了很多。我讲这么多背景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艺术生态，它并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它是有源头的，它是有深刻的。
2: 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4: 动感。
3: 3, 2, 1. Today.
5: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汪苏泷。

0: 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2: 欢迎乘坐一号线。
3: 楼梯出站115步，自动扶梯出站97步，无障碍电梯39步。
4: 哎呀，快点快点，
5: 往里几点往里几点，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往里边。
7: 等一下等一下，
8: 电梯满载，请稍后。
9: 把无障碍电梯留给需要的人，公共出行方便你我。
0: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收听音乐，动感101。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妈妈走路低着头。
2: 妈妈等等我。
3: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
2: 我想吃这个。
4: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动感101。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看着点前面。
1: 第一次吃饭，
3: 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
1: 第一次，
4: 对于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
1: 而我们只不过是一遍遍的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0: 101.1，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5: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仲夏，树枝上开的花，露水被蒸发，蝉鸣喧闹，蛙声一片，我脱下外套，害怕用手抓，听他说我来吧。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动感一零一，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撩刺身，小撒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接底价。微信搜索动感一零一，进入一零一严选商城，入手好物吧。
2: 刘正阳入行七年，街道广场每天都有他弯腰劳作的身影。如果遇到高温天，劳动难度增大，需要用刀片刮，用铲刀铲，再用清水反复清洗。因粘性强，费时费力，一天下来如此反复百余次，你吐掉的不只是口香糖，还有文明与功德。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每天我都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指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作业，再赶到下一个现场。
2: 哇，那一定很酷吧？
1: 酷什么呀？这边玻璃展柜的指纹刚擦干净，那边又被按上了好多，来来回回几百次啊！
3: 文明观展，别在展柜上留下你的指纹哦。

0: 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 动感一零一。
0: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3: 大家好，我是盖。
4: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7: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1: 动感。
1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3: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

0: 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2: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山鹰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林。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2: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13: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张碧晨。

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阿令。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山纯。
2: 大家好，我是盖。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4: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5: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7: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林。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一零一。
10: Today, best music.
11: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2: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张杰。

0: 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 动感一零一。
0: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单英纯。
3: 大家好，我是盖。
4: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7: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1: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2: 动感。
13: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4: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周深。

0: 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动感一零一，
1: 动感一零一严选商城，好物上新啦！滋补好礼，营养美食，跨境美妆一站式购齐，永礼记疗刺身，小萨牛牛披萨，营养好吃，品质之选。海蓝之谜三件套，黑绷带护肤礼盒，正品保真。北面冲锋衣，蔻驰托特包，直接底价。微信搜索动感101，进入101严选商城，入手好物吧。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5: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要不要听音乐？
3: 喜不喜欢音乐？我们还一起听音乐啊。
2: She likes music.
3: Music. She's setting up now. 先听首音乐吧。
4: Are you ready?
0: 东方风云榜，捕捉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工作日每晚8点，锁定东方风云榜，此刻听见流行心跳。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歌。
5: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0: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本院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 5788，锁定优惠吧。Today, best music.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6: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

0: 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1: 平安车险报价有好礼，领先一分钟，快拨4008-60。
2: 电车电池柜检测别偷懒，平安车险 AI 线上电池检测，3秒预警风险，更有20万家充电站点一键导航直达，会员天天抢20元充电券，券包5折起。
3: 4008-00000，
2: 报价有好礼。
4: 东方风云榜。
1: 城市最强音，定义当下新潮流。工作日每晚八，
5: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6: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5: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6: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

0: 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仍未公布调查结果，播送本台晨间快评，正在调查不能变成缓兵之计。
3: 越南试行对中国公民组团赴庆和省旅游免签。
2: 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3: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李英蕊。
4: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3: 我是姜文。
2: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3: 今天本是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9度，最低气温21.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和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两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 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
3: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吉宁来到长宁区一处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公房，由于房龄偏长、结构老化，加之配套生活设施欠缺，群众居住存在安全隐患，期待尽快解决安全问题。陈吉宁实地查看房屋状况，详细了解问题症结，在接访时认真听取群众想法建议，同他们一起分析情况、梳理政策，并就推动问题解决与相关区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深入讨论、开展会商，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好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市领导化缘参加。
2: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 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0: 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5%。
1: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0: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2: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从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0: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3: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0: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上海已在破题答卷。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5: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6: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5: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艳峰还透露，

0: 年产6万吨大丝树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1: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2: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0: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裕丰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3: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4: 以发展核能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上海核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同期配套峰会，与工博会同步启幕。记者从大会现场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在运及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合计达120台，总装机1.35亿千瓦，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快堆、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攻关，核电全产业链正持续夯实核能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5: 第26届工博会分论坛之一的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在会上揭牌，将为跨区域要素融通、技术验证、场景对接提供服务，打造成为高能级公共支撑载体。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上海 AI 大模型企业接月星辰昨天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 X Neo， 该款手机搭载了接月自研的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和新版个人智能体接月 Amore。 与普通智能手机相比，智能体手机将 AI 办事能力从手机的附加功能变成核心卖点，用户只需在手机上直接对智能体下达指令，由智能体完成任务，不必逐个打开应用，比如帮忙点外卖、买机票、订酒店等。接月星辰董事长印奇介绍，目前接月 Amore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美团等近100家企业或产品达成合作， AI 可调度的应用涵盖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同时系统也能记住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偏好，长期保存对话内容。
6: 我们能够输入意图发起服务，同时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段简单的话跟历史的记忆融合在一起，能让我们用户的意图直接变成结果。就当我们想订一个机票的时候，我们的个人智能体会非常方便的去生成一张机票的时间、价格和预订的信息。当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发布会去做一个 PPT 的时候，个人智能体能为大家呈现这样的 PPT 的形态。
4: 接月星辰此次还推出开发工具接月工作室，用户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就可以开发专属个人的应用、游戏和智能体，并开放传感器、摄像头、背面小屏等硬件能力。印奇介绍，
6: 我们就开发这样一个从云到端一站式的创作工具，不管你是开发一个 AIPP 还是开发了一个小游戏，当你作品发布之后，你可以一键瞬间下载到我们的 Step Neo 里进行真机体验，并且我们这里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降低大家门槛， 未来我们。

0: 每个人的手机里装的应用，可能也许只有10%到20%是一样的，另外的70%和80%都是专属你的个人 APP。
1: 金悦智能体手机目前仅有一款型号，模型、系统、开发工具和手机硬件打包定价为3999元，较此前上市的豆包手机价格略低一些。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随着医学发展，疾病日趋复杂，很多疑难病症无法依靠单一科室完成诊疗。瑞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9大诊疗中心昨天集中亮相，打破传统以科室为单元的组织架构，搭建以疾病为纽带的9大诊疗中心，整合临床科室、技术平台与医疗资源，实现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请听报道。
3: 李女士是一名甲状腺肿瘤患者，从出现不适到医院检查再到确诊，她有着在多个科室往返跑的经历。
4: 给我开了那个 B 超单，然后去先去查，查完之后呢，我又去，又要再挂号，要去看看报告，整个流程反正也有半个月。
3: 现在这种病人到处找科室、找专家的模式得到了改变。以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为例，内分泌影像、甲状腺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全链条相关学科的医生在中心内联合出诊。瑞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主任王卫庆介绍，新模式下需要手术的内分泌疾病患者一般1周左右就能完成治疗并出院，等候时间大大缩短。
5: 在我这里2天检查完成，然后外科医生就跟我天天一起查房，那么第3天就可以安排手术，恢复1天到2天就可以出院。
3: 对于有多处肿瘤或是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肿瘤患者，治疗的优先级是什么？该选择哪种更合适的治疗手段也是难题。瑞金医院肿瘤中心整合放射治疗科、肿瘤内科、放射介入科和医学科和放射科5大核心临床科室，建设一站式的肿瘤非手术诊疗体系。瑞金医院放疗科主任陈嘉义说，相关学科专家会根据肿瘤类型、疾病分期和患者身体状况开展联合评估，形成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
6: 我们优先处理哪个病灶，下一步用什么方法来托底，这个都是由我们多学科的诊疗团队来决定，最后会给到患者一个完整的方案。
3: 一站式诊疗既能帮助患者拿到个体化最优治疗方案，还大幅压缩住院时长，就医体验明显改善，陪护、住院等相关花费也随之降低。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表示，9大诊疗中心的落地正是公立医院公益性最直观的体现。
7: 医疗卫生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健康为中心，但是对一家医院来讲，如何去重构它的结构，我们就是以疾病为中心，让我们所有的患者当他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四处奔波，而是医生机器围着他转，这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新的医院的诊治模式。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每一个在瑞金医院诊治的患者能够更健康，也更方便更舒适。
3: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1: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气温在20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空气相对湿度90%到40%。15号夜间暖湿气流增强，气温上升，雨水变得频繁。15号夜间到16号有短时阵雨，17到18号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在19到23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下周初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青浦工业园高端装。

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官网昨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指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杰认为，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有助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同时倒逼本土清算机构持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
2: 它进入到国内以后呢，当然它会和银联啊和 Mastercard 的会产生竞争，那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比如说我给你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优惠，就是各种联名卡，比如说我是和什么酒店合作的是吧，和什么航空公司合作的，刷我们这个卡然后能够结算那什么什么这个积分，然后什么机场的这个贵宾室啊，什么可以送你什么什么酒店的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啊之类的，它一定会挖空心思要想出各种优惠的这个服务来吸引办卡的人，展开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吧，把手续费也降低，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经济学永远是支持竞争的，所以现在你说有银联和有 Mastercard 加那个 Visa 来参与到竞争，我觉得一定是一件好事。
3: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1: 10月12号，市政协召开14届7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主持。会议审议了市政协涉外法治人才状况调查和培养模式改革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3: 昨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上海市侨务工作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并讲话。
1: 记者昨天从黄浦区了解到，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

0: 黄浦区世博园区举行。大会汇聚来自全球的300多位顶级嘉宾，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得主，国内外领军企业高管及知名智库专家。与会嘉宾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开展高水平对话，凝聚跨界共识，总结多元务实的发展思路。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昨天在上海广电大厦举行。作为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的落地活动之一，上海广播推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以传播凝聚价值信任，以场景深化价值感知，以数字激活价值增量。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文化合伙人和价值共创者。请听报道。
2: 分享会上，四大赛道纷纷亮出从声量到销量的共建方案。上海新闻广播长三角之声将围绕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打造长期可经营的活 IP。 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打造沉浸式互动盛会。上海戏剧广播将以微喜剧唤醒滑稽王小毛 IP。 阿基米德打造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诚邀各方加入共建生态位。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将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的闭环，以赛道融合形成更强链接。
3: 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
2: 内容生态以落地为品牌可感的实践。本周五，上海航空与上海广播合作的机场草坪音乐会即将亮相。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表示，这是一次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的创意巧合，也是以文化为契合点的双向合作，期待打造全纬度品效。
4: 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我们上海航空公司所要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的对位。那么希望我们未来还可以去合作空中音乐会，从声量、从形象到场景，一次把效果全部拉满。
2: 这样的价值信任更来自长期共建。近年来，百联股份与上海广播推出的早安老友记音乐会、舞动全程舞蹈马拉松嘉年华已在多个商圈同步展开。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说，期待双方发挥资源优势，以数字赋能拼出新增量。
5: 希望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好玩有体验感的一些营销活动落到我们的商场，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广播电台一起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 IP 有体验。我觉得拼这个词其实很妙，拼出我们的商业体的声量，拼出我们活动的声量。
2: 不仅是声量，场景力已成为深化价值感知的关键落点。上海广播经典947与平安健康险共同推出一山四季月见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第二届星光音乐会将于本周末10月18号举行。平安健康险党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说，希望双方通过品牌理念深度融入生活场景，打造城市健康合伙人。
6: 平安健康险呢，也打造了五好生活，就是好好运动、好好吃饭、好好放松、好好睡觉和好好早筛这五好生活。那未来和 SMG 广播合作的每周会有一场直播，一起来倡导这个美好生活的方式。
2: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系列奖项，并启动2027年合作。上海广播将持续把好内容做成好传播，把好传播沉淀为好影响，把好影响转化为好口碑，在共生共赢中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如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

0: 到或驻华使馆提交。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3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0: 浦东机场4期扩建航站区工程在迎重要节点。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昨天启动，重达6000吨的飞鸟羽翼缓缓抬升，标志 T3 国际主楼钢结构进入全面封顶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2: 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是 T3 翱翔造型设计的核心载体，建成后飞鸟凌空的舒展姿态将成为 T3 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景观。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奥说，本次提升的钢屋盖覆盖面积为2.5万平方米，总重量约为6000吨，垂直提升高度16米，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屋面平稳抬升至5层楼的高度。整个提升过程大约需要2天的时间。
3: 整个提升高度到了16米之后，这个节还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有8根飞鸟柱、32个分叉的精准对接，要接近完成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要求上下两个点位每个都做到精准的毫米控制。
2: 此次提升施工难度就集中在毫米级精度控制。李奥说，项目将钢结构骨架、金属屋面、采光天窗、检修通道、机电干管5大系统全部在地面拼装整合到位，再通过现场39个提升吊点、41台智能液压千斤顶，实现多吊点毫米级同步作业。
3: 这次提升是国内民航航站楼领域首次采用在地面全要素拼装加液压集群整体提升的一个工况，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面积的高空作业还有吊装的一个安全风险，一方面能保证我们施工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施工功效和一个施工的安全水平。
2: 从工程进度来看， T3 航站楼国际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已基本完工，正在开展混凝土屋面防水施工，随后逐步进入金属屋面、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上海建工总承包部副总经理、浦东机场4期航站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秦毅说，
4: 我们目标是在春节之前进行我们的局部的样板的施工，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准备，那么春节后呢，整个国际屋盖的精装修要大面积展开。目前为止，我们的主体的轮廓线已经出现了。
2: 近年来，上海机场生产运输指标连年创新高，就在上周末，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也对上海口岸提出更高要求。去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就已达8500万人次，超过现有800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周浩说，2028年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后，将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需求。
5: 作为浦东机场4期扩建的核心工程，T3 航站楼坐落于现有的 T1、T2 航站楼和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底建成并具备投运条件。建成后，浦东机场将拥有3座航站楼和1座单体卫星厅，助力上海打造新时代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昨天一审公开宣判，共有61人获刑，其中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人被判死刑，魏清涛等人被判无期徒刑。这次审判涉及2大集团，分别是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 他们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超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随着魏家集团案的宣判，目前四大家族里只剩刘家还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由于在期末考试中所任教的班级平均分较低，多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背后大屏幕的“耻辱”两字合影，相关图片经由网络传播发酵。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并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然而，近日有媒体发现，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子央撰写的晨间快评：正在调查，不能变成缓兵之计。从8月28号雷波县政府发布致歉声明算起，这起让20多名基层教师站在耻辱大屏前合影的事件已经过去了近50天。专项工作组早已进驻，公开承诺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可时至今日，谁策划了这场羞辱式会议？谁批准了耻辱二字上墙？谁最终拍板让教师列队上台合影？所有核心问题的答案仍悬在半空。这件事本不需要复杂的技术鉴定，会议方案、大屏设置、参会流程全部有据可查。50天查不清来龙去脉，本质上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当舆论热度慢慢退去，正在调查就成了缓兵之计。当初被当众示众的教师，却要在没有任何正式证明的状态下继续回到讲台面对学生、面对同事。相关事实和处理每多拖一天，都是在给已经受过伤的教师尊严补第二刀。道歉从来不是事件的终点，问责才是纠偏的开始。公众等待的从来不是一份含糊其辞的说明，而是明确到具体责任人的处分、对涉事教师的正式证明，以及彻底告别单一分数评价的整改方案。只有把耻辱合影背后的根源挖出来，才能真正给所有坚守在大山里的基层教师一个最基本的职业尊严交代。
1: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10月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因患不明病因肺炎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0月10号发布，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7: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8: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奉贤南桥镇江海村党总支负责人许红。我们村坐拥良渚文化底蕴，新潮文旅业态遍地开花，玩陶艺， 版画等趣味手作，体验上海特色无人机送餐到桌，品茶、喝咖啡、看书，吃地道奉贤家常菜，沉浸式玩转江海村秋日乡野，感受乡村烟火气。
7: 沿着奉贤南庄路一路前行，还能体验风情截然不同的六墩村，解锁欧式浪漫庄园、乡村马龙民宿。村内夜市每天烟火十足，

0: 烧烤卤味人气爆棚。这个秋天，沿着奉贤南庄路一路打卡，邂逅魔都乡村的别样魅力。
1: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带您与专家名医面对面，不跑医院，在家门口轻松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健康生活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99。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越南通讯社昨天报道，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需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蒙边界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
3: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 1.5 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2: 体育方面的消息，上海九世篮球俱乐部昨天举行2026-2027赛季 CBA 联赛出征仪式，开启新赛季起航。休赛期，球队在外援阵容上进行了较大调整。上赛季总决赛 MVP 古德温完成续约，同时引进两位前 NBA 球员。2015年 NBA 榜眼秀全明星后卫丹吉洛·拉塞尔，以及三届 NBA 总冠军中锋贾维尔·麦基。主教练卢伟表示，三名外援类型互补，古德温组织进攻，拉塞尔负责攻坚，麦基镇守内线。
4: 非常的努力，两位球员到来呢，尽管都有 NBA 的经历，但是说实话都没有这种大牌的架势，而且都很愿意和我们教练组去沟通每个细节。但是说实话，整体的融入，因为到队时间比较晚，总共合练了一堂课，季前赛就打最后一场比赛是全体出战的，所以说还有很多细节上需要这几天或者是联赛开赛之后的几场比赛去磨合吧。
2: 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号本周五晚在上海体育馆揭幕，卫冕冠军上海九世男篮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世纪队。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5: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汇听天下。近日，上海针对家政从业人员推出分类健康体检，即按照不同工种设置贴合实际工作场景的体检标准。分类体检正是上海今年家政业员工制试点中的一项具体举措。目前参与首批试点的16家企业已推动近3000名家政从业者从松散的临时工转变为固定用工，缴纳社保或新农保的企业员工。解放日报的文章介绍说，今年上海启动家政员工制试点，推行中介制与员工制双轨并行，政策初衷是通过制度设计稳定用工队伍，配套培训补贴、留岗补贴、升级商业保险等工具，整体提升家政服务质量。
1: 近日有网友反映，嘉定区江桥镇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号窗口设计过低，导致患者要半蹲才能沟通，十分不便。上海电视台记者昨天来到现场求证发现，事实上窗口的设计高度是为了服务坐轮椅的病人。为提升便民服务细节，目前窗口柜台改造正在进行。虽然医院出于照顾残障患者的考虑，此前将窗口设置较低，但也需考虑其他患者的需求。此次改造不仅是回应网友质疑，也是为了给更多患者提供较为便利的就医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的温度，就体现在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并把这种关切落实在细节中。
0: 最近，杭州晚七点到次日七点才能遛小型观赏犬的条款，再次把养犬治理的矛盾摆到公众面前。很多人乍一看以为是新规，仔细了解才发现，这套限时条款出自1995年出台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不少网友感慨，这条规则比很多人的年纪都大。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称，30年间，城市节奏、居民作息、宠物定位早已今非昔比。狗狗不再只是看家的牲畜，而是很多家庭的陪伴成员。加班常态化、作息多元化，让持证、牵绳、主动识别的养犬人只能赶在深夜遛狗，既不方便，也不符合犬只正常的活动需求。规则的意义是约束不文明，同时也不为难守文明的人。稍后八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集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6: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国庆后气温回落，蚊子骚扰未消退，叮咬红肿更重，瘙痒更久。秋蚊凶猛有两大原因，一是气温仍然适宜，白蚊伊蚊淡色苦蚊繁衍；二呢是越冬本蚊，雌蚊吸血欲望更强。我们要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个人防护上，穿浅色长袖长裤，清晨黄昏远离草丛灌

0: 不从。户外久留，用含异苯胺、派卡瑞丁的去痹剂。因幼儿过敏体质，用物理遮挡。二呢是源头管控上，清积水、翻盆倒灌、水培植物啊每周换水、修补纱窗纱门。室内用电蚊拍、蚊香吸雾剂，认准有农药登记号的正规产品。清积水，守门窗，科学防护，守护全家健康。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6: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8: 我是姜文。
7: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今天本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到良。
7: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真南路的下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延安高架路的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华山路的上匝道，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国定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8: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9: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8: 陈吉宁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并开展下访活动，要求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9: 全域全景打造都市旅游新格局，上海力争到2030年旅游收入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超1000万人次。
8: 街悦星辰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AI 办事成为核心卖点。下一代手机革命是否即将到来？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9: 瑞金医院推出9大诊疗中心，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播送记者报道。
8: 首家外商独资企业 Visa 获批在华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